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挺孝的啊，圆圆乖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圆圆不哭。
1: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0: 她有点急事儿。
1: 她们有什么急事儿？
0: 哥，你别怪她，她也挺不容易的。
1: 她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她苦的，也有比她穷的，谁像她一样？
0: 哥，好了，那你先吃吧，我带孩子出去走走啊。
1: 小心点啊！知道了。快。
2: 应该能办成吧？
3: 大东坝子，大东坝子，事儿成了，
0: 成了。
2: 顺风顺水，万无一失。
0: 对。
2: 老七，狗叔，真是辛苦你们了。去，上后面和今晚烧酒，暖暖身子。
4: 是。
2: 教训姓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文家不能好好的过日子。等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会把文家的码头翻个个，让他给老子姓李。

0: 咱们的船被扫了碗口大的疤，他们是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干的，咱们的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救回来的货不到一成。
1: 谁干的？
2: 大少爷，大少爷，这硬是要我的命喽！我倒不啊，好端端的交到你们手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0: 样子，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哟？
1: 胡老板，您别着急，等我查明了原因，一定给你个交代。
0: 等你们查清楚了，只怕我这个脑袋也已经掉了。大少爷，这批布是要给中央军做军服用的，一时半刻都耽误不起啊。大少爷，怎么办吧？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要么文家就赔偿我的钱，要么就赔偿我的货，反正文家得赔偿我的损失。
1: 没问题，有损包赔是我们文家码头向来的规矩，一向如此。要不这样吧，下午呢你去账房拿钱，拿了钱就赶紧进货吧，应该还来得及。
0: 谢谢啊。
1: 以后如果还想让我们文家码头运货的话，我们收费减半，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你看这样可算公道？
0: 公道公道，文家呀就是仗义。
1: 那赶紧去账房拿钱吧。
0: 好好好，谢谢啊。
1: 昨天晚上谁护的船？水正飞、水鱼儿，来给大少爷回个话。
2: 对不起，大少爷。
3: 都怪我一时疏忽，才酿成如此大的祸。大少爷，你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我妹妹年幼，所有的责罚我愿意一个人承担。
1: 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3: 昨天晚上大家都上岸了，就我们兄妹俩护船，不过跟别人没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的。
1: 你倒是仗义，但是文家码头的规矩你不知道啊。护船要几个人？
3: 至少四个。
1: 那就算你们有三头六臂，这还差一个人顶罪呢。
3: 大少爷，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现在要打要罚，大少爷，我任凭你发落。
1: 事已至此了，不过惩罚我得好好想想，想好了，上岸的人一个都逃不了。

0: 站长啊，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
1: 出什么事了？
0: 温家的船被弄沉了，弄沉了四艘。温家这回太惨了。
1: 欠揍，耍我！站！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来报案来了。
1: 报案？
0: 啊！他们说让我赶快报案，抓凶手。这案这么好破的，活该！这温家一天到晚横行霸道的，这是报应。
1: 我看呢，你还是要管。
0: 我管？我怎么管呢？
1: 既然他们已经报了案了，咱们多多少少要做点表面功夫。现在还没到跟他们翻脸的时候。
0: 知道知道，镇长，您一点我的头，我这就去摸情况去，摸情况去了。
2: 阿公，
3: 阿公，
2: 胡老板已经把钱提走了，他说以后等提了货，还让我们文家替他运。
4: 好，这事办得妥当，看来这个家交给你们，我放得下心。
3: 快
4: 坐。
2: 哎，
4: 凿船的人抓到没有？
2: 没有，我已经叫人报了官，而且我到码头上去问过所有的人，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毫无头绪。
3: 肯定是暗地里有人跟我们作对，早就设计好了，不容易抓到的。
4: 春兰说的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3: 嗯，阿公，您觉得会不会跟虎帮有关系呢？
4: 这个我也想过了，可是空口无凭啊。
2: 可是虎帮做事一向都是唯利是图，我们家的船被毁，胡老板的货被淹，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或许有别的意图呢，只有抓住罪魁祸首，问清楚才知道。
2: 哎，谈何容易啊，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上哪抓人呢？

0: 总会有办法的，总不能吃了哑巴亏啊。官府查不出，我们自己查。
1: 春兰，这事儿多半是无头案，查来查

0: 夏荷，咱俩是亲姐妹，你干嘛还这么叫我？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商量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1: 温家码头货船被凿的事，你知道吧？嗯，听萧逸说了。我想找你啊，跟我一块去找那贼人。
0: 什么？跟你去抓贼人？
1: 嘘，小声点儿。阿公他和孝礼不想让我这么做。那你干嘛还这么做？
0: 温家这次吃了哑巴亏，我就是觉得心里不甘心，咱不能让那贼人逍遥法外吧？咱得把他抓回来。
1: 我看你是闲的没事做吧？温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哪个要你多管闲事？再说，大家都查不出真凶。
0: 你倒自己当机不快来了。我就是觉得，咱是文家人，文家的事，咱们就得管。你想想看，今天他到的是文家，不定哪天他祸害别人家呢。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法子，或许能抓到那贼人，可是我一个人不行。 所以，我得求你跟我一块儿去，好不好？不好，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这个人就喜欢出风头，喜欢别人夸你说你好，喜欢摆你大少奶奶的威风。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呀，你连阿公和大少爷的话都敢不听。
1: 夏荷，我不是因为这个。
0: 你别说了。
1: 你最会说了，谁说得过你呀？你看你把天放哥哄的，死心塌地的，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搭进去了。
0: 夏荷，我没有哄天放哥，我没哄天放哥。夏荷，你知道我心里不好受的，以后就别提这事儿。
1: 凭什么不提？你嫁人了，你当上大少奶奶了，你过去了。 我还没过去呢，我永远都过不去。我还是那句话，是你连累了天放哥，是你害死了天放哥，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要干的那件事，你自己去干吧，别带着我，我做不到。

0: 他伤真的都好了，救人就到底啊！这个连长，你就放心吧。关键是啊，他自己急着要走。
1: 看来啊，他是归心似箭呐。
2: 石邓还帮他准备了干粮。哦，张连长，小冉，来进来进来进来。哎，
1: 来，
2: 推好了吗？
1: 啊，都好了。
2: 我这次来，其实是跟你们二位告辞的。
1: 我们正说着呢。
2: 我也离开家太久了，这回我们不拦着。来，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不行，我不能要。
1: 哎呀，路上用得着，拿着吧。
2: 哦不，你们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
1: 哎呀，你这就见外了。我们总不能看你吊扇见里见死不救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什么都不说了，听我的，拿着。
2: 就是拿着吧。
1: 张连长，那我给你们行个礼。
2: 哎，别，什么都，什么都。
1: 这个小冉啊，我们红军可不行这个。趁天亮，你赶快走吧，我们啊就不送你了。
2: 那我走了。哎，
4: 报告连长，不好了！此外发现大股敌军正向我军根据地打。

0: 过来。
1: 什么？
0: 刘医生，你组织村民和百姓赶快撤离。
2: 是。
0: 石头，叫各排紧急集合，准备行动。
2: 是。

0: 小心点啊！哎，
1: 慢点啊！
2: 地不宜久留，敌人加大了对我们的围剿力度，我们损失惨重。上级让我们转移，你跟我们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想办法回家。
1: 张连长，我不回去了，我想留下来跟着你们。你不去找那姑娘了吗？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
2: 好样的！
1: 说老实话，我巴不得你留下来呢。 刚刚看你打仗的那样子，身手不凡呢你。那以后啊，我就不叫你小冉了，我就叫你冉天放同志。冉天放同志，欢迎加入革命队伍。

0: 秀秀，不是大少奶奶，你这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呀？姚亮正抓我呢，我先躲一会儿，见别告诉他看见我了啊！哎哎，
1: 秀秀，秀秀，
0: 哎呀，春兰，你看见秀秀没有啊？
1: 您这着急忙慌的找他干什么呀？
0: 哎呦喂，这秀秀的公婆跟我说呀，自他把他娶进门来，他整天就知道玩，还把那个孝信呀带着跟他一起玩，弄那个什么机关锁，拆了装，装了拆的，就是不干正经事。这不嘛，说让他白天呀跟我识点字，这也算是个正经事不是？你说刚教他几个字呀，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1: 他那顽皮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他扣在那屋子里他能待得住啊？
0: 等把他找着呀，我就赶紧给他送到他公婆那儿去，我可是当不了
1: 这个差。行了行了，您别着急，他就是钻到坑里头咱也能给他挖出来，是不是？哦，我正好找。

0: 事呢。哟，什么事儿啊？有没有一种药，人吃了之后只能说实话？
1: 那是什么灵丹妙药啊？
0: 哎呀，就是你问他什么，他说的都是实话，不得撒谎的。
2: 哦，那兴许那个醉魂汤管用，药效一发作吧，这人的脑子就迷糊，这一迷糊就编不出瞎话来了。
0: 真的？那您会不会配啊？
2: 配是会配，这个药啊一共有13味，12味啊都是那种极其普通的草药，只有那个醉魂草，那是药引，也比较难找，得到那个灵秀山上啊集齐9棵才能凑成一副呢，有时候寻遍大半个山头也找不到4棵。
0: 妖娘，那得辛苦您找找看了，我再派几个人跟您一块儿去找，这药啊一定得配成。
1: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要这醉魂汤给谁喝呀？
0: 等您配好了您就知道了。
2: 行。哎呀，我得赶紧找秀秀去了，回头我给你找药。
3: 哎，别着急啊。
0: 秀秀，
4: 哎呦，刚才可真把我吓死了。
0: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15吗？
3: 嗨，能躲一天是一天呗。
0: 那你明天打算怎么办？还是像今天这样满院子躲着妖娘跑？
4: 没想过。
0: 秀秀，我倒是替你想好了。啊，明天起呢，妖娘要上山采药，你呢可以随我去码头。
3: 行。
0: 大少奶奶，大概就这个地方，那天晚上我看见两个人神神秘秘的，浑身湿乎乎的，匆匆忙忙就跑过去了。那当时我们的船在哪儿？
5: 咱们的船在那边，货都装得妥妥的，就等第二天一早开船了，结果都怪我。
0: 哥，水鱼儿，哎，如果再见到那两个人，你可认得？
6: 我认得，好像有个人脸上有刀疤。
0: 好，能不能抓住这两个贼人啊？就全靠你们两个人了。
6: 我们？
5: 靠我们？
7: 乡亲们，悬赏了啊！大家都来看看啊！悬赏，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施主老板。他有个箱子掉在了水里，如果有人能够把它捞起来，就能够得到10块大洋的赏钱。会水的、水性好的都可以来试试啊。嗯，
8: 大家都听好了，我们老板说了，谁有这个能耐，这一袋大洋就归谁。百宝箱，红色的，这么大，就在那边的码头底下，每个人呀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争取拔得头名。
9: 哎，我去，
10: 我去，
11: 我去，
12: 我去，
13: 我去，
14: 我去，
15: 我去，
16: 走走走
17: 走走
18: 走走走走走走
19: 走走
2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江子辰还得深点儿，这办法行吗？这三更半夜的，水又这么凉，能一口气凿破这么大的货船，想必水性还是极好的。我相信啊，有这十块大洋做诱饵，他们一定会上钩的。
1: 对，咱们呀，这里有只大鱼，自投罗网。上来，上来，上来！
0: 哎，不是，不是，放这儿吧，啊，来，哎，放这儿，放这儿。好，等着吧。鱼箱子，
2: 我知道啊，这个不是你们要找的东西，但也赏我点辛苦钱吧。
0: 大少奶奶，您都走了。 姐，这天都快黑了，大鱼怎么还没上钩？

0: 没事儿，今天啊是第一天，这五岭十九寨中，只有镇上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悬赏。等明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相信这两个人一定会出现的。
1: 那他们明天要是还不来呢？
0: 那咱们就把悬赏加到20。我不信他不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让鱼儿开口说话的地方。 这样就好给他灌上妖娘调配好的迷魂汤了。嗯，好了，今天都辛苦了，回家吧。

0: 回来
1: 还想着码头上的事呢。
0: 我就是在想啊，下一步该怎么做，总得抓住人才是啊。哦，行。
1: 你这两天呢都累瘦了。
0: 哪有啊，我倒是觉得我进了文家之后啊，什么都不干都胖了。
1: 我说你瘦了，你就是瘦了，以后啊你要好好补补，将来给我生个大胖儿子，阿公和姚娘都盼着呢。
0: 行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还有几针就完了。
1: 这是给我做的。春兰，你真好。不过晚上不要做了，光线不好伤眼睛。
0: 这算什么呀，以前在家里头，我跟夏荷我们俩人呢，每天晚上都得做针线活的，有时候一熬还熬一通宵呢，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爹啊有一本花灯谱，轻易不给别人看的，我们俩就等着我爹睡着之后偷偷的看。有一次啊，我跟夏荷还有天放哥偷着看的时候，被我爹逮了个正着。
1: 春兰，以后你要看花灯谱，我陪你去看，白天也好黑天也好，我都陪着你。
0: 谢谢你，你对我真好。
1: 你要是觉得我好，那就要听我的，以后啊针线活就别做了，你白天要管家，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太累了，这些事儿啊以后交给家里的绣娘做就好了。
0: 那可不行，这里面穿的东西啊都得自己做。行了，你快去睡吧。啊，
2: 20块大洋，20块大洋了啊，我们老板已经把赏钱加到20块，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能把箱子捞上来，我们老板可要回重庆了。乡亲们，咱们加把力气把箱子捞上来好不好？
3: 好，
2: 今天就看你们的了啊。
4: 没问题，
5: 走吧。那咱们
6: 走了。
7: 哎，七哥，我们还是别去了吧，老大特意吩咐咱们不能离开山寨。
8: 前面有20块大洋硬是要装进我们兜里，不去钱不是白白让别人给赚了。
7: 老大是怕那天的事情。
8: 怕你个头啊，那天晚上乌漆麻黑的，谁会知道，就算有人认出我们，我们死不承认，他们能怎么办？得了赏钱我请你抽烟找女人。走
7: 啊，走。
9: 你怎么让七牙呀？

0: 上，
1: 就是上，
2: 咱们一边去，
3: 咱们一边
2: 找找，咱们一边找找啊！
4: 对，你们在一块儿，
5: 在一块儿找找啊！
4: 找啊！对对对，在一块儿找。
6: 晌午都过了，是不是咱们给漏掉了呀？不会，我一个都没漏掉，都不是。
7: 这位老板，我们要是捞上你要的宝贝，你当真会给20块大洋？
6: 君无戏言，立字为证。况且我这20块大洋早就准备。

0: 备好了，就是不知道哪位好汉能拿走。
1: 到我了。
2: 齐哥，咱们问一下。
0: 水少飞，赶紧把百宝箱放水里，别露出马脚。
1: 你放心吧。
0: 姐，下面怎么办？秀秀，赶快回去拿妖娘做的醉魂汤，快去快回。
3: 好。

0: 这么容易找，那呀，早就被别人寻得了。接着寻。哎，
1: 水鱼儿，我让你准备的地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不过需要1块钱。哦，拿着。
2: 你要的百宝箱吗？哎呀，就是这个。哎呦，
0: 二位好汉，真是好能耐啊！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了。
2: 钱拿来。
0: 哦，不过我还有两句话想跟二位聊聊。
2: 怎么？你想赖账？你可睁大眼睛看清楚，我们可不是好惹的。
0: 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钱您二位拿好了，20块大洋分文不少。

0: 二十块大洋，分文不少。我就是敬重二位，想跟二位喝喝酒、聊聊天、交个朋友，不知如何？
1: 看你这个样，跟我们也不是一个道人，没什么朋友好做，我们只管拿钱走人，后会无期。
0: 果然是有性格，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之前也没交过像你们二位这种真正的好汉啊。
2: 所以，请二位能赏个脸，咱们坐一坐。
1: 坐？有什么好坐的？要是要喝，找别人陪去。我们可赔不起，让开，别挡路。
2: 看来我这花船是白包了。花船？
1: 花船？
2: 二位好汉，今天你们二位帮我捞出了这百宝箱，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二位呢。所以。
3: 我特意包下花船，犒劳二位，不知二位可赏光？施主老板真是明事理啊！好，我们就领你这个情。来来来，喝酒喝酒，干杯！
4: 来来来，
3: 两位好汉，这下可是出名了。今天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能和你们这两位好汉喝酒啊！ 那我可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来来来，再喝点啊！干杯，干杯啊！
4: 这罗龙镇里里外外这么多人，捞来捞去都没捞上来，这你们两个一出来呀，这百宝箱自个儿就出来了。你们说这是神仙下凡，还是龙王爷显灵啊？这么大的本事！
5: 说来也奇怪呀、啊。
3: 罗龙镇这么多人，个个下去都是睁眼瞎，我们七哥一下水啊，嘿，一下子就捞上来了。
4: 不是我夸海口，这水下本领哪个能有我一半？算抬举他。
3: 哎，没错，这七哥呀，就是有本领。七哥，您看啊，就是平常深藏不露，等到了显露身手的时候啊，这可是技压群雄。
4: 威震八方啊！瞧你那张俏嘴！
3: 来吃菜吃菜。来来来，你们俩是何方人士啊？住在哪儿？
4: 你们这个做什么？
3: 哎呀，随便问问，还不是希望你们能经常光顾光顾我的花船，给我带点生意嘛，七哥。
4: 你
5: 也别问我们是哪里，我们常来便是了。
3: 那就好，来来来，尝尝我新进的酒。
4: 满上，你们看看味道怎么样？
5: 你这什么酒啊？我吃起来怪怪的。
3: 这河街上买的鸡公烧，怎么喝不习惯啊？
5: 没我们山寨的包谷烧好。
3: 哪个山寨的包谷烧好喝呀，七哥？
5: 虎帮，你可听说过？

0: 就那么一处身上的虎帮，
1: 那还有哪个虎帮啊？我们七哥在我们虎帮里排行老七，他的能耐可大了。怪不得七哥，你一看就不是平凡人呢。七哥，你一定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吧？赶紧给我讲讲嘛！
2: 算你的眼力好，我杀过官府，劫过财主。
1: 胡帮呢？
2: 当过客商，还查过马帮的人呢。
1: 当真杀过人呢？骗你做什么呀？我们干的大事儿啊，十个手指头数都数不过来啊！
2: 天哪，
1: 这么厉害！那你们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吧？哎，问问你们，那天文家的船被凿了，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干的？哼，这个算你问到正主了。
2: 正是我们俩干的，
1: 真的假的？你们别开玩笑了，就你们俩凿开那么大的船，我才不信呢。
0: 不信？等会儿跟老子一起，我再造几条船让你亲眼看看。哎，
1: 我信，我信，七哥，我当然信了，怎么能不信你们呢？
2: 那你们
1: 为什么要凿那条船？有什么好处吗？
2: 谁叫那个胡老板不知道给查钱，居然还敢跑到文家码头运货？
3: 文家码头是我们老大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就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4: 一箭双雕，知道吧？好汉，好汉呐！
5: 两位好。
4: 快点，快点！你，好一个一箭双雕啊！
5: 今天我就让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有这么多的证人在，海镇长，您看，
7: 把他们押走。
8: 是是，走。
7: 快点！
6: 大少奶奶聪慧机敏，想出这样的办法查出真凶，海某人佩服。
4: 谢谢海镇长的夸奖，
7: 那就由老海镇长亲自到现场主持公道。 我替阿公谢谢您了，
5: 不必客气，是本人应该做的。

0: 阿公，
1: 爹，
2: 都到齐了，今天喊大家来，我想让文家所有人都知道，大少奶奶为我们文家立了一大功，她抓住了凿船的贼人。春兰，坐。
1: 我还是跟大伙儿一块站着吧。
2: 不，今天你一定要坐。
0: 阿公让你坐，你就坐吧。
1: 谢谢阿公，快坐。
3: 大嫂，你是怎么抓贼人的？
1: 也没那么深，就是运气罢了。
2: 哎，哪是碰巧运气的事，校里都跟我说了，你有勇有谋，想不到我们文家出了一个女诸葛、女包公啊。
1: 阿公，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0: 你怎么不敢当了？若不是你，谁又能破得了案？恐怕这件事只能石沉江底、未将鱼了。
2: 说的没错，文家的上上下下还有两个少爷，再到府里府外那么多家丁伙计，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有智有谋，把那个凿船的真凶找出来，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阿公，瞧您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妖娘、秀秀、赛凤仙，哦，还有水上飞、水鱼儿他们兄妹的帮助。
4: 我们就是跑跑腿儿，可贪不得半点功劳，你就别谦虚了。
2: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为什么校里说一定非你不娶。他跟我说，只有春兰才当得起文家的大少奶奶。
0: 阿公，那可是因为我火眼金睛，我知道哪个蚌壳里面藏着珍珠啊。
4: 看把小李给高兴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2: 亚和，这次为什么没有

0: 哦，阿公，夏荷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没打扰他。
1: 记住了，以后要多听你姐姐的话，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了啊！
2: 知道了。
3: 哦，哎，
0: 对了，阿公，怎么处理呀？
1: 凿船这个事。 不仅是文家自己的事，还牵扯着整个罗龙镇，还是请大家出来拿个主意好。刘顺，通知各寨的寨首，后天一早开个寨首大会。
0: 啊，是。
1: 记住，要把海镇长请来。
0: 嗯，
2: 阿公，我觉得应该把天宫虎喊来，
0: 看他在大家伙面前还敢不敢撒谎。
2: 好，那就按川来说的办。
4: 是。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抓了两个土匪吗？就被捧上天了。
4: 你说大嫂啊，她挺有本事的，我挺佩服她的。
2: 那是她瞎猫抓住了死耗子，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4: 哎，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为什么你就那么不服她呢？
2: 不服，我就是不服。奇怪，他为什么不找你，却找了妖娘跟秀秀呢？哎，你们两个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
3: 我最讨厌他了，他这个人虚情假意，
2: 动不动就摆出他大少奶奶的架子，就说他爱出风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4: 为什么我没这种感觉呢？我挺喜欢他的。
2: 你快说说，说说，
4: 有什么好说的？睡觉去。哎，哎，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哎，大嫂说你不舒服，不然的话，我明天找个大夫给你看看呗。他
2: 说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不看。哎呀，有病就要看大夫嘛。
4: 往里一点儿。哎，哎，哎。 夏荷，
5: 爹，文家派人下帖，说请您去参加罗龙镇寨首大会。

0: 这个人，我们见过，
1: 见过。
0: 见过。
1: 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

0: 不过，他们还请了海镇长，总不至于合起伙来对付咱们吧？海镇长也缺，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海镇长是咱们养肥的一只蚂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要真的有什么事儿，他会跳出来帮咱们挡着的。
1: 没错，再说温家也没什么证据，谅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的。这样，威儿，你守好寨子，我去会会他们，看他们还耍什么花样。
2: 斩首大会，闲杂人等擅入。
3: 屁话！我们大刀把子是你们文老太爷请来的客人，你们也敢拦吗？
2: 大刀把子当然可以请进，你们几个都在外边给我候着。
1: 你，
0: 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就按人家的规矩办。
2: 大刀把子，请。

0: 有脸的人物都到齐了，就差我天公虎了。
1: 大道八子，请坐下说话。
0: 不必，我没工夫跟你们闲扯。今天不年不节的，不婚丧不嫁娶，搞什么群龙聚首啊？所谓何求？
1: 大刀八子果然是个直性子的人。既然你这么说，我文某也不转弯抹角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我们文家的货船在码头上被贼人破坏的事。
0: 不知你大刀八子有何见教？是吗？谁呀？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
2: 敢动你们文家的船？怪不得海镇长都大驾光临了。哦，大家都是为你们文家抓贼来了。海某来此，却未查明此。身为一方父母官，无论是文家还是张家、李家。
0: 只要罗龙镇上出了案情，本官都责无旁贷，必须替民做主，将危害百姓之人绳之以法。好，好一个公正廉明的海镇长。怎么说，你已经把这个案子查清了？贼人抓到了吗？
3: 十有八九。
0: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喜文老太爷了。
3: 你们在这儿慢慢商议吧，我天公虎还有些事情，先告辞了。且慢，不过此事与你虎帮脱不了干系。
0: 说什么？跟我们虎帮有关系？
3: 文老太爷，你不能虎口拔牙，乱说话。当着众人的面前，我当然说话有分寸，倒是要看你大刀把子。
0: 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不做暗事的人？
3: 文老太爷，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虎帮凿了你们文家的船？你有什么证据啊？如果我有证据，你敢承认吗？
0: 哼，我绝不抵赖。
3: 好，海镇长，请把人带上来吧。
2: 来人！快！大刀把子！大刀把子救命啊！海镇长，你为什么帮我虎帮的人呢？他们两个已经承认，就是凿船毁货的凶手。天公虎。
0: 老七啊，狗厨，文家的船是你们俩搞的鬼吗？若是你们搞的鬼，我定饶不了你们。要不是你们搞的鬼，不会让你们俩受冤枉的。
4: 大刀把子，不是我们干的，是他们。 是他们逼我们承认的，他们逼的，我们这么干。哼，想抵赖？你说哪个逼你的？如何逼你的？别忘了，你们两个可是在花船上面众目睽睽之下被抓的。现在翻供，难不成是说我海某人污蔑你们，屈打成招是吗？我。
5: 说不出来，那就是撒谎。别以为你们大刀把子在这儿，你们就能蒙混过去。到底是谁指使你们俩？快说！没人指使我们，对，是我们自己愿意干的。
0: 诸位听听，简直是一派胡言！
6: 就你们两个小喽啰，没人指使，敢跟文家作对？
5: 不说也没关系，既然他们是你们虎帮的人，你大刀把子也脱不了干系。
0: 你给我闭嘴！
5: 你，
0: 哼，你们家的狗在外面拉了屎，啊，你还出去扫？

0: 狗啊，怎么说话呢？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狗能跟人比吗？哼！袁公侯，大家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别心里明白装糊涂。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别做一个缩头乌龟，让人家看低。
1: 明察秋毫，这两个人确实是我虎帮的兄弟，但是我绝对没有指使他们去凿文家的船。现在让我认罪，我冤吗？我真的冤枉。现在是不是冤枉不重要了，就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2: 老太爷，中秋节时，他们虎帮抢盐，一直打到镇上来。
3: 没能够得逞，现在又三番五次的骚扰文家，这次暗毁船只，贼心不死，我们绝对不能够手软，对不对？
4: 对，不能手软，
5: 手不死，反被齐咬，我们一再的忍让，可虎帮得寸进尺。
6: 王老太爷，
3: 我们各站都听您的号令，一句话，我们上刀山下火海。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9: 我们一定上刀山下火海。各位。
10: 我虎帮向来是与各村各寨井水不犯河水，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我向各位寨首、向海镇长、向文老太爷赔礼了。
11: 不行，
12: 不行，
11: 我绝对不答应，
12: 不能答应，
11: 文老太爷，你看，严公侯。
12: 我看这样，今天以此为戒。
10: 好了，
13: 文老太爷，你就不必费神了。我们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不整治整治怎么能行呢？我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
10: 严公侯，你太狠了！
13: 严公侯，你太放肆了，在本官面前当众杀人。
10: 这两个败类是我虎帮的兄弟。 他们俩办错了事情，就应该按照我们虎帮的规矩办，要不然我怎么能服众呢？各位，今天我当着海镇长的面，我答应，文家码头上的一切损失都由我来承担，这样的事儿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海镇长，文老太爷，你们俩看，这样行吗？

0: 阿公，
1: 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2: 阿公，您身子不舒服吗？
3: 今天在斋首大会上，我本来想借凿船一事逼迫天宫虎以后永不来犯罗龙镇，没想到他直接杀了两个替罪羊，草草了事，我失算了。
1: 阿公，明知有诈，何必放虎归山呢？
3: 死无对证，师出无名，我看海镇长也是无计可施啊。
1: 海镇长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无关他痛痒，摆摆样子罢了。
3: 这个我看得出来。但愿天宫虎引以为戒，有所收敛吧。
2: 阿公，这次他偷鸡不成蚀把米，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3: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小李啊，你去通知各寨，最近要格外小心，严防虎帮趁虚而入。
1: 是。
3: 还好有你们两个替我分担，我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
2: 阿公，岂止我们两个人分担啊，这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操心着这个家呢。您看，这是水鱼儿兄妹俩孝敬您老人家的，还有两条团鱼呢。

0: 为了感激文家的宽宏大量，没有责罚他们兄妹俩。他们还说了，以后文家有什么事，他们愿意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
1: 他们两个都是好孩子，他们讨生活也不易啊。爸，现在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你们处置的方法是对的。赵丽，回头你看看他们还缺些什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2: 是。不过阿公，你心疼他们我都有点吃醋了。以后啊，我要犯错误我也照他这个样子做，肯定能顺利过关。
3: 爹，您说您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赔了夫人又折兵。
4: 源头怪那个姓海的吃里扒外的一个王八蛋，抓了老子的人也不给我送个信儿，还跟那个姓文的老头一起审我，搞得我是措手不及。以前咱们喂他的那些食全都喂狗了。
3: 爹，还有真的一点情面都没给您留？
4: 他差点把我这条命押给那个文老头，幸亏我反应快，让老七和狗厨当了冤死鬼，要不然我今天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着。
3: 爹，您先别生气，等我们收拾了文家再收拾海勇这个老狐狸，现在留着他说不定还有些用，
4: 留着才有屁用。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他碎尸万段。
5: 打到罢了，海镇长派人送信想请你过去聚一聚。
4: 滚。
5: 是。
4: 见他个鬼，还嫌害老子不够惨啊。
3: 爹，您消消气，海勇这个时候主动约您，我们倒不如见见，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4: 他想说话我还懒得听呢，要去你去，你去告诉他，让他小心他的脑袋。
6: 哎呀，春兰姐，
7: 秀丽哥，他太过分了。
0: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刚好了几天呀，这又吵吵。
2: 对呀，有话慢慢说。你们倒心有灵犀了，我跟你大嫂还蒙在鼓里呢。
6: 他欺负我。
7: 明明是你欺负我呀。
6: 我怎么欺负你了？我手艺比你好是你非要跟我学本事的，那你当然得听我的话了。
7: 手艺好是你自己说的算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学本事了？那叫相互切磋。你那百宝囊里的东西哪一件不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啊？
6: 出主意管什么用，做都做不出来。啊，再说了，昨天那个机关锁明明是我的主意。
7: 那是你自己做不出来才告诉我的。
6: 你胡搅蛮缠。
7: 你才胡搅蛮缠呢。
2: 哎，好了，别吵了。两个人过日子你争我夺的有意思吗？
6: 没意思。
7: 我也觉得没意思。
0: 没意思啊就别牵强了，那就分开算了吧，是吧？
2: 我也这么觉得。要不明天一早我找阿公，让他给你们两家的长辈说一声，这日子过不下去啊就别过了，省得天天闹得鸡飞狗跳。
7: 不要。那个大少爷，不，大哥，没那么严重吧？
0: 怎么不严重？太严重了，这文家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他们俩成亲之后没干什么正事儿，竟搞过什么机关暗器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哎，这长辈们抱怨不说吧，他们俩反倒吵来吵去的。要我说呀，这过不到一起就算了吧，分开吧。
6: 不是春兰姐，之前是我们俩不好，是我们不明事理。
7: 哎，对对，是我们不明事理，以后我们不吵了。
6: 对对对，
7: 我让着他就是了。
6: 怎么是你让着我了呀？
7: 当然是我让着你啊，你有什么好让我的？
2: 还吵什么吵啊？信不信我带你们俩去见阿公啊？现在。
0: 哎，不用不用，先得写休书。
7: 哎，别慌，不吵了，不吵了。哎，那个大哥大嫂，

0: 这个事情就不要惊动太公了。对，我们就是闹着玩的。对，我们就是随便吵着玩的。哎呀，你看，相信咱俩这吵着玩呢，大哥大嫂都当真了。咱俩下次可别这么闹着玩了啊！啊，好。天也不早了，咱们就不影响大哥大嫂休息了啊。嗯。那。
1: 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先走了哈，先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秀秀，我们回去继续做我们的机关吧。
2: 走，跟我挖陷阱去。
1: 挖陷阱？大晚上的挖什么陷阱啊？
2: 晚上挖才没人知道嘛。走。
1: 他们俩呀，就是没长大的孩子。哎，像个小孩倒好呢。好。
3: 镇长，他们来了吗？没来，还给我摆谱，让我等了那么久。就是，镇长，我有一事不明白。什么
1: 不明白？
3: 您怎么还约田公府见面啊？你还要跟他说清楚，是他们做事不明白，自己笨，笨的要死，却遭那文家的船，他也不支应一声，还让文家抓个正着。上次打文家也是一点便宜没占着。
1: 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他一个交代啊？谁给他们交代啊？就是因为他们笨，不给他们解释清楚的话，还以为我们拿了他们的钱财，不给他们办事。
3: 给他们办的还少啊？他们该知足了。
1: 你不懂，我们要对付文家，必须让虎帮在中间挑事。
3: 镇长他来了。哟，找到爸爸。 这边请。
4: 白镇长，
5: 赵刀把子，怎么大刀把子没来啊？
4: 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0: 来镇长，找到八子，怎么大刀八子没来啊？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老毛病又犯了，就让我带话，请镇长大人见谅。哈，
1: 我知道了，大刀八子还生我的气。确实，这次是本官疏忽了。
0: 让你们虎帮白白损失了两个兄弟的性命，大刀八子心里面有气，我理解。不敢不敢，镇长大人误会了，是那两个小子命该如此，叫他们不听警告，偷偷下山，是他们自找的，怨不得别人。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的难处，文家报了案，我总不能袖手旁观。
1: 再说，是你们那两个兄弟自己承认造船。如果我的包庇的话，文太公同各寨寨首肯定不依。要是怀疑到我与你们之间的牵扯，就满盘皆输了。
2: 我就说，镇长大人这样的决断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1: 果不其然呐。
0: 现在这个情况，还没到跟他翻脸的时候。
1: 所以，还是要做做样子。是是是，那就有劳镇长大人费心了。这次是我们虎帮鲁莽，临出门，大刀把子吩咐，我们的结盟是实实在在的。等消除了文家这个心头大患，一定重谢于你。
0: 自己人就是自己人。来来来。

0: 来来，大家来，老子今天心情好，随便挑挑，喜欢哪一件拿哪一件。看什么？要不要啊？
1: 哎呦，难得老爷今天高兴啊，我们哪能不给脸呢？那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看看。哎呦呦，哎呦，这都是上好的首饰啊。
0: 喜欢吗？
1: 喜欢喜欢。
0: 天骄，

0: 随便拿。哎，我的妈呀！这可是上好的玛瑙啊！你看这质地，这颜色。哎，这可是我看中的，你不能拿。这个，你拿去。
1: 哎呦，
0: 老爷，你在哪儿弄的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东西可值不少钱呐！
1: 哪儿来的？是虎帮拱手送上来的。真没想到，这帮土匪手里面的东西真的不少啊！
0: 哪儿来的？你耳朵聋了？没听老爷说是虎帮送的吗？
2: 哎呀，要我说呀，我们家老爷可真是有本事，连杀人不眨眼的虎帮，都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偏知道这些东西是抢来的还是偷来的赃物，我不要。
0: 那要不要？不识抬举的东西，我还舍不得给呢。
2: 我劝你也别要，虎帮都是杀人成性、鱼肉百姓的亡命之徒，他们这些东西可不干净。
0: 老爷，您听听，他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2: 老爷，依我看，这些东西啊，您就不该要。
1: 那你说说，怎么不该要？
2: 你想想看，虎帮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白白送你东西？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万一哪天他要是叫你做坏事，你怎么办？到时候您可是一方父母官，拿着政府的俸禄。
3: 万一让人知道了，你跟土匪来往，人家会怎么想？这可是知法犯法呀！说的有些道理。我告诉你，在罗龙镇，老子我就是政府，海家的规矩就是王法，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
4: 谁都管不着！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是私通土匪，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了会追究吗？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报应！行，
5: 放开我！
4: 给我去！
5: 你放开我！
4: 走！
3: 你走反了你！不过就是个江湖卖艺的，要不是我看在你卖身葬父的份上，可怜你受了你，早就饿死在黄泉野岭了。跟我对着干，我让你知道你的主子是谁。

你是主子，你配吗？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看？怪不得你断子绝孙，你个老东西，没干过一件好。

藏起来。

0: 哎呀，秀秀，你这又是搞什么呀？
1: 哎呀，姐，你快点给我看看，你就知道了。
0: 你这又听谁瞎说了呀？
1: 我自己亲眼看见的。这韩站长就是老打他小老婆朝天娇，我跟他们说，他们都不信。你得给我作证，快走，快点，姐。
0: 哎呀，秀秀，你可别瞎胡闹。
1: 我没跟你瞎胡闹。

喂，醒醒！喂，醒醒！臭女人，你闻闻，香不香？去给老爷认个错，说你以后再不敢胡言乱语了，说不定啊，老爷就许你吃了呢。嗯，很香吧？臭婆娘，你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0: 姐，你看，我没骗你吧？这只朝天椒，他们整天给它绑树上，不给吃，不给喝的，
1: 太过分了。行了行了，你想办法溜到厨房去，弄点吃的来吧。
2: 好嘞，
1: 千万小心别被海家的人看见了。
2: 是。

0: 你还好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温家的人，我叫杨春兰。
1: 我知道了，你是温家大少奶奶。
0: 我听秀秀说了你的事，起初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他们也太狠了。
1: 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0: 我帮你解开吧。
1: 不必了，解开明天也会绑上，而且他们也容易发现你，会牵累你。
0: 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干嘛还忍受着呀？
1: 不受着又能怎么样？我娘活的时候总说，女子多是苦命人呢，只盼望着我能嫁个好人家，他们也能享享福。没想到，亏他们二老死的早，没看见我遭这个罪。
0: 姐，别怕，她是我弟媳妇，快，先喝点水吧。慢点，慢点，慢点，吃口东西。别噎着，慢点，来。姐，咱帮他逃走吧。
1: 不必了，我一个女子也逃不到哪儿去。就算是逃了，我又能干什么呀？而且我也不能走，我爹娘的刀还在海镇长那儿呢，不能走。
0: 可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你会被他们打死的。
2: 对，
1: 我都习惯了，横竖无非都是个死，大不了我跟他同归于尽，我才不怕。
2: 不行，这样太不值了，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你跟我们走吧。
0: 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
2: 对，
0: 是不是？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牵累你们，这个死

0: 东西，他巴不得我从他眼前消失。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你们赶紧走吧，一会儿来人了就麻烦了。
1: 快快来，多吃点，来再喝点水，慢点慢点。
0: 饱了，谢谢你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2: 院里有动静，快去看看那个娘们怎么了。
0: 快走吧，一会儿他们巡夜来了就麻烦了。
1: 姐，走吧。
3: 走。
2: 哪有什么动静，不就他一个人吗？
4: 哎，奇怪，我明明听见了。
2: 哎，行行行行，走。哎，

0: 姐，你说句话呀。我就是在想啊，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她。她一个弱女子，再打下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可咱能有什么办法呀？
0: 硬来肯定是不行的。倒是有个办法
1: 啊，
0: 走，找耀阳去。
1: 什么办法呀？
0: 回去我再告诉你。
1: 好。
2: 哎呀，晴空万里，好兆头啊。
3: 哎，真是啊，镇长。镇长，咱今天啊还得去趟赌场，人家掌柜说了，以后有好多事儿还得求您多帮衬帮衬。
2: 好，走着。
4: 镇长，
5: 没事吧？
4: 镇长，哎呀，镇长，你出血了！
6: 谁他娘的把油洒在台阶上面？也不长眼睛，看看谁的门口！
5: 谁这么缺德？
6: 你也是！知道我要去办事，你把打扫干净！
5: 快打扫干净！快快打扫干净去！
2: 看什么？
3: 不许看！快！
2: 你笑什么？不许笑！
3: 不许笑！
6: 哎！
3: 镇长！镇长！
5: 镇长！
3: 镇长！
5: 镇长！镇长！快快！谁把扇子放这儿了？
4: 这玩意儿怎么？
5: 谁？
6: 怎么会摔
4: 出去？镇长，出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哎，那么大展身手，把煤气都扫走。
5: 你脚不疼了？
6: 明抢！
5: 这人这么混进东西给镇长，这他娘的不想活了！
6: 你今天倒霉了，天上居然掉死人的钱！
0: 姐，
6: 今天真倒霉！走走走走！
5: 哥，镇长，去！
7: 哟，海镇长，哟，海镇长，您来了，老位子给您留着呢，里边请。
3: 您来，回去吧，回去吧。
7: 哎呦，这不是海镇长吗？你好，你好，你好。
2: 当然是我了。
7: 没有，我吓了一跳，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您来。
2: 你胡说什么？我海镇长天天巡街，三天两头的能碰到你，你说你不认得我？
7: 因为熟才奇怪嘛。我看你的脸色不对呀，印堂也发黑。没事吧？撞邪了吧？
3: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算命呢？
7: 说说嘛。
2: 我印堂发黑，关你屁事。
3: 慢点，镇长。
7: 哎，酒来了。

0: 镇长，来杯压压惊吧。
1: 哎呀，真是。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
0: 镇长。
1: 哎呀！哎呀！
2: 队长。
0: 小二，小二。
2: 哎，来了来了。镇长，镇长，你怎么了？
1: 怎么搞的？还让人坐吗？
0: 让不让人坐了？
2: 不不不不，海镇长您别生气啊，这椅子昨天都还好好的。
1: 滚滚滚滚滚！
0: 站站站！镇长，你这手啊！镇长，咱从今天早上出门到现在就没瘦过，好像着了什么邪似的。
3: 要不要到长老那儿去占一卦？

0: 让长老看看吧。
1: 挂瞻太岁乱五行，不散鬼来戾气生，侍应逢冲多阻碍，诸夜求安宜和善。
2: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说你命犯太岁，沾了很重的血腥戾气，不孕被压住了，所以行事不顺，若不改过恐怕会遭大灾呀。
2: 那怎么解啊？
1: 赶太岁须得家里充溢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2: 充满平和之气还有什么？
1: 记住，充满平和之气，
2: 平和，
1: 阴阳和谐，
2: 阴阳和谐，不见血光。
1: 哎，
2: 我懂了。周立新，
3: 哎，
2: 走。
4: 那个公爹，我从您的药箱里找了些药，一会儿啊我就带回王家去了。
1: 现在你也会些。
4: 长老，阿公他也问你好呢。
1: 啊，哦，少奶奶，也请你向文太公带好。
4: 哎，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5: 是啊，走了，公爹。全都是凶，吓死他们了！
6: 你这鬼灵精！
3: 镇长，
2: 去吧。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和谐，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1: 同一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对，你就是破解太岁之法。你早说嘛，早说我就不打你了。不打你了啊，以后都不打你了
2: 啊。来人，来人，
3: 在，
2: 把这臭给三太太松绑，给他药，快快快快快！
3: 哎，好。

0: 松绑，
1: 松绑，
0: 松绑，松绑。
1: 温柔点，温柔点，
0: 温柔点，
1: 对女人温柔一点点。
0: 是是是。
1: 哎，扶起来。
0: 她是太太，我怎么扶？搀起来，快走。
1: 滚开，滚开，我来。哎呀，小心，小心，小心。哎，走走走走
0: 走。

0: 跟紧了啊，别掉队。
1: 卸掉一部，不行，这都是红军的宝贝疙瘩，一样都不能丢。还有记者，前面有很多沙石路，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让马车再陷进去。
0: 我明白了，
1: 这样，全体都有了，把东西给我卸下来，把马车拆了。
2: 是，
3: 赶紧做，时间紧迫，你不闹什么？
1: 连长，你就听我的吧，肯定能行。
0: 来，别。

0: 这下子真有办法，把马车变成木筏，既省时又省力。哎，同志们听好了啊，我们现在马上准备出发，轻装前进，天黑前到达黑山口。
1: 哦，连长，咱们到了黑山口之后再去哪儿啊？
0: 去贵州跟大部队会师。
1: 太好了，终于赶上大部队了，
0: 走。
1: 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林南，
1: 我司令逃成凤凰下来，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了。你也许不能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但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盼望着能早日再见到你。
0: 哎，大家集合了！
2: 集合了！
0: 集合了！集合了！
3: 集合了！集合了！
0: 大家都快点！

0: 十几只呢，好样的！这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呢：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一切缴获要归公；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八项注意呢：一，说话和气；二，公平买卖；三，
1: 今天集市真热闹啊！
2: 海上居然带着朝天椒出来逛集了，
1: 是啊，听说他现在再也不打朝天椒了。这样好，朝天椒可算太平了。哎，
3: 你买那块料子是给孝信做衣服的。
2: 哎呦，还不是春兰姐非让我买，我又没做错，干嘛要做衣服给她赔罪？
1: 你还没做错呀，你是天天的跟孝信又顶嘴又斗气的。哎，你知不知道，就连九叔公啊都跟着一块着急呢，以后不能这样了啊。
2: 我然是大少奶奶，这叫的文家了，都跟着文家人一起取笑我了。
1: 这个鬼丫头，
2: 夏荷，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又没有大少奶奶那么多事，忙里忙外的，我就等孝义呗。夏荷。 今天喊你去逛集，你也不去。春兰姐买了好多东西给你呢。
1: 是啊，
2: 有个这么好的姐姐，你有福了。
1: 谁敢指使？

0: 大少奶奶呀，我又没让她买。
1: 快，夏荷，这是你最爱吃的糍粑，拿着。哦，还有好多银饰、针线。
0: 行了，谁让你给我买东西了？我需要什么我自己会买，不用你操心。
1: 夏荷，你看这东西都买回来了，你就收下吧。这每样东西都是春兰认真给你挑的呢。
0: 你看看，你看看大少奶奶多得人心，这东西我要是不要，人家该说我不识好歹了。你满意了吧？
1: 夏荷，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咱们俩都好。
0: 对，他们都是好意，就我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反正你这些虚情假意，我就是不稀罕。
1: 夏荷，
2: 少爷不好了！大少爷不好了！
3: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2: 大少奶奶她昏倒了。
4: 哥，
2: 春兰，春兰，
4: 娘娘，怎么样了？
5: 爹，是喜脉，春兰怀了两个月的身孕了。
4: 啊，哎呀，这喜脉，
5: 是是。
4: 春兰，听见了吗？我们要做爹娘了，要做爹娘了。你身子好些了吗？
5: 我没事，别担心我了。爹，我们赶紧去外面通知大家去。
6: 赶紧叫人准备，要好好庆祝庆祝。我们文家第十四代嫡孙呢，一定要好好庆祝，一定要把它搞得热闹一点啊！
5: 好消息，大少奶奶有喜了！
7: 真的，太好了！大少奶奶有喜了，
5: 走，咱们看看去。哎，真是太好了！
4: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幸好是喜事。
0: 我才没担心呢，我讨厌他什么事都爱抢风头，连怀个孕都要抢在前头。
4: 要不然我们也快点吧。
0: 说什么呢？不正经。
8: 害什么羞啊？
9: 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1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1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1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很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

0: 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

0: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哟，石头，你好，天放，我们别聊了，船长在里边等你呢。哎，
1: 好，行，咱们回头聊啊。
0: 好的，好的，好。
1: 报告。啊，
0: 天放，来，快进来坐。哎，我今天找你来啊，有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啊，你的入党申请书呢，我已经看了。我真没想到，你小子不但仗打得好，这文笔也不错啊。
1: 船长，你看这话说的，我是入伍之后才学的认字，哪来的什么文笔啊？
0: 哎，你呀，就别谦虚了。团里啊，对你到根据地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团党委啊，这几天也要开会讨论你的这个入党问题。我呢，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也打心里面为你感到高兴。
1: 那太好了。
0: 这第二件事啊，组织上准备为派你去下村寨组织扩红工作。
1: 哦，
0: 具体任务呢？ 是指导刚刚收编的三支地方武装，执行他们的日常训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让他们早日融入到我们红军队伍里来。团里考虑呢，这里是山区，正好适合你大发展，坚决完成任务。来，介绍那边。
2: 一切都好，我们的部队在贵州地区扩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有好多跟你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春兰，我多么希望你也能看到这一切，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面孔，你就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春兰，现在各处都在打仗。
3: 我给你写了信，也不知道能不能送到你手中。不过，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去找你的。
4: 快点！
3: 都行了，辛苦了。哎，没事，看这架势，他们又要出发了。
5: 大少爷，辛苦了，喝点水。
6: 别动。
7: 爹，爹，派去监视文家的人说，文家接了一桩大生意，文校领这两天就要带着沪商队离开。个老子的，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爹，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文家拿下。嗯，威儿，
8: 我还要去见一见这个海镇长。不好，我不赞成。难道说？
7: 镇长要跟我们虎帮离心吗？大刀把子多虑了，白某和虎帮结盟的诚意从未改变。我觉得就这么攻打文家，恐怕没多大胜算。镇长大人，文家拿枪的人现在已经快走了一半了，眼下正好是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现在不进攻，待到何时啊？
8: 大刀把子，你这话可低估了文家。文太公老谋深算，他既然敢只留一半家丁护家，一定有他的道理。别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跟文家斗这么久，没回赢过，我看该吸取一下教训了。
7: 难道说？
8: 就让我们虎帮兄弟忍气吞声。非也，海某只是提醒你，机会是好机会，但既然机会难得，就打一场有把握的仗，让文家再翻不了身。
9: 莫非海镇长另有良策？
10: 紧张，看，来，慢点，来，来，都到齐了。
11: 行了，就到这儿吧。你身子沉，别累着。
10: 这才走了几步啊，我不累，倒是你每天把我关在那屋子里，
0: 我反而闷得慌呢。
1: 好好好，都怨我。但是啊，你快到产期了，还是注意点好。等以后把孩子生下来，你想去哪儿都可以。真不放心呢，偏偏这个时候出门。
0: 放心吧，这生产用的东西啊，阿公跟我爹娘早就准备好了，不是还有妖娘在吗？没事的啊。都是你，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呀喝呀不能随便啊。
1: 嗯，
0: 别老觉得自个儿身体好，这上一次护伤的时候不就大病一场吗？你可不要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
1: 谁嘴这么快，要我找出来要他好看。
0: 我知道你厉害，你要是不好好照顾你自己啊，我也要你好看。
1: 是大少奶奶。
0: 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别啰嗦了，让人家看笑话。
1: 那你可要保重，我很快就回来。
0: 我会等你的。

0: 过来放这儿啊。
1: 好，这边啊，慢点，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诸位，诸位，
1: 好嘞，
2: 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啊。老板，贵姓？
0: 掌柜的，免贵姓徐啊。我的商队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就有劳你多看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我是头一回来罗龙镇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个文家护商队，能保过往商人不遭土匪打劫。掌柜的，你可知道？
2: 嗨，咱们这附近啊，五岭十九寨，又有谁是不知道文家的呀？那可是大户啊！
0: 啊，
2: 是咱们乡亲们的头领啊！徐老板，您是想请文家给您护商吗？
0: 正是啊，可是我不懂你们这里的规矩，正想找个人引荐，投个帖子好去拜会一下。
2: 牵线搭桥的事儿好办，既然你们都住下了，我一会儿让伙计去跑一趟就行了。不过文家接生意那是有讲究的哟，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恐怕到时候还得靠你们自己来谈了。
0: 那是，
3: 老太爷，有一位住在镇上客栈里的徐老板前来求见，真是拜帖。
4: 春兰，现在孝利出门在外，那你就是半个当家的，这事儿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5: 阿公，这可是桩大生意啊。
4: 那你说这帖子该接还是不接？
5: 阿公，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有不妥之处请您指点。
4: 你说。
5: 这个商队路远货多，如果我们接了这桩生意，恐怕我们所剩的护商队都得派出去了。
4: 既然是大生意，一路上免不了会被土匪盗贼盯上，护商队的责任自然会重了，人不能少。
5: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人跟枪都撒在外面，这势必会造成我们文家防守空虚。文家向来是不会把所有的护商队派出去的，为的就是保家护院，以防万一。再说了，文家有诸多的生意，码头那儿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所以松懈不得。孝礼他已经带着一帮人出去了，所以剩下的人以护家为主。因此依我所见，这桩生意咱们不接。
4: 好，既然你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刘顺，你去把徐老板带进来，让他跟大少奶奶商谈，凡事由大少奶奶做主。啊，
3: 是。
5: 阿公，我这事儿我做不来的。
4: 春兰，往后你要帮孝礼管这个家，生意上进退的技巧你早些熟悉也好，现在由你来推辞最合适，这样才不会漏了文家的底。
5: 哦，是，春兰明白了。
3: 徐老板，这是我们大少奶奶。我们老太爷呢，最近已经不料理生意了。大少爷呢又外出不在，这家里边呢就由我们大少奶奶做主了。
0: 在下徐某，久仰文家威望，前来拜会。
5: 远客辛苦，快请坐，上茶。
0: 谢谢啊。不知大少奶奶对徐某请求护商这件事情如何打算？
5: 徐老板应该知道，这商队经过罗龙镇，除了一道水路，还有一道山路，那就是走虎帮的八卦岭。
0: 不瞒大少奶奶说，徐某这批货需要赶时间。

0: 只有走水路最快捷。哦，原来是这样啊。您看，我们家主事的人不在，我这个样子不便带队护伤。原本想着您能等个三五天的，等我丈夫回来就能接您这桩生意了。可是，您这赶时间，我看呐，您还是另做打算，省得耽误了大事。
1: 啊，要是大少奶奶不能亲自去，可否派个人带队？至于护伤费嘛，好商量。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考虑。
0: 您误会了，徐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水路啊，有水路的规矩。这行船啊，有天灾，还有匪患，那靠的都是沿路码头给文家人面子。您想想看。 我派一个手下人去，一旦出了事，这谁都不敢出头的，一定会闯大祸的。所以啊，请您恕我无能为力。
1: 您看，当然了，如果您在当地有什么别的需要，尽管开口，我们文家一定鼎力相助，以表心意的。既然如此，那徐某就。
2: 不打扰了。好，好，好，实在是抱歉。我这身子不便，就不送您了。大管家，哎，您带我送送。哎，好，请啊，您请便。真没办法啊，说实话，我是冲着文家的威望来的。
3: 啊，是是。
2: 可结果你看。
3: 哎呀，哎呀，还请您见谅啊。哎，您慢走啊，慢走。
1: 好好好，刘伯，
2: 哎，好。
1: 大管家，
3: 二少奶奶，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是咱们家客人，这是来找文家护伤的徐老板。
1: 哦，哎呦，大少爷刚走，是不是让萧逸带队啊？
3: 那我得赶紧回去给他准备一下。
1: 别急，二少奶奶，这事儿啊没谈成，让大少奶奶做主，给回绝了。
3: 我姐做主啊。
1: 哎，你不是要出去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知道吗？刚才有人来请文家护伤，阿公把这个事交给我姐处理，我姐倒好，一口就给回绝了。
1: 生意多的是，谈不成也正常。哎，正好我在这里陪陪你啊。
4: 小易，你就不生气吗？他现在不过就是怀了个嫡孙，你看他多自以为是，什么事都要插一手。
1: 他拦着不让你去护伤，分明是想压我一头。别人买他的账，我偏不。
4: 哎呀，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你就别跟他老那么见外了。他平常事情多，你就帮帮他，别老是跟他斗气。
1: 你知道什么？他这个人做事从来不顾我的感受，我凭什么帮他？再说，现在阿公那么器重他，根本看不到我的好。
4: 我一定要让阿公改变对我的看法。你想做什么？他杨春兰办不成的事儿，我杨夏荷去把他谈成了。我要让家里人都知道，我不输给我姐姐，家里的事情也不一定非得他做主。
1: 这样恐怕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希望别人说你媳妇没本事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没有调令护伤队的腰牌，这事儿成不了。
4: 腰牌？
1: 对，这个腰牌就在阿公那儿，护伤队见不到腰牌，他不会听令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别费心了。

0: 幺娘，你不如给我一颗昏睡果得了，我想好好睡一觉。
1: 你也知道昏睡果呀，那可是长老家秘制的麻药，给病人动刀治伤的时候才用的，一颗啊能让人昏睡上大半天呢。
0: 我就是想好好睡一觉。
1: 你这脉象啊无碍，也不用吃药，白天别睡太多，睡多了也会头疼的。
0: 啊，哎呀，幺娘，你这好热呀，我去倒杯凉水。
1: 哎，你坐着，我去给你倒。

0: 奶，这是阿公每天晚上都喝的神汤吗？
1: 对，这是长老的方子，说能延年益寿，每晚都不能断。
0: 哦，那你先忙别的去吧，我正好要去看阿公，我给他端过去就行。
1: 哟，那就劳烦二少奶奶了。
0: 嗯。

0: 公，我把神汤给你端来了。
1: 小何，这种事让丫鬟做就好了，你忙她做什么？
0: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过来看看您，陪您摆摆龙门阵。
1: 好，你有这份孝心就好。你和你姐姐都是懂事的孩子，是我们文家的好媳妇。如今春兰有了我们文家第14代嫡孙，你早点为我们文家添个孙子，人丁昌盛，才能家门兴旺啊。
0: 好，我听阿公的。来，阿公，把汤药趁热喝了，您两个。

0: 我回去歇着吧。记住，以后一有时间，多帮帮你姐姐。我，
1: 阿公，你想说什么？阿公。

0: 徐老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哎呀，原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竟然没办成，连文老太爷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一个大肚子给推辞了。
1: 文家要是不接啊，就一定有不接的道理啊。徐老板，我看你还是听大少奶奶的，尽快去虎帮，摆山头为好啊。
0: 哎，掌柜的，
1: 啊，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让文家答应吗？
1: 在文家大少奶奶的话，顶得上大少爷，这事儿没有回旋的余地喽。

0: 哟，二少奶奶，来，请。掌柜的，我来找一个徐老板，听说他住在你们这儿。
1: 这位就是徐老板啊。徐老板啊，这是文家的二少奶奶。哟，二少奶奶，请恕徐某不知。
2: 不必多礼，徐老板你在这正好，我找你有事谈。
1: 啊，来来来，请坐。坐，二少奶奶，徐老板，你们慢慢聊。
2: 请问二少奶奶找徐某有什么事？徐老板，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请文家护商的事情我接了。你明天一早就把你的货品运到文家的码头吧。
1: 此话当真？二少奶奶，你可别耍我。这件事情大少奶奶同意吗？你说话算数。
2: 文家大少爷不在，还有二少爷呢。我的话就能代表文家，你明天照办就是了。我保证你的货能上船。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这一大早的要去哪儿啊？
1: 你管得着吗？
0: 夏荷，你是真打算一直都不跟姐姐说话了吗？
1: 大少奶奶，你操的心也太多了，你只管在你的屋里生你的娃就行了，我的事不用你管。你也别以为文家的事非你不可，往后啊，说不定阿公会重用其他人呢。
2: 是您少问，文家有文家的规矩啊，咱们护商队就是老太爷的腰牌掉令不认人，这你是知道的呀。
3: 镇长，镇长，一切都准备好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别慌，时间还早呢，一会儿你注意。家的护生队都给我带回来，你们了。
3: 哦，镇长，你
5: 队长，
1: 把护都点齐了，千万别落下。
6: 哎，好嘞，
7: 好好，二少奶奶办事果然利落，徐某佩服。这次要不是二少奶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后徐某的货就仰仗二少奶奶了。
1: 徐老板，您太客气了，我也不过是在尽文家人的本分。您稍等，货一装完，我们马上就出发。
7: 哦，不急不急。哎，
1: 慢点啊。
4: 差不多了。
1: 点齐了，我们就能出发了。准备出发。
8: 是
9: 是。
3: 等等，快点快点快点，文家的船不能走。
1: 你什么意思？
10: 二少奶奶，我们接到有人报告，说你这船上有违禁品，我公公在身，必须要开箱验货。
1: 我们文家一向秉公守法，这些没油了的谣言你们也能相信？我向你保证，我们的货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赶路，就不跟你在这废话。
10: 那可不行，我必须开箱验货。来啊，封锁码头，验货。
8: 是，快点。
10: 二少奶奶，我下去看看吧。仔细一点，看好了。
11: 船上发现大烟土，
10: 大点声，
11: 什么？大烟土，
10: 大点声，我耳麦听不清楚。
11: 大烟土，
10: 大烟土啊！二少奶奶，这可怎么说呀？人赃俱获，
1: 这不可能。我们的货都是提前检查好的，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这肯定是有人要栽赃陷害。
10: 陷害？我们宝箱团可是空手而来啊！你栽不到我头上来。再说了，你的人都在船上，箱子都是封好的，谁来栽赃啊？谁来陷害啊？
1: 徐老板呢？你听我说，这件事肯定跟文家没有关系，一定是那个徐老板偷藏烟土。你快派你的人把他追回来。
10: 二少奶奶，人赃俱获，有什么话到镇公所去说。你要是不去，你就是做贼心虚。来，把他们的枪卸了，人给我押走。
8: 是
9: 是。
10: 押走，
8: 走，
10: 走，都给我押走。
9: 快走，
10: 快点，快点，
9: 快走，
10: 都快点，
9: 快走，快走，
10: 快点，快点。二少奶奶，
9: 走，
10: 您也请吧。这。

0: 和枪都扣出来，现在的玩家就是一个空壳。
1: 太好了，坏镇长的主意果然高明。
2: 兄弟们，扎起！
3: 扎起！
4: 走走走！
5: 周礼金，我跟你说了，你弄错了，你快放了我。
6: 二少奶奶，你就别讲了。所有人都知道是从你们家的船上搜出来的烟筒，你不认不行啊。
5: 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没听懂啊？只要你们把徐老板抓到，就能证明我的清白。
6: 得了，这个借口我都听腻了，别借这个拖延时间了。我不知道什么徐老板，我只知道你私运烟筒。
5: 你
6: 坐下，坐下。
5: 帮我找人也行，那你让我见见我阿公，我阿公肯定能帮我找到徐老板，证明我的清白。
6: 屁话！你当我是傻子？你们家文太公在罗龙镇一手遮天，你想拿他出来吓唬我？你不知道我的厉害呀！我告诉你，私贩烟土死罪是要砍头的。这么漂亮的脑袋砍了，可惜了，可惜没人救得了你呀、啊！
5: 周礼金，你混蛋，你快放了我！你冤枉好人！
6: 你要是再敢骂我，我他娘的抽死你！
5: 畜生！你这个混蛋，你快放开我！
6: 把他关起来！
5: 周礼金，你这个混蛋！
6: 好好反省反省！
5: 快放开我！
7: 一块。
8: 哎，水月，咱们的渔网都破了，你说咱们是买一个新的呢，还是把……哎，
7: 水张飞，
8: 哦，文三，
7: 正好我找你呢。大少奶奶说了，让我来请你和水月，要好好的谢谢你们，一直给他送江鱼。
8: 行，我一会儿就跟我妹妹过去。可是我刚才跟我妹妹走散了。
7: 行吧，我不管你了，我先去转转，再帮大少奶奶买点东西。你呀，一定要去啊！
8: 哎，
7: 别忘了啊！
8: 好。姑娘，你要真喜欢就买了吧，你看多便宜啊！小月，
5: 哥，
8: 哎，
5: 你看好看吗？
8: 嗯，好看，想要吗？嗯，拿着。哎，老板，多少钱？
9: 一块。
8: 啊，给，谢谢啊。什么？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

0: 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

0: 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它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深兰姐，
3: 大嫂，
2: 快点，我给我表侄子做了好多玩具，还有这个，好不好看？
1: 真好。
2: 还有这个，
1: 哟，这做的跟真的似的。
2: 还有这个，
1: 哎呦，真好看。
2: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更有意思。这个在古时候啊，叫做飞去来兮，就跟咱们打猎时的飞棒差不多。但是它更有意思的是啊，你把它扔出去，它打中目标之后，自己还能绕回来。春兰姐，以后你要生个男娃，我就把这个送给他。
4: 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
2: 不是，是我做的，我做了一晚上呢。
1: 你看看你们俩，你们的表侄子这还没出生呢，你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玩具，他得玩到几岁去呀？不过我看呀，你们俩以后要生了娃娃，肯定跟你们一样聪明。真是挺精致的啊。
4: 对不住啊。听公主。
5: 别跑啊，
6: 闪开。
5: 别跑，
6: 别跑。哎，
5: 文强，
4: 怎么了？
7: 虎帮，虎帮进阵了。
4: 虎帮
7: 是啊。
5: 你赶紧去文家报信，这儿我给你挡着，快去。走。孙英，再给我打死他。孙英，把他带走，走，快点！
7: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啊，
7: 怎么回事了？
4: 后面
7: 虎豹的人杀来了！虎豹的人杀来了！
5: 走，快走！进去，关门！
7: 来，你。

0: 不好了，虎豹的人上来了！啊！不行，不要慌，去通知所有的人。
1: 好，
2: 怎么办？我们去找阿公，让他调兵。快走！大管家，
0: 大少奶奶出什么事儿了？
2: 赶紧找阿公要腰牌。虎豹的人大过来了。
0: 啊！老太爷，老太爷！
2: 爹，爹，
0: 怎么？阿公会不会还没睡醒啊？
1: 不会啊，他一向起得早。
2: 是啊。
0: 啊，会不会出事儿了？
2: 阿公，老太爷，爹，没事吧？爹，爹，
3: 要娘，你先别急，赶紧好好脉吧。不像是发病啊，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
2: 爹，爹，你醒了。
0: 阿公，
3: 怎么你们都来了？
2: 虎帮打过来了，赶快调兵吧。
3: 快，扶我起来。
0: 腰牌不见了。
2: 太爷，你是不是放别处了？
3: 不会啊，我没换过衣服。
2: 坏了，要出大事了。阿公，你突然昏迷，这腰牌突然又不见了，这虎帮说打来就打来了。我看要出事。阿公，刘顺，马上把胡少队的家丁找来，其他的人跟我去兵器房。
0: 是。
3: 不是守在门口的吗？枪呢？二少奶奶一早带着腰牌来，把枪全领走了。夏荷？
2: 是。
3: 太爷，不好了！护伤队的人全让二少奶奶给调走了。这昨晚夏荷给我送神汤，原来是他把腰牌偷走了。
2: 夏荷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们都别着急，不管夏荷要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枪跟人，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阿公，我看出来了，这次虎帮是有备而来，不破文家不会罢休的。现在咱们家没了火器，如果硬上的话，必败无疑。阿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全人。
3: 您带着他们从后门出去，上山躲几日。我们文家百年大族，哪有敌人一来就先跑的？不过现在家里面男丁少，妇孺多，如果真的打起来，伤亡会很大。这样，我先带些人把虎帮引开。春兰，你怀着孕带着妇孺在院子里先躲好。院子深，虎帮闯进来。
4: 一时间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5: 阿公，我得跟您一块儿去。不管怎么说，我是文家大少奶奶，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往后退呀。
4: 好孩子，事不宜迟。三儿，带几个人守住门口，随即应变。
0: 是。
2: 快去！
4: 我们走。
5: 走。快快快！快说了！阿公，快！发生什么事了？
3: 夏荷呢？你还敢问我？
2: 他偷走我的腰牌，带走护伤队，这个事有没有你的份儿？他真的，
5: 孝义，算了，阿公，现在没时间讲这个了，让孝义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4: 走，走，走，走，快！
5: 快点走，我没事。
4: 文家老太爷，他们要逃！看来文家真的哭了。文家号称是百年大族啊，遇到事情也只会夹着尾巴逃跑。文家好像还有别的人，
6: 哼，发出文老头了，还在乎什么别的人？兄弟们，占领文家，给我追！
7: 是。

0: 看来，你来发命令，当初你在海家关那种学的战术战法，今天可派上用场了。
1: 行，
0: 这里地势好，大家伙儿，千兆地方各自隐蔽起来，一会儿听我指挥，天公虎一来，马上战斗。
2: 是，
3: 大管家，
0: 你带阿公往里躲，躲得越深越好。
3: 啊，
0: 大家，
3: 不，我不是老总，往里跑干嘛？ 你要给这些土匪点颜色看，别以为我们文家是好惹的。

0: 文大少爷，为什么在这里靠岸呢？刚才啊，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夺命滩，再一天功夫，船就可以到达终点了。
1: 哦，
0: 那太好了，这一路上多亏有你啊！
1: 客气。接下来啊，就顺风顺水了。沿岸的码头跟文家都熟，可以不用担心有匪患出现了。那我就先回文家了。
0: 后会有期。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爷，
1: 阿公，
2: 太爷，
0: 阿公，
3: 太爷，我没事。

0: 干嘛去啊？这外面好像在打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事？没出事，正在唱戏。罗龙镇正在唱一出改朝换代的好戏。外面出乱子你都不管，还带什么宝箱团？这人呐得有良心，否则坏事做多了，早晚是要遭天谴的。
1: 今天心情好，不揍你！哇，这声响多好听，像过年一样。
2: 阿公，阿公，
3: 阿公，
1: 阿公，阿公，
3: 阿公，
1: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3: 阿公，
1: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
3: 你没事吧？
1: 哥，
4: 少丽。
3: 门口有很多虎帮的人，就知道出事了。然后我就循着枪声赶过来了。
5: 家里还有虎帮的人吗？
4: 没有了，我转了一圈，老少们都还好。
3: 小姐，你们两口子一会儿迂回回去，带老少们到川河寨去。春兰，你和小姨带着阿公一起走。小钟，你们两口子也过去。
1: 好。
3: 那你呢？我留下，这样可以拖住他们。你们尽快到寨子里面躲起来。
1: 小丽。
3: 我们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你挡不住的，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没事，阿公，你不要担心，我知道如今死守没用，只有搬救兵，现在眼下呢，最快只有找宝箱团，带大管家你撤退的时候马上报官求救。
5: 好，
3: 小李，
5: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我留下来吧。
3: 听话，我还不会死，没事的，你现在就要当娘了，赶紧走，记住。
5: 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知道吗？好，那你答应我，一定活着回来。
3: 不知道，放心吧。一定要小心。好的，你们快走，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1: 好，快走，
5: 快点，
3: 快！
5: 快
3: 点，
5: 快！
3: 听好了，待会儿都别出去露面，你去布告栏上贴个告示。 声明我到县里出公差，宝箱团要下寨收粮军，今天不办公。
6: 明白。来，把告示贴上，把门关了。
7: 是。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想好了，想好了。
1: 哎，哎，站长，哎，站长，咱家出事儿了，
0: 这是谁派人救命啊？
1: 外面门锁了吗？
0: 天哪！

0: 海站长，海站长啊，难道是老天爷要灭文家吗？
1: 小队长，
0: 海站长。

0: 娘娘，爹，娘娘，快过来，赶快向小办法，太过瘦的是枪伤。
1: 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娘娘，
1: 说话。
0: 怎么样啊？怎么样？撤了，给他伤得太重了，必须得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让他静养。
1: 但是到川河寨还有一段路啊。
0: 怎么办？不行，我们待会儿一块走，太慢了。小心，你先跑。 去川河寨报信，让他们派救兵过来。但是虎帮的人来了，你们怎么办？
2: 没事，
0: 校里顶着呢，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快走，别耽误了。
2: 快去吧，
0: 快去！
2: 行，
0: 我们赶紧赶路吧。
2: 好，走，快，
0: 快走。
2: 娘的，咱们这么多人，就是不了一个文章。

0: 传兰姐，累吗？
1: 春兰姐，行吗？要不咱歇会儿再走吧。
2: 没事没事，先回镇上。来，
3: 春兰，
4: 爹，
1: 你怎么样？
4: 你可算来了，我没事，快救阿公。
1: 爹，
3: 赶快去温家，小李恐怕一个人扛不住了。
2: 你放心，温家的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3: 老三。
5: 带几个人把他们护送到寨子里，其他人跟我走。
6: 好，
3: 刘警长，
7: 好。
3: 春兰，
1: 快点。

站住！站住！文家的列祖列宗们，你们都看着吧，文家没有孬种，我文孝礼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0: 茶，请喝茶，可香了。
1: 天公虎真舍得打，一枪一枪的，烧的都是钱呢。
0: 打，使劲打，打得越多越好，他打得越多，咱这生意越好做，是不是？
1: 你傻呀，还真打算卖一辈子枪啊？我们卖的都是公家的枪弹，现在上头忙着对付日本人，也顾不上查。如果哪天真查起来的话，你跟我都得掉脑袋。卖枪呢，只是挣点小本钱。等文家和天公虎的事彻底解决了，以后咱们也不冒那个险了。
0: 是是，我跟着镇长您干，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您看得远。
1: 哎，枪声是不是少了？
0: 哎，是稀了不少。
1: 嗯，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去做做善事。走。
0: 是。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惭愧啊，还愣着干什么？开门，把二少奶奶扶出来。
0: 开开开。二少奶奶，请吗？
2: 别碰我！
1: 哎呀，二少奶奶啊，海某教导无方，下人不知轻重，竟然把二少奶奶当作犯人锁在里头。二少奶奶这么金贵的身份，怎么能待在这儿呢？恕罪，恕罪。
2: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行，不能放他走，放他走了，他是个私运烟土的，走了之后我们兜不住。
1: 蠢货，都是你胡闹，叫我为难，平日叫你用心做事，你就知道给我瞎混，好不容易认真一次，竟然把二少奶奶给抓了，你抓哪一个都不能抓二少奶奶呀，你怎么就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2: 海镇长，我真的没有偷运烟土
1: 啊。二少奶奶你放心，文家的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你要是在这里呢，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没办法向文太公交代呀。你别担心，我这就放你回去。
2: 真的？
1: 啊，
2: 我真的可以走了。
1: 海某一言九鼎，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那我们家护商队的这些人还有枪，我都能带走吗？
0: 别不识好歹，把你放走了，我们镇长已经提着脑袋在办事了，别得寸进尺。
1: 闭嘴。二少奶奶，下人办事欠火候，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烟土的事毕竟是在你的货里查到的，海某职责在身，也真的不敢违背，所以呢，文家的人和枪就暂时扣留，等我查清楚了一定会放的。
2: 那就多谢海镇长了，请海镇长尽快查明真相，放了我家里人。
1: 啊，一定一定。二少奶奶，你跟他们去办些手续，签个保证书就可以走了。海某有公事在身，就不送你回去了。文太公那边，还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啊。
2: 那就谢谢海镇长了。
1: 请。

0: 镇长，这巴掌打得够狠呐、啊！
1: 不这样打的话，他不相信呢。哎，嗯，今天表现不错啊，手掌劲，
0: 疼疼。

0: 快快快快，来来！
1: 娘，哎，春兰，春兰，快快快！快快回啊！快快点！进屋躺着，
2: 进屋，快进屋！
1: 要不要那个床啊？我先拿我的药下点。娘娘，赶紧的，
3: 好，去治病去吧。啊，
1: 三叔，还得麻烦您跑一趟，跟各寨寨守们说一声，让他们支援一下。
0: 好，走，
3: 走，走。
1: 小信，你得去跟文家的各长老们说一声这儿发生的情况。 快去快回啊！
0: 好的，
1: 快去。
3: 你们跟我来。
1: 娘，咱家恐怕不够住，得把这文家的老少给安顿起来。
4: 春兰，你别操心，就让他们住在我们家，我保证让他们平平安安。
1: 真的，谢谢各位孤婶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不用客气，平时我们也没少受你们文家的照顾。
1: 现在是我们报答的时候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们说，
3: 那就让他们跟着他去吧，啊，春兰，
1: 你们跟我来，
3: 春兰，春兰姐，你快去歇会儿去吧，别再上我来张罗。
1: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3: 没事，我去看看阿公，
1: 走。

0: 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8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不止。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

0: 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两包，
0: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1: 我
0: 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哇，
0: 两包，三包，四包，
1: 五包，拿不了了，
0: 六包，接着哈，七包。八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0: 我把它放下来，
1: 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1: 啊，
0: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0: ，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
1: 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
0: 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是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三包，
1: 4包，
0: 还加
1: 5包，
0: 6包，7包，8包，
1: 好，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2: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
1: 啊，
0: 给你来做试吃。
1: 你开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
0: 对，
1: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有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我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
1: 啊，
0: 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 订购热线吧。
3: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5: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6: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2: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7: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8: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5: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8: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3: 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
5: 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6: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
3: 1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9: 歇会儿去吧，别的事我来张罗。
10: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9: 没事，我去和白阿姑。
10: 走。

0: 应该没事了吧，幺娘？爹的伤口发炎了，正发高烧，他现在昏迷不醒，咱们出来的太着急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药啊，
1: 你别急啊，有什么药你说给我听，我去弄去。
2: 大嫂，还是我去吧。
1: 我告诉你采什么药。
0: 好。
1: 哎，这是谁啊？啊，甄兰姐，怎么了？我妈说你们家有病人，让我拿些药材过来，也许用得着。
0: 我不知道该用哪样，就把家里的钱拿过来了。
1: 太好了，幺娘，幺娘，你快来看看这些药能不能用啊！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好好的，
0: 这些能用上不？
1: 可以，可以，都能用上，都能用上。太好了，
0: 那就太好了。
1: 是不是？
0: 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0: 幺娘，要帮忙吗？
1: 不用。

0: 怎么两个药罐子啊？还有人受伤啊？
1: 给春兰熬的，她都八个月的身孕了，经不起折腾，我实在怕她挺不住，给她熬上一副药，得把孩子稳住。

0: 春兰，娘知道你心里着急，可你爹他们一去一回也需要些时间，你在这里等着也没用啊。听娘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娘，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爹上山打猎，你都带着我跟夏荷在家门口等着我爹。 饭菜啊，都腾在灶里头，就是想等着我爹回来能吃口热乎饭。每次我爹回来，老远的看见我们就笑，就一路笑着走进家门。我也想等笑里回来吃口饭，我也想让他看见我就笑，一直笑着进门。
0: 娘跟你一起等。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吃饭，我一直等着你回来，你回来就见我。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1: 春兰，你拿主意吧。

春兰有话跟各位商量，请进屋。

0: 各位长辈，大家先别急于去找虎帮报仇。虎帮手上有枪，又站着八卦岭有力的地势，我们贸然上攻，只会白白送死。
1: 春兰，你害怕了吧？哎，算了吧，看你也是个妇道人家，这事啊，还是交给我们去办吧。
2: 就是
3: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春兰，我知道你是个做事心里有数的孩子，你到底怎么想的？
2: 这事儿啊，还得文家的长房说了算。现在大哥昏迷不醒，春兰呐，你得拿主意呀。
0: 今天各位的帮助，我们文家会永远铭记在心。我杨春兰也在此发誓，文家的血仇非报不可。我拦着大伙不是我怕死，我是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枉死于虎帮的枪下。各位长辈，我倒是有一计，可以彻底的歼灭虎帮。
4: 哎，大少奶奶，你还有这样的好办法啊？
1: 春兰，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使不得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此计需要众人配合，我们文家护商队明日最多只能回来一半，还需要各寨出人出力。我希望寨守还有长老们能够成全。
5: 这文家保护这五岭十九寨已经100多年了，如今文家有难，哪个也不许退缩。
6: 对对对对，
5: 我们一定要帮文家讨回公道。
6: 对，好，讨回公道，
1: 讨回公道。嗯。
7: 春兰，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别憋坏了身子啊。
0: 像李含渊而死，此仇未报，他的在天之灵是得不到慰藉的，所以我不能哭，我也没有资格哭。
4: 大少奶奶，护商队和各寨的青壮都已经集合好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
0: 好，准备走。
8: 大嫂，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要为大哥报仇。
0: 小易，我相信你哥会领你这份心的，不过现在阿公病倒在床，幺娘也忙不过来，你跟我爹留下，我心里会踏实一些。不过有一点，阿公一旦醒来，谁都不能提小李的事，懂吗？
8: 知道了。但是你去太危险了，要是有什么不妥，我怎么对得起我哥呢？
0: 不用讲了，此事只有我去才行，你们都不用担心了。好了，你们去告诉他们准备出发。姐，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报仇。

0: 去吧。
1: 我要的拐杖准备好了吗？
0: 嗯，这儿呢，姐。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放心吧。
0: 好，准备出发。
2: 孙家这一仗，虎帮可算是出尽了那么多年的恶气。从今天起，咱们就是罗龙镇最强的了。以后谁敢跟咱们叫板，文家就是他们的下场。
3: 好儿子，你死得值，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要杀光文家，斩草除根，把所有他们家的财产全都抢到手。儿子，走好。

0: 大头把子，不好了，文家的人来了。
1: 文家还有人敢来我的地盘来送死？带头的是谁？
0: 是个女的。
1: 什么？还是个女的？
0: 对，她指明要见大刀把子。
1: 我一个大刀把子还怕她一个女的不成？走，去见见她。温家大少奶奶，您是不是被这一仗给吓疯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
2: 我是否来送死，就不烦大刀把子操心了。天公虎，我身后这些都是惨死在你手下的文家冤魂，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讨个说法。
1: 哎呀，讨个说法，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为我儿子报仇。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讨说法吧。
2: 哎呀，王，你还号称是天公虎呢，我看最多也就是猫那么大点的能耐，打死我简单呐。你就算杀了文家所有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五岭十九寨的人就会认你为首了吗？
1: 文家气数已尽，你以为你还能威胁到我虎帮？
2: 文家虽然败了，可是文家在这罗龙镇百年的影响还在。你想，如果我把文家所有的家产全部散尽，你这虎帮不就白白忙活一场了吗？所以我今天来，就是带着文家所有的家产来跟你做个交易。
1: 文家大少奶奶，你现在没有机会把财产散给各寨了，我现在一枪打死你，你就走不出这个山寨。
2: 如果我今天回不去的话，明天所有的财产散尽，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1: 你想怎么谈？
2: 就在这儿谈吗？哼，该不是你这天公虎怕我一个有孕在身的女人吧？连请我进寨的胆量都没了吗？
1: 好，放他进来。
2: 等等，我身后的这些文家冤魂要和我一起进去，我杨春兰跟你来谈判，不是卖文。

1: 他们要给我做个证，证明我的清白，也好让这死去的灵魂安息。怎么，这大刀把子连死人都怕呀？
2: 去，查查棺材。
3: 是。

0: 我们要找到坝子，棺材里全是死人。
1: 谅你在我这儿也不敢耍什么花样。温家大少奶奶，我可告诉你，一会儿谈的时候，你要是开不出我所要的条件，你可就离不开这个寨子了，死在这儿。抬着棺材，跟我进寨。

0: 张春兰，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说废话。杀人的事儿我已经干了，你们也杀死了我的儿子。文家的财，我是非要不可。你也别指望着你当生意人来跟我谈买卖，我是靠枪来说话。
1: 我听文家的长辈跟我说过，说这虎帮吧，以前只是一群流浪到这儿的可怜人，趁没吃没喝的，才跑到这八卦岭收点买路钱。那时候文家要想灭虎帮的话，那真是轻而易举。可是文家念着这虎帮可怜。 留着虎帮一条命，但是条件就是不得祸害百姓，不得烧杀抢掠。前几代的虎帮大刀把子都守住了这个规矩，可没想到的是，到头来文家还是养虎为患。
0: 你给我住口！
2: 我说错了吗？
1: 你们虎帮忘恩负义，几次三番的找借口到文家滋事，难道你们忘了是文家手下留情才有你们虎帮的今天吗？不过看来，我真是费事讲了这么多的废话。天狗虎，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找你来啊。 就是要为文家惨死的人讨个说法，所以啊，今天你必须死，以死谢罪。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全是我们的人，就算你把大刀把子杀了，你能走得出这个山寨吗？大刀把子要是死了，你也甭想出这个山寨。

你给我打！

0: 过虎已死，虎帮已灭，缴枪的可以保命。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小心，你把受伤的人带下山，马上医治。
1: 是。
0: 小钟，你负责打扫战场，把所有的枪支都带回去。
1: 好，好，走。
0: 文三，
2: 在。
0: 把那带上来的棺材都扛回去，这样咱们文家的死者，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就安息了。
3: 去吧。好。秀秀，在。你搜一下整个山寨，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4: 好。救命啊！
5: 仔细检查一下啊。
6: 好。
0: 救命！
5: 啊，这边还有把枪。
7: 来来来，都抬起来。
8: 哎哎，好来。
9: 哎，
10: 加油！
11: 哎，好嘞。
12: 哎，
13: 加油！
14: 哎，
15: 抬头移动慢点。
16: 是这儿出的声音，那咱们下去看看。行，那你等着，我带警察去看看。嗯，你们几个跟我走。
17: 郑兰姐，快看，水鱼儿，水杨飞。天哪，怎么打成这样了？快快快！ 赶紧背下山，
16: 走，快，快快点，快，快，走。来了，快歇会儿吧，累坏了。
17: 秀秀，给姐换衣服，我想去看看阿公。姐。
16: 你都累成这样了，咱先歇会儿，行吗？我现在有好多话想跟阿公讲。行，我去帮你拿衣服。
18: 大嫂，你回来了。
16: 怎么样，还没醒过来呢？

0: 你听到了吗？大家伙都在庆祝呢。铁姑姑死了，胡邦被我们灭了，文家的大仇被我们报了。阿公，你醒醒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阿公。
1: 老说想看看您的曾孙子吗？你还没给他起名呢，他还没叫你一声太爷爷呢。
0: 阿公，我求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你就醒醒吧。
2: 春兰，别说了。
0: 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春兰，为了你和小李的孩子，你得坚持住啊！起来，
3: 阿公，
0: 阿公，姚娘说的对，你别太难受了，春兰姐。
2: 春兰，春兰，
4: 大嫂。

0: 生了，阿姑，大哥，小太爷，我听见孩子，
1: 您是不是听到孩子哭了？老太爷，给您道喜呀！您得了重孙子了，
0: 您这不枉费我们来看你呀，终于行了。
1: 快去叫他。
0: 好。
1: 看，这个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4: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

0: 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眼下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短途避暑游热度攀升。凭借凉爽气温和原生态山林风光，内蒙古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不少游客的热门避暑选择。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一起去体验那里的夏日清凉。
1: 现在我们正在从呼和浩特市区前往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窗外的景色已经从城市的高楼变为连绵的青山。
2: 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青山腹地，距离呼和浩特市区仅20多公里。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82.5%，峡谷、山地、高山、草甸错落交织，白桦林与针叶林郁郁葱葱。由于海拔高、植被密，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造就了城市近郊的天然凉房。
1: 这条胜境徒步道大约6公里左右，海拔在1800米以上。那不断往上走，可以感受到是一阵阵的凉意也扑面而来。走到山顶，可以看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轮廓，在这里，城市和山景同框，尽收眼底。
3: 进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空气挺清新的，
4: 凉快多了。
3: 去草原的话还需要带一个冲锋衣。
4: 今天我就穿了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2: 哈达门还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清凉玩法，迷雾森林里免费开放的鹿园，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与梅花鹿互动。高山骑行公路将森林、草甸、山地串联在一起，山顶的云海秋千更是人气打卡点，坐上去就能直面整片山谷云海。
1: 每年的7到9月份是梅花鹿毛色和斑点最漂亮的时候，在迷雾森林，如果您手上拿着胡萝卜，那它就会走向您，跟您进行亲密的互动。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我觉得这儿跟山东比特别的凉爽，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
2: 除了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夏季平均25度的凉爽

0: 气候，今年呼和浩特推出四条避暑精品线路。在哈苏海，游客可以乘船穿行芦苇荡，湖面上的风吹走一身暑气；在老牛湾，乘船穿行峡谷，两岸壁立千仞，山水相映；在大黑河文化乐园，周末的露营与篝火晚会人气十足。从山野吸氧到文博纳凉，从亲子露营到美食打卡，无论选择哪条线路，都能在这个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方式。
1: 呼伦贝尔市2026年新马尔虎左旗草原那达慕7月24号热闹开幕，传统竞技激情开赛，民俗歌舞精彩纷呈。
2: 开幕式现场仪式感满满，国旗护卫方队整齐入场，边境守护、非遗传承、民族团结等特色方阵依次亮相。定居重庆20多年的蔡淑婷趁着暑假回乡探亲，专程赶来奔赴这场草原之约。
3: 很激动的，我早早我就来到观景台，我也是个摄影爱好者嘛，我也拍了很多的素材，尤其是看到我们这个骑马的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我真的好激动啊！
2: 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更是为这场草原盛会增色不少。4岁的海流马首次在家乡草原实景上演，本土演员以情景演绎的方式还原草原牧马生活。
3: 那达慕看过几场，让我看了之后真的心情特别激动，尤其是那个赛马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澎湃。
2: 那达慕原汁原味保留传统游牧民俗，赛场之上博客、赛马、射箭等19项传统竞技项目轮番开赛，赛场之外民俗体验、草原美食市集同步火热开启，游客全方位感受草原的独特魅力。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5号，蒙超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之战，6大赛区同步鸣哨开赛。比赛中出现梅开二度、帽子戏法等精彩场面。经过激烈比拼，赛后常规赛8强席位与对阵名单全部出炉。
4: 本轮焦点对决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打响。呼伦贝尔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两队赛前在积分榜形势焦灼。呼和浩特队手握最后一个晋级名额，呼伦贝尔队距离8强仅有一步之遥。比赛第16分钟，呼伦贝尔队抓住防线漏洞破门。第32分钟，呼和浩特队赢得点球后命中，将比分扳为1-1平。一边再战第57分钟，呼和浩特队利用角球完成梅开二度。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呼伦贝尔队抓住机会，将比分锁定为2-2。
5: 比赛，晋级了，当然很开心。
4: 通辽队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的比赛中，通辽队28号白云飞上演帽子戏法，分别在比赛第12分钟、第15分钟和第35分钟完成进球。巴彦淖尔队下半场第70分钟扳回一分，伤停补时阶段，通辽队再度破门，比分最终定格为5-1。
6: 然后虽然说小组赛当中赢过，但是淘汰赛了就一切归零嘛，然后还是稳扎稳打。
4: 在其他场次中，乌兰察布队主场1-2不敌赤峰队，锡林郭勒盟队客场4-0战胜兴安盟队，包头队客场2-0赢下乌海队，阿拉善盟队主场1-2惜败鄂尔多斯队。随着全部6场收官战结束，本赛季蒙超常规赛8强确定为赤峰、通辽、包头、鄂尔多斯、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巴彦淖尔8支队伍。
7: 从赛季初到今天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有一直在看，有一直在关注啊。然后咱们球队，不管是防守还是进攻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8: 不管是主场的氛围，还是客队球迷远道而来的热忱，都让我们感受到了足球的凝聚力。
4: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5号，由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原创打造的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走进阿拉善盟。整场演出通过《仰望星空》《母亲的呼唤》《无声的陈前》等6个篇章，讲述科技工作者们从赤子归乡到陈前攻关，从坚守初心到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该剧在第39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首演以来，凭借深刻的思想立意和独特的艺术表达，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中国科协科学大师宣传工程全国巡演剧目。7月24号，2026年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第2届中国内蒙古体育舞蹈公开赛在西安盟开幕。本次赛事设少年、青年、壮年全年龄段组别，涵盖拉丁舞、标准舞2大舞种。赛事由自治区体育总会主办，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认证的国家

三级赛事，来自内蒙古、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区的500多名选手将同台竞技。一边是40摄氏度高温连烧多日，一边是暴雨、雷暴、大风、冰雹随机派送。本周末，内蒙古天气开启冰火两重天混搭模式。7月26号至31号，高温区从西向东持续扩张，局地最高温冲破40摄氏度。与此同时，强对流天气在多地突袭登场，晴雨切换只在一瞬间。今年以来，内蒙古西部平均气温创1961年以来新高，近90%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突破历史极值。此轮高温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多地气温具有极端性。阿拉善盟北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东部、通辽中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于28号至31号陆续冲击40摄氏度。高温持续的同时，强对流天气也来袭。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地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赤峰东北部、通辽大部、西安盟及呼伦贝尔南部需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

0: 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26号22时，其中心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盛夏时节正是洪涝灾害和林区雷击火灾高发的季节，内蒙古各地构建无人机加应急处置立体化救援体系，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4号，位于呼伦贝尔市的满归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进行新型无人机火灾处置演练，重达130斤的水袋从悬停在半空中的无人机上精准脱钩，笔直砸向模拟火点，水袋命中准确率达99%。
2: 有了这架新型无人机，使我们在扑打小型火和运送给养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了。
1: 在兴安盟，面对近期面弱点强的汛期降雨特征，当地使用无人机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目前完成1199项隐患整改。
3: 紧盯水库、河流、山洪沟口、林和村屯等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治理和巡查防守，确保汛期形势稳定。
1: 今年以来，内蒙古逐步搭建起自治区、盟市、旗县无人机应急装备梯队，在森林草原防灭火、洪涝灾害、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典型场景，充分发挥无人机空中侦察、实时监测、物资投送等能力，提升灾害事故处置效率。截至目前，全区各级累计配备各类无人机185架。
4: 持续深化低空经济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多场景联合实战演练，以低空科技力量筑牢内蒙古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安全防线。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即将开标，三星堆博物馆成暑期顶流，科技考古再现文物前世今生，精彩稍后继续。7月25号，记者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领域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这一突破将补齐汽车全链条碳排放溯源短板，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汽车出口绿色认证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多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以往国内汽车产业低碳发展长期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碎片化、碳排放溯源不完整等问题，依托碳公示平台，行业打通了从上游原材料加工到整车使用环节的完整碳数据链路，推动汽车上下游产业链开展系统性减排降碳。
6: 现如今，海外市场对产品碳溯源、碳核算的要求不断细化，平台同步搭建了碳跨境足迹互认合作体系，未来平台碳足迹结果将具备跨境采信优势，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的绿色通行证。
5: 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此次计划采购65个药品品种，共有530多家医药企业参与角逐。和以往相比，第12批集采对竞价规则进行优化升级，引导药企不再单纯比拼价格，转向比拼药品质量、生产效率以及供应保障能力。
0: 眼下各大高校录取通知书正陆续寄到考生手中，各地承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已经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提醒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尽早办理申请。
7: 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0: 1月24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

0: 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
1: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2: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0: 跟随利剑一号进入太空的卫星中，有2颗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他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1: 极天星 A04 星是7月24号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它搭载了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
3: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好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就是你在地面上，然后呢向模型提出你的要求。
1: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一颗卫星，西光二号03型，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3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
0: 从祭祀坑的沉寂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明星，这几年三星堆文物走出考古圈，走进了大众视野。眼下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新一轮打卡热潮。
4: 上下2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每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
5: 在三星堆，除了静态的文物观展，这里呢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项目。那我现在呢是在 VR 体验区，戴上我手上的这个设备之后呢，是

0: 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来到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也成为了游客们收藏打卡的热门之选。那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的销量已达到了近百万件。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再来关注体育赛场传来喜讯，北京时间7月26号，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夺得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4: 清晨的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云雾萦绕碧野，勾勒出辽阔秀美的草原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二哥，算上少武，咱秦氏宗祠延续多少代了？哎，楚庄王三年，庄王雄旅发兵，击垮了百兔联盟。秦氏家族啊，在这上清江已经。

0: 生根，数不清啊。
1: 各位叔公，各位叔公，潘族谱呢？
0: 贤侄有事啊。
1: 哦，诸位叔公，这堡主的事儿该有一个说法了吧？
2: 以主之为凭，当然非贤侄莫属了。
1: 那宗祠为什么还不昭告全堡父老，举行大典大礼，把柳双儿请出堡主大宅呢？
0: 贤侄啊，说的简单，堡主大宅可还有个人躺在那里。
1: 谁呀？
0: 秦少武。尸骨未寒，相煎何急。
1: 那就请诸位叔公把你们的意思告诉给秦彪。
2: 贤侄若不肯背上相煎何急的骂名，就要先为已故堡主隆重出殡，入土为安，再行新任堡主大典大礼。
1: 那好吧，不过要快点。
0: 夫人来了。
3: 各位是在商量少武下葬的事吗？
0: 正是，算的日子也到了。
3: 隆重一些。也许少武是历代堡主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要让全堡的父老乡亲永远都忘不了他。
0: 既然夫人发话，我们速办。
3: 在少武下葬之前，你们先办一件事儿。
0: 请夫人示下。
4: 请救国军的人离开盘石堡。
1: 怎么，是不是夫人看到新四军走了，就嫌救国军碍眼了？
3: 各位族老们说呢？
0: 夫人言之有理，依照先祖遗训，当请他们离开。
3: 好，我等着。如果你们不能稳请他们出境，那我就只好请自卫队武请他们离开盘石堡了。
0: 夫人切莫动怒动怒啊，能办到，一定能办到。今天就请他们离开盘石堡。

0: 我商议保主成齐呀、啊，柳霜这一关我怕是不好过呀、啊。
1: 他名不正言不顺，我们还能怕他？
2: 丧夫之痛，我等当担待些啊，不要过分刺激，好言相劝，让他接受组织便是。
3: 对，二哥说的是，组织既在，当以礼服人，万万不可动了干戈呀。
4: 各位叔伯。奴婢杜鹃给各位请安了。
2: 夫人呐、啊、
4: 回族老夫人有孕，反应得很厉害。

0: 已经卧床了。
1: 什么时候这事儿？
0: 已经好几天了，昨天晚上就撑不住了。哦，夫人有话，新任堡主的事情请各位族老尽管意，把结果告诉他就行了。
2: 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各位叔公，你们都听清楚了，让我们再议。你们是什么意思呢？
3: 依祖制啊，堡主有后当承袭。
2: 什么？您就议出这么个结果来？
3: 夫人有堡主的骨血在身，当继续掌管磐石堡氏族权力。姓氏啊，磐石堡宗祠之姓氏，少终于有了后人。
4: 二哥言之过早了吧？那也得看他能不能生出个儿子啊。
5: 啊，五弟说的有道理啊，待十月怀胎后，新堡主之人自见分晓。
2: 十月怀胎呀，他要是真是生下个儿子来，那堡主的位置可就一代一代被他们相传下去了。
6: 你总不会指望我再投一次孩子吧？
2: 哼，老子才没那个耐心等他生出个什么东西来。他现在不是已经怀孕了吗？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让他和他肚里的孽种一起去见秦少。
6: 你要杀人？
2: 韩世宝的事情不流点血能解决问题吗？
6: 事情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吗？自卫总队听谁的？再说你那二分队百十来号人也未必全听你的。
0: 夫人有孕在身，你们粗手笨脚的，以后我亲自服侍就是了。
7: 是
0: 啊。你也退下吧。
7: 是。
0: 秦彪一定是恼火了。
8: 我现在就怕他不恼火呢。
0: 我为姐姐保驾。
8: 不用了，你照常的吃喝玩耍，秦彪没胆量混进大宅来暗算我。
0: 那是，姐姐的两把神枪下一把他给吓死了。
8: 杜鹃，你去大张旗鼓的吩咐秦大栓派人去京口达三江商行给我买些保胎药来。
0: 姐姐真要吃啊？
8: 你说呢？
0: 去休息吧。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魏出事儿。
1: 啊，魏夫人在京口采办的保胎药回来。寨子那边什么情况？
0: 自卫队正在抓紧操练，加强攻势。夫人，全堡的父老乡亲都在为您和魏出事的小少爷祈福呢。
1: 那代我好好谢谢父老乡亲们，也顺便告诉他们，我和孩子都好着呢。
0: 是，夫人。
1: 这是什么？
0: 嗨，差点把最要紧的事儿忘了。这是宋岩兔我捎给您的，还有这封信。

0: 好，你先下去吧。
1: 。
2: 说二，上新疆口口相传义犬寻主的故事，可见少武的葬礼悲怆隆重，感动了神灵。我为没能最后送走少武深感伤痛，但却在这个故事中受到启迪。这只小狗就叫赛虎吧，让它陪着你，见证我们和少武那些难忘的日子，那段奇特的经历。若能见到真妹子，代为问候，送言匆匆。

0: 兄弟们别开枪，我是来见你们大当家的。
1: 什么人？
0: 啊，武当家的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认识兄弟我了。
1: 哦，原来是秦队长啊。放心。

0: 今朝来者不善呐，他给我出了个难题。天野大哥，这小子越是走投无路，就越是咱们收复盘石堡的良机呀。人呢？
1: 哦，在我的防军包着呢，
0: 我可不敢再来黑风洞，让嫂夫人撞见。
1: 好，
0: 既然来了，会会他。
2: 你的意思是用兵变解决掉这个柳霜？哼，那我总不能等他生了儿子，日后收拾我吧？
1: 母以子贵，我看你小子是熬不出头了。好，
0: 我答应你，但我有条件。哼，
1: 不就是盘石堡、一夫黑风洞吗？
2: 老子答应你就是。那是自然。我还有个条件，到时候我的部队秘密下山，等你兵变开始后，我的部队就在盘石堡外面佯攻，牵住他的主力部队，协助你攻入堡主大寨。老大的意思是，我们的部队穿着便装。
1: 让人认不出是救国军在帮你。哦，我明白了，大当家的这样做是为了对夫人有个交代吧？
2: 明白就好。
1: 我不能只顾帮了你，让我自己的后院着火吧？
2: 行，我只要抢占堡主大宅，拿下柳双儿，就算大功告成。
1: 还有个麻烦事儿啊，大当家，请说。这柳霜的命，嗨，到时候只要他不做殊死抵抗，我秦彪保证，李送他出盘石堡。李送，
2: 看来你对这个柳霜还不是很了解啊，李送。<笑>
3: 现在的情况也许不同了。说，他已经有了身孕，这女人呢，是一种氏族的动物。为了孩子的安全，我想，也许他会屈服的。哼，一群汉子为了个女人耽误大事，真没出息。妈错了吗？<笑>

0: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果然是个俊俏的妹子啊！秦队长，带个妹子上山，是不是想让她和老五我联姻啊？
1: 放屁！我告诉你啊，一环是我的内人，到时候在关隘外接应大当家的援军。
0: 秦彪，柳双儿不死，我绝不是你的人。你们谁要是能杀了柳双儿，我一定把身子给他。啊，大当家的，哎呀，大当家的，听我说啊，玉环说的没错，谋大事者。
2: 切不要顾及女人。我不明白，大当家的为什么对柳双儿的性命看得那么重要。如果柳双儿不死，日后知道大当家的暗中帮助了我，你就不怕他报复你？
3: 老大，就冲这水灵的妹子，柳双儿也不可留。只要瞒住嫂夫人，他就没有理由怪到咱们头上来。
4: 就看他柳双的造化了。安禅，先把这个缠完，再缠一卷。姐，缠这么多愁死了，你不难受啊？你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我知道多长时间肚子应该多大。
5: 傻丫头，你傻笑什么呀？这个笑是演穿帮了。有的咱们俩哭了，快点。不能，挺像的。真的。夫人。啊，知道了。夫人。
6: 风声紧了，
5: 是秦彪吗？是的，夫人。丁梢的弟兄说，昨天一整天都没见他露面，今天凌晨却突然从寨外回来了，一刻未停，把二分队的大小头目都招到了家里。依你看呢？
6: 他去寨外干什么？我不知道。但一早回来就把心腹亲信招到家里密谈，说明事情很急。
5: 这么说，他是要动武了？
6: 夫人，您现在身子骨不方便，一定要提防那趁此机会狗急跳墙。
5: 大栓，现在马上通知一分队秘密进入大宅，大宅的前宅后宅全部加强戒备，再跟三分队、四分队的分队长打个招呼，大宅这边一旦有什么动静，让他们马上赶过来。
6: 是的，夫人，我这就去办。
5: 还有，记住，保密。
6: 是。
7: 夫人，这秦彪会动武吗？现在啊，我就怕他不动武。他要再不动武，咱们这戏就演不下去了。
8: 明天晚上，赤壁流血，赤壁流血。别说柳双儿不会屈服了，今天，就算他求我。
7: 我也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潘石堡。没想到，秦尚武的那场婚变，造成的就是灭门之灾。这堡主的位置，竟让你背叛宗族，成了逆匪。看来你生在上清江，并不了解上清江的人，顺则昌，逆则亡。伺候舒服了是顺民，惹恼了就是逆匪。 民匪的界限比纸还要薄，你记住，天一黑你就出发，到前关驿外。

0: 务必接应上黑风洞的队伍，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抓稳！哎，腰挺直了。好，看前边，瞄准了没？好好练啊！长大以后，妈妈就把这个枪传给你。
2: 我不要，我要爸爸那儿的枪，大官拿的。
1: 你个臭小子！
3: 夫人，黑风崖武当家的四中队突然下山了。
1: 去哪儿了？
3: 不知道，但是应该挺保密的。他们全都换成便衣了。
1: 还个秦长素，果真当着我的面一套，背后又是他。
3: 夫人，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盘石堡？
1: 盘石堡有人要叛乱，
3: 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通知柳夫人他们呀？
1: 柳双儿会有防范，要黑风洞的队伍去援手，说明叛乱的人数还不多。咱们只要追回四中队，应该就能帮助柳双儿。走，随我下山。
3: 哎，夫人且慢，四中队下山一定是大当家同意的。如果夫人现在去追，武当家的一定仗着大当家的，不会听夫人的。如果我们现在拦不住他们，那可就要坏大事啊，夫人。
1: 有道理，看来这次打鬼得请钟馗了。
3: 啊，
1: 天赐，过来。妈，马凳子。
4: 哎，
1: 飞马。
4: 哎。
5: 好儿子，过来，来，爸爸请坐。小兔崽子啊，敢动老子家，来，爹教你打枪。彪彪彪彪！
2: 娘教我打枪，爹的枪是黑风洞最棒的。
5: 对了，哎，臭小子，就你敢动老子枪，老脚号令上规，知道吗？

0: 爷爷，没什么情况吧？没有。
1: 兄弟们，上！别动！放下武器的免死！
0: 兄弟们！

0: 不当家的，该咱们了。
1: 弟兄们，公鸡爱口。
2: 等一等，吴当家的夫人来了。
0: 驴。

0: 你是王家的，让你的四中队离开黑风崖。
1: 武当家的，咱们约好的事情你要是撒手，秦彪屈死是小，你们黑风洞还算江湖上的人吗？奶奶的，曹夫人，这军令可是司令下的呀！曹夫人，我老五今天就跟你死扛了，你就是毙了我老五，我也不敢违抗军令呀！弟兄们，给我攻击隘口！
0: 好，那我就让大当家的跟你说话。
1: 郑满天，你小子朝令夕改，拿弟兄们的命耍着玩呀你！

0: 马凳子，夫人，把这个女人留给柳双儿。
1: 进来，给我回来！
2: 放下武器！你好汉做事好汉当，少拉几个盘石堡弟兄垫背。
3: 表爷，我们的援军呢？
4: 儿子，老子被这半天出卖了。
3: 让开！
2: 夫人，剩下人不多了，全是死硬分子，不肯投降。那就全部消灭，一个也别留。
3: 是，自卫队听令，集中火力，彻底消灭叛逆。
5: 且慢，慢着。
3: 夫人，何以大动干戈呀？那你应该去问问秦彪就知道了。
5: 夫人，你的身孕？
3: 这个不重要。
5: 等我处置了秦彪，自会跟你们解释的。哎呀，
3: 夫人，不可呀，不可！秦彪是宗子一脉，里面有都是磐石堡子弟，夫人容情，我说服他们，让他们投降。那好，给你三分钟，如果他们不投降，就全部消灭。
6: 你个孽障，放下武器走出来！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宗祠自会为你们做主的，秦氏宗族不可以自相残杀的。出来，听见没有？滚出来！哎呦，你个孽子！

0: 夫人，秦彪一伙已经缴械投降，夫人当如何发落啊？把他们先押在水牢，你们再好好查查族规，咱们明天再议。
1: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
1: 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 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 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
4: 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
4: 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
5: 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断设计，方便易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
6: 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有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块9，只有9块9，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磨洁布、挂墙架。
7: 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 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

0: 孽障啊，孽障！违背祖训，勾结土匪，出卖山寨，族规不容。嘿，
1: 老人家们都明白了吧？不过呀，四大队已经给我们夫人带回山寨了。今后啊，潘石宝跟黑风洞还是朋友。
2: 大栓，把他先压下去。
3: 是。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4: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2: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

0: 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赠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什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5: 好，好，好，好。
3: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7: 大栓，把他先压下去。
8: 是。
9: 夫人。秦彪一伙已经缴械投降，夫人当如何发落啊？
7: 把他们先压在水牢，你们再好好查查族规，咱们明天再议。
10: 还不快走，我还有话要跟夫人说呢。

0: 大当家，来，快跟我说说你们家夫人。我们家夫人知道情况的时候啊，武当家的已经带着四大队下山了，而且还化了妆。
1: 真悬啊！亏得及时赶到，可照这么说，这半天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当家的一定知道，要不然四大队可不敢轻易下山。
0: 不过我们家夫人急中生智，她骗走大当家的枪，假四军令，这才镇住了武当家的。
1: 陈姐姐有危险了，
0: 夫人，您有什么办法吗？你过来。好，夫人放心，我一定在黑风垭口接应夫人。快下山吧。哎。
1: 大栓，
2: 来，
1: 集合磐石堡的自卫队精锐，明天改往黑风洞。
2: 是。

0: 你这个拆台拆伙耍弄兄弟，你还像不像个大当家的？像不像个国军司令？
1: 老五说这话是当真吗？

0: 真妹子，你知道你现在是谁吗？你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傅司令，
1: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
0: 你个臭娘们，教唆儿子骗了老子，想假传军令，罪不可赦。今天他当着众位兄弟的面，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柳夫人，哎，快开门！

0: 我是来为大家的，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穿着这个狗皮，黑风洞的江湖道义就不该讲了是吗？秦良锁，如果你能当众承认这件事儿，那么我甄妹子就跟这块聚义匾一样的下场。
1: 大哥，聚义是黑风洞的立冻之本呐。夫人，夫人，夫人，大当家的潘世宝、柳夫人前来拜访，已经在洞口了。
2: 迎驾。柳少该什么来？
3: 是啊，来了多少人？怎么就闯入了黑风崖呢？
2: 大当家的，申姐姐，我们潘世宝刚刚平息了秦彪的叛乱。 按惯例，我这个当家的备下一些薄礼，特别来感谢各位的关照。
4: 是啊，别站着说话了，来坐。
5: 来了吗？

0: 这几箱银元和洞外三个月的军需，请大当家和黑风洞的兄弟们笑纳，交个朋友。
1: 老大，其实这秦彪这小子叛乱，我们黑风洞也没帮上什么大忙，这么重的礼，不敢当，惭愧惭愧。
2: 大当家的不必客气，收拾几个毛贼，我的自卫队还是富富有余的，哪里敢劳动黑风洞的兄弟呢？ 大当家能帮个忙就算是仗义。抬上来，大当家的，请吧。
3: 夫人，聚义，好。

0: 你们想办法让我出去啊！
1: 秦彪啊，秦彪，你罪孽太重，死有余辜。哎呀，
0: 叔公可不是那样啊！他柳州要想独霸我们秦氏宗祠的基业，这事你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小侄我铤而走险，也是为了秦氏宗祠清理门户啊！你们可不能不管呢啊！
1: 可是，在潘世宝父老乡亲的眼里呀。
2: 你确定勾结土匪，颠覆祖宗基业？
3: 哎呀，可不是那意思，我秦德什么呀？你们最了解的呀！啊，叔公，赶快想办法让我出去，赶快救我出去啊！
4: 夫人，您回来了。
2: 夫人，四位族老正在水牢探视秦彪呢。
4: 夫人，他们一定会找你为秦彪说情的。
5: 那他们会失去的更多，杜鹃，回后咱换个妆写口信。
6: 好嘞。
7: 哎，堡主大宅宗的水牢，不是早就被少武给废弃了吗？
5: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这是柳双儿为秦彪重新破了例。
7: 哦，她诈称怀孕。
6: 心弄了我们几个老朽，更是戏弄了秦彪啊！算你的，怕就是今天这个结果呀！你说少武再试试啊，
7: 他端庄贤淑，恭俭礼让，可是个仆子一样心肠的人，何以在一个间就变得如此了？心狠手辣，心狠手辣哦！秦彪。
5: 小命休矣！听说他带着几箱银元，押了20车粮草去了黑风洞。哼，
8: 莫不是他想同这半天同流合污，同山为匪吧？哼，
9: 那你们倒是想错喽。
8: 他这是远交近攻。
5: 巩固他在潘世宝的地位。二哥，虽说秦彪兵变夺权做的是有点过激，但终究还是为了我们潘世宝秦氏基业不至于落到一个外姓女人的手中啊。
6: 无论如何，秦彪也是我们秦氏宗祠的一脉后裔啊，绝不能让他柳双儿。
5: 随心所欲，斩草除根呐！

0: 夫人，那些参加反叛的，按照您的吩咐，由家人拒保后，都领回去了。
1: 协从不问，守恶必办。
0: 夫人，姑念秦彪啊，是秦氏宗祠一脉后人，又是少武嫡亲堂兄，既然能够主动缴械终止叛乱，请夫人酌情，就饶他一命吧。
1: 我饶谁，也没打算饶了他。
2: 夫人，我等四个族老联名聚宝，请夫人务必给我们宗祠族老会留下个情面。
1: 你们自称老朽，倒是提醒了。秦彪叛乱，你们族老会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制止防范了。看来啊，你们真该安心养老了。
0: 夫人何出此言呢？
1: 秦彪叛乱，图的就是保主这个权力。我镇压他，保住了这个权力。现在你们四位族老甘愿为秦彪拒保，就说明你们承认了对这个后人的监管不力，那就同样负有责任。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来当这个保主。你们四个族老所能做的，就是召开保民大会，张榜安民，承认事实。凭我手里的枪杆子，当然了，我也不会让你们空着手离开这儿。秦彪这个人你们可以带走，剥夺兵权和一切权利，以后他还继续由你们监管。你们真的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教他老老实实的做人了。好了，如果各位

0: 让我快点死。也许少武还没有走远，如果你能成全我们做一对阴间夫妻，我会感谢你。
1: 叛乱的是秦彪，你没有必要搭上一条命，我会放了你。
0: 因为你赢了是吗？
1: 是因为你曾经对少武的那段情。
0: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秦彪都招了是吗？你让我活着是想知道你孩子的下落。
1: 秦一环，那也是少武的孩子。如果这个孩子还活在这世上，我这个做母亲的就绝不能让他独自承受世间的痛苦。
0: 你想知道我的感受吗？
1: 你的感受一定是让我难受。
0: 你说对了。小秦阳，是你和秦少武种在我心里最大的伤痛。也许他死了，也许他还活着，可是对你都是最残忍的折磨。

0: 小姐，大小姐，哎，哎，
1: 黄黄黄黄黄，
2: 黄儿，宗祠张榜安民，娘才知道你是秦彪的同案。妈连夜往大宅赶，就是来同柳双儿拼老命的。怎么，他把你放了？看来他还念着点亲戚。
3: 不，他念的是他儿子
2: 小秦阳。华儿，莫非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好了，不说这些了，你没事就好，走，
4: 快跟妈回家。妈，
3: 我不能跟你回去。
2: 为什么？
4: 你不是没事了吗？
3: 事儿没完，我还得报仇。怪玉皇不能孝敬您了。
4: 花儿，你别走。花儿，花儿，你别走。花儿，你要上哪儿去呀？驾。
5: 少母，我怀得找到咱们孩子的一丝侥幸，放走了秦玉环，这样也许会留下一个永远的敌人，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秦玉环是唯一能够找到孩子的线索，为了孩子，我别无选择。

0: 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多包涵啊。
1: 周老板，这位是小岛先生，是日本千岛株式会社著名的企业家，此次和你小小的商号联手做桐油生意，是高抬你了。
2: 承蒙方主任抬，小号心中有数。
3: 上个新疆的桐油，闻名一下，可你们这一带山里的支那人却用它做漆木盆、油便等，这实属浪费资源，这也让你们少了大把挣钱的机会。
2: 鄙人聆听小岛先生的教诲。
3: 周老板，上清江的桐油我全要，我要垄断它，你得明白。
2: 明白。
1: 明白就好，赶快组织货源，繁荣三江商贸是我这个三江绥靖公署的主任义不容辞的责任呐。
2: 是，小号当尽力而为。
0: 方主任，小岛先生，恕不远送。
4: 合作愉快。
0: 愉快愉快，
4: 告辞。
1: 小岛先生，今天还满意吧？

0: 小姐，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方七佛？
0: 你说呢？
1: 方七佛是三江有名的大汉奸，你杀他一定不是坏人。
0: 好聪明的妹子。
1: 那你帮人报仇吗？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什么人。
1: 这话怎么讲？
0: 凡是违背我们组织意志的人，我们都杀。
1: 你们是个组织？
0: 对。
1: 那如果我是你们组织的人，我的仇人，你们杀吗？

0: 姐姐，
1: 小川，
0: 姐姐，哎呦，这么隆重，这还让你亲自迎接我们？
1: 当然了，我是来迎姐姐的。
0: 走。

0: 什么抗日三联盟？
1: 一个女堡主，一支破破烂烂的新四军而已。哼，上清江，唯独咱救国军才是正宗。大哥，你这个国军的中校司令，却被凌峰呼来唤去，跑到这磐石堡来议事。
2: 嘿，这就是凌峰处事的微妙之处啊。他们是共党，来黑风洞不方便，而我们是国军，去他们的营地也不妥。只有这磐石堡是中间环节，彼此都安心呐。
3: 你个老二，说这些也不求用。
4: 咱现在得想想，哎，他为什么招咱来？咱该怎么应付他们？哎，这才是真的。
5: 哎，怎么搞的？
4: 老三、老四怎么还没跟上？不管了，咱走。
6: 驾，
7: 走。
8: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擒拿格斗没有固定的套路，甚至没有力道，有的只是心狠准确，一招制胜。来，跟我来。这个东西叫氰化钾，无色无味，一旦被人吞服，会立刻毙命，是暗杀中常用而又十分见效的武器。

0: 铜油是舰船极好的保护层，防腐性能超过任何漆料，对海水侵蚀舰船的保护作用是其他漆料无法相比的。日本千岛株式会社是以经商外衣为掩护的特务组织，他们通过磐石堡在京口的达三江商行大量的收购铜油。
1: 其目的是军用。哼，做梦去媳妇儿！他小鬼子休想送他上清江，拿走他娘一桶铜油。
2: 林司令，你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让我们弟兄几个跑了大半天的山路吗？
3: 请各位来商议，是如何有组织的在上清江帮着日本人收购铜油。
2: 林司令，这是什么话啊？
0: 就冲你这句话，给你新四军安个资级的罪名不足为过吧？你这可是汉奸的行为！新司令，这顶帽子可是大了点吧？我们在敌后抗战，新四军、救国军以及上清江所有的抗日武装，经费紧张，物资匮乏，这是严重的事实。我们的办法是利用日本人对上清江桐油的需求。 把敌人的钱拿过来，来对付敌人，也可以利用这种通道，把敌人封锁的物资转运进山，支持抗日武装。至于说铜油卖给日本人以后，他能不能顺利的运出上清江大山，那就是我们说了算了。
2: 哼，高，真他娘高！哎呀，你林司令这叫将计就计啊！
0: 还是新四军是深谋远虑啊！钱司令客气了，依据这个方案，磐石堡在京口的达三江商行，将在前面同日本人接洽铜油生意，等拿到铜油的一付款后，秘密运抵上清江。
4: 来，进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
5: 卧房。
4: 没错，也是男人。

0: 丧失立场，放弃抵抗的地方。色诱是刺探敌人情报、刺杀敌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南特工所不能完成的。玉环同志，温柔乡往往是男人最疏于防范的陷阱。你的外形具备这个条件，身体是女人最强大的武器。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
1: 这跟我复仇有什么关系？
2: 站住！

想想你的仇恨，你的仇人夺走了你的一切，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想要复仇，还装什么真女？ 脱掉，服从命令。脱。

我刚才发生的一切，看作是国恨家仇，看作是同敌人决生死的手段。你心理和生理的障碍。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原价100-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

0: 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1: 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

0: 更会
1: 弘扬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把刚才发生的一切看作是国恨家仇，看作是同敌人决生死的手段，你心里和生理的账都混清楚了。从我救你的那天起，你就知道柳双儿是谁。
1: 也知道我和他之间的仇恨有多深，可你却一直在利用我。你的仇，我答应帮你报，但不是现在。
2: 我准备以达三江商行后台老板的身份亲自举办。
3: 韩世宝是个土著氏族，在方七佛和日本人的眼里，概念比较模糊，适宜单次任务。也该出人帮办，对不对？这样，老五，在，你呢，就跟着夫人去办，要听夫人的吩咐，不准擅自行动。
2: 咱们也不要多拿，但是该拿的那份拿到以后要安全的转移到黑风洞洞了吗？是。不行，这个人我信不过。信不过？信不过还谈什么联合抗战啊？宁司令，这还没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呢，自己人先不相信自己人了，还联盟呢？
4: 还嚷嚷抗什么日？
5: 行了行了，都别争了。我现在以救过军的名义来协助柳双儿。
4: 司令员，黑风洞以这样的方式配合，我接受。
2: 哎呀，夫人呐，方七佛他认识你，你上回叫了他100多条枪，这还有旧恨呐？
4: 方七佛也认识柳双儿，我跟柳双这对姐妹。 跟方七佛的旧账总归要了，正好会会这个老冤家。

用这种方式让你反省，是组织对意志不坚定者的手段之一。我警告你，再往前走，你会被彻底消灭，会死得无声无息。因为你已经是组织中的一员，知道了所有的秘密。你明白吗？放开他。玉环同志，国破山河碎，南京沦陷，300,000中国军民和俘虏被屠杀，数万中国妇女被奸淫，上至七旬老女，下至9岁女童均不能幸免，你的仇恨能与之相比吗？国民之仇恨，抗战之艰苦，不得不让全国军民倾尽所有之力，不得不让从事我们这个特殊职业的同志们用尽极端手段同日寇和汉奸们决生死。方七佛这个大汉奸对三江危害巨大，是我们特工组首杀的目标，但此人航武出身，在保安司令任上多年，同各种人物打过交道，是个极其凶悍和奸猾的人。致使我们的暗杀屡屡失手，为此还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同志。玉环同志，你的出现将是方七佛最大的克星，因为方七佛这个人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好女色。玉环，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代号是复仇女神。你公开的身份是京口城内叶汉口夜总会的女招待，那个场所是方七佛常去的地方。玉环，你刚才有个神态很准确。对，就是这个神态，凄婉无助。凄美的女人更能引起男人的注意。

0: 肖大先生，文娱生活是一座城市繁荣安定的标志，所谓歌舞升平嘛。
1: 京口地处同重庆对峙的前沿，方主任治理得如此太平，这不得不让重庆政府感到一种无形中的压力。
0: 攻其心，夺其志。
1: 可是方主任，你约来的人却姗姗来迟，这在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很不礼貌的。
0: 山中土皇帝没见过什么世面，却自以为是惯了。为小岛先
2: 先生，您的酒。
3: 哦，谢谢。
2: 您还需要点别的什么吗？
3: 不用了，目标已经出现了。
0: 小岛先生，京口虽地处偏处，但你可不能小看了这些登台表演的艺术家们。小夏啊，给小岛先生介绍介绍。
4: 是。小岛先生，中日武汉会战大军云集，也让国内很多的艺术家们云集在了武汉，他们可都是华夏文化之瑰宝啊。中国军队战败以后呢，他们随军入川，却成了难民。艰苦的运输条件让他们很大一部分人滞留在了京口。武汉会战让武汉成了一座空城，却让京口陡然繁华了起来。
1: 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现象，他们为方主任所用，为帝国服务。

0: 先生您的酒。
1: 哦，
0: 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我怎么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招待啊？
0: 回先生的话，我是新来的领班。
1: 哦，新来的，新来的好啊。请问小姐芳名？
0: 小女阮玉。
1: 哦，阮玉，阮玉玲珑剔透，温润可手啊，玲珑剔透。

0: 方主任，小岛先生，容我介绍下二位夫人。不用介绍了，10年前我就同二位夫人打过交道，二位夫人请坐。
1: 这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是冤家不聚首啊。哼哼，造化于人，而今相遇。
0: 方主任，若是论生意，你算是找对人了。达三江商行的后台老板，就是我们姐妹俩。哦，
2: 夫人，你们先聊，我去安排一下。
3: 上秦江的桐油，在二位夫人手中。
0: 我们姐妹高兴了，这桐油你想要多少，我们就有多少。
4: 我们姐妹要是不高兴，你一桶都拿不到。二
2: 位夫人，磐石堡黑风洞本是仇家，今天你们怎么联起手来做起生意来了？
0: 嗨，事事难料嘛。此一时，彼一时。方主任曾经不也是民国政府官员，堂堂三江保安团司令吗？现在不也是和日本人联手做生意了吗？
2: 方主任，你同二位夫人是不是发生过什么？

0: 皇帝，土匪。
1: 哦，不不不不，他们是豪杰，达达的美女豪杰。
2: 二位夫人，为小岛先生千岛株式会的桐油生意，我们是不是可以谈谈了？
3: 好啊，客随主便。
0: 不用着急，桐油生意是小，结识二位夫人是大。二位夫人光彩照人，并且手握雄兵威震上金江，这令鄙人心感意外。这在我们大日本国，二位美女也属女中之极品。
4: 小岛先生说得好，小岛先生的开场白好啊。
0: 二位夫人为此幸会，先容鄙人安排一个小小的节目，希望二位夫人能赏心悦目。
3: 请便。
4: 小霞，去查一下这个女的的来路。
2: 是。
5: 先生，那你们先聊着。
4: 哎，你别走啊，这儿这么多贵客，你能不伺候着吗？
5: 阮玉愿为二位夫人效劳。

0: 二位夫人，这首大和民族的歌曲叫《君之带》，它的这首歌相当于我们大日本国歌的象征。今天盛情款待二位夫人，也是鄙人别出心裁，已经是最高礼节。
1: 可不给儿子的，老子脸都热了。
2: 夫人，什么意思啊？哎，哟。 姐姐都开口骂人了，这可不是小事儿了。看来小岛

0: 先生这个见面礼确实让人很意外，
1: 是有点不像话哈。那咱们是不是要回敬小岛先生点什么呀？
0: 姐姐说的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2: 二位夫人如此雅兴，你们支那本来就是礼仪之邦，鄙人拭目以待二位夫人的馈赠。
1: 哟，看出来没有，这都张口要了。
0: 对待小岛先生这样的贵宾，我们绝不能怠慢了，所以容我们姐妹好好的想想。
2: 不嘛，不管二位夫人怎样的馈赠，鄙人必当受之，无怨无悔。
1: 哟，妹妹，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们磐石堡自卫队唱过一支歌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小岛先生。
0: 姐姐说的是，阮小姐。
3: 是夫人。
4: 二位夫人，小岛先生是一番盛情，如今的金口城是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天下。
1: 可是今天我偏偏要给这位小岛先生留点礼，十年前你就没把我们姐妹怎么样，今天在这个共荣圈你也得不了什么便宜。
5: 方主任啊，我说这事儿您还是装糊涂的好。

0: 妹妹，我这成天在深山里待着，我都不知道山外面有这么好听的歌曲，还是你呀、见多识广。姐姐，你看当年让你们黑风洞跟着学，你们偏不跟着唱。不过亏得姐姐提醒得及时，也不至于让我们姐妹俩在小岛先生面前失礼丢人呢。
1: 好，房主任，大岛向鬼子头上砍去是什么意思？对大日本帝国来的客人如此不礼貌，你要对这次的恶性事件负责。
2: 你个龟儿子的，
3: 别动！
4: 何为贵？何为贵啊？
0: 小鬼子，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你敢在这儿撒野？
5: 姐姐，别生那么大的气。
6: 小岛先生，你忘了刚才我姐姐说过的话吗？如果我们姐妹不高兴了，你一桶油也别想拿走，所以别做让我们不高兴的事儿，别说我们不爱听的话。
7: 二位夫人已经尽兴了，剩下的事儿交给小哥来办，二位夫人请回。
0: 走，告辞。

萧大先生，来来来，让大人的帝国难堪。如果你的晋绥不对，朕压不住这次恶性事件，我将直接请皇帝宪兵队出面。哎，萧大先生，哎呀，上清江那个鬼地方，自古以来是民风彪悍，啊，不是什么强权暴政所能收拾得了的。 你要是得罪了眼前这二位女煞星啊，上清江的同游，你是一桶都运不出去呀、啊。

0: 长官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1: 专程为你的案子来的。
0: 我的案子？我能犯什么法？
1: 传递反日信息，助长反日宣传。那个女演员恐怕现在已经进了日本宪兵队。
0: 你说的是真的？
1: 你说呢？
0: 长官，都怪我不懂事儿，我该怎么办呀？
1: 两条路。第一条，按律枪决。
0: 长官，我不要死，求求你救救我，我什么都听你的。
1: 那只能要第二条了，把你的来路告诉我。
0: 小女阮玉是武汉的难民，原来在酒吧当过女招待，后来逃难去了三江，再也没有钱进川，为了糊口只好在夜总会帮工。
1: 悲天悯人呐，看你小小年纪竟受到如此的磨难，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原来在叶汉口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一直躲在乡下，怕碰见那些日本兵。后来看京口太平了，这才回来。
1: 看你年轻轻的误入歧途，我想救你一把。
0: 谢谢长官。
1: 近来我绥靖公署有个秘书的空缺，只要能应付场面，善解人意就行。我看你挺会服侍人的，而且又是大城市来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0: 我
1: 进了公署对你就是个保护，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也只好公事公办了。来人呐，你是跟他们走去日本宪兵队，还是跟我走？
0: 长官，我随长官走。
1: 哎呀，早就该这样。

0: 将军阁下。
1: 夜总会，你招待？
0: 哼，此一时彼一时，女秘书。
1: 用中国人说话，老牛嫩草。
0: 小岛先生，我原以为中国人的事只有中国人明白，没想到你这个日本人比中国人还明白，你真不愧是一个中国通啊。
1: 方主任，上秦江的两个女魔头让鄙人感到不安呢。
0: 小岛先生，中国博大，芸芸众生，有顺民也有不服管的，可惜的是小岛先生所急需的桐油，他却生长在上清江，而且掌控在这两个女人的手中。先生若是争一时之气，对这笔生意于事无补啊。
1: 可他们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
0: 可以理解，山里人嘛，被山外的人骗怕了，更何况你们是日本人，

0: 首付一笔款项也算是生意上的惯例。同游集中运往上清江的洪江镇，再付余款也是常理之中。无非就是小岛先生加以重兵运往山外，你们不是还想运往更远的地方吗？甚至去你们日本，终归是个长途贩运。小岛先生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好。
1: 方主任务必亲自赶往上清江，督办此事。
0: 小岛先生，太过分了吧！我好歹也是三江绥靖公署主任，皇协军少将旅长，你让我一头扎在上清江，我别的事我不干了。
2: 你必须去。
0: 将军阁下，为什么？我不明白。 你先出去，在外面等我。
3: 是，先生。

0: 你去上清江，去执行皇军的一项绝密任务。这个保密范围只限于我们三个人。你的那位女秘书只能是将军床上的尤物，而不是泄露秘密的渠道。
1: 嗨，你让我去上清江就为了这事儿啊？
0: 帝国军队正在谋划一场具有战略意义的三江会战，打通通往重庆的通道，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的屈服。为配合作战，必须首先干扰敌之后方，让两军司令部决定。为了开辟细菌战秘密通道，干扰重庆、湘西和国民党军队的三军会战的战略防御。
1: 什么？你让我在国统区释放细菌？将军阁下，你要让我方祈佛跟他们真刀真枪的干，我绝不含糊。这种伤害老百姓的事儿，还是你们日本人干吧。
0: 方将军，你是帝国忠实的朋友，不是三江的主人，请你跟帝国将军合作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这样的进攻形势很好，用钢铁制造的炮弹只能杀伤一定数量的人，而细菌武器极有传染性，人与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相互的传染，这是远非常规炸弹所能比拟的。这对于日本缺少钢铁的国家来说是最为适宜的。皇军在你的黄旗军当中一定挑选了别纵队队员，但是由方将军亲自指挥，你可以假借督办同游生意，把他们带上清江，潜入你们的国统区。

0: 服，
1: 少喝点，这样会伤害身体的。
2: 我就是个臭皮囊，不值得怜惜。我方某宦海半生，自以为经得起摔打，像今天这种时态是绝无仅有的。
1: 先生，是不是因为同游的生意感到压力，不想去上清江那样的大山里？
2: 同游，同游算个屁！我就是抢了又怎么着？此次去上清江，是他们让我干一件不是人干的事儿。
1: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2: 伤天害理，残害生灵啊！
1: 先生，小点声。可是战争不本来就是残害生灵吗？
2: 战争残害生灵不假，但那也是要有手段的，有良知的区分。
1: 先生的意思，日本人把最坏的事情交给了先生去做？
2: 哼，你不懂，但我却懂了。
1: 先生懂什么了？
2: 懂得了一个当汉奸的他的卑鄙，

0: 无奈和无耻。
1: 唉，也许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我也不想听。我关心的只是先生该怎么办，我以后还能不能长久地靠着先生呢？
0: 我看悬。
1: 人家已经是先生的人了，就应当帮先生分担着苦恼。
0: 你呀、啊、还是少跟我造点孽。哎呀，你只记住一句话，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0: 方七佛的行文十分可疑，但是我还没能套出他的秘密。
1: 方七佛绝对不是个轻易失态的人，他一定是接受了日本人十分重要的任务，感受到了压力。
0: 请族长指示。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

0: 踢，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踢，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4: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是太太人，她一定是接受了日本人十分重要的任务，感受到了压力。
9: 请族长指示。

0: 动用一切手段破解密码，但要注意安全。
1: 方七佛这次去上清江，同柳双儿回山的商队同路，我担心暴露身份。
2: 阮秘书，
1: 万能的主啊，请指点你迷途的羔羊。
3: 阮秘书，该完了吧？你又做了多少亏心事儿，要向上帝老爷子喋喋不休？
1: 主啊，请原谅他的无知，他不是你的信徒。
3: 嘿，我这好心提醒你，你倒把我告上天庭了。

0: 们听好了，下面由皇军的军医官先生直接为你们讲解这些东西的使用方法和安全要领。
1: 这是只你们常见的暖水瓶，这样的伪装将便于你们安全的携带，越过敌人的封锁线。
2: 都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4: 老板，
5: 方信佛已把千岛株式会社的首席通用款转给了商行，按夫人的吩咐已经购置了药品跟制作弹药的东西，都裹在洋布包里。洋布是商行贩往乡下的日本货，不在境内。
6: 谢谢你，周老板，你先忙去吧。
5: 好。
6: 顺儿，这次方七佛突然提出同我们一起上山，他不仅仅是为了同游生意那么简单。
7: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也好，有这个大汉奸跟我们一路同行，这沿途上会少了很多麻烦。
6: 顺儿，我可提醒你啊，方七佛他这次去上清江肯定会带上秦玉环。
7: 你说这秦玉环都逃到京口了，怎么又跟方七佛混在一起了？
6: 他可以委身秦彪，那当然也可以委身方七佛了，他就是要找你报仇。
7: 我觉得这个倒不像，如果他投靠方七佛是为了找我报仇，他用不着化名呢。他这个化名，我恰恰觉得他想瞒的是方七佛。

0: 是那两个皮箱子。
1: 他们也真够蠢的，你说把这皮箱护得紧紧的，这不就等于告诉了别人这两个皮箱有问题吗？
0: 这方七逢为什么去上新疆，原因全在这俩皮箱子里。
1: 找机会咱们弄清楚他。
2: 阮小姐，这番景色你在大汉口怕是也没见过吧？
1: 还真是，这儿可真美。
2: 这一带都曾是我的天下，现在日本人来了依然是我的天下。天照应我的大名起得好啊，方七佛在三江，我就是一尊不倒的佛。慢慢欣赏，越往深了走景色越美。
1: 齐玉环不断对方七佛画了名，还隐藏了身份。
0: 他是受了什么样的指使吧？
1: 是不是日本人在方七佛埋下了眼线，监视方七佛？
0: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秦玉环可比方七佛要危险。
1: 驾。

0: 二位夫人，你们的马帮继续前行，方某就下榻在洪江镇。谢谢方主任一路上的方便了。
1: 二位夫人客气了，都是一家人嘛。方某在上清江，以后还多有仰仗二位夫人的地方。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准备大宗红油，如期送货洪江镇。
2: 可千万别让方某在日本人面前丢了瓜篓啊！放心吧，我们一桶油都不会少你的。好，
1: 痛快，那就告辞了。
2: 告辞。
1: 这一路上，咱们都没有机会探听那皮箱里的名堂。等到了地方，这两个皮箱就会派上用场。
2: 可是这个秘密让人很担心呐。
3: 商，
2: 我们两个留下来，暗中搞清楚他的名堂。大帅，
3: 在。
2: 直接把货物运到山道十八弯，通知新四军和救国军，让他们把东西分了。
3: 是。

我们还在吃饭呢，这是个好机会，想办法进去。我从后窗进去，姐姐留在前门把风掩护。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徐一环，你委身于方七佛，不会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吧？
0: 看来你也是为了这两只箱子来的。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要是知道，还会偷着来看吗？
1: 告诉我，谁指使你的？
0: 这同你没关系。

0: 哎呀，
1: 干什么？
0: 哎，就阮秘书，你这是，你这是，
1: 我在换衣服，你竟敢就这样闯了进来！
0: 哎呦，阮秘书，你千万别误会啊，我是奉主任的命令啊，来取这箱子的。
1: 你拿吧。
0: 哎，好。那个箱子的钥匙在主任的皮包里呢。
1: 你在外面等着，我拿给你。
0: 哎，好。

0: 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很危险。方七佛这次走上清江，是要运往湘西，或许还会夹道带往重庆。
1: 告诉我你真实的身份。
0: 我警告过你，我的身份同你无关。当然，我谢谢你没有在方七佛面前拆穿我。

0: 我现在命令你，今夜务必采取一切手段，在途中截下这两只小子。你命令我？好大的口气！柳双儿，我现在只有你这一个办法，你必须照办，否则会误了大事。
1: 好，那你先跟我交代清楚你的身份。
2: 我就照你说的办。国统区对三江方面防守十分严密，特别行动队全体人员由上清江京官渡进入湘西境内。进入湘西境内之后，按照编好的分组行动，湘西组重点投放区域是芷江，美国空军飞。

队基地，雪峰山国军防线，洪江凤凰商贸重镇，在他们的井里河里实施投放。重庆组绕到贵州，马不停蹄，重点是在重庆实施投放，让重庆爆发瘟疫，配合日军三江会战。都听清楚了吗？这次任务艰巨啊，如果能活着回来，我另有重赏。殉职的方某一定善待他的家人。

0: 组长，总部电报。
1: 令，
0: 总部电令，已发现大量被日本人雇佣的汉奸秘密携带细菌武器，以平民身份从陕西途经混入大后方实施破坏，大批军民被攻击，造成严重伤害。总部电令，三江方面极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勿使细菌武器流入三江。
1: 复仇天使没能从方七佛那里弄清的秘密，一定是细菌武器假到盛清江流入大后方。
0: 可是组长，复仇天使已经同方七佛去了上清江，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和他取得联系。组长，上清江国统区流通的通道是由救国军遮半天控制的，如果让他们严加封锁，一定能够截住方七佛投放细菌武器的别动队。
1: 安排一下，火速赶往上清江。
2: 是。

0: 队长。
1: 朋友，有什么情况吗？
2: 队长，这鬼也那么一个。
1: 哼，我可告诉你啊，不可掉以轻心。这小鬼子和汉奸，绝对不能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进国统区。就是遇见鬼，也得给我上去问三声。
2: 是，大队长。嘿，这说着说着，他们就真来了。弟兄们，打起精神，准备查。
1: 等等。是的，快给我放行。
2: 哎，队长，不查了。
3: 查你个头啊，查！这湘西赶尸的过来了，更奶奶魂都会也勾走。快给我放行，快快点，
2: 快放行，快快上来。

0: 知道什么叫湘西三绝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讲讲呗。
0: 那今天五爷就让你们长长见识。蛊毒、赶尸、陈州符，这湘西三绝当中最绝的，那就要数是赶尸了。相传啊，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咱们的老祖宗蚩尤同皇帝啊，在中原大战，
3: 那叫一个惨烈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0: 可惜呢，蚩尤打败了，往回撤兵的时候啊，他又不忍心把死难士兵的尸体留在中原战场，于是呢，他就命令军中一个叫阿普老斯的大祭师做法。他呀，就让蚩尤拿着符节在前面引路，他呢就装扮成蚩尤的样子在后面催促。老斯祭拜完神灵后，对着地上的尸体

0: 声喊道：“死难之弟兄们，此处非尔等安身之所，而今战死啊，实堪悲壮。故乡父老一缕而望，娇妻幼子盼尔回归，尔魂尔魄勿须彷徨，急急如律令，起！”只见地上的尸体蹭楞一下子，他全都站了起来，脸面呀、朝着故乡的方向，跟在蚩尤身后规规矩矩向南行走，就像刚才赶时那个样子。哎呀，这个皇帝的追兵赶来了，蚩尤又和老司联手做法，引来了五经大雾，布下了迷魂阵法，把敌人困在阵中，撤走了魂魄，打跑了追兵。从此以后啊，这个法子呢就流传了下来，凡是死在外乡的人都要有老司赶尸返回家乡。这当年的五经大物呢也成了巫术，成了保护尸体平安返乡的御敌神法。
1: 哦，刚才大队长兄弟们赶紧避开，是怕弟兄被巫术射死了魂魄。
2: 对，
0: 你们几个这下子全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4: 明白了，明白了。
5: 来来来，五爷，再来一个。
1: 兄弟们，人闯关，准备战斗。
6: 老夫人，
7: 老五，赶快说一下今夜过往行人的情况。
0: 啊，什么情况都没有。
7: 我们赶在前面了。
8: 大队长，
1: 赶尸的。
7: 什么赶尸的？
1: 报告夫人，今夜本哨卡只过了一队赶尸的。
9: 他们去了什么方向？
1: 金关渡方向。
7: 查了吗？
1: 这赶尸的一般不敢查，怕他撞上鬼。
7: 混账东西，你忘了大事儿。走，咱们追。追。是。
1: 咋了？
0: 咋啊？
10: 我他妈让你多嘴！我他妈让你多嘴！我他妈让你多嘴！
1: 大队长，我
10: 他娘的！

0: 目标已经消失，但是按路程计算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这一带我们熟，马上搜索。
0: 宋岩，司令员呢？
1: 去特委开会了，我来布置任务。
0: 宋岩，司令员不在，是不是应该先请示一下才指挥部队行动啊？
1: 来不及了，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现在应对突发事件是第一位的。对了，你们二位随部队行动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暴露身份了，影响你们既有方七佛的计划。
0: 知道。
1: 阿刘，
2: 走，
1: 集好了吗？
2: 好，
1: 出发。
2: 是，加油，上，雷布，走，快追上。
3: 这个宋岩可比以前干练多了哈，
0: 你烧了几次信，都提到当年对不住姐姐，也谢谢姐姐在潘石堡救过他。
3: 什么救不救的，他是死是活关我屁事。
0: 我知道姐姐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3: 不是啊，这少武走了，宋岩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想法？
0: 我没这么想过。
3: 你有没有这么想，那拦不住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呀。他可是新四军，把你夹在我们中间，这日后秦玉环要是加了军统，对你来说也是个威胁。这以后你的日子可真够复杂的。

0: 这里是赶尸匠住宿的地方，我手下一个马九的兄弟说过，他们的店前都会有这种黑色的乱障，而且白天黑夜大门都是关着的，一般人都进不去。
1: 所有人警戒！宋岩，跟着我们俩进去看看。真的？汉奸别动队，可是十个人。
0: 怎么着？你怕炸了尸，把你吓着？
1: 我倒想看看，大刘注意警戒。
2: 是，
1: 走。
0: 走。

0: 有人吗？
1: 哎，来了。
2: 老总，你们这是？
0: 老板，有投诉的吗？
2: 有倒是有，可都是些死人。
0: 赶尸的是吧？
2: 老总就是高明，小店是专门做赶尸客生意的，常人是不来住的。
3: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2: 这怕是不妥，赶尸的忌讳，小店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4: 我们要是不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赶尸的？
0: 我们看一眼就行。

0: 白老总，
1: 我明白。

0: 老总，行了，我这已经是魄力了。
1: 老板，打扰了，我们告辞了。
2: 老总慢走啊。
0: 我的天哪，新四军，
3: 确定是新四军？
0: 说话那口气小，来者不善，总算是过了一关。
3: 天黑就上路，明早可到清官渡。
0: 不，得提前，黄昏就得走。
1: 什么情况？我算是开了眼了，传说中的赶尸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隔着窗户看不太仔细，无法判断。
4: 那咱们搜啊。
5: 不行，这样会违反了新四军的纪律，也破坏了当地的习俗。我奉劝你们还是别破坏了新四军的纪律，被林军长罚。这伙赶尸的你们会有机会看清楚的。
1: 走吧，跟上。
6: 香，真香。

0: 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

0: 5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什么情况？
15: 我算是开了眼了，传说中的赶尸原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隔着窗户看不太仔细，无法判断。
14: 那他们搜啊？
16: 不行，这样会违反了新四军的纪律，也破坏了当地的习俗。我奉劝你们还是别破坏了新四军的纪律，被林军长罚。这伙赶尸的你们会有机会看清楚的。
15: 走吧，跟上。

呵，这装模作样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啊。同志们，准备上。装神弄鬼，你站起来，把外衣脱了。递过来。

0: 你们着什么？
1: 不能开啊，长官，不能开啊！里面是日本人的细菌弹。

0: 老三，夫人呢？
1: 所有几个战区都找了，找不着夫人。
2: 司令，兄弟的时间可是很紧迫呀。
3: 有我这个司令在，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日军投放细菌的别动队，居然顺利通过你们救国军的关卡，险些为后方酿成巨大的灾难。更让国民政府难堪的是，日军的阴谋是被新四军破获，共产党办事处在重庆报界是大肆披露，国人大哗，大涨了新四军的威风。战区责令一定要严肃查处，严惩不贷。夫人，
4: 战区的军令讲完了吗？
2: 啊，说完了。
4: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要严惩不贷？
2: 夫人，战区的军令可不是儿戏，一定要严惩不贷，严肃军法。
4: 这两位是老司，真正的赶尸将，我特意为老五请来的。老五的老家离这里有几百里路，念他在与黑风洞入伙一场的份上，处决后由这两位赶尸将送他回老家。
3: 他娘的，夫人在开什么玩笑？谁说要枪毙老五了？
4: 展少校，你刚才是不是明明白白的说要严惩不贷，严明军法？
2: 夫人，可这的确是战区长官部的命令。
4: 好，大家都听见了吗？动手！
5: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这哪里是两位老四？这分明是给兄弟请来的守命无常啊！大哥，你的心里有点有杆山，大哥。张少校，难道非要杀了老子，才他娘的能服众吗？
6: 老大，老五可是黑风洞七师最早的兄弟，忠心耿耿，你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5: 老大，不能杀老五，杀了老五，丢了不多。
6: 夫人，您刚才跪的时候，就饶了老五这一回吧。
5: 大哥。大哥救命！大哥，大哥，我救过你的命啊！大哥，一定要救兄弟啊！兄弟不能死啊！大哥，大哥，
3: 这些兄弟都是拜过把子的，就是你兄弟啊！兄弟，你有面子，去救就行，好不好？
7: 我保证，我们救国军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
2: 板兄，这件事惊动太大，惊动了委员长，惊动了整个重庆。说是我这个小小的少校，就是战区的翁长官，怕是也做不了主了。

0: 老大，大哥，
1: 秦长锁，你臭哪门子义气？你给我起来！
2: 滚开！
3: 给我听好了，祸是老五闯的，老五是我兄弟，我是司令，要毙，兄弟们一块毙；要罚，我和兄弟们一块罚。每人打40皮鞭子，从我先打，打！
0: 老大，老三陪你们一起受罚。
4: 老四，我也是认罚了。
3: 动手啊！先和我打，谁要手软，我毙了他。打！
1: 秦长锁，
4: 混账！赶紧执行司令的命令。

0: 夫人呐、啊，你疼老五这梁子算是解不开了哈。
1: 这黑风洞啊，恨不得我死的他是第一个人。
0: 你说让我怎么办呢？呦呦呦呦，一个是婆娘，一个是我的兄弟，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这当大哥的连兄弟都照顾不好，还怎么能在江湖上混呢？啊，
1: 是战区要杀他，借展雄的手，这杀的呀正在理儿。
0: 你那点心眼子我知道。哎呦，弄两个干尸匠，要老五的命，
2: 那真是叫狠。
3: 哦，你是打死老子了！
1: 你少给我装糊涂啊！这老五干的什么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就弄不明白了，这些年到底为什么那么偏袒他？
4: 他们可真够狠的，
5: 当头皮带抽到了自家弟兄身上。
6: 还是大当家讲义气，陪五爷一起受罚。最可恨是那女人，竟然前来赶尸的，催五爷的魂。亏得想得出来。哼，
7: 你们几个都没说到点子上去。
8: 我现在
7: 恨的不是那娘们儿，是恨她这半天变了心，真的变了心。今天她虽说没把我给毙了，可这左一顿右一顿的铜头皮带，早晚得把我给抽死。弟兄们，如今的黑风洞，这生死与共的誓言早都变成了屁话，咱们逍遥的生活更是没了指望。
5: 今天他这半天，这小子虽说陪着我尝了出苦肉计，
7: 可说不定哪一天咱们都变成了他一边讨好夫人一边博取功名的替死鬼，下场悲惨呐。
5: 五爷，弟兄们该怎么办？
9: 五爷，要不咱们离开黑风洞，另立山头吧。
7: 可咱们兄弟要去，要去个比黑风洞更好的地方。
0: 哎，我是该骗老五啊，我欠老五的，欠了条命。那年从盘石堡我逃了出来，浑身都是伤，没吃没喝的好几天，我以为我会死了。命不该绝，碰上了老五，他救了我，为了给我讨口吃的，这个老五跪在土豪家求，给打断了两根肋骨，他去山上采药，然后用嘴嚼碎了，敷在我的身上，像个娘们似的伺候我。能够吃得回来，他不吃都给我吃。就这么着，一个多月我活了下来。我欠他的。后来我遇到了老二、老三、老四，还有这帮穷兄弟，都没家，所以我就发誓，要给这帮穷哥们一个家，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1: 张所，我这妹子也不是无情无义不讲理的人，你不能因为老五救了你一条命，你就让他干尽坏事，为所欲为。
0: 这我知道。

夫人，那个老五在冒犯你，在违反规矩，我绝不饶他。

0: 二位夫人，第一笔交易非常圆满，这批桐油进入洪江镇皇军的领地，这让我们株式会社深感欣慰。
1: 小岛先生，这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只要你货款及时到位，上清江的桐油将会源源不断。
0: 方主任，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商人以信誉为本，我的货款难道不及时吗？
1: 及时，小岛先生及时，我方某对二位夫人更及时。二位夫人，桐油在上清江并不算什么，如今你们赚了大笔的钱，我这个桥没白搭吧？
2: 咱少说客套话吧，你先把剩余的款给付清了。别看桐油进了洪江镇，要是见不到钱，你们一桶油都别想运出上清江。
3: 方先生应该是个明白人，我们上清江人啊，就是心狠奇。
0: 方主任，请立即下达三江商行周老板支付另一半货款。
1: 您放心，回京口我就办。
4: 喂，先生，
5: 什么个情况？
4: 假币啊？
5: 假的。
4: 先生请看，按前章所说，上海市警察局特警处曾发布过甄别通知，详细说明重庆假造的特券与汪政府中储券、银联券的鉴别方法，略知六点。
5: 说，仔细说。
4: 一、伪券正面国父孙总理遗像头部及右颊线条较为简略及粗糙。二、真券的红色丝有一定的分布位置及方向，伪券测无。三，
5: 够了，说说我们的损失。
4: 除了第一笔预付款，后边的支付全是假币。先生，
5: 说，快，全说出来。
4: 近期特券在三江一带大肆流通，大部分出自绥靖公署，确切说，方七佛将收缴的假币再次投入市场，许多商家叫苦不迭，可哑巴吃黄连，敢弄不敢言，有的商号因此都倒闭关门。
5: 方七佛，猪狗不如，你比日本人还毒啊你！
6: 日本人为了破坏国民政府大后方的经济，早就大量伪造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法币，秘密流通古董区，以获取那些地方的战略生活物资，破坏法币的流通和信用制度，制造古董区的通货膨胀，企图彻底搞垮古董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国民政府也是以牙还牙，以大量的假币反向流通沦陷区，在经济战线上同日寇和伪政权较量。国民政府在沦陷区流通的假币统称为特券，被大肆查抄，而三江地区负责查抄的正是方七佛的三江绥靖公署。显然方七佛没有把查缴的特券上缴销毁，而是转手套取了千岛株式会社的货款付给了商行。
7: 我该如何行动？请组长指示。
6: 方七佛此举必定会干扰日本人急于得到上清江桐油的计划，激怒小岛。你要见机行事，离间方七佛和日本人的关系，打击方七佛。
8: 那个主任呢、啊、达三江商行对我们支付的特券一定会有所察觉。
1: 谁都知道是日本千岛株式会社同达三江做桐油生意，与我何干？
8: 不是，这款子可是经过我们手啊，这日本人呢会不会因为

0: 调包这个。
1: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是强龙，我还是地头蛇呢。
0: 是是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嘛。
2: 站住！证件。
3: 找方喜佛。
2: 证件。
3: 闪开！
2: 哎，不能进。
3: 站住！找方主任。站住！
2: 没事。报告主任，这个人胆敢冲口哨。
4: 方主任，你是想让我满街嚷嚷呢，还是咱俩在这谈谈？
1: 你先出去。
2: 是主任。
1: 周老板，什么事啊？发这么大火？
4: 方主任，你敢不敢证实，你转给达三江商行的桐油后期款，是日本人做的手脚，还是你方主任做的手脚？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全是假钞！
1: 假钞？周老板，你是不是财迷心窍昏了头啊？脑袋进水了？你敢说日本人给你的钱是假钞？
4: 方主任，李立之昏的不是我周某人，是你方主任。
0: 周老板怎么说话呢？
4: 你敢肯定日本人给的钱全是真的？哼，那你方主任就在里边做了手脚，你把真的全换成了假的。方主任，
5: 来人！
4: 你今天要给我说清楚。
5: 来人！
4: 不然我跟你没完。方主任，
5: 我押出去。
4: 走，
0: 给我拉出去，赶快！
4: 走，姓方的，走，姓方的，
5: 跟你没完。

伯爵深感无颜面对妇人之情重，成为了败家之人，放弃佛仰仗山口撑腰，受害者弃之大三江上好，三江泱泱众生好，悲哭涕号，感动不敢言。多么断以惨败之躯视为伤痕之怨，为重伤家之躯

0: 我们要把他赶回京口，劝周先生不要去硬碰啊。
1: 夫人，周先生起义已决，怕是来不及啊。

方奇佐，你给我听好了！有种的你就出来！你这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周伯钧教你怎么做人！你看好了，我在地狱里恭候你了，方奇佐！

0: 周伯君在地狱里恭候你了。
1: 桐油生意让我们利用日本人的钱，利用通商渠道，缓解了上清江大山中抗日武装经费物资的匮乏。方七佛的欺诈，周伯君先生的自焚事件，势必会在三江掀起一股反抗日伪政权的高潮。
2: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高潮低潮，这不都是空喊口号是吧？梁司令给我个痛快话，你召集这三方会议到底目的是什么？
1: 方七佛这个恶棍也许不害怕周先生的死为他带来的麻烦，但他一定害怕这批桐油出了问题，日本人对他的追究。因势利导，消灭洪江镇日伪军守备部队，销毁桐油，势必会激起日伪内部的矛盾。
2: 你的意思是大大？
1: 洪江镇日伪军孤悬上清江，反倒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做过兵力估算，洪江镇日伪军为一个中队，外加皇协军三营，只要我们通力合作，就足够强于他们的兵力。
3: 我们救国军三江支队，奉命是隐蔽敌后，只负责打击是日伪的小股部队和封锁三省三江的通道。这是战区的命令，恐怕新四军是没权调遣的。
4: 查索，你别忘了，现在我们可是三方联盟。
5: 林司令员，他们不打，我们打。
1: 全民抗战，无论何党何派何样的军队都不能落在后面。秦司令，你游而不击，贻误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机，这样的抗日队伍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啊？怎么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在上清江立足？
2: 林司令，我看你这是以军事冒险出抗战的风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洪江镇遭受攻击，那京口的日伪军，可都会出来增援的。
1: 三方联盟中一家打援，保障另外两家对洪江镇日伪军的全歼。
2: 一家打援，谁打？啊？谁打？
3: 反正我们的救国军可打不起这种消耗战，我可不想和他日伪军打什么他的阵地战，不干。
5: 林司令员，我们磐石堡自卫队很善于打山地作战，请把打援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1: 自卫队是秘密的抗日武装，只适宜打歼灭战，不适宜打援，避免同日伪军的正面冲突。
4: 黑风洞打，本来就是土匪，官员可以打，日本鬼子更可以打。
2: 夫人，说什么呢你？你糊涂了吧？胡说八道简直！我们是国军，是堂堂抗日的队伍，什么匪不匪，匪不匪的？我可是救国军的司令。再说我干的所有的事儿都是在秘密抗战，知道吗？
1: 好了，你们别吵了。战机稍纵即逝，我们抗日队伍没权利内部争吵起哄。攻坚打援是个什么样的军事态势，我想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现在决定，救国军磐石堡自卫队由新四军一部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会攻洪江镇，速战速决歼灭守敌，销毁桐油。我率新四军主力在山道十八弯设伏，阻击京口的日伪援军。
6: 有上好的客房没有？
7: 啊，有，里边请，里边请，来，走。
6: 李文强，李文强，李文强，李文强。

0: 怎么样？
1: 夫人，宋先生，对方通用的仓库已经认准了，就在鬼子兵营的后山坡上。
2: 我粗略的数了数，守仓库的全是鬼子，他们至少得有二十多万枪。
0: 好，我现在命令，天黑后是鬼子伪军的换岗时间。

0: 战斗一打响，混入阵里的人先拿下隘口。苏先生，你的新四军去接应潘世宝自卫队，围攻鬼子的兵营。
1: 好，没问题。
0: 黑风洞的弟兄们，随我去烧毁鬼子的通油仓库。大家要记住，这次作战的要点就是要攻其不备，速战速决，要缓解林司令的新四军主力阻击京口日伪军的压力。
2: 攻击洪江镇内线作战，我们是以优抵劣，瓮中捉鳖，可是新四军打外援却是以一抵十，这是一场十分危险和艰苦的阻击战。
3: 夫人呐，还有一层你是没看清楚啊，这攻坚战打得好，就可以往山上多捞点战利品。这打援打不打得住，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哦。
2: 司令果真盘算得好啊，把这危险的事儿都推给新四军了。
3: 夫人哪里话来，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8: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诗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1: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

0: 我直接订了两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5: 好的，
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5: 怎么是北斗卫星？
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6: 好。
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7: 爸妈，
8: 妈，记得量血压。
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9: 夫人呐，还有一层你是没看清楚啊。这攻坚战打得好，哎，就可以往山上多捞点战利品。哎，这打援打不打得住，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哦。
10: 司令果真盘算得好啊，把这危险的事都推给新四军了。
9: 哎，夫人哪里话来？哎呀，这新四军他一贯是愿意出风头，号称是这三江抗战的老大。哎，这老大可不是白当的，就得下点血本，你说是吧？哎，夫人啊，算我这半天多嘴，劝你一句啊，咱这一仗打下来，那跟小鬼子可就是真刀真枪的干上了，想躲都躲不及了。您就没考虑考虑后路啊？多为以后着想着想，这跟着新四军我看没什么出路。
10: 我潘石宝的出路我打算得很清楚，这个就不劳司令操心了。
11: 这一仗打完，刘双旺在盘石堡怕是不能安生了。
12: 盘石堡同日伪开战，一定会遭到他们的报复。
11: 宋岩，打从民国18年，我大难不死，后来上山当了土匪婆，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软弱，不能有悲伤。可是唯独在我那个柳双儿妹妹面前，我掩饰不了。
12: 夫人不论身处何地，对双儿的这份情我十分清楚。
11: 宋岩，自打少武故去后，柳双就掌握了盘石堡，掌握了500多的自卫队，他过得很是艰辛。也许这次投靠新四军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12: 我们林司令员

0: 我也有这个愿望。我现在说的是柳双儿同你，宋衍，因为当年你在红区，被我和黑风洞的骑士逼得我离开了红区，加入了另外一个营派，我恨过你。 可是因为柳双儿，我不再仇恨你。我希望你能够取代少武，你们两个能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关爱。
1: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能这么想。其实。
0: 这么些年，我从没有忘记我同他的过去。往后有一天，我们两个营盘开战了，成仇了，我这一想啊，在另外一个营盘，我还有个妹妹和你这个妹夫。
1: 跟双儿，不希望有那么一天。

0: 你小子急什么？
1: 主任，红江镇呢？遭到那个新四军的重兵突击，快守不住了。
0: 快，桐油。

0: 我们已经解决了红军三营。
1: 好，
0: 听他们，赶紧过来，合力拿下鬼子兵。
2: 过不来呀，他们正在抢东西分物资呢。
1: 什么？让他们赶紧过来增援，没什么东西了。

1: 老子是马的拉出来溜的，这黄雀军三营是被我们烧死的吧？现在这些鬼子归你们。秦司令，我新四军主力正面对京口日伪援军的强大压力，林司令要求要不惜代价拔出据点，尽快结束战斗。吵吵吵吵吵吵，说得清清。
0: 那鬼子攻势好，武器好，就算老子我就来帮你们，估计也拿不下来。到时候整援的部队到了，那就是虎背受敌，
2: 兄弟们就会被包包子。
1: 包包子懂吗？包包子懂吗？可是，
0: 不消灭红洋军的鬼子，我们的战役目的就没有达到。
1: 屁！你们那个林司令本身这场战役他就是冒险，
0: 我的是有。

0: 咱们两家交际厌恶，收拾点战利品撤了得了。
1: 快点，必须消灭这股日军。
0: 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气，他连副司令指挥我，你也跟着瞎搅和呢，
2: 把我们救国军当成什么人了？
3: 找我。
4: 哎，同志夫人，上回同游，收拾战利品，调地下们撤。
3: 是。
5: 秦司令，我真为着你们这样的抗日武装感到羞耻，感到难过。
2: 等等等等，谁最后难过还不知道？
1: 哎，你！
6: 快快快点，刘总，快！
7: 弟兄们，司令有令，好，同游立即撤退，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
8: 姚桂郎，磐石堡的自卫队正在强攻鬼子阵营。为什么黑风洞不能联手磐石堡的自卫队，一起消灭最后的鬼子？
9: 小鬼子可不像黄协军那么好对付。自卫队进攻受挫了，秦子军也挡不住。
7: 弟兄们，小鬼子原名说到就到，快给我上，上了就撤，快快快快，
6: 快点，快点，快点，一路一路。

0: 哎，你还记得咱们在磐石堡是怎么失败的吗？
1: 是被同游烧败了的。
0: 鬼子的军营就在坡下，我们要利用这些同游。
1: 不是，我懂了，弟兄们，快把同游击落拖上去！快快！

0: 你先出去，就说我不在。朱主任，小岛与我他们兄得很，怕是搪塞不过去呀。
1: 养着你们都是饭桶啊！快滚！一会儿自然会有人出去应付。
2: 是。
1: 小岛一定是为同游而来，我现在无法跟他们解释。你去应付他。 就说我在洪江镇剿匪呢，等过几天他消了气，我再见他。
2: 是，主任。

0: 想想我啊。
1: 先生。

0: 先生，请喝茶。
1: 不用了，阮秘书，告诉我方吉佛在哪里。
0: 小岛先生，主任差人送信来说他在上清江剿匪呢。
1: 八嘎，阮秘书，立即通知方吉佛返回京口，劫持帝国买的铜油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小岛先生，我这就差人通知。小岛先生，小岛先生，关于铜油的事情，不用方主任解释，也是明摆着的事情。
1: 谜底，什么意思？阮小姐，你被方吉佛这个恶棍霸占，怕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吧？你不要害怕，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0: 小岛先生，刚才在大门口应该看见了，那些示威。

0: 的商人，全京口都知道，达三江商行的周老板被假钞票给坑害死了。上清江的土著武装大举报复，袭击了洪江镇，烧毁了通用。
1: 假钞，
0: 就是收缴的那些特券。
1: 王七佛把它当作通用货款，付给了达三江商行。
0: 方主任还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呢。
1: 方七凤这个卑鄙的家伙，胆大妄为，敢以收缴重庆的假钞套换作我的通用货款，欺骗了商家。他已经深深地伤害到了帝国的利益，触怒了帝国。阮小姐若不迷途知返，必定会落得个陪方继佛寻找的下场。
0: 小女求先生为我指条生路。
1: 做大日本皇军的眼线，把方继佛的行踪秘密地告诉我。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并且会大大的奖赏你。
0: 先生，小女听你的。

0: 这次红江镇战役已经激化了方七佛和日本人的矛盾。利用小岛除掉方七佛？
1: 不，准确说是利用方七佛铲除小岛。铲除小岛这个大特务，可以彻底粉碎日寇获取上京江桐油的计划。
0: 方七佛是协助日军制定三江计划的主力干将，暂时留下他，为我们制造机会，从他那里获取日军三江会战的最高机密。这也是你下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1: 组长，为除掉小岛、获取会战计划，请允许我临机应变。
0: 临机应变？
1: 向方七佛坦白小岛对我的收买。
0: 这样可以胁迫方七佛对小岛下手，也可以进一步获取方七佛对我的信任。这是个大胆而又有创意的想法，
1: 请组长批准。刘焕同志，
0: 接近日军叙军部队，你的临机应变已经得到了总部的嘉奖。你现在已经荣升为军统中尉，同志们向你表示祝贺。
1: 组长，我不在乎任何回报，我的目的只有复仇，向柳双儿复仇。
0: 我不食言，一定会的，但还是要等待。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金打光，甘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下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双儿，你还记得吗？当年这首歌谣是你教给我的。

喝点儿，没事儿。读景思情，我真怀念当年我跟邵武似的书生意气，怀念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0: 现在少武能在，该多好啊！我们可以在一起品茶、饮酒，
1: 谈论文学，
0: 谈论人生，谈论爱情。
2: 你受了一回伤，怎么生出这么多的感慨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伤养好，这林司令员可还等着你呢。
1: 爽儿，你别打岔。你知道吗？在攻击潘石跑的前夜，甄妹子跟我谈到了你。
2: 你们俩一对冤家，自己那些夙愿都没掰扯明白，谈我干什么？
0: 准确的说，是谈到了你、我和少武三个人。双儿，我当年为了你离开了潘石堡，现在少武走了，为了你我可以再回来。老天真是对我很眷顾，这回虽然让我受了伤，却让我找到了回来的契机。
2: 四年，少武和我还有你，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确实很美好，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那是再也不可能回得去了，所以我们就应该忘掉那些事情。这杯酒我敬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朋友。

0: 逃不掉的。双儿，如果少武还在，我们是好朋友，失去的我不会再去寻找，不再奢求什么。可现在少武已经走了这么些年了，你应该让我回来。双儿，你应该让我把你找回来。你敢承认吗？当年是少武和我宋妍同时爱上了你，现在虽然少武走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你的爱恋。
1: 说这些干嘛呀？都过去了。

0: 这个王八蛋算计到老子床上来了。主任，我该怎么办呀？你现在做得很好，我方某绝不会亏待你。只要能靠着主任，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哼，哎，小岛这个王八蛋，表面和善，内心狠毒。
1: 我要不及早下手，他一定会要了我的命。主任担心的事呢，我听他的话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意思呢。唉，我们得想个办法，不能让日本人怀疑是我干的。主任，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说。上清江的大山里有一种毒。
2: 是一种很古老的秘传，咱们只要能找到这样的行家里手，绝对没有人能够破解，十分保密。你说的是头骨？
0: 嗯，哎，你这个大山外的妹子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上次陪主人去上清江的时候，我闲得无聊，听当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过。
2: 好，提醒的好，提醒的好啊！

0: 宋言，你答应我，让今天晚上的事儿永远成为秘密。
1: 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380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块9，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汽，放您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 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

0: 有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0: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豫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豪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

0: 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啊。
1: 宋言，你答应我，让今天晚上的事儿永远成为秘密。

0: 真没有想到，约我来见面的竟然是你。哼哼，经商人嘛，四海之内皆朋友，尤其是对有过交道的老朋友，更是牢记于心了。向老板，现在洪江镇已经不是鬼子的地盘了，你胆子可真不小。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项目只是个接头。
2: 行了，主任来了，是秦彪本人吗？
3: 当然是他，一只骆驼架了凤凰，见他不难。
4: 带他进来。
2: 是。
3: 主任，这事关重大，我不合适在场吧？
5: 为什么呀？这个办法。

0: 还是你提醒的呢，你为什么不能在啊？来来来来，秦兄，请。方司令，在此时此地，司令和主任都是不能说的。你也别客气，叫方某先生就行了。
1: 秦先生，小女阮玉见过秦先生。先生，请坐。
2: 秦兄，请坐。
3: 好。

0: 秦先生，小女不懂上清江的茶道，要是沏得不好，还请先生多担待。
1: 小姐不客气，不客气。
2: 锦彪，方某跟你多年没了交道，但你的沉沉浮浮，方某却了如指掌。方某此次来是利用你办一件事，在何时一件事？这件事要成了，定可以改变你在磐石堡的地位和命数。锦彪，
1: 请方主任。先生，请先生吩咐。
2: 方某想除掉一个人，但不能立刻毙命，暴露出谋杀的痕迹。要像得了一场大病，无药可救地离开了人世。
1: 像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方法，头骨。
2: 往详了说。
1: 上清江秘传最为歹毒的蛊毒，名为百虫粉，是其百种虫毒培制而成，掺入到酒茶饭菜之中，无色无味，无知无觉。半个月后，毒性慢慢发作，就像得了大病一样。不认识此毒的人，无药可救，服毒者五脏俱烂，在痛苦中挣扎而死。
2: 好，好啊。这种手段秦老弟可有啊？
1: 先生请说第二件事情。
2: 这次捣毁日本人的洪江镇据点，烧毁了所有的同友，柳双儿的磐石堡自卫队起到了什么作用？
1: 这还用说吗？同友生意是柳双儿和日本人做的大宗生意，可没想到他被假钱坑了，还死了达三江商行的周老板。你说他能不报复吗？
2: 这也是预料中的。
1: 可先生没预料到的是，就算他拿到了真钱，柳双儿也不会让一桶桐油运出上清江。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桐油生意就是一种骗局，不但骗了日本人的钱，还骗了山外禁运物资。因为磐石堡的自卫队和新四军还有救国军早就是秘密的抗日三联盟。
2: 救国军？
1: 怎么，方先生这么多年对黑风洞的土匪又剿又招安的，竟然不知道他们早就投靠了国军？
2: 原来如此啊，竟把老子骗得天衣无缝啊。
1: 其实方先生说这两件事儿啊，对秦某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儿。秦某现在最关心的是方先生对秦某的承诺。
2: 你放心，方某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办，等这件事有了眉目，你随我返回京口，共商大计。我包磐石堡日后是老弟你的天下。
1: 那秦某就恭候先生了。
2: 小夏，就在上清江客栈给秦老

0: 老弟，安排一间上等的客房。是，
1: 请某多谢方先生。
0: 请。哎，不虚此行啊！不虚此行啊！

0: 立环，立环，立环，真的是你呀？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真的是你！我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到你。玉环，来坐啊，来啊。对了，玉环，你怎么随了冯七佛了？
1: 我不随他，难道随你吗？你都给我带来了什么？
0: 玉环，我知道这些年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可是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呀，我都快急疯了，你知道吗？
1: 表哥，谢谢你还记得我。那年我逃离了磐石堡，漂泊在京口无依无靠，后来遇到了绥靖公署在招女秘书，我寻思着只有利用方七佛才能杀掉柳霜儿为自己报仇，就
0: 什么女秘书，我看恐怕是床上的秘书吧。
1: 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你别忘了我曾经说过的话，谁能为我报仇，我的身子就是谁的。
0: 你
2: 秦帮子，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
3: 方某当然知道，你们黑风洞归了国军。
2: 那你还敢让副官偷偷送密信约我下山勾引我？
4: 你可别忘了，这上清江对你来说那可是龙潭虎穴。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们黑风洞归了国军，但在方某人眼里，你仍旧是旧日的朋友，黑风洞的悍匪。
4: 哼，有种！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当家的跟遮半天几十多年，心情并非愉快，现在又投了国军，报效国家，怕也只是一句空话吧。再往难听了说，你们在山沟里头人不人鬼不鬼的跟日本人绥靖公署对着干，吃尽了苦头，最后还是给人家当了炮灰啊。
4: 你个老小子愿意拿日本人当干爹，那是你的事儿，却不会给日本人当儿子。我呢，只图着眼前的享受。实话跟你说吧，同我交易可以，规矩是干一桩结一桩，结一码算一码，不收不欠。我什么时候干烦了便不干，你也不许强迫我，更不许坏我的事儿。 答应我这些条件，咱们再往下谈。
3: 好，武当家的爽快。方某一桩生意，保证让武当家的赚个盆满钵满，终生享受不尽。武当家的也想大展一番宏图，方某更当欢喜不尽。绥靖公署这一亩三分地儿，给武当家的留着地方呢。
0: 玉环，好了好了，不哭了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咱们的结束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是苦尽甜来了，啊！不哭了。啊，玉环，这次方清佛来上京江，他的目的你已经知道了，他是想利用我。那 就得帮老子摆平和柳双儿的旧账，除掉柳双儿，夺回潘世宝。玉环，到那个时候，我一定用大力，风风光光的把你迎回去。以后，我是堡主，你就是大宅里的女主人，咱俩共掌氏族大业，恩爱一生，好吗？
1: 这一直是我盼望的日子。不过彪哥，想让我重新随你，你还得找准机会。我可要告诉你，这些年方七佛把我看得死死的，什么样的男人我都没有机会靠近，所以你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和你的过去，否则别说夺回潘世宝赢回我，就连你我的性命都不在他话下。
0: 知道知道，你放心，方七佛这种人心黑手狠，我再清楚不过了。不过我向你保证，过去的事儿一字不说，一个字都不提啊。

0: 哎，对了，表哥，我问你，这次方奇佛来，除了联系你，是不是还联系了别的什么人？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玉环，你为什么对他的事儿那么上心呢？
0: 上清江的事儿，我不上心行吗？你别忘了，我刚才还说过，绝不能让他知道你和我的过去。我怕他会从别人那里知道。
1: 哦，你担心的对，担心的对。嘿，玉环，你就是比我聪明。不过他来这儿，他到底联系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
0: 好了，彪哥，我出来的时间长了，他会怀疑，我得先回去了。
1: 玉环，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0: 如果夫人证实武当家的不是凤鸣下山，那他就是私下里去了洪江镇。
1: 他的房区在黑风崖，他溜下山很容易。
0: 他进入上清江客栈后，我怕他发现就不敢再跟踪了。夫人知道，随意听当家们的梢，山归不容啊。
1: 马九，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你是我的重要人物。
0: 谢夫人厚爱，只要有我马九在，上清江发生的事儿就没有夫人不知道的。
1: 你快回去吧，留意山下的一切动静。

0: 主任，监军寄在了妖怪佬的身上，这妖怪佬靠得住吗？哼，你要是拿他当赌徒，他敢用命来跟你赌；你要拿他当妓女，别看他嘴上说的硬，只要他做过一次，他这个人就敢做一百次。当然啦，此事重大，等回京口报告日本人后，我们再做做他的工作。
1: 把他拴死。
0: 主任呐，这个属下忽然有了一个灵感，
1: 说，
0: 主任这次虎县冒险，亲来上清江，不但找到了结果小岛这个大特务的奇方妙法，更是利用妖怪佬这张牌吊起了日本人的胃口。哈哈哈哈哈！想想进步了，我们要是不吊起日本人的胃口，
2: 我们这些汉奸便没了身价，说不定小岛会抢先下手，利用桐油事件要了我的命。上哪儿了？这山里的饭菜粗得很，吃的人心里堵得慌，满院子溜达溜达，消食儿。
3: 没碰到什么人吧？
0: 什么人？我在这儿能碰到什么人？饱食终日，在清心寡欲，是明白人。小夏，明天一早带秦彪回京口，路上务必注意安全。
1: 是，主任。您先歇着。

0: 这个臭小子背着我私自下山，嘿，还没有军规，山驴！
1: 哎，把酒给我拿下来。
0: 干嘛？
1: 把脚洗了再上床。
0: 我不爱洗脚。
1: 我告诉你，你脚洗不干净，你就甭想上床。
0: 我说的穆迪呢，黑风崖是关键，是黑风洞据点最为重要的地方。你是怀疑老五？
1: 反正我的意思呢，是让一中队去替换他的四中队，让二当家的坐镇黑风崖的一口。
2: 探长，这不行！
1: 怎么回事你？
2: 我是说，这无缘无故，对不对？莫名其妙的，会让人猜疑，弟兄们会寒心的。长锁，你这些年一直偏袒着老五，你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吗？哎，你说是老五下山的，哼，你怎么知道？难道你派人盯梢了？
1: 丁佑怎么样了？
2: 他娘的，这坏了山规！怎么回事你？我就是坏了山规，也比他闯祸强。哎，你知道弟兄们后面怎么议论你？说夫人你是培植亲信党羽，还让弟兄不安心。哎，这现在连我你都瞒着。
1: 长锁，我只要你明白。
2: 我是为你好就行。这我知道，你为我好。你跟我说，老五他下山干什么去？啊？说呀，嘿嘿，没得说了吧？我就知道你没得说，没得说好，没得说我就认为老五是在山上待烦了，下山找乐子去了。
1: 嘿，这太正常了，
2: 为这事儿我绝不会怀疑兄弟。
1: 长锁，你是个军人，是一个带兵的长官，你怎么能意气用事？你承认我是个军官了啊？这
2: 国军的军官了，嘿嘿，军有军规，我现在就把那个老五叫来，咱当面审他。
1: 没用，你审也审不出来。
2: 嘿，老。
1: 我还不信，他敢对我编瞎话。这么多年了，他嘴里有过实话吗？不过我可警告你啊，他要是做出什么事情来，你可别后悔。屁话！
2: 嘿，老当匪当这么多年，瞎话常说，因为这点事儿怀疑弟兄，老子办不到，办不到！
1: 你个木鱼脑袋！
3: 方奇佛敢以收缴的特权中包私囊，严重影响了皇军战略区的经济秩序，他应该得到严厉的制裁。将军阁下，你作为皇军三军战略区的最高长官，你应该清楚的知道，这批桐油资源对帝国的重要。白大军，作为军人，我更清楚方奇佛在三江会战中的重要性。
4: 将军，我已经向派遣局司令部申诉。
3: 并得到回复，你我可以便以行事，消灭方奇佛这个帝国的叛逆。
4: 乔大军，这样做恐怕不太好吧？将军阁下，请不要误会，派遣局司令部并没有责怪将军的意思，只是提醒将军。 不管任何支那人敢欺骗皇军，都要付出代价。
3: 对方欺负，尽可下手。如果需要帮助，请打个招呼。
4: 谢谢官长。

0: 报告将军阁下，方信佛求见。
1: 叫几个宪兵来，在这儿待命。
2: 嘿，稳中捉鳖。将军阁下，果断。
1: 将军阁下，小岛先生，王立正，你带这个客人想说明什么？将军阁下明鉴，这位是秦彪兄弟，他可以向将军阁下和小岛先生报告洪江镇皇军殉难和桐油被焚烧事件的真相。朋友，你不要慌，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2: 是潘氏堡的柳双儿私通新四军和国军，消灭了在洪江镇的皇军，烧毁了桐油。就这么简单。
3: 方某提醒将军阁下和小岛先生，方某即便是把真的钞票给了商行，上清江的桐油也运不出去。
2: 汪主任，这是两码事。首先是你欺骗了帝国。
1: 你的良心打得你坏，小岛所训极是，确实是在下的责任，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大事。此次来是专门向小岛先生赔罪的。上清江的抗日武装，居然对皇军对抗，你作为绥靖公署的主任，如何解释啊？
4: 新四军和救国军，他们以游击形式，藏匿深山，难以寻觅。
1: 但盘石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黄协军可协助皇军清乡扫荡，消灭盘石堡的抗日武装，以儆效尤，为皇军挽回声誉。最重要的是，这位秦彪兄弟，他是盘石堡的人，可以作为内应，为此次清乡。

1: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查到底，一举重定。
2: 将军阁下，方先生已经认罪了，秦香的办法也有了，派遣局司令部的命令，不可为。
3: 秦妙兄弟，你先出去，我跟黄军单独谈谈。
4: 是。
2: 将军阁下，秦湘草荡消灭磐石堡的抗日分子，只是小菜一碟。此次属下去上清江，却为三江会战攻克峡江上游的石碑要塞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 哦，是吗？
2: 三江会战重点是攻克石碑要塞，逆江而上，进逼重庆，迫使蒋氏国民政府投降或流亡。显见的事态。
3: 重庆军方也会看得很清楚，必然会予以重兵，拼死抵抗，封锁峡江，阻挡皇军兵锋。嗯，方将军一语中的啊。
1: 正面进攻石碑，若再有一支偏师借道上清江，抄袭石碑后方，会是怎样的事态呢？
3: 这样的作战态势，我想重庆方面也看得很清楚啊。
1: 看得清楚归看得清楚，我要是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防御，扫清道路，那么皇军剩下的只是翻山越岭、走走路，绕到石碑后方而已啊。
3: 内部瓦解防御？
1: 对，这个杀手锏只有我这个本地的汉奸才能办得到。

0: 真是，这帮王八蛋，今天我差点就回不来了。这帮日本宪兵就堵在门口，他们真的想要老子的命。想我方七佛，英雄半生，在三江跺跺脚都得抖三抖。这帮日本人在他们眼里，我连条狗都不如，说杀就杀。
1: 早知今日受辱，当初我还不如死守孤城，当回文天祥，好歹死后还有个去处，能见祖宗啊！
0: 好了好了，七夫，这些危险呀都过去了啊！不，过不去。对日本人，我比你清楚。
1: 他们还看在我手上一张牌，可以利用。等用完之后，照样卸磨杀驴。七佛，也许你说的还真对，起码这小岛他就不会放了你啊。你忘了，他还让我给他做眼线呢。
2: 再入西南沉脊，这里炉土深厚。 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脊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3: 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4: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脊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
6: 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买贵了，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

0: 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伏。精选沉极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益千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益千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干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益千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千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益千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 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1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早知今日受辱，当初我还不如死守孤城，当回文天祥，好歹死后还有个去处，能见祖宗啊！
1: 好了好了，齐夫，这些危险呀都过去了啊！
2: 不，过不去。
0: 日本人，我比你清楚。他们还看在我手上一张牌，可以利用。等用完之后，照样卸磨杀驴。戚佛，也许你说的还真对，起码这小岛他就不会放了你啊。你忘了，他还让我给他做眼线呢。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一了百了。
0: 上青江，我不能白去。秦彪的好处，我也不能白给。秦彪，你还要用他？
2: 现成的手段为什么不用？你迅速掌握头骨的手段，就在这几天，我要让小岛不明不白的死。

0: 将军阁下，
1: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水清则无鱼”。对敌国来说，我们要想消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不依靠汉奸。

0: 小大先生，曾经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清江的两个女魔头柳双儿、真妹子，给我们南堪如今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抗日首领，给帝国带来的损失更为惨重。是在下失察，贻害了帝国，连累了先生。
1: 帮主任不必自责，自责过剩，反而显得朋友生疏。你是帝国最忠实的朋友，应该以此为力量，为三江，哦不，准确的说，是为攻克重庆的战略上，为帝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先生能容在下戴罪立功，恩同再造，感激涕零啊！在下只能以最大之热情，帝国最大之利益。
2: 回报先生，啊，来。
0: 鸡尾酒，
3: 是的，小姐。慢着，东西合璧。我要你用日本国的清酒做基酒勾兑。
4: 小姐，鸡尾酒的基酒是洋酒，我今天就非要你们这样勾兑了，
2: 还一定要让这位先生满意。
0: 阮小姐，这位小姐说的没错，鸡尾酒。 的确是洋酒的专利，大日本帝国的清酒，如何能勾兑的纯正呢？
2: 先生怕是忘了本小姐的出身了。
0: 阮小姐何意？
2: 先生一会儿就知道。

阮小姐如此雅兴，鄙人一定会慢慢品尝，否则辜负了阮小姐的一片好意。来，为风情万种的阮小姐祝行。

0: 别还。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来找我？
0: 玉环，我想你，我真的想你，我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我。
1: 快说，找我来什么事儿？
0: 啊，我得先回上清江了。
1: 方七佛的指派？
0: 是，他让我先回去趟路，大军随后跟进，突袭樊志宝，打柳双儿一个措手不及。
1: 果真动手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柳双儿果真死到临头了。
0: 对呀，玉环，这不正是你我所盼望的吗？这次只要夺回樊志宝，我马上把你接回去，而且用咱家乡最隆重的场面把你迎接回去，从此以后再也不分开了。
1: 表哥，事情恐怕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0: 为什么呀？你是我的，你早就应该是我的。
1: 不，我现在只能是方七佛的。你别忘了，方七佛能让你夺回盘石宝，也能从你手中夺走盘石宝，就像柳双儿一样。更可怕的是，他还能要了你我的性命。
2: 那我们怎么办啊？
0: 我该怎么办？难道你还想陪着那个色狼？玉环，我也是个男人，我也有尊严，我是真的想你，真的爱你。
1: 好了好了，表哥，你记住我的话，为了我们的将来，你只有忍耐，你必须忍耐。
3: 秦彪这个败类，出卖民族，死有余辜。
1: 潘石宝现在很危险。
3: 玉环同志，你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利用日本强盗的手，鬼子血洗潘石宝，会伤及很多无辜的百姓，那都是我的家乡父老。
3: 这件事无法两全，却是个机会。于公而论，义共产共是蒋委员长不变的决心。柳双儿迟早是新四军的人，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支队伍，会成为国军的敌人。再说你私人的事儿，一旦柳双儿成了新四军，你的报仇会更加艰难，甚至有被他消灭的危险。我们只能利用日本人和汉奸来铲除这个祸患。我代表组织决定，向柳双儿封锁清香的情报。小岛的结局
1: 死定了。
3: 你又立了一功。
1: 谢谢组织。
3: 玉环同志，收回你的心神，控制住情绪，方七佛会更加信任你。你最后的任务，就是从方七佛的手里获取日军三江会战的秘密计划，确保石碑要塞的安全，确保重庆的安全。玉环，组织上在看着你，振作起来，做最后一击。组织会在外围全力配合你，直到取得胜利，安全撤出。

0: 半个月，以后我正在为皇军清乡扫荡建功立勋呢。主任说的是，谁也不会怀疑是你要了他的命。这日本主子的脑袋呀。 也就那么回事儿，嗨，比我这个奴才的脑袋可差得远了去了。你说呢，夫人？这情报是我从皇协军昔日的保安团首人口中套知的，很准确。
1: 你先回镇里，密切监视日伪军的下一步动作。
2: 是夫人。

0: 小姐，商行已经倒闭了。
1: 为什么还开着大门？
0: 周老板对我太好了，我不能离开这儿。
1: 你是个忠心的人，帮我办件事情好吗？我想如果周老板还在，他也会让你这样做的。
0: 小姐请说。
1: 去趟盘石堡，给柳双儿送个信。
0: 柳双儿，她是我们商行的东家，我去。信呢？
1: 就一句话，快走，现在就走。方七佛带着鬼子要血洗盘石堡了。
0: 好，
2: 站住。
0: 小姐，还有什么事儿？
1: 也许柳双儿知道是谁让你报的信，你再多加上一句，我是为了救盘石堡全堡的父老乡亲，同他柳双儿的仇没有化解。
0: 好。
3: 大批的黄协军和鬼子部队在向洪江镇集中。
4: 你是说他们要恢复洪江镇的据点？
3: 据我得到情报，他们这次报复的是盘石堡。
5: 情报，情报，嫂夫人，这些个情报都是从哪里得来的？我们这些个头头脑脑的，怎么得不到这样的情报？
3: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你管好你的黑风亚就好。
6: 盘石堡一定会投奔新四军啊！
7: 哼，这帮新四军一直就在同咱们争这个抗战的风头，现在倒好了，这三方联盟都倾斜了。全他娘倾斜到这帮新四军那儿去了。哎，
6: 哼，新四军的队伍穷得叮当响，可他们这一下都却得到了盘石堡那么多的财产，真是让人看着眼馋呐。哼，
8: 你说你同柳霜算什么亲密的结拜姐妹？她怎么就不来投奔你啊？
3: 她看不上我们这支队伍。
8: 胡说，人叫不走是鬼叫乱跑啊，我们可是正规的国军。哎，那姓展的特工怎么说来着？迟早有一天国军得跟这新四军干上一仗。嘿嘿，有他柳霜后悔那一天。
3: 可是现在我们是在联手打日本人。
8: 好，那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看方七佛在京口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他秦玉环不可能不知道吧？展雄的特工也一定得到消息，但一定不会告诉柳霜。嘿嘿，让方七佛把柳霜给灭了，为国军今后扫清障碍。
3: 让展雄见鬼去吧，我们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柳霜儿，时间已经很紧。

0: 紧张了，鬼子和黄学军会随时突袭潘氏堡，我们派出队伍在途中设伏阻击敌人，为柳双儿拖延时间。
1: 什么？传递情报还要派兵增援？这可绝对不行。咱们打掉了鬼子的据点，烧毁了桐油，
2: 那也有咱救国军的份啊。
1: 你就不想想到时候方七佛因为这件事不会报复我们？
0: 情报很清楚，方七佛是报复盘尸堡。我已经决定了，二当家的帅一大队随我下山阻击敌军，拖延他们。长锁，我不管国军和新四军会不会成为敌人，我现在就想帮助我的姐妹柳双儿。黑风洞不出一兵一卒，我就一个人下山为柳双儿阻击敌人。
3: 司令，同是抗日的队伍，唇亡齿寒呐。
1: 好吧，那我就再卖柳双一个好，让他念你这个当姐姐的人情。不过你给我记住啊，我的兵也是我的宝贝，我可不能同他们死拼，我要保存实力。嘿嘿嘿，哎，
4: 夫人，那个女人最后还说，她是为了救潘师宝父老乡亲的性命才报信，可是跟夫人的仇恨并没有化解。
5: 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
4: 是。
6: 林双，司令员来了。
5: 司令员，你来的正好，我刚获得了新的情报。
7: 我也是为这件事来的。我党在京口的地下组织报告，洪江镇一战把鬼子和方七佛打疼了，他们准备以清乡的手段突袭潘氏堡，在上清江杀一儆百，镇压抗日运动。
5: 我立刻备战。
7: 敌人来势汹汹，时间上很紧，硬拼不是上策。双儿，潘氏堡应付这一次事变你有什么打算？
5: 司令员，我归队。
7: 归队？
5: 我早就盼望有这么一天了，但是现在不是我柳双儿一个人，是全盘氏堡500抗日武装一起归队。
8: 这是第一笔交易，武当家的已经同方主任建立了信任而牢固的关系了。
9: 重要的是先把真妹子这臭娘们给灭了，日后关键处用兄弟时会顺利得多。
8: 放心，只要老兄情报准确，这次就是真妹子的死期。
9: 来，喝。还有一件事儿，先跟你们透个风。
8: 请讲。
9: 你们神境公署有军统的密探。
1: 谁？快说。
9: 没那么容易吧？你别忘了老子说过那话。同老子交易，规矩是有一码算一码，干一桩结一桩，不赊不欠。这桩情报的价码可是很高的，你们准备好了再同老子交易吧。
1: 不是，这可以商量商量吗？不是

0: 这身衣服我带在路上有很多不方便，你能不能先替我保管一下，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拿的。
1: 好吧，你就不怕我日后怕惹麻烦把它烧了？
0: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况，你当然可以把它烧了，不过我相信不到万不得已你绝不会那么做的，因为这身衣服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患难友情的见证啊。

0: 自卫队集合好了，林司令和宋先生都已经到场了。啊，我知道了，走。
1: 乡亲们，自卫队员们，今天我们磐石堡自卫队正式加入新四军三江支队，我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一起打鬼子、杀汉奸。我想，这也是已故堡主秦少武早有的志向。他曾经亲自率领我们跟鬼子血战三江，并且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2: 参加新四军，参加新四军，打鬼子，杀恶奸，杀恶奸！
1: 现在，大汉奸方七佛和日本鬼子把我们磐石堡当成了扫荡的重点，所以，我们将誓死保卫家园。今天我宣布，自卫队主力准备迎战敌人。四分队。 迅速组织父老乡亲转移物资，往大山深处撤离。
3: 是。
4: 你协助少儿善后，我率主力沿途出击，延缓敌人的行动。
3: 是。

0: 这条峡谷是方七佛和鬼子伏击盘石堡的必经之路。夫人想过没有？这条峡谷是当年黑风洞袭击盘石堡马帮的地方。后来殊途同归，夫人同柳双儿一起走上了三江的抗日战场。
1: 是呀，当年那个老人的一席话提醒了我们，
0: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可惜呀，等打跑了鬼子，还会兄弟阋墙，说不定夫人同柳双儿的姐妹情也会渐渐远去啊。
3: 敌人，救活着的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我们方主任有话，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要消灭这妹子。
4: 弟兄们，只要不抵抗，可以任意走入保卫圈。
5: 给我打！
4: 盘石堡自古不同官兵没有。刘双儿，你心债逃跑秦子敬，违背祖训，打你不到，打你不到啊！
5: 各位族长，这方七佛和鬼子可没有跟我们留下讨论主训的时间，请随大家赶紧撤离盘石堡吧。
6: 不，绝不走！
7: 盘石堡是盘石堡子民们居住了几辈子的家，老朽哪也不去。
8: 你挡不住鬼子汉奸，我们就立秦彪先生为帅同名，抵抗入侵之敌。
9: 盘石堡自古以兵匪不，凭险据守，还从来没有什么武装能打进来过。
10: 双儿，一定是司令员的阻击部队同敌人交上火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1: 大帅，
12: 在，
11: 架着他们撤离盘石堡。
12: 是。你也不，
13: 你要敢动手，老朽们就撞死在祖宗面前。

0: 能突然包围我们，一定是事先知道了消息。不管这些，咱们先应付眼前。
1: 夫人，我们停火吧。
0: 为什么？
1: 方清佛是冲着盘石堡来的，我们停火同他谈判，我亲自去，只要他能放过夫人，我们可以。
0: 你敢投降？
1: 夫人不要误会，战区早有命令，救国军只要保存实力，可以委曲求全曲线救国。我们是奉命行事，绝不是汉奸的。
0: 啥的命令我却不知道，是不是在临出发前齐昌所秘密交代给你的？
1: 夫人，这样的命令不能告诉你，因为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

0: 天令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务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查尔森嘎查，陶尔河畔，900多口人，30名党员，10年前人均年收入1600，如今翻到15000，村集体经济破80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2026年7月，查尔森嘎查党支部又被党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子还是那个村子，日子已不是从前的日子，答案不在别处，就藏在这个嘎查的党支部里。5名支委，30名党员，织成10张网格，覆盖385户人家。
1: 爷爷在家哈。
0: 这里没有等群众上门的柜台，只有到群众家里的脚步。
2: 我每天的工作没有固定的路线，因为老百姓每天碰到的疑难杂事也多，
3: 好多都是大爷大妈不太会用手机，然后像什么低保、医保、社保这些需要扫脸用手机的，他们就给我们打电话。
4: 今天你让他，明天他让你，都邻居的，都
5: 对对对对。
0: 土地纠纷、养老认证、产业对接，老百姓的大事小情，支部都管到底。累计帮办代办实事970余件，线上办理113件。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温暖的清晨与黄昏。
6: 这帮孩子们都干的都挺好的，啥事都上家里来，不用去大队了。
0: 服务扎根了，人心就拢了。可要让老百姓真正富起来，党支部还得带着他们找到一条出路。这条路从一片稻田开始。早年间的查尔森，陶尔河在田边日夜流淌，却没有真正利用起来。玉米亩产300-400斤，好年景也填不满粮袋子。党支部站了出来，做了一件至今让乡亲们竖大拇指的事，那就是带着大伙改田。
7: 那个时候我们整体上这个地都是破烂不堪，1998年开始我们就是刻土造田，就是我们就带领老百姓正好在田里头干了一个月。第一个，老百姓没有技术，第二个，前两年就根本没有啥收成，所以说老百姓都放弃了，土地都不要了。哎呀，这个工作很难做，后期我们挨家做工作也是4-5年啊，老百姓才感觉到种水稻田行。
8: 从96年开始前是根本一张白纸嘛，啥也不会，就是通过农业局的那些老师手把手的教，一个矿里头育多少籽儿，完在一个苗管理的时候，这都手把手教我们，就是一年的时间里头就基本上把这个育苗这个过程就基本上都掌握了。
9: 完了，这样是不用水的时候把这个棍绳松开，那头完了别到这儿，哎，这样的话它就水就关死了嘛，干脆就不用水了。咱们这个各个渠系这个水是按那个秒流量算，这个一亩地正常是应该是50多吨吧。
8: 从2000年以后就是，技术逐步成熟了，就是面积也得扩了。原来都是人工插秧，现在都是机械化，今年就是种了200多亩。以前一年也就收入个3000多块钱，3-4千块钱，就90几年的钱，现在一年咋的也收个10多万块钱吧。
0: 从人工取水到智能调控，

0: 从试种水稻到引进嘉禾米业，从大水漫灌到精酿灌溉，如今全嘎查水稻种植面积近2000亩。党支部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订单种植让30多户人家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
1: 2024年的时候，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向嘉禾带着我们米到世界上打比赛的时候，我们荣获一个96分，是国际第一。因为我们这块的一个气温好，昼夜温差大，再一个我们黑土地，我们岔人水库的水的源头在阿尔山南侧白狼峰，我们的稻田地就喝着阿尔山矿泉水长大的，所以说我们的米的品质非常好。
0: 党支部把水库风光、黑土地、冰川水变成了产业优势。
2: 我们岔人嘎查南有1000亩稻田，北有岔人水库，东有西伯土山，西有国家森林级公园，然后我们的庭院经济也非常丰富。
0: 土地生金，风景成业，查尔森党支部又有了新的思考，如何让这片土地的馈赠走得更远？答案是开一扇窗，让外面的智慧和资源涌进这个小村庄。
3: 七到十个人不等啊，您自己分工啊，大家都体验一下传统的这个作业是怎么做的，你自己体会。
0: 2019年，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给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力，党支部依托京蒙协作，主动对接中国传媒大学，双方围绕教育赋能、传媒助农、文化润兴三大目标，开启了校地合作，共同打造了电商加文创双轮驱动模式。传奇星选品牌深耕品质，收获市场认可，单场推广活动曝光近70万次，年销售额突破60万元，农创中心集培训、展销、直播于一体，累计培训乡土人才9000余人次。
4: 我们打造了哈尔滨本地大米的一种从包装到销售的一个全产业链。我们通过传奇星选在抖音注册电商直播的账号进行这个全域的直播，通过我们传媒大学的传媒优势进行这个全网的推广，给我们村嘎查带来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万。
1: 所以说你每年那个学生都要到这儿来走家串户，给老百姓讲一些个那个理论政策，帮着我们这个岔尔山嘎查的这个每家每年要照全家福。现在这个家家都有钱了以后，脸上带着笑容。
0: 从人均1600块到15000，从穷嘎查到全国闻名村镇，查尔森嘎查的故事是30名党员和385户群众共同写就的诗篇。
5: 这年轻这个班子，他们都是大姐夫，能起到带头作用。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作为老党员就放心了。
6: 老班的九队传统就应该是3个字：传帮带。
7: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还有成长中能够努力地学习他们。
2: 我们新一班的会继续秉承老一辈的传统，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用心办事。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包头东河区，有一片老居民念叨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土六洞。40多年前，谁家能住进这3层小楼，那是让人羡慕的事儿。可是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淋，它成了必须搬离的危房。住了大半辈子的家，谁舍得走？就在前不久，6月29号，他们在老地方拿到了新家的钥匙，不离故土，原地安居。曾经隐患重重的地级危房是如何变身配套完善的电梯新居的？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嘉禾新居，寻找答案。
1: 2026年6月29日，包头市东河区嘉禾新居热热闹闹地交付了。这个崭新小区的前身就是当地人熟知的土六洞，曾经的地级危房原址之上，崭新的电梯住宅拔地而起。居民们一手拿到新房钥匙，一手领到不动产权证书，实现交房即交证。
2: 交到高兴，

0: 那些都是年底管进去。
1: 我南山养石榴准备装修，装修完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就准备住进来，住得干干净净的，应该过个好春节。
2: 居民们今天的高兴是打心底往外冒的，可这份高兴来得并不容易。董大爷是徒留洞的老住户，他告诉我，这六栋1978年建好的三层小楼，在那个年代可是人人羡慕的安居样本。可再结实的房子也扛不住40多年的风吹雨淋，年久失修。曾经的体面楼，慢慢变成了问题成堆的闹心房。
3: 这也挺宽的，这个地面哪有一个沥青楼面，都土的，风扫过的风，土就起来了。
2: 跟着董大爷走进100平米的新家，宽敞又明亮，根本想象不出他以前的样子。在董大爷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老土六栋没拆掉时的照片，墙体到处开裂，屋顶漏雨，线路老化。住在一楼的董大爷最怕过夏天，门前地面比屋里高出近1米，雨水倒灌是常有的事儿。屋里常年潮湿，家具发霉，太阳都难得照进来一回。
3: 我以前住的是40平的，住的底楼，外边地面高，一下雨相当担心，雨水倒灌。
2: 2020年，土六栋经专业检测被鉴定为地级危房，改造事宜终于被提上日程。可是消息传来，大家心里五味杂陈。老房子毛病再多，也是住了一辈子的家，邻里街坊、熟悉的路口、方便的生活，谁都舍不得。可地级危房意味着随时可能坍塌，住户必须全部撤离。带着万般不舍，带着对未来的迷茫，董大爷和156户居民陆续搬离。搬出去的日子，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在打鼓，旧房子到底要怎么改造，这一走还能不能再回来。在外头租着房子，看着别人家亮堂堂的窗户，不少人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盼着改造，又怕改造完回不来。
3: 项目定了以后，居民有点好像议论嘛，担心怕这房燕气交不了。
4: 内蒙台的记者过来，
3: 接的过来，那个
4: 对对对对，那个开始早秋了嘛？
3: 包括下个月，
4: 下个月啊，你看那棵树，董大爷
3: 是
4: 吧？留下，我过两天就按照您那个想法，在那个就那个北侧四周那儿给你们弄上凳子。
3: 对，
4: 就那个不那个树凳
3: 啊。
2: 吕新义是东河区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从土六栋被鉴定为危房，一直到拆迁新建交付，整个项目全程都由他跟着盯办。
4: 老百姓拿的手里面是大产区的房本，有房本住不进去，解决这儿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我们当时这个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地级危房要求我们是扔不进危房，危房不进扔，所以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的年底呢，老百姓陆续就搬离出去了。
2: 他们最初想过走传统的棚户区改造征收路子，但是这里地块太小，周边环境复杂，资金缺口大，方案迟迟落不了地。那边老百姓眼巴巴等着盼着，这边方案一推再推，所有人的心都揪着。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条新路摆在了面前，居民自主更新原址拆建。2024年，国家把城镇危旧房改造纳入安居工程资金补助范围，内蒙古同步推出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包头成为首批试点城市。经过多方申报争取，2025年土六栋正式入选自治区试点项目。
4: 就集中政策叠加，这个解决了我们这个房屋建造成本。第一部分呢，就上届的危旧房补助资金；第二呢，就是有试点资金；第三呢，就我们市本届还给我们减免的配套了，还有土地成本返还了。这儿呢，还有这个商业。那么这样呢，集中政策叠加，我们最后降低了老百姓的出资成本了。
2: 这笔钱从哪来，花到哪去，吕新义掰着手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详细的账。他把资金来源分成了3块，老百姓自己掏一点，国家补助一点，政策减免一点。先说补助，项目争取到中央和自治区两级补助资金，一共1583万多元，占了总投资的1/4还多。再说减免，包头市在土地、配套费、人房费这几个大项上又给减免和返还了1400多万元。另外，小区配建了1000平米的商业设施，这部分收益210万元，又

0: 反哺到项目建设里，这三块加起来已经撑起了项目的大半壁江山。剩下的部分才是居民自己掏的钱，一共2806万元，平摊到每户头上是多少呢？吕新义算了一算，目前东河区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4500元，一套82.8平米的新房，市面上怎么也得40-50万，而土六栋的居民个人只需要拿出18万元，不到市场价的一半，就原地住进了带电梯的新房。不用搬离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老街坊还是那些老街坊，新房子却实实在在省下了一大笔钱。大伙儿盼了几年的房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1: 以前的老六栋最后就住不长了，咱就等着盼着让人改造了，咱就改成这个平房，90多平米的，这个我就挺高兴。
0: 可大家的心里还是不敢完全踏实，钱到位了，房子能不能盖得让人满意，房屋该怎样施工建设，户型如何规划设计，工程造价如何核算把控，施工全过程由谁监督监管，一连串现实问题都需要逐一破解。
2: 把这户型发给我们东河区的开发这个企业吧，发给他们看看我们这个户型设计怎么样。那么当时开发企业就是给我们提出来，我们楼的宽度，说你要这样设计的话，楼的宽度呢并不是很合理，就比较窄了。那么一栋以后呢，整体这个进来客厅啦上来比较宽敞点。
0: 自主更新关键在自主两字，老百姓自己说了算。为了让房子住着舒心，吕新义他们前前后后对接设计师，反反复复打磨方案，最初的户型图拿出来，大伙儿一看，有些户型南北不通透，不行，改。第二版出来了，大家又凑在一起比划，这两栋楼能不能合成一栋？改了第三版，老百姓才点了头。这么来回折腾图什么？就拿两栋变一栋来说，楼体整体面宽增加了2米，平摊到每一户，别看只宽出16厘米，也就一巴掌多点的距离，可客厅一下子显宽敞了，窗户也随宽了，阳光也就照进来了。少做一面墙，还省下了一笔工程钱，钱花在刀刃上，光透进屋子里，这改动就值了。
2: 不听理由话，不听理由话，最终敲定的方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户型。这个过程中，就是每一个细节，我们从我们自主更新4点的申报，这个房屋的方案的设计，方案的设计，包括小到一棵树的去留，整个过程中呢，就是要充分征求，每个环节都要征求。
0: 结合各家不一样的居住需求，嘉禾新居项目规划了多种户型，面积从47平到102平不等。如今小区路面平整开阔，楼间距也敞亮。院里特意留着一棵40多年的老杜梨树，他看着老土六栋一点点搭起来，又看着它一点点拆掉，再看着新楼拔地而起。风风雨雨这些年，他成了这场改造最沉默也最忠实的见证者。
2: 当时这个树干呢是比较高的，它将近达到7到8米，那么这边就以这个二楼的窗户的这边一楼的呢，担心这个大高打这个楼房主体起立以后呢，一看我们楼距是比较远，那么榆林的专家过来看，也是说这个移出特别可惜，就把我们设计造型大家呢非常满意，这个我们老房全部拆除了，就留下两棵老树，留给我们有个念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方方面面一些细节上，我们也充分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0: 2025年5月，土六栋原址重建正式动工。那段日子，不少居民隔三差五就绕到工地外围看一眼，楼起来一层，心就踏实一层。仅仅45天，全部动迁完成。75天，楼栋主体封顶。1年之后，交房发证全部搞定。这速度背后是政策的给力，更是156户居民的理解和配合。住建部门联合街道，组建了专项工作组。党支部、网格员、党员志愿者齐上阵，前后开了6场专题座谈，3次全体业主大会，施工用什么料，小区种什么树，全都摆在桌面上，大家一起商量着定。
3: 开门大吉，一送百送。
0: 今天原土六栋的住户梁阿姨拿到了钥匙，盼了几年，盼的就是这把钥匙。她说这是个好日子，赶紧装修，争取过年就搬进来。
3: 拿到钥匙特别高兴，拿到钥

0: 是就装修呀，原来是又没有暖气，下水又不通，这都好了。
1: 76岁的梁阿姨在新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独立的厨房，亮堂堂的卫生间，每一样都让她合不拢嘴。往后守着这间新房过日子，平淡的柴米油盐里全是稳稳当当的晚年幸福感。
2: 我妈有这个想，她我到处哈，咱们能建立一个装修起来，咱有好的效果，越老人的心越旺。
1: 从2025年开春正式开工，到2026年6月底实现交房交证，用1年多时间，包头市东河区跑出了自治区城市危旧房自主更新改造试点的首个开工、首个建成、首个交房交证的加速度。
3: 配套政策呢比较完善，它其实在整个改造过程中，你把能够享受到的一些支持政策给落实到制度里面，这个能让老百姓切实的看到这个改造完之房屋是有升值的。因为我们通过政策减免呢，在总的来说，你居民户均增值呢2500每平米增值到大约4300，在这个总的这个经济账上，老百姓是能算明白的。
1: 房价增值了，房子安全了，住着舒坦了。这三本账摆在面前，老百姓心里踏实，改造自然顺了。包头还创新推出政府引导加政策支持加居民主体的市场化更新模式，出台了自治区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指导意见，从改造范围、出资方式到流程规范都画出了清晰路径。规划上因地制宜、建筑指标够不上现行标准的，以不低于现状为底线来改。土地出让金扣除上级资金后全额返还项目，允许一年内分期缴纳。各类配套费、人房费全部减免，审批开通绿色通道，交房即交证，简化不动产登记流程，层层拆门槛，处处降成本，让群众真正改得起、住得进。
3: 重要的点，这其实是我们属地政府在推动这个自主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呢，很实实在在的一些惠民政策，就是我们返还土地出让金，市本级和这个旗县区的政府的收益部分呢，返还给老百姓，贴补给老百姓去开展这个自主更新原拆一建，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城建配套费，我们的人房异地安置费，这个我们都是在政策上明确减免。
1: 从2023年起，包头市先后启动了昆区林南平房区、青山区六合城、东河区土六栋楼等10个原拆原建项目，惠及1300多户居民。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政府引导加政策支持加居民主体这套办法，正在更多老片区被复制和实践。
4: 一栋老旧楼房的新生，一场老百姓自己做主的改造。土六栋的变化不只是危房变成新居，更是城市更新思路的一次务实探索。政策托底，保驾护航，群众主动参与共建，故土难离的心愿最终照进现实。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把群众的安居需求放在首位，多方协同用心办事，才能让更多老旧小区完成蜕变，让家家户户都能握住新房钥匙，守住烟火安稳。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情动，续缠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呼。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讲乙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

慢慢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

0: 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哪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

回家。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2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提质农牧业稳产保供形势良好。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装备制造业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0: 西安游客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一只小羊双向奔赴的故事全网刷屏。小羊在西安安家，这段暖心故事被当地用无人机搬上草原星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
2: 什么叫提质？锡林郭勒盟牧民思琴的一笔账就是最直观的答案。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降水充沛，牧草长势良好，但思琴没有贪图多养几个月，而是在7月15号前就完成了冬高出栏。这是西乌珠穆沁旗推行的肉羊错峰出栏政策。
3: 我家从1月下旬开始接冬高，将近有100只羔羊。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了900元。
2: 早出栏快周转，加上阶梯式财政补贴，一只羔羊多卖100元。过去比谁家羊多，现在比谁家羊卖得值。观念的转变让同样一片草场的产出更值钱了。提质提的是产品附加值。在阿拉善右起，骆驼养殖基地采用智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可满足1000峰挤奶母驼标准化饲养。企业通过以租代养模式，把牧民深度嵌入驼奶产业链。
4: 现在有1100多峰骆驼，挤奶母驼有500多峰，一天能挤1.8吨。我们联农代农，以租代养模式，给牧民也带来了收益，还可以让当地的牧民在牧场就业，增加收入。
2: 从过去养骆驼卖驼绒，到今天养骆驼卖驼奶，入股份拿工资，产业模式的提档升级，让一峰骆驼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今年上半年，全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肉牛肉羊提质增效行动深入推进。6月末，全区牛存栏1108.5万头，羊存栏5851.6万只，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长7.0%，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5: 加快兑付育肥牛羊出栏奖补资金，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总的看，上半年我区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拉动一产增加值增速达到4.4%，比全国快0.7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前列。
2: 提质还提在种植的科技含量上。巴彦淖尔临河农场种植大户刘杰的1000亩玉米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用的技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栽培，配套浅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
6: 根据咱目前的玉米转势，今年的咱们这个增收差不多能增15%左右，玉米的亩产差不多能达到2600斤到2700斤左右。
2: 同样一亩地，技术含量上去了，含金量就大不一样。通辽市科索中旗哈九嘎查也在算提质账，庭院血麦丰收后推广血麦加荞麦，一年两熟轮作，户均年增收每亩2300元以上。方寸庭院因为种植模式升级，变成了增收田。上半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利有效。
5: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奋战100天夺取粮食丰收行动，抓实单产提升措施，加速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2: 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我区绿电绿算优势，做大智算规模，深化算电协同发展，积极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开放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要培育壮大半导体材料、服务器生产以及数据采集、存储、标注、交易等上下游产业，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一，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作用，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快沙歌荒大基地、煤制油气、氢能储能、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高专项债项目储备质量，高质量开展龙头企业招商、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二，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依托资源优势，稳定煤炭、电力等大宗商品供给，扩大油气生产规模，发挥好

0: 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拉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质改数转，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坐实新能源开发利用消纳。三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开展奋战100天夺秋粮丰收行动，确保颗粒归仓，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推进精猛协作、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四要深发消费和服务业潜力，做强交通运输业，做优金融业，用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激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旅游等行业活力。五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扎实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丰富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六要有效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实打实地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经常拖欠企业账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七要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精准施策，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化解信访事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7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7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刘爽，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分别听取了李玉刚、刘爽、杨宗仁、李永军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齐巴图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景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生孝友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文旅厅厅长纪小青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王旭军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冯振飞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主任委员刘永志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马万斌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李永军作的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民委主任高占胜作的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作的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作的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居树文作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何宇春作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自治区审计厅厅长霍兆良作的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办法、提请罢免个别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以全产业链发展思维，协同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上半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
2: 7月26号，在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总装车间，风机整机百米级叶片同步加紧生产，依托柔性脉动智能产线，整机装配效率大幅提升。6条碳波混合叶片生产线实行连续排产，一批适配沙格荒大基地项目的大兆瓦风机陆续下线发运。今年上半年，包头明阳新增订单稳步增长，10兆瓦及以上大容量陆上风机订单占比持续攀升，订单覆盖自治区内及西北多个新能源重点项目，企业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超85%，批量投产的内蒙古首台套10兆瓦陆上双馈风机，产品可适应严寒、风沙等复杂工况。
3: 包头市分店装备产业链企业已达57家，属地配套率达85%，基本形成覆盖分裂主机、齿轮箱、发电机、叶片、卡桶等关键环节产业链，有效实现了产业降本增效与供应链安全可控，为打造全球陆上分裂装备全产业链基地奠定了基础。
2: 近年来，内蒙古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业投资占全部能源投资比重近80%，成为支撑能源经济乃至全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今年，自治区在已认定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上，接续培育新型储能、氢能制造、绿色氨纯等产业集群，加快新材料、新型化工、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做优做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备产业，积极开发农牧业机械、矿山机械等新产品，培育壮大现代装备制造集群。近日，自治区工信厅拨付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4.45亿元，其中惠企直达资金4.23亿元，精准扶持全区335个产业发展项目，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2.7%和11.6%。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24号，由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术副校长张杰教授团队参与的西光2号03星中航红外1号卫星，在位于额济纳旗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为商业遥感、空间算力等应用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0: 西光二号零三星是一颗多波段智能红外气象遥感卫星，主要任务是提供高分辨率红外视频数据及执行星上智能计算工作，可广泛应用于态势安全、应急、航运航空、电网防灾、精细化气象等方面。张杰教授带领团队历时一年多研究，立足算电协同发展，通过以热为桥连通算电的构想，形成了热审计一张图解决方案，成功解决了如何把卫星所看到的热信息与算力

0: 力和电力设施的实际运行状态关联起来的应用难题，为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提供数据支撑。热审计一张图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利用红外遥感技术对发电厂、储能电站、数据中心等所散发的热辐射进行观测，得到动态的体温图，以热信息作为算力和电力规划调度的共同语言，放到同一张图上分析，从而为算电协同、联网荷储、绿电消纳等提供参考依据，推动算力与电力从各自运行走向融合治理。与目前在轨的民用遥感卫星相比，该星在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次实现红外波段5米地面分辨率，能够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更精细更稳定的数据保障。
1: 我们计划立足内蒙古绿色能源和算力产业发展需求，利用提出的热遥感审计技术，联合自治区重点能源企业和算力企业，开展广域空间尺度下算电协同典型场景的持续研究和应用验证，还计划将相关的技术扩展到草原、农牧、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最近，西安游客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一只小羊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全网刷屏，温暖亿万网友。7月26号晚上，这段暖心故事被当地用无人机搬上草原星空，如今小羊也已经在西安安了家。
3: 7月26号晚上，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次第勾勒出蜿蜒壮美的达达草原天路，风光旖旎的贡格尔草原。光影流转间，全网爆火的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徐徐呈现。
4: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搬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3: 不久前，西安姑娘李云云自驾到赤峰游玩，在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上，一只小羊主动靠近她，乖巧亲昵地陪她玩耍。
5: 我走了，拜拜。
3: 当她驱车离开时，小羊紧跟着车轮追了3里多地，一边跑一边发出委屈的呜咽。当晚，她满脑子都是小羊追车的样子。第二天，李云云果断折返，开车3个多小时返回草原，跟牧民商量带小羊回家。从贡格尔草原到西安，一根网线连接着跨越千里的牵挂。西安姑娘李云云和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牧民布和特木尔视频连线，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家人报平安。小羊羊、小芒果，一切安好。
6: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7: 挺好的，大哥。
6: 哎，
7: 你看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6: 挺好挺好。
7: 现在小羊的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6: 挺好挺好。
7: 啊，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6: 哎，
7: 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6: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是欢迎你们。
8: 我放牧20多年，小羊得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他在西安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小妹子说了，夏天想草原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羊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西安的亲人，非常高兴。
3: 内蒙古台报道。
9: 7月2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3人篮球项目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160名运动员争夺男女甲乙4个组别的冠军。
3: 比赛第一天，3人篮球小组循环赛率先打响，球员们短短12秒便完成一次攻防回合。
10: 这个偶然性特别强，因为呢，一共就10分钟，这12秒必须完成一次进攻，就是没有你容错的时间。
3: 3人篮球节奏快，每场比赛10分钟，灵活度高，分差在转瞬之间就可能被改写。在男子甲组包头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东道主包头队开局一度领先7分，但一时松懈，便迅速被对手追进。 比赛为期六天，分男女甲乙四个组别。作为自治区最高规格赛事，三人篮球项目近年来在全区的普及度不断提升，参与人数逐年增加。从五人制转向而来的包头队，在首场比赛中以16-8战胜通辽队，拿下开门红。
11: 我的队友都非常给力，最后时间压哨三分，我们下场比赛去加油。
3: 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近日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资金5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资金覆盖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自治区直属高校的基层就业毕业生。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优化基层人才队伍结构，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注入人才活力。7月25号，通辽牛肉上海招商推介会暨品牌营销渠道对接品鉴会在上海举办，通辽优质农畜产品长三角营销选品中心同步落地上海，通辽市与供应链企业完成合作签约。本次推介会划分特色食品、家庭厨房两大展区，牛羊肉制品、奶食、杂粮干货集中亮相。7月25号，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泰普四骑战在贡宝拉格草原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82名骑手比拼传统骑射技艺。赛事分为中国三姿、原野赛两大组别，沿用分鬃式、对蹬式、抹秋式三种传统射姿。选手策马疾驰，在行进过程中完成正向、侧向、反向射箭比拼，积分将纳入全国年度榜单。本次赛事努力打造国内甲级骑射原野赛，创新启用折返赛道与仿古圆柱把，进一步提升了专业性与观赏性。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日常监测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活动影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伫立白桦枝头凝神守望，或低空穿梭草甸觅食，还与乌鸦在空中形成对峙，尽显猛禽姿态。该物种全球成熟个体只有10000多只，属于珍稀易危物种，野外观测记录十分难得。此外，这里还记录到长耳鸮、普通狂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休憩翱翔的身影。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9: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昨天到今天，我区东部偏北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偏北还出现了强烈的对流天气。由于此前这一带已经出现了多轮强降水，当地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岩体有松动危险。受此影响，未来24小时内，鄂伦春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及时排查隐患区域。来看预报，今晚到明天，全区的降水比较的分散，图上蓝色区域有小雨或雷阵雨集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副热带高压加强的影响，明天我区会出现入夏以来范围最大的高温热浪，尤其是阿拉善盟的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和通辽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7度以上，当地公众要及时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明晚到后天，图上蓝色区域有分散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西部会迎来今年夏天最明显的降水，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当地持续的高温。由于强烈的紫外线会加速光化学反应，导致臭氧浓度升高，明天我区西部和东部偏南地区都会出现轻度的空气污染。呼和浩特晴21到34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0到30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晴23到33度，轻度污染。临河晴22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20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18到28度，轻度污染。吉宁晴转多云17到29度。二连浩特晴25到37度。锡林浩特晴二十三。

0: 三到三十七度，松山多云23到35度，轻度污染。科尔沁多云26到38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多云24到37度，海拉尔小雨20到28度，满洲里多云19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

0: 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

0: 氧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1: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2: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0: 增长4.7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

0: 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
4: 我
3: 拿
4: 个伞，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有伞，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一般的心都免了变不要紧。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8: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乔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

0: 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乔批技艺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零一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 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

0: 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4: 咋了？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这次行动，你们洪湖侍卫队可是立了大功啊！根据令首长都说你们的战打得不错，组织上决定给你们补充枪支弹药，把你们扩展成大队，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敏兰还是做书记，从现有的干部当中选出一个大队长。民主程序还是要，你抓紧时间做一个民意调查。
1: 明白。
2: 凭什么单单给刘闯记功啊？那船是大家一起抢下来的。
3: 对呀，这刘闯

0: 哎，马上要选大队长了，你们两个可得给我站脚助威啊。
1: 好，金彪哥，借你放心，到时候我们全都选你。
0: 光你们几个还不行，得多拉一些弟兄啊。
1: 好，那就这样，我们一起联络弟兄，保您当大队长。
0: 嗯，好，够意思啊。
2: 您不是说过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那是。
3: 又要训练了，你说咱们这刚打完仗，腰酸腿疼还没缓过劲儿呢。
0: 哎，赶紧集合去，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表现。走，
1: 走。
4: 二小队长，集合，
5: 快集合，
6: 出来训练了，
5: 快，
6: 哎，师兄们，快，
5: 快。
4: 二小队长，准备训练。小心！

0: 啥训练？
1: 预备用，起！
0: 上步突刺，一，
2: 上，
0: 二，一，
2: 上，
0: 二，左文囊，右文囊，一，
2: 上，
0: 二。
3: 王队长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一，
3: 嗓门这么小？
0: 二，
3: 他这跟咱们较劲呢。一小队集合！
4: 集合！
3: 看见人家二小队了吧？明摆着是要跟咱们挑战的，咱们也不能含糊啊，是不是？
2: 是。
3: 服不服？
2: 不服。
3: 怕不怕？
2: 不怕。
3: 好。听口令。
4: 正。
5: 向右看。
4: 进。
5: 前进，冲！
0: 左文囊，
3: 第一排听口令。
0: 右文囊，
5: 向前三步，
4: 走！
0: 一，
2: 冲！
0: 二，一，
2: 冲！
0: 二，
6: 韩书记，看王金彪今天的表现可不一般啊、哦！
7: 是，如果他总能够这样坚持严格的训练，第二小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更上一层。
0: 左文囊，起！
6: 我看他呀，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了？这不是要选大队长，搞民主测验了吗？
8: 这韩英来了还不到一年，他就毁了我白基会多年的根基。这共产党到底是靠什么蛊惑人心？
9: 六个字。
10: 哪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你学得会吗？
8: 这么说，彭老爷对这六个字也是无可奈何了。
9: 我对付他们只用四个字：
8: 愿听其详。赶尽杀绝。这倒是至理名言呢。
10: 要杀就先杀韩英。
8: 我真是后悔呀、啊！那天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我怎么就让他活生生的走出去了呢？哎，
9: 可惜他们都躲到曲家湾去了，
8: 就没有办法了吗？
9: 有，
8: 荆轲刺秦，
10: 谁？
8: 谢十三。
11: 金彪哥，我找了四个弟兄，一小队和二小队的全队友。
12: 好，哎，没让刘闯和韩英知道吧？
11: 不知道，偷偷来的。一听说您要请客喝酒啊，全都来了。

0: 了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入党申请书。
1: 稍等，稍等，这是好事啊！我们早写了，
0: 早写了
1: 啊！我们休息早就写了。
0: 什么时候啊？
1: 刚来根据地的时候，听完教官的政治课，我们就写了。
0: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叫上我啊？你跟我说真话，我够不够格？
1: 够不够格不是咱们说了算，反正严格要求自己呗。
0: 那应该怎么写啊？
1: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说说自己想怎么做。
0: 哎，你跟韩书记谈了吗？谈？谈什么呀？
1: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啊，谈谈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0: 黑洞，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入党是光荣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黑洞，那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我这条件真的够不够格？
1: 哎呦，你太谦虚了，怎么不够格？
0: 真的，
1: 快写，就快写。

0: 这里是一半，等杀了韩英回来再给你另一半。
1: 彭老爷，这瞿家湾可是共产党的天下，而在瞿家湾附近那几股胡匪是抓的抓，杀的杀。你现在让我去那个地方，不是去闯鬼门关吗？啊！
0: 所以我才出这么大的价钱，2000块钱换个人头不合算吗？另外你要知道，哪天韩英杀回来了，第一个饶不了的是我，第二个就是你。
1: 好，不管是水是火，我走一趟。
2: 李处长，你放心吧，文件我已经看了，我一定抓紧落实。哎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3: 报告。
2: 哎呦，韩英同志。
3: 孙部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2: 是啊，你们回到洪湖以后，武装斗争的主要对手还是新地的保安团。组织上决定，把在国民党保安团的内线给你接上头，以后你们好相互的配合工作。
3: 太好了，如果保安团里面有内线，打起仗来就有底多了。
2: 你看，那个人是谁？

1: 方教官，
2: 韩英同志，你好！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1: 你原来是？
2: 韩英同志，他不是叛徒，他可是清湖舰保安团的内线。
1: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他怎么敢说呀？上次在八卦洲，我差点给了你一枪。听说了，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可就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了。哎呀，见了自己的教官，应该高兴才是。怎么掉眼泪了？
2: 我是高兴的，你们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教官穿着白匪军装的时候，心里面失望极了。来，司部长，在讲习所的时候，他因为打靶过不了关，也掉过眼泪。<笑>哎，你现在可不得了了。
3: 你们赤卫队把彭大天狠狠地打击了一顿不说，还把我们保安团折腾得团团转。
1: 张教官，对我得罪，你别见怪啊。
2: 哎，打得好！今后再遇到保安团，还要狠狠地打，打垮为止。那样，我就不用待在里边受罪了。
1: 你深入虎穴，一定要当心啊。
2: 没问题，那些个混账东西，我还对付得了。
4: 韩英同志，
2: 立宪同志的身份要绝对的保密，知道吧？
1: 我明白。
2: 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和接通暗号。叶同志，你来一下，
3: 坐下说。

0: 没什么，大家训练辛苦了，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 不对，改善生活也不用你自己掏腰包吧？再说了，你不是每个月把津贴费都给你娘了吗？今天怎么一口气都花光了？
0: 我高兴。
2: 站住！同志，路桥。啊！
3: 一人一颗啊，谁也不许多拿。

0: 投票。
1: 投谁？我想投谁投谁。
2: 听我的，投金雕大哥。
1: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2: 你就得听我的。
1: 我不，
2: 得投金雕。
1: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2: 你就得听我的。
1: 我不，
2: 得投金雕哥。
1: 我不。
0: 怎么回事？
1: 他干涉我投票。
3: 你别胡说。
1: 你让我投金彪大哥，可我想投刘爽哥。这，
3: 你爱投谁投谁。我只不过是问了你一句，要不要投金彪大哥？可我没说非让你投金彪大哥呀，对不对？
1: 不对，你的意思我还听不出来啊。
3: 你就是没听出来。
0: 好了，别争了。大队长到底是谁当，由组织上来决定。今天只是一次民意测验，这么吵闹像什么样？投票去。
3: 你别激我。

0: 血十三。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谢十三，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怎么连声十三爷都不叫了？王队长是不是把老朋友给忘了？
0: 少废话，乖乖的把这枪收起来。
1: 可我还没谢你放我针呢。
0: 你别胡说。
1: 哎，我就知道你是施恩不图报。不过我谢十三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0: 那你就把枪放下。
1: 枪放下，你好用我这条命去加官进爵啊。按说呢，我这条命应该交给你，可我还有些恩怨没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找韩英报仇。
0: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在徐家湾杀韩英，你还能跑得了吗？
1: 走得了走不了，靠我的造化。啊，
0: 还是那句老话呀，富贵险中求啊。
1: 没错，你要的不也是荣华富贵？其实我过去都跟你说过，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干，这些都会有的。兄弟，在钱面前没有永远的仇人。你是做生意的，应该比我知道。你如果给自己留条后路，至少还有些金银财宝等你去拿。怎么样啊？

0: 哎，饭还没好呢，你饿了？
1: 那我不饿，过来看看。
0: 大老爷们儿的还挺悠闲，过来看看。
1: 我看能不能帮得上你。
0: 不用了，马上就做好了。
1: 我说小菊啊，以后你弄点干柴，这湿柴吧烟太大。
0: 我说你晃得我眼睛都晕了，你是不是找韩书记有事儿啊？
1: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0: 你就别装了，是入党申请书的事儿吧？这黑谷早都跟我说了。
1: 这个黑谷，这嘴一句话都存不住。
2: 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遮遮藏藏的？
1: 不是英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2: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1: 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
2: 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1: 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你下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谷说了句牢骚话，

0: 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姑，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
1: 是啊，这跟我刚到这儿的感觉是一样的。
0: 你说要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该多好。
1: 对，共产党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们就要彻底的消灭彭巴铁，消灭腐败的政府，彻底推翻专制。

0: 还没走，你就会怕他们把你抓起来。
1: 这就甭操心了，我自有我的办法。我现在啊，就是想听听你们鸡头为什么没混上。
0: 你是来看我的笑话？我告诉你，我王金彪。
1: 你王金彪英雄盖世，可惜就是小人当道，壮士未酬，对不对啊？
0: 人家韩英瞧不上咱们，
1: 慈不掌兵啊！你王金彪错就错在不够狠。如果当初要听我的话，你现在早就坐在那第一把交椅上舒坦了，还至于被那娘们喝三幺四的吗？啊！
0: 现在说什么都晚喽。
1: 如果他死了，刘闯的愣头青，他能斗过你吗？兄弟，都这节骨眼上了，您不能再犹豫了啊！我就要你一句话：明天韩英在什么地方？
0: 干什么？
1: 随便问问。哎，吃个螃蟹。哎呀，这世道啊，就是你够狠就能吃到螃蟹，你心软就只能吃花生。人这一辈子啊，还能有几年吃花生和螃蟹的啊？你到老的时候，你吃了一辈子花生，你不后悔吗？我是啊，吃了一辈子螃蟹，死的时候都比你值。
0: 那你就自己吃吧啊！我这回去晚了啊，又得挨批。
1: 哎，金彪，
0: 明天一大早，我们还得在河滩训练呢。

0: 大家注意要领，
1: 三点一线，枪要端平，闭紧左眼。
2: 谁开枪的？立功！

0: 刘传怎么样？
1: 送医院了。
0: 那你不跟着去医院，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在那有什么用？哼！

0: 刘闯怎么样？他没事吧？正在抢救呢，抓到人没有？没有。这一枪是朝我来的。那也不一定，根据地大人物多的事啊。是谁会跑到野外开这一枪呢？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行踪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刘闯为我挡这一枪，我现在已经没命了。是啊。
1: 安书记，安书记，保卫局的同志开始调查了，说这是蓄谋的刺杀，凶手现在根据地外杀了一个来赶集的猎户，然后用他的路条混了进来。
0: 那这根据地也太不安全了，敌人进出畅通无阻啊！
1: 他想走可没那么容易了，道路都封锁了，纠察队正在搜查。
2: 去亚湾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恶性的刺杀事件。
3: 韩书记，根据地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那就好。要是刘闯同志有什么好歹，我一定要抓住他，非亲手把他宰了。
4: 李哥，实在是太客气了，你哪里，一点小意思呢？
5: 以后用得着我冯发根的时候，到新地去找我啊！好的。哎，对了，彭营长，怎么不见谢十三呢？他这个副营长虽说不是正式编制，他也该来送送我们团座吧？哎，
6: 张总管，不要紧，
5: 我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去。什么重要任务比送我们团座还重要？彭乡长，你就别替他打马虎眼。
6: 他一定又是当胡匪打家劫舍去了吧？不，我派他去了瞿家湾。哟，那可是龙潭虎穴呀，去那儿干？
2: 去杀韩英。好，有胆识。
7: 得手回来，我请他喝酒。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组织张决定，让你们重返彭家墩。
2: 请祖上放心，只是刘闯同志，
1: 他继续留在根据地养伤。是。敌人冒那么大的风险来行刺，说明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加防备。
2: 明白。
1: 还有，据我们的消息，彭霸天一直在花钱联络国民党的高级要员。 和购买枪支弹药，可以肯定的是，彭家墩以后的武装斗争会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2: 有鸿鹄的乡亲们支持和掩护，有根据地做后盾，再难我们也能挺过去。

0: 是护士帮我洗的。
1: 怎么样，好点没有？好多了。护士跟我说啊，要是没这块手绢堵住伤口，我早就完了。
0: 你替我挨了一枪，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谢什么谢？啊，对了，金彪也来过了，还给我带了好多猪血和鸭血，逼着我吃。
1: 他说啊，要给你报仇，天天就去搜捕，眼睛都熬红了。
0: 那是应该的，我们俩是过过命的兄弟。 其实我是大队长啊，应该他来干。你为什么选我呀？我只是投了我自己的一票。可是你这票非常关键，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我？其实说实话，金彪比我更合适。他工作能力强，
1: 对赤卫队的工作也尽心尽力。不过。
0: 我觉得他的动机还不够纯洁，更多的出发点是他自己。不，我跟你说过了吗？他从小就是一个……
1: 哎呀，这个事情不说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伤。我会让金彪同志代理大队长的职务，咱们试试再说，好不好？
0: 好吧。哦，对了，林工。
2: 嗯。
0: 有。
1: 有什么事儿就说嘛，不像你的性格，说。好，
0: 说。你帮我看看这个，哎，但是要保密啊。
1: 为什么？
0: 我怕别人笑话我呀。
1: 这有什么可笑话的？

0: 要求进步是好事啊。
1: 我本来是想啊，想多写点，写长点再给你看。但是后来我又一琢磨，要哪天牺牲了，这档连我心里怎么想都不知道，那多可惜啊。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心意转交给组织。
1: 你帮我仔细看看，万一什么地方写的不对，再帮我改改啊。
0: 放心吧。
2: 老爷，听说那谢十三在屈家湾失手了。宁没杀死，
3: 嗨，他中的是流闯，不过也没打死。这个废物店，
2: 现在屈家湾都闹翻了天，到处都在搜查呀。
4: 老爷，谢十三每天咋咋呼呼的，我看就这两下子。
2: 他要是被抓住，把宁给供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红军会来报复。
4: 老爷，去新地躲躲吧。要不咱回汉口？小姐不是又来信催了吗？
5: 乱世立现，风雨欲来，躲到哪儿算个头？
6: 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永远回不来了。我这份家业呢？
2: 那怎么办？保安团也走了，万一红军……
6: 红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应该提防他，倒是赤卫队

0: 哎，这火怎么着不起来啊？是，就冒点烟儿。哎，你们两个忙活什么呢？啊，我们给刘闯哥烤几条鱼。烤鱼也得用干柴火呀，来，用这个吧。看你们俩这个火点的。
1: 哎哎，起来了，起来。
2: 哎，老爷，您还是赶紧让谢十三那帮子人走吧，他们占着龙王庙，我的白鸡会都成了胡匪窝了。<笑>
1: 这些人野蛮惯了，我特意把他们送到你那儿去受些点化，消解戾气呀。
2: 嗨，那帮子人呐，整天在龙王庙里赌钱、喝酒、抽大烟。
1: 还要这个要那个，稍不如意就又砸又打，都是一帮饿死鬼投胎呀！饿了你就喂他们食儿啊！啊，吃了你的饭不就成了你的人了？
2: 我哪有食儿给他们呀？我自己还……哎，老爷的意思，
1: 白鸡会法力通神呢。 你要能把这些悍匪教化成你的护教神兵，有何不可呢？
3: 彭老爷，那可都是些虎狼之兵啊，没有吃的花的，他们哪里啃呢？瞧见了没？
2: 我们彭老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老爷的良苦用心呐。不过，万一那谢十三回来，
1: 曲家湾那边共产党抓刺客，他谢十三恐怕是有去无回了。嗯，就算谢十三真的回来了，我也另有安排。
2: 啊，现在主要的是管住这帮人。嗯，老爷下了这么肥的饵，我保证什么样的鱼都舍不得脱钩的。现在呀，保安团走了，民团的人手又不够，只能重用这帮人了。
1: 老爷放心。 只要这帮子人归顺了我白吉会，我保证彭家墩还是铁板一块。
4: 赵团长，来。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2: 大哥，
0: 你们，哎，你们怎么穿这身狗皮啊？啊，你们是我新十三的人呢？
3: 大哥，你别接管，我们以为你已经
0: 以为什么？因为我死了是不是啊？你们就另投靠山啊！把这身狗皮给我脱了，脱！不脱是不是啊？我今天火大啊！脱！滚！
4: 慢着！一日入教，终身不退，难道你们想叛教吗？
5: 行，是谢大哥。哎呀，谢大哥还好吗？哎，我听说您勇闯虎穴杀寒鹰去了。

0: 千军万马，独来独往，跟常山赵子龙似的。
1: 呸！我告诉你，姓赵的啊，你少在这放闲屁。
0: 怎么样，韩英杀死了吗？您亲自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了。彭老爷可一直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 好不好消息与你没关系啊！你先把这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他们都加入了我白吉会，成了我白吉会的护教神兵了。
1: 打死你！完了！
2: 他妈打死人！
1: 打！
2: 还有！还有！还有！
1: 回头！别动！
3: 哎呦！啊！
1: 你们敢拿枪对大哥？啊！大哥，得罪了，我们已经是赵财主的人了。
4: 群王八蛋，是我谢十三招你们来的。
2: 可是我把他们养起来的。
5: 老爷，
1: 老爷，谢十三回来了。
5: 他还活着？
1: 活着，还精神着呢。一回来就跟赵元阳打起来了。
6: 姓彭的，姓彭的，
1: 你把我知道了，徐家湾是出生入死啊！你就这么对待我吗？啊！
7: 哎呀，来来来，来，先坐下。
1: 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你知道不知道啊？
7: 喝茶。
1: 我还没死呢，你就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
7: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2: 烫死我了！
1: 你别给我来这套！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为什么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为什么？
7: 你沉住气，沉住气。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啊，原本以为你回不来了，你那些人又不能作鸟兽散吧？所以呢，让赵阴阳先把他们拢在一起。另外，保安团开走了，我彭家墩也需要人手。
1: 我现在回来了，让赵阴阳他娘的给我滚！
7: 你先要搞明白。这里是彭家墩，不是八卦洲。以后跟我说话，不要带脏字儿。
1: 可我的人归我管，
7: 归你管。你这些人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狼崽子，就你现在这资本，你养得起吗？这几十号人，你养不起。
1: 我养不起。赵阴阳他娘的就养得起啊！
7: 是，赵阴阳也养不起，但你和赵阴阳是我的左膀右臂，今后你们养兵的费用我都包了。
1: 哎，彭老爷，您能不能不开玩笑？赵阴阳把我所有的人马都拉过去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人，我养谁他啊？
7: 就凭你谢十三这一身本事，攥着银子，你拉不起一支队伍来。
1: 那是后话，你叫赵阴阳把我的人马还给我。
7: 这些人马不能动，要在我彭家墩。
1: 那我还有什么了啊？
7: 韩英那儿不还有你一半人马呢吗？
1: 我说黄老爷啊，接人别接短啊，打人别打脸，您是在消遣我呢？嗯，
7: 这些人是不是跟了你很多年了？
1: 没错，
7: 那点江湖义气怎么让韩英几句好话就说得烟消云散了呢？我不信，你呀，赶紧去策反他们。这样你不就有人马了吗？
1: 你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念头啊？啊！可是韩英那伙子人鼓动人心是有一套的。
7: 那是因为你没拿出硬邦邦的东西来。

0: 就按你说的办。
1: 关于王金彪同志违抗命令拒绝担任代理大队长职务这件事情，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2: 金彪，我就闹不明白，让你担任代理大队长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怎么会这样闹情绪呢？
3: 上次开会我不是做过检查了吗？你们还想怎么着？
1: 金彪，我一再跟你说过，赤卫队不是水泊梁山江湖巨鱼，更不是打家劫舍的胡粉，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我们每一个人自从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必须遵守共产党的规矩，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特别是做领导。你闹情绪的思想根源，就是你投身革命的动机始终都没有端正。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别说是大队长，就是现在你这个副大队长也不能够服众。
3: 好，我不服众，这副大队长这个差事我还不干了呢。
1: 王金彪同志，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够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3: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2: 金彪，金彪，王金彪，
4: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2: 太过分了。
4: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2: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1: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跟具体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2: 我同意，严肃处理。
4: 我也同意。
1: 鉴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彭老爷肯给我们钱，就是利用咱们俩对付韩英。韩英如果真的死了，赤卫队真的给剿灭了。

0: 那句话听说过吧？鸟兽尽，良弓藏。
1: 你这话如果让彭老财听到的话，
0: 你会说吗？他能听到吗？
1: 羊水自重的道理我还懂啊。哎呀，
2: 十三爷真是明白人呐。走好，祝马到成功。
3: 谢了。

0: 同志们，我们简单的说几句。八卦洲已经无险可守，我们要在这个小岛上隐蔽下来，一面开展训练，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解散。黑虎、翠菊，过来。
2: 走。
3: 副大队长，
4: 我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副大队长，叫我金彪同志。
3: 是，金彪同志。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
1: 没事，出来转转，反正休息了嘛。你去哪儿？
0: 怕我寻短见是吧？放心，死不了，我这命硬着呢。我倒是看看韩英到底羞辱到什么时候。
1: 韩书记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你眼瞎了？他召集集合不是为了说句屁话，他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知道吗？
1: 哎，金彪哥，你去哪儿？那韩书记问起你，我怎么说呀？
0: 他让你盯我的梢？
1: 没有啊，金彪哥，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是那种人吗？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呀。
0: 没忘就好，
1: 我永远也忘不了。金彪哥，我是怕你没请假外出，那可是违反纪律啊。
0: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请假。你现在不是我的小队长了吗？小队长，我心里闷得慌，想出去打几只野鸭子，行不行？
1: 那你快去快回啊。

0: 还没有死。
1: 我怎么会死？除非你要我死。
0: 现在就让你死。
1: 跟我玩这个，你还差了点儿。

0: 我也没有想到会打到刘闯，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死。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心情不好，脾气也暴，你少招惹我。怎么会呢？这刘闯受伤回不来，赤卫队的军事大权全攥在你这副大队长手里呢，你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1: 你想错了，我现在啊，连副大队长都不干了。为什么？哎呀，还不是韩英他瞧不上咱吗？他瞧不上你，我能瞧得上你啊？都是给你的啊！哎，听听啊。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你什么意思？说，要我干什么？帮我约人。约什么人？我过去的旧部下，我想他们了。捎个信儿，就给这一篓子。十三爷可没这么大方过。
2: 这钱他姓彭吧？这钱就是钱啊！放到我的手里面，他就姓谢；如果落到您的手里面，他就姓王。
0: 少来这一套！我王金彪可不是个吃里扒外的人。
1: 哎哎哎！我说兄弟，你如果想开枪，你就扣扳机。 你不想打死我，咱们还有的商量。
2: 没得商量！你竟然想挖我赤卫队的墙角！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你的赤卫队，你那副大队长的官帽子，不是已经让韩英给摘了吗？啊？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离开我王金彪没戏唱。
1: 是啊，我这不也是在帮你忙呢吗？啊，哎哎，你好好想想啊！你现在副大队长不干了，结果呢，人被我拐跑了，这就说明他们拢不住人心，对不对啊？咱退一步说啊，这千里围观只为财，哎，我不管你在赤卫队当的官大官小，那一篓子袁大头，他也不腰手。
2: 行，人我可以给你带来，跟你见面。不过，他们听不听你的，我可就不管了。
1: 这就够了。等一下，子弹还给你。

0: 石彪哥。
1: 哟，小队长啊。
0: 金彪哥，您就别寒碜我了，有事您直接吩咐。
1: 哎，咱们不能老休息啊，还得训练呢。
0: 嗯，这说的也是啊，这得您给下命令啊。
1: 哎，我哪敢下命令啊，这别传到韩英耳朵里去，好像我怎么着似的啊。我就是提个建议。
2: 嗯，建议很好嘛，立刻接受。
1: 这小子啊，
2: 您说吧，怎么训练？啊，
1: 咱们小队人多，不如呢分成两个组，你们两个呀，就和原来的弟兄在一组，客户呢跟彭家墩他们在一起。
2: 行，等等，您跟我们一组吗？
1: 我跟客户他们在一组。哎，你们最好啊，是上黑头岛训练。
0: 那儿蚊子太多了。
2: 就这么定了，听您的，就去黑头岛。

0: 还没睡呢，
1: 把你吵醒了。
0: 哦，你看什么呢？
1: 任闯写的入党申请书，我答应帮他修改。
0: 哦，我看看。
1: 别说出去啊，我替他保密呢。
0: 哎呀，入党申请书有什么好保密的？我看看怎么写的。
1: 笑什么呀？
0: 你看看，入党申请书的入都写成人了。
1: 行了，别笑别人了。当初谁把共产党的党字？
0: 哎，我求饶，我求饶。
1: 快睡吧。
0: 哦，那你也早点睡啊。

0: 你说这青飘哥在搞什么名堂啊？把咱们支到这鬼地方来啊！
1: 哎，他做事神龙不见首尾，照做也是。
0: 我这不想搞明白吗？哎，什么味道这么香？
1: 烤松叶。
0: 谢大哥的叫花鸭。
2: 对，
1: 是，
2: 走，
1: 我说这么香的。

0: 你们还愣着干嘛？赶快过来帮忙啊！啊，两个人一只，见者有份啊！快，
1: 拜见大哥！
0: 哎呀，赶快过来坐，
2: 坐坐。
0: 要不鸭子都凉了。
3: 大哥的话没听见吗？
2: 坐，
4: 好，
2: 走。大哥，
0: 来，
2: 来，举手，来，兄弟们，
0: 来，给兄弟们分了啊！
5: 哎，大哥做鸭子香。
3: 哎，喝着来。其实我早就猜到，肯定是。
0: 你猜的没错，是我托王金彪约你们到这儿来的。

0: 咱们干一个！来，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浏阳。
2: 大哥，你浏阳？
0: 有这么可笑吗？

0: 兄弟们真有眼光啊，一看大哥就不是浏阳的料啊。我老子吹这个他就是湖北。
1: 对，
2: 来大哥，
3: 可惜没了兄弟们。
4: 大哥不要说，
3: 我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们，就算是上次我们输给赤卫队丢了八卦洲，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们。不信要不问问金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各有志。
1: 大哥，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其实就是想来和兄弟们再见最后一面，然后我就远走他乡，了此一生算了。
1: 大哥，
3: 江湖弟子，江湖老啊！

0: 这就是咱们山寨的多年积蓄，我不想独吞了它。你们现在，算了，不说了，把它分给大家。来，
1: 分了，
2: 我们再喝一个。
3: 大哥，
1: 来，大哥，
3: 喝酒，弟兄们，
2: 哥，
1: 来了，
2: 喝酒，
1: 哥。

0: 如果你们舍不得，那等喝完这顿散伙酒啊，你们再带着来。
1: ，
2: 来，大哥，快，船先走，快，注意安全。快，速度快点，船先下湖，快点！
3: ！哎，客户，你们小队的人去哪儿了？
4: 啊，分组训练去了，他们还没回来。这是怎么了？
5: 白金会巡湖，韩书记让咱们撤到湖里去。王金彪呢？
4: 啊，在后面收拾船，马上就过来。
3: 张三他们那组人去哪儿训练了？
4: 我知道地方。
3: 那你赶快跑一趟，通知他们到湖里疏散，明天再回来。你就跟着他们行动吧，我们马上就撤了。
4: 是，快去。
6: 哎呀，喝呀，快起来！
7: 别大哥上瘾。
8: 喝酒，喝酒。
6: 来，大哥，擦擦手。哎，大哥，有话你就直说呗。
0: 哎，好。还是老死痛快啊！
7: 啊！
0: 我就是想让你们反出赤卫队！啊！
4: 大哥，
6: 大哥，你看，我们已经失了一劫了，您再让我们来一次，那岂不是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吗？是不是？
7: 对，
0: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实跟你们说吧。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招安，你们只要跟着我，吃香的喝辣，共享荣华富贵，啊！
6: 大哥，你看，以您的威望啊，再拉一批人马不成问题，何必非要我们几个弟兄呢？
0: 可你们几个兄弟是我出生入死的哥们儿啊！啊！我有了荣华富贵，能忘了你们吗？啊！再说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让那姓韩的也尝尝这滋味。
7: 大哥，韩英确实是个好人呀，那曾经救过我们哥俩的命啊。
6: 对对对，大哥，韩英确实救过我们哥俩，而且上一次啊，我们背着他帮王金彪搞了点鬼，他知道以后也没有责怪我们，他真是好人呐。
0: 好人
6: 啊，
0: 好人能给你们献大洋吗？能给你们锦绣前程吗？能给你们女人和美酒吗？
9: 我看你是看上他了，
6: 大哥。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奉陪了。
0: 我是开个玩笑。
7: 大哥呀，那在赤卫队，韩英确实是够意思啊。那我们弟兄，
6: 大哥，
0: 他妈再提他一句，我一枪就打死你，行不行？
6: 别，大哥，大哥，别管，酒话，酒话。三儿，三儿，快倒酒。
7: 大哥，
0: 大哥，小姐，
3: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了。
7: 大哥，
6: 我和三儿敬你一碗，
7: 消消气，消消气。
6: 来喝。
3: 大哥，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再晚，
6: 就怕赤卫队找过来了。
7: 三儿。
0: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啊！给我坐下！

在赤卫队有什么好啊？你们是不是被迷惑了啊？你瞧瞧，你瞧瞧你们穿这衣服啊，还穿草鞋。咱八卦洲最穷的时候也没让你们穿草鞋呀、啊。

0: 这俩你们拿着啊，
1: 大哥
0: 拿着，
1: 拿着
0: 就别和他们分那些了啊。
2: 弟兄们
3: 来了，
4: 哎，大哥，
2: 这现大洋好不好啊？
5: 好，
0: 还想不想要？
5: 想。
2: 如果跟大哥回去就有，你们跟不跟？
5: 跟。
2: 那好，我们就走。
4: 好，走。
0: 你们两个呢？

0: 回来，
1: 阿哥，你回来了，没事吧？
0: 我没事，韩妹，消息好。

0: 快进去！小刀，班长怎么了？
1: 团长受伤了。快走！皇宫中队已侦察自然，敌进轰炸所有防务，炮兵部队配合覆盖式炮击，步兵三个中队合围之后同时发起总攻。老师，这就是我的计划。
2: 虽然有点保守，不过战术目的十分明确，只有有效的消灭了敌军的抵抗力量，才能够彻底的摧毁他们的抵抗意识。很好，
3: 行动，
4: 嘿。

0: 报告师座，敌人已完成合围，我方各方面都受到了攻击。哎哎，还有战士文件别忘了拿。啊，
1: 对对对对，是我在指挥。
0: 萧逸恒还在昏迷当中。师座放心，我一定保证所有伤病员转移完毕，我们再撤出阵地。

0: 雷之子，给我倒一杯茶水。
1: 不行，绝阳局略不回，你不可以参加这闹，太危险了。
2: 只要给我一把枪和一个小队跟着我就可以。
0: 雷之子小姐，请你现在就回到帐篷里面去，我将军阁下待在一起，
2: 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江小刀和校友的人头带回来，祭奠一南君的。
0: 杜元君，
2: 我最后一次请求你，如果你答应我，我依然还是。

0: 你的女人，否则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我。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上战场亲手杀死那么多人？哼，
1: 杀人不是你们男人的特权。作为将军的女儿，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战士。
0: 我没有时间跟你争吵了，你最好现在就回到帐篷里面去，只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2: 林木染。
3: 中佐阁下，有什么吩咐？
4: 给我保护好美智子小姐，还有将军阁下。哎，
3: 木村君，听你的口音，你也是九州人吧？难得在这里遇到家乡的人。
4: 哦，原来美智子小姐也是九州人的，我真是非常荣幸。
3: 你怎么还是个中尉啊？警卫部队难以取得战功，对吧？应该有这个原因吧。我可以向坂井叔叔建议，提升你的军衔。哦，那就太感谢美智子小姐了。不过，
4: 你得有战功才行啊。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哦，您请说。
3: 你有多少士兵？
4: 有一个小队。
5: 足够了，跟我走。你要去哪里？
6: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将军，我在学骑马射击的时候，木村君恐怕还在玩竹刀吧。别再问了，跟我走。
5: 不管你升起一个人，哪怕是一个人，都得把尸体给我夺回来，组织所有活的人都上去，加宪兵被宪兵虎步都给我顶上去。
7: 参谋长，我去吧。
8: 知人九连，九连，已经失去阵地，是意料当中的事，所以九连南下，对更加困难。团长还没醒，万一出点什么事，全团士气就完蛋了。你先助先找到，打开通道，把团长护送到安全地带。那我们俩谁指挥谁呀？
9: 关键时候，你指挥吧。
10: 是。
8: 去了您就没有病了。
5: 我去宜阳盯着他们把尸体夺回来，给你们突围多争取点时间。

0: 是，注意点脚下。啊！小心点！别动！再不放下！别动！三条路全让日本人堵了，咱们要想出去，只能突围。
1: 周边的情况说一说。
2: 现在有三条路，我们在这边，按照现在的情况，左边这条也就是西边这条路上的敌人最少。但如果我们穿过这两条路的话，只要我们到了这个地方，那儿有一个小树，我们就是安全的。
3: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走。
4: 加油！加油！
2: 参谋长让我来指挥你们突围，
1: 这一带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你怎么指挥我们？
2: 只有下定决心组织敢死队，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1: 我知道，可是我们九连的所有人都在台上呢，真正参加战斗的一定要。张连长，能不能这样？你带着特务先打冲锋。
3: 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1: 待在这儿别动，听到冲锋号响，你们就立即赶上来。
3: 是，你是连长，小刀也是连长，凭什么呀？
2: 谁敢不听？
1: 军法从事。
0: 一队，
1: 执勤民警。 不是，张连长，我们就靠随时出发的准备，团长和商爷们的安全，你就放心吧。
2: 算你是谁？二排警戒西面，三排警戒东面，一排跟我从正前方打出一条通道出发。
0: 是。
1: 哎，太嚣张了！哎，天天的，
0: 闭嘴！
1: 不是小刀，他是连长，你也是。
0: 你闭嘴！
1: 你脑子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管用了？现在我们缺什么？不就缺一个打前锋的吗？啊！

0: 我告诉你，别带警局，你带着猴子到西院，把西院的外墙给我炸开。一旦打起来，你把所有的成员都得转移，听我的命令。
1: 明白，
2: 明白，
0: 明白。晚了，走。
1: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行啊，高，实在是高。
0: 你少给我拍马屁啊！你没有受伤的话，这个打前锋的就是你。
2: 哎，那我不干，我还是回担架塔。
0: 回来，回来，偷懒是吧？行了，跟你说个正事儿，陈斌，你一定得帮我盯着老韩叔，不能让他再拼命了。
2: 小刀，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放心吧。
1: 猴子，猴子，差不多了，你先藏好，交给我了啊。
3: 好。
1: 带着兄弟们赶紧走，
3: 走，

0: 不知去向。
1: 你说什么？
0: 救人不知去向。
1: 干。

0: 哼，果然又是这个六十军独立团。
1: 中佐阁下，对于溃逃之敌，是否继续追击？
0: 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看看这些被炸死的尸体，这个独立团现在应该连一个连的编制都没有了。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哎。

1: 离开的时候，留下两个小队，叫木村君保护美智子和将军阁下。
2: 木村小队也失踪了，
3: 美智子竟然拉走一个小队，
2: 以端庄为中心，立刻派人搜索。
3: 嗨。
4: 这里应该是有一条路的。
5: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6: 听声音，战斗已经结束了。
4: 对不起，美智子小姐，

0: 我是被他们抢来的，我是无辜的，我是平民。
1: 怎么又是你啊？
2: ，兄弟们，走！
3: 兄弟们，跟我走！
4: 沈站长，快过来！
0: 原地警戒！
1: 他们逃得上远，怎么跑得这么快？我不知道他们藏哪儿去了。我带着特务连打阻击的时候，江小刀就领着他们跑了。
0: 去，一定把他们找到。
1: 参谋长，咱们好不容易才杀出敌人的包围，如果再回去，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0: 团长在里面呢，万一出什么事儿，我没法交代。
1: 参谋长，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0: 独立团正好由您来带啊！赵峰，俩是不是人？一行可是我兄弟。
5: 报告参谋长，敌人追上来了。
0: 跑得够快的。
1: 奥利安听我指挥，占领那边高地，准备打阻击，掩护全团撤退。
0: 那九连呢？
1: 别废话了，行动！
2: 少年，跟我上！
5: 是，
1: 走。
0: 走啊！快跟着队伍，走。跟上。敌人在九连，只有他知道下一个集合的地点，所以您就不要着急了。您看看，对面的日军足足有一个连队。刚才电话上都已经说了，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外线大包围。 再在这儿逗留一分钟，随时可能沦陷敌手。为了这支队伍，考虑考虑吧。您应该率部突围。
1: 难道这就是和以恒配信最后的诀别吗？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讲。
0: 军情紧急啊！趁着日军还没接触上，咱们向西南撤吧。走吧，参谋长。
5: 是啊，参谋长。
0: 撤吧，撤。

0: 美巨子落到中国人的手里，肯定是活不了的。
1: 你是说他们会将仇恨发泄到美巨子身上吗？
0: 很有这种可能。我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一定会报复的。
1: 是我害了美巨子，当初我就不应该挽留你们。
0: 你不了解美智子，即使中国人不杀了他，他自己也不会苟活下去。他虽然是医学院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学生，可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不穿军装的帝国军人。他的父亲只有这一

0: 从小舞刀弄枪，自尊心极强，又不可人数。此刻或许他已经剖腹自杀，为天皇尽忠了。
1: 许我对不起梅之子，我众生都会背负对他的愧疚。
0: 无缘，这与你无关，这是梅之子自己的选择。好了，女人还会有的，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你钟爱的女人到你的身边。
1: 多谢老师开导了。
2: 报告，高俅司令急电，是给坂井将军阁下的。
1: 原来老师和冈村司令官阁下是朋友，他决定重建坂井之垒，作为攻略武汉的主力先锋。
0: 还是没有忘了我，我也不会再令他失望的。
1: 老师，请带上我的连队，我愿意继续在您的麾下战斗。
0: 我想冈村阁下也是这样安排的，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他的攻占计划就会传到这里。

0: 笑什么笑啊？
1: 我觉得你们都很善良，对我很好。
0: 没错，不像你们日本人都是白眼狼。老实给我在这待着。
2: 咱们约定在铁佛寺会合，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军部和师部无法按照原计划执行。我建议咱们一路向西南寻找缝隙，突破敌人的包围圈。
3: 沈指导说的没错，眼前的路自己做决定。对啊，你让兄弟们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就出发。
4: 那日本女人怎么办啊？
2: 上次抓到的时候日军就很紧张，我觉得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绝对不可能是普通百姓，很有可能是日本军官的家属。
3: 还真是有可能。沈指导，我知道咱们中国人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杀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那至于他，让他先跟着，最后怎么处置，我觉得还是你来拿主意吧。
5: 到，
6: 小德呀，那个老韩叔找你，
2: 快去，小刀。

0: 我想方便一下。
1: 就地解决。
0: 你在这里很不方便吗？
1: 不方便，中国话说的倒挺好。
0: 您过奖了，有些意思我不说你也会明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个女人，你是个男人。
1: 废话，我转过身不看就是了。快点啊！你干什么？
0: 别不好意思嘛。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奉陪的。到那边树林里去吧，别人看不到的。
1: 是你想方便，不是我。
0: 你一看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你这胳膊真强壮。
1: 哎呀！
0: 哎，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想方便，你就在这儿给我老实待着。
0: 哎呀，出了这么多汗，又说了这么多话，我渴了，我想喝水。
1: 不准喝。
2: 喝水可以，我陪你去。
1: 哎，啊，拿着，啊，走吧。
3: 拿住啊！哟，来了。
4: 琢磨半天，我得找你谈谈。
3: 小海叔，小六的事儿。哎，
4: 小六的事儿不怨你们。你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呢？但是有句话，你们得给我记住：只要是为了抗日而死，怎么死都是光荣的。小六的死。也是光荣的。咱不说这个了，坐。啊，
3: 好。
4: 咱们说说团长。我看着团长，我就想起来，在我们山东老家，邻村有个乡亲，也年轻，那身体壮啊，那干活干了几天几夜，哎。突然就人事不省了，这家里都着急呀、啊，怎么叫怎么拽呀、啊，怎么弄啊，他也不醒。
5: 不是，您的意思是说，团长再也醒不过来了？
3: 对呀、啊，
4: 后来呀、啊，醒过来了，累过劲儿了。
3: 啊，老韩叔，你的意思是团长也是在睡觉？
4: 有可能啊。
2: 你是说他在睡觉？
3: 有可能。
2: 怎么会睡这么长时间啊？不过他这一路上呼吸倒是挺平稳的。
3: 哎，阿妹，那你知道他有多久没睡觉吗？
4: 哎，
2: 这我倒不知道，反正他老是催我去睡觉。陈皮，你干嘛呢？我都担心死了。
5: 我的意思是，团长这是心疼自己的老婆，心疼你。
3: 阿哥问你一件事儿啊，你跟团长睡觉的时候，你是咋叫醒他的？
2: 江小刀，你有没有整形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
3: 不是不是，阿妹，阿哥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
5: 哎，那个，我有个办法，要不咱们给他泼盆凉水？
2: 那不行，泼盆凉水，万一击着了留下病根儿，那怎么办啊？
3: 对呀、啊，
5: 要不你给他扎针，把他扎醒了。
2: 没病扎什么针啊？
4: 别说了，美兰呐，你去叫一下试一试，试一试。
3: 阿妹这样，你去，我们都不看，好不好？
4: 对，
3: 快，对眼儿。

0: 走吧，快，走吧，走吧。
1: 雨虹，雨虹。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铭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封发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

0: 我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一块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横岭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你听，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如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0: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这样的声音穿过山林田野，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回响了上千年。也正是这份绵延至今的热爱与传承，让这里有了中国曲棍球之乡的美誉。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内蒙古男子曲棍球队拿下金牌。这枚金牌距离上一次内蒙古曲棍球队夺冠整整隔了32年。领奖台的掌声还没散尽，内蒙古队队员们就回到了训练场。
1: 我因为害怕不敢拿球不敢传球，那就练什么了？这一堂课有什么意义？跟他们打比赛是不是？不要害怕，谁都会失误的，这国家队队长在这他也失误呢，失误好几个了都，不要怕失误知道吧。
0: 对他们来说，冠军是一段路程的节点，从来不是终点。
2: 不用着急，我拿你。
3: 他琳琳跟一线打还有紧张，就他拿球都紧张，这下一步动作脑袋就有时候就一片空白，因为我们也都这么经历过。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对他的一个考验。他通过这个比赛，甚至这个比赛比我们那个全国游戏的比赛还有强度，完了他的这个思想还能提高提升。
4: 把握住啊，都喊
0: 孟军，前国家曲棍球队队员，曾经代表中国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如今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练员，致力于培养少年曲棍球队队员。去年他培养的十名少年队队员经过选拔成为了内蒙古曲棍球队员，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来训练场看望学生们，孩子们看见他也很亲切。
5: 是看见原来的教练过来了高兴吗？
6: 亲切呀，
5: 亲切
6: 安心，跟看着自己家人了似的。
0: 作为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前国家队队员，孟军太懂得这份赛前的局促。当年他也是攥着球杆，在一次次紧张与失误里慢慢磨出了底气。
4: 就是这就一瞬间的事，你一瞬间判断错了你就失误了。就昨天咱们比赛一看，那闺蜜有一个跳球，他就判断对了落点，正好俩人结合，我传他接，哇，进去就射门了。这就是平时练的手感感觉。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曲棍球队员的职业高中，这里是通向专业队的关键衔接站，队员们在这里

0: 一边完成文化课学习，一边接受专业化的系统训练，技术、体能与赛场心态同步打磨，为培养高水平的曲棍球预备队员蓄积力量。在莫里达瓦，曲棍球的人才基础远不止职业学校这一层，全旗中小学都开设了曲棍球校本课程，从基础握杆运球到简单的战术配合，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校园里接触曲棍球，爱上曲棍球，好苗子也循着这条路一层层往上走。这份对曲棍球的亲近感从幼儿阶段就埋下了种子。幼儿园的趣味曲棍球课上，孩子们攥着迷你球杆追着球跑，不用讲复杂的规则，兴趣就是最好的启蒙。也正是这份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曲棍球在这片土地上从来都不缺生长的土壤。
1: 在曲棍球它属于这个球类集体运动项目，孩子这个接触到这样一个运动以后，首先呢，他这个竞技水平啊，竞技精神得到了很好提升，更主要的就是，体育带给这个孩子们这种永不放弃，面对困难、面对挑战这种精神，这是弥足珍贵的。
0: 曲棍球运动在莫里达瓦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内第一支专业男子曲棍球队在这里组建，传承千年的达斡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贝阔，正式步入了现代竞技体育的赛道。建队初期条件艰苦，没有标准的场地，就在土场上划线训练，缺装备、缺经验，就对着要领反复打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这支边陲小城的队伍常年稳居全国前列。
2: 这几年的曲棍球比赛，就是我们莫旗人大聚会的日子，回来的教练基本上都是咱们莫旗输送的，运动员有那么一部分也都是咱们莫旗输送的，该是多么高兴的事情啊！这么样宝贵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勇往直前，越战越胜，把我们的人才扑向全国。
0: 从亚运会到奥运会，国家队近半数主力都出自这里，同时也为其他省区输送了大批优秀的曲棍球运动员。这座嫩江边的小城撑起了中国曲棍球的半壁江山。从第七届全运会登顶到15运重回巅峰，整整32年过去，球杆换了材质，场地升了标准，刻在本土队员骨子里的拼劲儿从来没变。在内蒙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体育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博客、赛马等传统项目焕发新机，冰雪球类等现代运动广泛普及，竞技赛场不断突破，全民健身蔚然成风。体育的力量穿越岁月，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拼搏之姿向阳而行，奔赴新城。

你看，我带来的所有衣服都快穿不上了，它都快撑出来了。

0: 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这还不是大事儿。
1: 怪我，没有给你准备各个时期的衣服。
0: 你说他怎么长得这么快？
1: 待会儿我也没有旁的事，我出门给你带几身合身的衣服。
0: 好，蛮贵的。

0: 二哥是如何知道我的住处的？我和公主去过一次，原来是那次。二哥今日找我来，所为何事？长风，我知道你的夫人一直都是蝶奴，也知道她已有身孕。你放心，我不会对她如何。 我找你，只想问一件事情。你说，你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救他？是又如何？我要救回长姐。长姐，
1: 长姐真可怜，常年躺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
0: 公主，侯爷已经不让我再娶您的妾了，您为何来这儿啊？
1: 我说过，我要帮侯爷救他长姐，我自然要说到做到。
0: 可是您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
1: 我自幼长得白净，从小给人一种身体不好、体虚娇弱的样子。
0: 公主，不行，公主您还是回去吧。这侯爷若是知道了，肯定又会怪罪我。
1: 坤清，我们不让侯爷知道不就好了？再说了，我还可以多吃些补血的汤药。
0: 长姐就在此处。不好，侯爷来了。

0: 当年伊兰族把阿姐一行人变成了蝶奴，又把他们送回了我们帐下。我亲眼看见阿姐厮杀我们自己的将士，也亲眼看着她被我们自己的将士所伤。当时你赶去宫中取麒麟心，定要火焚帐前。等我能把张姐换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既不是死人，也不是活着的蝶奴。
1: 所以你的计划是复苏阿姐体内的蝶骨，将她变成活着的蝶奴，再用墨葵汤为她化骨，让阿姐成为正常人。
0: 是。
1: 经历了千月的一桩桩事件，我能与二哥你感同身受。他复苏蝶骨，复苏蝶骨需要麒麟血，二哥女抱住成亲是为了他的麒麟血。
0: 是，只有宝珠有麒麟血。

0: 当初那么善良天真，心心念念的要嫁给你，就算你要用麒麟血救阿姐，也要用别人的麒麟血啊！
1: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麒麟血？
0: 你以为依兰族为什么要我称公主和亲？他们要的从来都不是公主，他们想要的只有宝珠。
2: 依兰族要用宝珠的麒麟血喂养蝶谷，先帝把阿姐封为公主，替嫁和亲。依兰自然会发现阿姐是假的，所以恼羞成怒之下，给阿姐一行人种下了蝶谷。

0: 偏房收拾好了。
1: 收拾偏房做什么？
2: 薛云逸说了，我的身子需要静养，从今日起我会搬到偏房居住。我是宝郎，阿喜，我们去透透气吧。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1: 表嫂，
0: 公主，你怎么了？
1: 我，表嫂，
0: 好了，公主不哭，表嫂在呢，表嫂在呢啊，公主不哭。

0: 公主，谢谢表嫂。
1: 原来那天你也在，那么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表哥，你千万不要怪侯爷，如果换成是你，你也不会放弃表嫂的，那是他的阿姐，他也没有办法，况且是我自愿给他我的血的。
2: 公主，你表哥他都明白，他就是担心你。嗯，
0: 表哥，你帮我把这个给侯爷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啊？麒麟血，你难道用？
0: 表哥，他长姐是因替我和亲才变成这样的。
1: 我也很想救我的阿姐，可绝对不是用牺牲另一个人的方式。
0: 什么牺牲？只是取一点血而已，也不需要我舍弃性命。再说了，侯爷现在因为我很为难，所以我才来找你的。表哥，
1: 我会和二哥再想办法的。
0: 那就在你们找到办法之前，继续让我用血来帮助阿姐。表哥，你帮我去说服侯爷好不好？求你了。
2: 好了，不聊这个了。公主，难得来一次，累了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0: 嗯，
2: 走。

0: 小嫂，你在干什么呀？
1: 烤红薯。公主快来。啊，来，公主小心烫啊。
0: 嗯。哇，好香啊。
1: 好吃吗？
0: 好甜啊，好好吃啊。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公主竟然第一次吃啊。
0: 嗯。
1: 公主。
0: 嗯。
1: 你知道我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呀？
1: 做个普通人，过最普通的日子，过完最简单的一生。
0: 其实我也是。
1: 可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才知道做普通人过普通日子才是最难的。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要面对人生随时发生的各种变数。
0: 表嫂，虽然我不是很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但我还是能听懂一点点。
1: 我的意思是，公主，
0: 嗯，
1: 我阻止不了你想要救侯爷的长姐，可这件事情错在当年夷兰族的贪婪与险恶，错不在你。你是这世间最好最好的公主。
0: 真的吗？
1: 嗯。所以公主，你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了。若是很多事情竭尽全力以后依然无法改变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
0: 那好吧。
1: 来，公主，来，摸摸它。
0: 好软啊。
1: 我和孩子的命都是公主救的，所以公主，下次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来看我和孩子，好不好？
0: 嗯。哇，它变得好大呀！
1: 你下次来的时候，它就这么大。

0: 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嗯，袁婆婆说了，随着孕期的过渡，我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您看，很丑，是不是？我还以为是什么呢。红婶说她有身孕的时候也是这样，孩子生下来就好了。
1: 真的吗？不过，你今日确实有些憔悴，我给你涂些唇脂。
0: 婆婆说，你和孩子状态都很好，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0: 唐风。
1: 啊。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心想要这个孩子的？
1: 傻瓜，这个孩子连接着我们，我从来没有不真心想要的，我也很爱的。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早饭，你先歇着。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到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至今，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站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吸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把戏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两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

0: 斤了吧，对吧？2019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把悉尼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问你爸爸是谁，他讲我，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9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逛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我爱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西安女孩李云云和赤峰小羊双向奔赴的故事在乌兰布统草原星空再现，小羊在西安一切安好。校动消费4.38亿元，猛超66场常规赛火出圈。16运乒乓球开赛，260名运动员角逐19枚金牌。可爱长耳鸮，凶猛普通狂，频现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屏幕上这个女孩李云云来自西安，这几天您是否也刷到了她和一只来自赤峰草原上的小羊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呢？就在昨晚，这个暖心故事通过无人机在乌兰布统草原星空再现。7月26日晚，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光影流转间，全网爆火的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徐徐呈现。
1: 这个美丽的事情也让我们感动了，那么我们和工作人员将连夜做了创作，那么想把这个故事啊，美好啊，把它串联起来，通过无人机科技的手段呢，把它演绎出来。
0: 故事发生在一周前，当时西安女孩李云云在赤峰草原游玩时，偶遇了这只可爱小羊。短暂玩耍后，她开车离开，小羊竟一路追车3里地，像要挽留下女孩。
2: 拜拜。
0: 女孩说，后视镜里小羊的身影让她一路揪心，彻夜难眠。纠结2天后，女�孩临时取消行程，驱车200多公里重返草原，而小羊一眼也认出她，飞奔而来，紧紧黏着她。她以400元买下小羊，花2000多元找顺风车，跨越1700公里，把小羊从草原带回西安。期间，女孩把这份温暖的奇遇发到了网上。小羊与女孩的双向奔赴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全网视频播放量破亿。
3: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翻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0: 这场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更大的惊喜藏在光影秀后面的云端重逢。从贡格尔草原到西安，一根网线连接起跨越千里的牵挂。西安姑娘李云云和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牧民布和特木尔视频连线，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家人报平安。
4: 挺好挺好。
5: 既然我决定了，肯定是会对他负责任的。
6: 他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哎，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4: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是欢迎你们。
5: 好，明年去。
4: 我放牧20多年，头一回碰到小羊正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小羊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心爱的亲人，非常高兴。
0: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猛超联赛常规赛全部收官，66场跨越内蒙

0: 国东西的对决吸引万千球迷奔赴现场，联赛线上线下热度持续出圈，累计撬动消费4.38亿元。持续了近两个半月的蒙超联赛常规赛共11轮66场比赛，据统计现场观赛人数达112.59万人次，线上观看直播总人数1.23亿人次。本届蒙超首场揭幕战突破4万人现场观赛，鄂尔多斯、通辽、赤峰等地主场观赛人数场均3万人次以上。
1: 希望蒙超一直办下去，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去每个城市看一看不同的风景，交不同的朋友。
0: 每一次比赛最亮眼的，除了一颗颗精彩的进球，还有看台上那些为了自己家乡球队奔赴而来的球迷们。阿拉善盟与鄂尔多斯虽然相隔近千里，但在最后一场常规赛的比赛中，仍然有500多名鄂尔多斯球迷身穿紫色队服，高举助威标语，出现在阿拉善盟主场，成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2: 他们是从鄂尔多斯过来的，就是为了给自己这个家乡球队加油。阿拉善这个赛场的氛围也特别好，球迷也特别热情。
3: 我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这次来到苍天般的阿拉善，看到了精彩的足球比赛，也感受到了阿拉善的美丽风景和足球赛事的独特魅力。
0: 2025年蒙超联赛从全国众多赛事中脱颖而出，入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全国10个精品足球赛事之一。在不久前结束的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上，蒙超联赛再获殊荣，入选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10大典型案例。截至第10轮，抖音平台专区蒙超联赛相关话题热度累计超19亿次，综合带动消费4.38亿元。
4: 今年的蒙超联赛在各方面都有提升，每个盟市都能在比赛场上代表自己的家乡，展现自己家乡的风采，让内蒙可以在全中国火一把，促进各地的旅游业的发展。
0: 暑运期间，各地火车站客流量较大，各类出行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尤其是随着暑期到来，不少带娃出游的家长要格外注意，该如何做好防护，规避风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屏幕前的宝爸宝妈们有没有观察过，在火车站候车时，小朋友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据南京交通广播报道，暑运开始不到30天，南京铁警已经处置儿童走失警情29起，怪不得很多家长自嘲，自家娃是撒手没，带娃坐火车精神时刻紧绷。
5: 孩子3周多，因为他比较小嘛，所以要时时刻刻拽着他，人多还是会担心的。不带孩的话可以随时玩手机，带孩的话就玩不成了。
0: 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很多家长存在侥幸心理，反而容易发生儿童走失问题。以乌兰察布站为例，这个2等站看上去似乎一目了然，可实际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暑运期间，单日最高发送旅客量可达到1.4万人次，人流密集，区域广阔，稍不留意，孩子就会脱离视线。
6: 咱们在候车时呢，就是尽量可以全程就是把孩子牵得紧一些，因为避免走散了。也可以就是来坐车之前呢，提前跟孩子约好走散的汇合点。如果检票过程中发现本趟列车的儿童比较多的话，也会就是通过咱们的对讲机联控站台，让站台上的工作人员着重盯控一下儿童。
0: 站台上也有极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半个月前，呼和浩特东站就发生过惊险一幕，一名2岁幼童不慎跌入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狭窄缝隙，所幸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孩子平安脱险。大多数高铁站台与铁轨的落差都大于1.2米，站台与车身存在缝隙，年幼的儿童上下车时很容易踩空跌落。登上列车后，车厢内部同样藏着多处安全盲区。
7: 车厢与车厢间连接处，因为咱们出站台的时候呢，这边是就晃动的，是比车厢里面大，孩子容易发生这个磕碰。咱们这个门呢都是就是自动开启的，有时候这个家长呢不注意，然后这个孩子呢就自己就跑下去了。
0: 拥有12年客运工作经验的列车长王硕总结，3到6岁孩童是走失磕碰事故的高发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精力旺盛，避险意识不足，需要家长寸步不离看管。而不少带娃家庭出行要携带奶粉、奶瓶等大量母婴用品，过多的行李会分散家长注意力，很难时刻看好孩子。
5: 在进站的时候就一直在喊姥姥，我说你看好孩子，因为东西也比较多，他又担心东西又担心孩子，说那你一个人要看领好他们两个，然后我来拿行李。
0: 如果家长行李繁重，独自带娃出行力不从心，一定

0: 并要及时寻求工作人员协助。
1: 携带孩子有啥不方便的，或者有比如说携带行李多的啊，出行不方便的，可以第一时间呢拨打12306，啊，联系客服或者是找到我们工作人员啊，我们会进行一些帮扶。
0: 7月26号是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周年。2年来，阿拉善盟对标国际标准，推进常态化生态管护、地貌修复，沙水共生景观得到妥善保护。
2: 7月22号，由来自全国21所高校的104名师生组成的2026年发现计划跨区域高校地理学联合实习团队走进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实地测量沙山形态、湖泊水量、植被分布，采集多维度科研样本，为阿拉善盟本地遗产地科学管护提供数据支撑。
3: 科研服务与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那么只有摸清它的这些像地貌的现状、机理、水文、水资源的规律、生态现状，还能实现对世界自然遗产的精准保护和科学保护。
2: 近年来，阿拉善巴丹吉林沙漠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中心推行人工地面巡护加无人机空中巡护立体化管护模式，今年上半年完成6次全域无规律巡护，严防人为破坏核心沙湖景观，让稀缺大漠生态资源得到长效守护。
4: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特别多的黑鹳、白鹭、大天鹅、白皮鹭等珍稀水鸟逐年到访驻足繁衍，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呢，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2: 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0: 眼下，西安盟跨境旅游迎来持续升温态势，通过实打实的专项奖补利好政策，持续打通跨境旅游壁垒，畅通通关渠道，吸引了大批蒙古国游客慕名前来避暑游玩、打卡观光。
5: 炎炎夏日，清水游玩成了不少游客的首选。这几天，西安盟乌兰浩特市神骏湾生态体验区一批批蒙古国游客结束了阿尔山的山林之旅后，专程来到这里戏水消暑。飞驰的摩托艇，动感的造浪池，让大家尽享夏日乐趣。
6: 水中玩耍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非常开心。
5: 晚霞渐露，结束神骏湾水上乐园的体验，游客们又来到乌兰浩特市的这处公园，感受夜生活，在特色地标前驻足拍照，定格旅途美好瞬间。
7: 西安盟的绿色发展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一行人，阿尔山的美景、乌兰浩特人民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是通关效率也非常高。
5: 依托阿尔山口岸跨境旅游、人文旅游、边境贸易的功能优势，西安盟出台跨境旅游专项奖补政策，扶持本地旅行社开拓境外客源。自2024年政策落地至今，已投入330万元扶持资金，今年还将追加300万元专项资金。2年时间，西安盟跨境游接待游客36000多人次。
0: 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正式挥拍开赛。来自全区的260名运动员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上午8点半，包头市体育中心乒羽馆内战火点燃，各组别团体赛第一阶段第一轮较量同步展开。12张球台火力全开，击球声密如骤雨，选手们每球必争，多拍回合频现，比分交替上升。首日赛场迅速进入白热化状态，
8: 教练指挥的也好，然后自己上去也有战术能发挥出来，然后总体打得很好。我希望就是这次能继续蝉联上届的所有冠军。
0: 本届团体赛首次采用巴黎奥运会赛制，第一盘为双打，后四盘为单打，实行5盘3胜制。新赛制对队伍排兵布阵和选手兼项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尤其考验丙组的小将们。今年12岁的程思妍是巴彦淖尔队女子丙组的2号单打队员，同时还要兼顾双打。首次参赛虽显紧张，但她敢打敢拼，毫不怯场。
9: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这个项目的竞争者有很多，而且每个竞争者都非常强。我希望我能好好练球，然后将来打到省队，打到国家队。
0: 本届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乒乓球项目赛期共8天，设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共决出单打、双打、团体19枚金牌。前4天率先进行团体赛，后4天转入单项对决。7月22号至26号，第8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暨炎黄省区地方戏展演在包头市土右

0: 起举行。来自山西、山东、青海等炎黄省区和内蒙古各盟市文艺院团轮番登台，送上各地的特色节目。
1: 23号下午，包头。

0: 呢，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能在家门口看到不同特色的这种小戏啊，是一种非常的享受。
1: 我们一共是带来了三个小戏，剪子包袱锤，这是一个反映乡村振兴的现实题材小戏。那么在艺术风格上呢，我们选的是一种轻喜剧的方式，能够体现我们这种民间小戏的这种趣味性。
2: 与以往传统广场演出不同，本次艺术节大量融入了沉浸式舞美设计和现代声光技术，让各地传统戏剧焕发新生机。
3: 它的音乐旋律、唱腔构建组成，甚至是包括我们的审美特性上，都在不断的迎合现代观众的特色，使得二人台的发展变得更加的具有现代感，然后受众群体会变得更加庞大。
2: 本次艺术节展演有来自山西、山东、青海等炎黄省区和内蒙古各盟市35支文艺院团参加演出，汇聚了山东梆子、青海平弦戏、晋剧等炎黄各地经典剧种。在近一周的时间里，74个剧目将连续演出10场，各家艺术团体的拿手绝活也将一一呈现。
4: 长耳鸮、普通狂这几个动物的名字很多人都很陌生，甚至连字都读不出来。它们都属于珍稀猛禽类动物。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开展巡护监测时，拍摄到长耳鸮、普通狂等多种珍稀猛禽的活动画面。在湿地公园西侧的落叶松林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正停落在松枝上休憩。它双眼半合，神态慵懒又不失警觉，标志性的耳与簇挺拔醒目，周身棕褐纵纹与林间环境完美相融。休憩间隙，长耳鸮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作为大兴安岭林区的天然捕鼠能手，长耳鸮可抑制鼠害，维护林间生态平衡。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也出现了，它们或驻足白桦枝头，或低空穿梭在草甸觅食，飞行途中遭到乌鸦挑衅，二者在空中形成对峙。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全球成熟乌雕个体仅1万余只，属于珍稀易危物种，野外观测记录十分难得。
5: 我们持续加大湿地修复、生态治理与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力度，河湾、抛岛水质更清，生物资源日益丰富，吸引大量珍稀猛禽前来林区繁衍生息。
4: 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普通狂、黑鸢、猛鸮等国家级保护动物觅食栖息、展翅翱翔的画面。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总面积2500多公顷，园内以森林、湿地为主要生境类型，动植物资源丰富，分布有野生动物189种。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在狂风中寸步难行，附近安保小哥挺身而出。
6: 我把爸爸妈妈叫起来。
4: 写作业时多看了一眼，10岁小男孩发现对面楼着火，开展教科书式应急处置，10分钟化解火灾危机。
6: 消防车，请你到门口，我把消防车拧到了失火地点。
4: 景颇族非遗木脑纵歌火出圈，谁能抵挡这满满的力量感？爷爷为孙子手搓各种玩具，有趣又有创意。
7: 吹是空气，脚是水，各种工种都干过，木工啊、瓦工啊、钳工啊都干过，所以说就喜欢干这个手工。
4: 西游记师徒4人亮相浙 BA， 一起沉浸式欣赏花式扣篮。

呼和浩特21到34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0度，乌海23到33度，临河22到32度，包头20到33度，康巴什18到28度，吉宁17到29度，二连浩特25到37度，锡林浩特23到37度，松山23到35度，科尔沁26到38度，乌兰浩特24到37度，海拉尔20到28度，满洲里19到28度，额济纳旗26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6到40度。

0: 鄂托克前旗19到30度，固阳县19到30度，武川县17到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8到30度，乌拉盖管理区24到38度，临西县20到35度，巴林右旗22到3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1到36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妈，你吃这肉丝可好吃。
1: 什么呀？嘿，已经到了咱们自己的地盘了，就给咱们吃这个。石榴，
2: 啊，
1: 你去告诉厨子，让他们给咱们加俩菜。
2: 老夫人，那可不行。
1: 怎么了？
2: 这儿不是一般的旅店，这是官家的驿站呢。
1: 官家驿站怎么了？咱现在不也是官家了吗？
3: 这您就不知道了，这地方啊是专门接待。

0: 过往官员的，这吃什么住什么都有规矩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嗯，你们都比我明白。
2: 我在衙门里待过。
3: 哎，好老妈，你就知足吧，不花钱能吃上这饭，还怎么着啊？过来吃吧。
2: 走，吃饭去吧。
3: 哎，来来来，吃鱼啊！哎，吃鱼。
4: 汤来了，李大人，喝汤。
2: 给我勺。哟，嘿，这汤不错嘿。
4: 您说着了，老太太，这汤本来是给北屋的人做的，现在人家换了，我就给您这儿端来了。
1: 这得几品官才能喝得上这样的汤啊？
4: 那是高老相爷的侄子，您说是几品的？人家今年刚刚中了举，回来看看。
3: 什么？一个举子也能在你们这儿吃饭呢？
4: 那是高相爷家的人，吃我们这儿的饭已经是委屈了。
0: 哼！哎，你要干什么？
3: 我去看看。
5: 来呀，来呀，
6: 来呀，来呀！
5: 小妮子，这想死我了！
7: 来来来，再喝，再喝！
5: 美酒配佳人呐！哎呀，六六六啊！
3: 你不是说极品官住什么吃什么都有规矩吗？你看看，这是极品官的规矩。
0: 这种事儿管不过来。到了官场上，迎来送往的都是家常便饭。
3: 他花谁的钱呢？
0: 你没听他说吗？这是高老相爷的侄子，到了驿站能花自己的钱吗？
3: 这是咱们苏阳县的驿站，花的就是咱们苏阳县的钱，对吧？
0: 按道理是这样，一般各县的驿站都是各县出钱，这是有定例的。哎，你又要干什么？我可是提醒你，你连官印都没接呢。
3: 我答应了皇上和四爷的，要把钱一分不少的花在老百姓的身上。
8: 来来来，再陪大爷喝一杯
3: 啊！我先去把他们头找出来。
4: 头，您看看去吧，来了一个找茬的。
9: 找茬？
10: 来来来，
11: 好，
12: 这酒还真不错啊。
13: 对呀，来来来，
3: 说，
14: 什么事儿啊？
3: 瞧你这德行，一边待着去。也没什么大事儿，这饭菜不错啊啊，都别剩下，一会儿等你吃完了，咱们结结账。
14: 什么？
3: 结账？
14: 我在这儿啊，在这破驿站吃了这么点破东西，我还得怎么着？我还得结账。
3: 这桌饭菜多少钱呢？
15: 五两银子。
3: 那这俩多少钱呢？你甭说了，
14: 得了，
3: 说不说都一样。
14: 你是谁呀？
3: 看见了吗？本县现在归我治理。
14: 哟，县太爷。县太爷就跑到我这儿收饭钱来了，穷疯了吧你？
3: 哼，不穷，我一点都不穷啊！皇上刚拨给了我50万两银子。
14: 哎，这人是你带来的吧？
15: 不是，
14: 我说这位，啊，县太爷，你要真想做个什么模范官吏之类的。招有的是，我都可以教你几手。可没听说过，哎，跑这儿收饭钱来的，容易闹笑话，知道吗？
3: 看起来你今天是真没带钱。
14: 哎，说对了，我今儿还真没带钱，把我怎么着吧？哎，把我锁了去。

0: 太爷，苏阳县令葛春林到府辞行。
1: 学生葛春林请老相爷的安。
2: 父母官来了，失迎啊。
1: 哎呀，您老人家折我的寿了，能在老相爷的府邸做一任小令，时令面教，哎呀，那是葛某的福分呐。且且
2: 这前程啊是你们自己挣的，我呢只是一个闲居之人，足保天年而已啊。对了， 你什么时候赴任呢？
1: 新任县令说话就到了，交割一下即赴任所。
2: 你呢要实心用事。
1: 哎哎
2: 啊，你这一任拉亏空没有啊？
1: 相爷，前一任留下了些，去年又发大水，不过东挪西堵的还多少落了点。
2: 哎，能补呢还是要想办法给补上。朝廷呢正在西边用兵，日子很紧呢，你不像我人不在其位啊，你呢还是要为社稷多办点实事儿。
1: 是是是
2: 啊，
1: 学生记住了。不过学生心里头总有些忐忑。
2: 哦，坐下说，坐下说。
1: 哎哎哎，老相爷，这新来的县令就是那个假冒钦差大闹江都的那个家伙，你说圣上钦点了这么一个人来接我的任，我这
2: 你呀不必有什么忌讳嘛，圣上又不是针对你一州一县的。如今天下的官场有负天心呐，用针用鞭皆是圣心独运。
1: 是是是是，听说这个李卫连大字儿都不识几个，哎，上来就是十缺，哎，真让我们这些苦熬苦扯的两榜进士有点意志消沉呐。
2: 去年过水，河水在南坡改了道，我那几亩薄田恐怕要泛碱了。
1: 啊，说话就要兴河工了。哎，住个坝，把河道再改过去也就是了。啊，
2: 说话这桃花汛可就要来了。你到了知府任上，这可是当务之急呀。
1: 是是是是，学生，我马上着手，马上着手。
2: 嗯，
1: 请请请。哎呀，老相爷呀，不是学生跟您哭穷啊，这现在太难干了。您说这帮刁民吧？
2: 是。
3: 哎，什么事？苏阳驿站的人送来了这个。
1: 可是
3: 什么？账单？
1: 相爷呀，
3: 是新任知县让送来的。
1: 学生
3: 胡闹，什么赌气？说是和表少爷有关。
1: 还请相爷多多关照啊。
3: 嗯。
1: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对相爷很
2: 礼呀。怎么了
3: 啊？回太爷，表少爷在驿站歇了歇脚，让新来的知县碰上了，他派人送来了账单。
4: 岂有此理，出什么风头？
1: 学生去管束管束他。
2: 嗯，这都是什么账单呢？啊，念给我听听。

0: 冷荤八碟银子一两八钱，热菜十六个银子三两六钱，黄酒四坛银子二两整，还有付胭脂钱六两，还有
1: 好了，听说有人来要账了，这么荒唐，打出去！
2: 你不荒唐吗？啊，驿站是什么地方？那是国家的传驿之所。
1: 是，
2: 因公过往的官员才可以止宿。
1: 是，
2: 你是几品呢？不就是刚刚中了个举人吗？居然跑到那里去吃喝，还叫了堂子，这像话吗？
1: 可如今也不光我一个人这样，他们都这样。
2: 可现如今只有一个高士奇，
1: 啊，是。
2: 我跟你们说过，不要打着我的名号胡来嘛。我现在虽然已经地处江湖之远，依然要有伴君之心，依然要懂得知恩畏罪。这些事情，你们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
1: 您教训的事情，孩儿听进去了。
2: 去吧，把账付清，就说我知道这件事了。
1: 是。

0: 到了没有？
1: 还没见
2: 呢。
0: 嗯，
2: 见过阁老了。
0: 二位，嘿，你们呐，可真要勉为其难喽。
3: 怎么讲？
0: 哼，这个李卫人还没到，麻烦先到了。高相的一个侄子在驿站里要了桌饭，被他撞上了。嘿，他居然把账单送进了阁老府里。啊，
2: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也是常有的事。
0: 真要是这样也就罢了，要不他真是个狗屁不懂的生荒啊。
2: 啊，那是。
0: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3: 您担心什么？
0: 我担心他会无事生非。虽说他是我的下属，可他的背景不可小觑啊，又是四爷又是皇上的，我真担心深了不是，浅了也不是啊。
2: 啊，我们在下面也想了想这个事，对待这样的人啊，只能是以事对事。
0: 怎么讲？
4: 去年刚过了水，灾民安置，春粮种子，盐碱地，但就河工这个烂摊子，就够他招架的了。
2: 哎，要钱没有？要人不行？你在上面压一压，下面再乱一乱，他一个新当官的，这七头八绪的，愁也要把他愁死了。
0: 不过多想想也没有坏处，以后你们二位守着他可就要多辛苦了。
3: 是是。

0: 这就是咱们的地界了。
1: 兄弟，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李卫来接任了。
2: 是，
0: 走，咱进去。
1: 哎，马哥，你们俩也辛苦了，来，这点银子拿着啊。你们啊，把马先牵到后院去，把行李卸了啊。嗯，去吧去吧，
2: 进进。
1: 哎呀，
3: 你别跑，小贼，小贼，你别跑，你跑得倒快，你不站住，
1: 干什么？

0: 你想干什么？
1: 你有种啊，把账单子捅到老爷子那儿去了。
0: 哼，小孩子不懂规矩，在外面瞎淘气惹了事儿，我不告你老家，我告哪儿啊？
1: 哈，嘴还挺硬。你知道吗，如今这七品官比街上的狗都多。
0: 小子，你还甭跟我耍贫嘴，那都是我玩剩下的。如今我也是朝廷命官了，不跟你玩这些小打小闹玩意儿了啊！废话少说，十三两零六钱的银子你带了吗？
1: 钱是吧？整地儿的银子，我怕你不会花。看见没有？一两银子，换一千个大子儿，我都给你换来了。小子，不就是要钱吗？啊？数吧。
2: 老爷，高老相爷的人和新来的太尊在门口打起来了。
3: 啊！
0: 让我拍过胸脯的，要把这些籽儿一个不少的花在你们身上。
4: 嗯，
0: 现在地上的钱虽然不算多，只有十几两，可能也是五十万两之内的。我要一个一个的数，少了一个籽儿，算我对不起老少爷们们。
5: 好，
4: 没错，
5: 这话中听。来呀，咱们大家伙帮他数数。哦。
6: 请问阁下来此有何贵干呢？
0: 我是到这来上任的。
6: 到哪儿上任？
0: 你是谁呀？
6: 告诉他。
7: 啊，是是是，这是本县原任太尊葛大人，现补苏州府台、苏阳四县都在其管辖之内啊。
6: 你是说你来上任的是吗？音信何在啊？
0: 我还没见着呢。
6: 你既然连音信都没见着，那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衙门口上招接告示啊？
0: 我
6: 还张口闭口的本县如何？
0: 可我本来就是啊。
6: 你和原任属官公文交割了吗？你拜过印了吗？空凭一张嘴就想接管一个县吗？
0: 我这事儿我都不知道啊。
6: 来人。
8: 在。
6: 去把李大人的家眷安顿一下，告诉下面的人啊，新太尊历任不许欺生轻慢。
8: 这。
9: 请。那边是大灶，是衙役们开火的地方。
10: 孩子们吃的怎么样啊？
9: 嗨，能吃饱就行了。
10: 每月开几次斋呀？
9: 有个两三次啊，就算不错了。
10: 哎呦，少了。
9: 是是，
10: 出门在外混个差事不容易，能多点荤腥就多点荤腥。
9: 是，老太太。
10: 菜园子在哪儿啊？

0: 里是县衙，没有菜园子。
1: 嗯，这种的都是什么呀？
2: 那是原来啊，葛太尊种的菊花。
1: 哟，挺好的地种菊花干什么呀？种几垄黄瓜好不好啊？这猪养在哪儿啊？
2: 您说什么？
0: 老太太是说书在哪
2: 儿？哦，您是说书在哪儿啊？老太太，老太太，那儿就是书房，您去看看吧。
1: 书房就别看了，反正我儿子也用不着。
3: 你身边的这二位是我留给你的师爷，都是老道的人，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依重。
4: 是。
3: 你去沐浴更衣吧。
4: 可我昨晚上刚洗过澡啊。
5: 哎呀，拜印之前要沐浴更衣，意思隆重，这也是官场上的规矩吗？啊？
4: 哦，那照规矩做就是了。对了，驿站还有10000两银子，可得拿回来啊。
3: 哎，拜印之后那是你的权限，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5: 这是本县这几年的刑狱档案。
6: 这是县里的钱粮账目，请太尊过目吧。
5: 事情很多呀，首先春播种子欠了10几万担，如果春播不足，夏粮再欠收，那可是要饿死人的。
6: 而且债民已经陆续返乡，也要赶紧安置，居无定所会造成流民闹事，那可就不得了了。
5: 还有河工呢，本县有10几里河堤被冲，桃花郡一道要是再绝了口子，那可就灾上加灾了。
4: 那带我去看看吧。
5: 我给你带路啊，走。

0: 没有，这是新来的县太爷过来看一看。哦，县太爷哦，哎，
1: 请来，请来，请来。老太太啊，您家多少人呢？
0: 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去年被夫岁淹死了，我老二出去干活了。
1: 那您家原来住哪儿啊？
0: 离咱不远，前面的房子被风水冲掉了，粮食也没有了，我的大老爷啊，我这个老婆子啊，走给死的人啊，多一点少一点也就不在乎了，我那俩孙子啊，你行行好。
1: 别再让他们淹死、饿死。老太太，您放心，皇上已经拨了救灾的钱，这粮食呢要种，这河要修，您的孙子啊再也不会饿死淹死了啊！
0: 哦，谢谢大人。

0: 起来，起来，起来，不哭了，不哭了！
1: 把春粮的种子拨齐，再把这儿该修的河段修了。你们算算得多少银子？
0: 这少要三十万两，那就赶快拨钱。咦，三十万两？哪有那么多钱呀？
1: 没有，皇上刚拨给我五十万两呢。 别急，您说的是不是从河道衙门转下来的？是啊，先把300万两还给河道衙门，再从那儿拨50万两给我们县，怎么了？
0: 在这儿。
1: 我说呢，皇上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对不对？
0: 在这儿。
1: 欺负我不识字儿啊？不是，我再不识字儿，一二三四五我总认识吗？你看这是多少啊？这是50万两吗？这明明写的15万两嘛！
0: 白纸黑字写清楚的，是5万两多一个字没有。
1: 不可能，这笔钱谁经手的？
0: 葛太尊去河道衙门提回来的。
1: 葛太尊？
0: 是。
1: 请留步，请留步，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告辞。
0: 哦，告辞，告辞，告辞。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你们三个往后退退。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有些话让他们听去了不好。
3: 哎，是
4: 是。
1: 皇上答应拨给本县500,000两银子，是您经手的，对吧？
5: 不错。
1: 银子呢？
5: 全在账上啊。
1: 我要没看账，还不来找你呢。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才15万两，差老鼻子了。
5: 就为这个？
1: 我就想知道知道那些银子都上哪儿去了。嗯，
5: 你看我这车上能装多少银子啊？你要疯吗？
1: 那说不定你都已经换成银票了。
6: 李卫，你放肆！
1: 你大贪官！
5: 怎么了？怎么了？
3: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不要说我是你的上线，就是同级官员，你这么胡闹行吗？告你一个辱没朝廷、无端诬陷，你的前程可就完了。
1: 我上边应了皇上，下边我应了百姓，拉出去的屎我不能坐回去吗？
3: 你真以为你能拿起50万两啊？一笔能拨下15万两，已经算是不少了。这还是因为我升了知府，河道的那些官员们还多少给我一点面子。
1: 怎么讲？怎么讲？
3: 我没那么大力气跟你说这些。你呀，你不是四爷的人吗？还是回去问四爷吧。走。
1: 那这么说，这银子现在还在河道里？
3: 那个衙门口大的很，你找去吧。啊，
1: 找就找，最大的头不就河都吗？三品聂台怎么样？
3: 河都是二品。
1: 二品就二品。
3: 好，我给你透个风，新任河道总督叫贺文轩，说话就到任，咱们县还是他必经之路，这就看你的本事了。走。

0: 些个事情说给你听啊，是可以解闷的。你说他一个刚上任的县官，居然追着自己顶头上司的车轿去抓渣。
1: 这种事情如果写在戏文里啊，人家看了都会说胡编乱造。
2: 回太爷，新任河道总督贺文轩路经本县上任，特派人提前送来了门生帖子，说到驿站落脚之后，先要到府上请安。
3: 就说我知道了，告诉他不必往我这儿跑了，歇歇脚，让他赶快去赴任。
2: 是啊。
4: 贺文轩，我知道这个人，他和我父亲是同科的进士。
5: 那又怎么样？那姓葛的说，河道的那帮人还是看着他升了知府的面，要不然呢，连15万都拨不到。
4: 要不，有多少钱，先办多少事吧。
5: 哎，不是说不够吗？春播了没有种子，桃花汛要到了。河堤我看了，一冲准垮，没有30万根本就不行。
4: 可是要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5: 那我磕头作揖叫他爹总行了吧？你去看看，老百姓活不下去。
6: 好了好了，你去擦那儿吧。哦，
7: 快去帮我回一下李大人。
6: 又怎么了？
7: 河渡过线要在驿站住脚，咱们的巡抚大人还要来接呢。
6: 来就来呗，急什么呀？
7: 哎，
6: 有你们俩什么事儿？
7: 李大人把放在我那儿的银子都给抽回去了，我给人家吃什么？
6: 该吃什么吃什么呗。
7: 两个二品大员，我给人家吃四菜一汤啊。
6: 你是说谁？
7: 新任河道总督贺文轩，贺大人。
6: 贺大人，我们老爷好像要找他办什么事儿呢吧？
5: 弄这么一桌饭要多少钱呢？
8: 不光他们俩，河道上任，家眷、跟班、长随、执事，那可是一大帮子人呐。巡抚大人来接，也不可能是一个人。
5: 哎呀，你就说多少钱吧，
8: 紧打紧算也得200两。
5: 多少？
8: 200两。
5: 我一年的俸禄才多少，你知道吗？
8: 要不怎么单弄一笔钱放那儿呢？一年到头迎来送往的，没那个数啊，还真不行。
5: 哎，行行行，叨叨什么啊？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0: 100两行不行啊？
1: 这真不行啊！
2: 你不是说要找他办什么事儿吗？
0: 用得着你来告诉我吗？
3: 那您看这事儿，
0: 吃吃吃吃吃，我让他们吃，我噎着这帮狗日的。

0: 人家吃了，你自己是不是也该吃点啊？你这是跟谁怄气呢？你没进过官场，别说想办成什么事儿，你就是想把官做稳了，没这些都是不行的。做清官也只能是自己不贪墨不枉法，这就已经是难得了。就拿何公来说吧，当年我爹跟我说过，每年的何公银子只要是能有五成用在何公上，他就什么都不说了。
1: 那上边知道吗？
0: 谁都知道。
1: 皇上呢？
0: 你说呢？咱们这位康熙爷比谁不聪明啊？
1: 我还以为我最聪明呢，闹了半天就我最傻了。
0: 你要不这么傻，四爷啊还不会要你呢。
1: 回头你就帮我给四爷写封。

0: 信，告诉他这官我当不了了。
1: 那50万两银子呢？你不是跟谁都拍着胸脯说要一个子儿不落的花在老百姓身上吗？
0: 你恶心我是不是？200两刚喂了狗。
1: 你要是不去争啊，可就不是200两喂狗了，争一分是一分呐。
0: 哼，那我就再傻他一回。
1: 哎，你去哪儿？
0: 去驿站。
1: 哎。

0: 里头的饭吃完了吗？
1: 干什么？
0: 我想见见河道总督。
1: 有船换吗？
0: 船什么换呀，这顿饭是我请的。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本县县令李卫，赶紧去说一声，就说我要见贺大人。
1: 这一路上过了几十个州道府县，谁想说见就见还行啊？总得有个规矩吧。有事啊，自然会叫你的，请回吧。
0: 怎么着，吃了我200两银子，连个面都不让见呢？
2: 站住！站住！
0: 我说你们俩在这堵着门，你们干嘛呢？
1: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当过官没当过官啊？怎么乱来啊？真告你个扰乱驿站，那可是个不小的罪名啊！
0: 丫丫了个呸！
3: 李大哥，李大哥，我得叫你呢，我得叫你，叫你呢！哎，
4: 叫什么？
3: 怎么走啊？

0: 鞋。
1: 请客的不让上桌，我他妈整个一干赔。
0: 哼，官场上的事儿啊，都是对等接待，人家何道总督是二品。哎，你没看见那边巡抚的轿子吗？那也是二品，你闯进去干什么？
1: 趁着他们刚吃完我的饭，我得跟他们要钱呢。
0: 你这么俩眼一摸黑的愣闯，能要来吗？
1: 嘿，说挣一分是一分的是你，现在又说我两眼一抹黑了，那你去呗。
2: 我姐来了，就是要帮你去见何都的。
1: 你见？
0: 我试试吧。
1: 我都进不去。

0: 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再过一段你就可以吃上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1: 再过一段时候，这桃花汛也就要来了。
0: 贺大人真是不忘使命啊。
1: 哎，上一任有负君恩，了无下场，岳子峰年兄还为此丢了性命呢。
0: 嗯，
1: 阴间不远，不敢掉以轻心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来来来，喝茶喝茶。嗯，
2: 贺大人，有人求见。
1: 不是说不见客人的吗？
2: 他说让我通报一下姓名。
1: 谁？
2: 他说他是岳子峰的女儿。
1: 哦。这人呐，真是不禁想。刚刚说到岳子峰，行，让他进来吧，我见。
2: 是。我家大人有请。

0: 急，不进去了吗？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个，这个河道总督啊，和我爹有年谊。
1: 年谊？年谊？什么叫年谊？
0: 年谊就是一绑出来的同科技，这你都不知道？
1: 用不着你教。坐吧。哎，这就是执一功之后，也算是岳家的余姓了。
2: 哦，果然是大家风范呐！
3: 大人夸奖了。
1: 哎，子丰年兄一代清流，文臣风骨，不愧是我辈的楷模呀。
2: 嗯，
1: 只是他罹难的时候，我远在京城，鞭长莫及呀。
3: 家父在世的时候也时常提起贺伯伯。
1: 啊，是啊，我们是同年同甲，这琼林宴上还是同席，怎么能忘得了呢？哎，对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家父被害，我们姐弟二人流落江都的时候，有人救了我们。
1: 哦，对对对对，在京城的时候还真听说了这段故事啊。我还是在老顺城郡王家的一个堂会上从一个说书人的嘴里听到的呢。
2: 嗯，我也听说了，杀徐祖荫废东宫，事情闹得很大呀。
1: 哦，对了，听说由四爷做主，你们还结了一段姻缘是吗？
3: 我就是随他到这儿上任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又不高兴啦？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个女的，我也能进去。
0: 哼，这跟女人有什么关系呀？
1: 小屁孩子懂什么？管大用。一姐长得又挺那个，往那一站嗲声嗲气的。啊，我想见见我爹的年姨。看门的腿一软，当然让他进去了。
0: 哎，你还别说，你办不成的事儿啊，我姐弄不好还真能办成呢。
1: 放屁。
0: 你信不信？
1: 我一个皇上亲检七品官都办不成的事儿，他能办成？
0: 那我们打赌。
1: 赌什么？
2: 你是李卫啊？
1: 是我，干嘛？
2: 我们贺大人有请。
3: 来，快向两位大人见礼吧。
4: 李卫给大人请安。哈，
5: 免了免了
6: 免了免了。
5: 既然你是岳年兄的姑爷，咱们今天就只叙家宜，不闹那些官场上的规矩了啊！来，坐吧坐吧
7: 坐吧。
6: 您用茶。
8: 你接引了一位贤内助，连我这一方土地也没敢向贺大人打秋风，他一张嘴就向他贺伯伯给你讨银子。
3: 我说的是实话呀，这么穷的一个县又遭了灾，就算给个150,000两能干什么呀？
5: 那你说要多少啊？
4: 皇上答应了给我50万两，您最好一气儿给齐了。嗯？
8: 你可真是实心眼啊！一气儿给齐，从上至下拨发银两，什么时候给齐过呀？

0: 那都到哪儿去了呢？
1: 这谁说得清啊？啊，金一到手就少一成，这真的到了下面能用在十处的，这十里面能有个三四，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2: 对对，
0: 有人贪污吗？
1: 哎呀，真要是贪污，那还好办了，可以抓，可以杀。

0: 说别的，就说这下面很多州县的办公衙门房子都不像样子了，动动土木要钱吧，轿子旧了，马老了，天顶轿子买匹马，这不过分吧？这都是一笔钱呢，谁出啊？啊？哎，更不用说各级官吏迎来送往，每年向部司衙门送的什么兵镜、探镜，还多了。你不东结一点，西挖一点的，怎么办呢？啊？
1: 你说的这些啊，那还都是看得见的啊。我管的是河道，是河工。这一栋工程，这里面黑来黑去的消耗啊，那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啊！哎，你出师未及，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2: 可是我们春播的种子，还有那个桃花汛，
1: 哎呀，大同小异。我要是多给了你，其他的县怎么办呢？
2: 可是皇上说了，他说了给我50万的。哎，
1: 他说一下都给齐你吗？三五年之内还可以慢慢的颠兑嘛。
2: 三五年呢？
3: 贺伯伯，您就高抬贵手吧。再说看在家父的面子上，这件事情您不能不管呀。我一个女孩子家，本来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都这么大老远的跑来找您，你还真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吗？
1: 是要将我的军是不是啊？啊，
3: 本来嘛，您现在当这么大的官，动一个手指头的力气就比人家使上全身的劲儿还要管用嘛。
0: 你这张嘴啊，给个七品官都换不来。
3: 我说的是实话嘛，人家替全县的百姓求您还不行吗？再说又没让您干坏事儿。
1: 哎，你可真是有造化呀！啊，这不是逼我定城下之盟吗？
0: 哎，既然有童年之谊，人家又伯伯长伯伯短的叫着，就通融通融吧！啊，
1: 好吧，要多少？
3: 那就看您对我心疼多少了。
1: 伶牙俐齿啊，好。再给你10万两，啊，这可是破天荒了啊！
3: 谢谢贺伯伯。哎呀，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0: 怎么啦？
1: 让快就快，让慢就慢，还怎么着？

0: 您这是干什么呀？我看这块地呀，挺肥的，我打算种两垄黄瓜、两垄豆角。哎呀，这挺好的菊花，刨了多可惜呀！再说，菊花能长成这样得好几年呢。
1: 这不能吃点新鲜菜吗？再说了，省俩是俩。
0: 这能省多少啊？
2: 是啊。这能省多少呢？我哪像人家呀，喊一声伯伯来十万，喊声叔叔又来十万，还在乎这些？我呢，当官我摸不着门道，种花种草的我压根就不懂，什么牡丹芍药菊花的，我压根就没正眼瞧过。啊，我呀就懂黄瓜豆角，来妈，我帮你刨。哇！
3: 你干什么呀？

0: 气呀、啊？
1: 是不是上面什么人训他了？那是不是你一直没有和他拜堂成亲，他心里不高兴了呢？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哎，他们这些男人的心里，我可比你清楚多了。
0: 小毛丫头，你才多大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给我走，我过来。哎，你看你还胡说不胡说？哎哎哎，走，走。哎，我说他了，
0: 捡了顶帽子就当官，狗屁不懂。
1: 有个没过门的干妹妹，能抛头露面的帮你，
0: 还矫情什么呀？你倒想叫叔叔伯伯呢，你有吗？
1: 去，过去说点好听的。去啊，
0: 去呀，去呀，你倒是。十六，等什么呢？等酒呢还是等菜呢？
1: 哦，
0: 行了，快走。
3: 其实我也是不愿意让你抛头露面。
0: 我也是闲操一份心，凭你的本事，多少钱都能要下来。
3: 你那套明摆着比我好使，皇上的话都不管用，最后还得靠那个
0: 什么。
3: 没什么，慢慢学呗。
0: 你不是要办事吗？我去找找我父亲的老同仁，即便没有你的事，我去见见他们也是应该的。你有什么过不去的？
3: 我看他们几个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把那些钱全都花在杂七麻八的地方。哎，老百姓这么大的灾他们不去救，先想着把银子花在修衙门买轿子上。哎，说起来还理直气壮，什么什么只有三四花在老百姓身上就不错了，这是人话吗？你还真是叔叔大爷的喊着。
0: 这是尊师敬长的礼节，和灾荒没关系。再说他们说的也都是实话，现如今的官场就是这个样子，皇上都没有办法。
3: 到我这儿还得多加一条，想办点什么事儿，还得拉着女人的裙边。
0: 谁让你拉了？
3: 我也没求你去啊。
0: 立卫，
3: 哎，你去哪儿？
0: 我去给爹娘修坟守墓。
1: 银姑娘走了。
4: 走了
1: 啊？
4: 去哪儿了？
1: 说是去修坟守墓了。
4: 去多久？
1: 那得看怎么说了。按规矩啊，守墓得守三年呢。
4: 三年，那不真成了兄妹了吗？
1: 他上李大哥给气走的。
4: 你赶快让他去追。要真守三年，那就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1: 可李大哥不肯去，他说没了张屠夫，也不会吃带毛的猪。
4: 兔崽子，
5: 嗯。

0: 商量什么呢？
1: 我们正在叹息不已呀、啊，大人真是出手不凡呐、啊，到任没几天已经为民造福了耶！
2: 啊，是啊，一伸手就是十万两银子。
0: 十万两银子怎么了？哎，十万两银子怎么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告诉你，我就是单枪匹马，我也能干出个样来。
2: 是啊，是啊，李大人是何等的人才啊！
1: 哎，是啊，十万两银子算什么呀？当初挖出300万两，又不过是探囊取物嘛。哎，你虽然说是初次为官，但我们也看出来了。你呢，一是忠君爱民之心，二是侠义肝胆之意，绝不是一般庸庸碌碌之辈呀、啊，否则也不会御前加恩，庆提特检。
2: 临到之前，我们还在议论，虽然我们做了几任的师爷，但在您的手下，我们还得兢兢业业不可。
0: 嗯，
2: 我们这些做师爷的，既要为大人马首是瞻，又要替东翁提前思虑。
1: 我们留意了你的几次提示啊，你现在所关心的，也是皇上关心的，就是修好河堤，对吧？
0: 不错啊，
1: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给你规划规划。
2: 那当然。大印在您手，拍板由您定哦。
0: 那还用说吗？
1: 是
2: 是是是是。
0: 那还用说吗？那用说不啦？
2: 是
1: 是是。你呀、啊、你呀、啊。嗯嗯。啊，林工头啊，这次你又有才可发了呀！
3: 啊，我还不是仗着二位师爷的提携啊！
2: 哎，咱们这位新县令啊，三拳两脚的，还真从上面弄下来一大笔银子、嗯、
3: 哦，银子多吗？
1: 一听到银子两个字，你的眼睛就放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今年的河防工程可是不容易接的呀！
3: 不就是修河吗？咱们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2: 哎，咱们这位李大人和平常几任大不一样哦。
3: 怎么，回扣要的高？
1: 哎，要是真能直来直去的用回扣把他给哄住啊，那倒好一些了。哎，我只告诉你啊，难伺候。
3: 我听二位师爷的吩咐就是了。
2: 大路子不用变，但是要嘱咐你两件事。
3: 我听着。

0: 老伯，这个墓有人来祭扫过吗？哎，
1: 是岳大人的一个老朋友，接长不短的就来看看。你看，连这块碑都是他花钱刻的。
0: 那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名字不知道。哎，这人挺怪，每次来除了放点祭品，就拿出个棋盘对着墓摆一阵子棋。要不他下次来，我帮你问问他的名字。啊，
0: 不用了，谢谢你。哎，
2: 白花花的银子都已经背着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好嘞，大哥，
4: 大哥放心吧。哎，
2: 彭师爷专门吩咐了两件事，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第一，南坡下面的那段河堤不许偷工减料，怎么结实给我怎么修。
3: 哎，为什么搭那段？哎，
5: 你木啊，不看看那段堤外面是谁的地？
3: 哦，是阁老的地。
2: 喂，哎，自己明白就行了。那段地要好工好料弄结实了，别的地方怎么弄还用我教吗？
6: 不用不用。
2: 哎，这第二件事啊，也是师爷交代的，你给我弄点响器，什么锣呀鼓呀的，再找几个能说会道的给我备着。
5: 哎，大哥，这修河还用那个？
2: 不是修河用的，是来对付那个新来的县令。只要他来工地上视察，你们就给我来个锣鼓喧天，弄出个轰轰烈烈的样子。要说的词儿啊，师爷会写出来给你们的。找几个能说会道的，背熟了。
3: 哎，大哥，嗯，这能糊弄得住吗？哎，
2: 这当官的都吃这一套。

0: 是百姓，皇恩浩荡啊！
1: 也是为了朝廷，给他们派来了一位像您这样的毫不顾国啊！
2: 是你啊，
3: 任先生呢？
2: 先生不在，有事儿吗？
3: 我是来感谢他的。他什么时候回来？
2: 桃花汛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先生总要去江边钓几天鲈鱼。
3: 那我改天再来吧。
2: 你肯定啊，还会再来的。
3: 你怎么知道我会再来呢？
2: 是先生说的。

0: 大老爷圣明啊，我们苏阳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天公开眼，皇恩浩荡，早日把河修好，过上太平日子。今天我们总算盼来了。
1: 太尊大人来到苏阳以后，秋毫无犯，爱民如子，时时刻刻把我们老百姓记挂在心。海瑞包龙图也不过如此啊！能在李大人的治下为民，真是我们苏阳老百姓的福分啊！
2: 还是挺好的。
3: 咱们这个太尊啊，心中挂记的是咱们的苏阳百姓的安危福祉啊。这是离京之前呢，圣上亲自召见，殷殷嘱托呀。李大人真可谓是上情天仙，下抚黎民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恩图报啊！

0: 小蚯蚓，不可犯糊涂。
1: 来，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2: 跟上，跟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啊！
1: 快点，快点，
3: 从这边来，从这边来。
4: 往河里一撒就行了。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我们回府吧。
1: 好好好。
0: 哎，慢点。

0: 老爷，去年收了小的几担蚕丝，到现在也没有见到银子，请老爷开恩呐。
1: 去年一过水了，很多人都搬了家，一定是漏掉了几户。
0: 老爷，我
1: 你放心，你大人一下是十几亿次，敬民如父母啊，绝对不会亏待老百姓的啊，对吧，李大人？
2: 那当然，这个欠老百姓的钱，一文都不能少。
1: 哎，听到了没有啊？这才叫青天大老爷，
0: 青天大老爷！
1: 哎，起来吧，起来吧，老爷一定会给你做主的啊！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收手！
0: 干什么？
2: 怎么着？他是你男人啊？
0: 放肆！
2: 哎呦！你这细皮嫩肉的想干什么？
3: 不关我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
1: 为什么打人？
3: 是爷吩咐的。快走！
1: 哎呦！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4: 姑娘，你管不了什么爱民如子的县太爷，我。他们都是一路的。

0: 果然又来了吧？
1: 任先生什么时候回来？
0: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跟你说？
0: 是不是又要让我们先生去帮李卫呢？
1: 小金豆子，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李卫现在当了县令，他现在身边没人能帮他，
0: 有你在他身边不就行了吗？不就一个县令吗？能有多大的事儿啊？
1: 你口气不小啊！
0: 两江总督来请，我们家先生都说不值得一管，那是一年3000两银子的润席呢。
1: 是啊，李卫一个县官怎么能请得起你们家先生？
0: 哎，不过
1: 什么
0: 先生倒是留下了话，说李卫要是真的来请，倒也不用3000两银子。
1: 那要什么？
0: 只要半生黑豆半生红豆。你笑什么？
1: 知道什么叫半生红豆半生黑豆吗？
0: 不知道。
1: 小家伙，你的聪明啊还差点呢。
2: 都在这儿了？
3: 一点不少都在这儿了。
2: 到底欠了多少人的呀？
3: 哎，顶多10户人家，不信您看，都在这儿了。那天那个家伙也是个13的，乡里有乡宝，衙门里有账房，手里捏着条子来结账就行了，为什么要拦架喊冤呢？
2: 行了，留着我慢慢看吧。
3: 好啊。
4: 河工开了。南边那段地啊，我让他们再加高3尺，我已经亲自做了安排了。石料、土方、民夫、工匠都是选的最最好的了。
5: 那能保几年呢？
4: 10年没问题啊，多大的水也冲不垮的。
5: 河工的工程啊，这是很复杂的，偷手很多，往往是防不胜防。
4: 哎呀，这段河堤啊，他们绝对的不敢。哎，这个轻重啊，他们还是知道的啦。
5: 那其他的地段呢？
4: 其他的地段嘛，如果都按这种工料，钱是不够的。哎，这话又说回来了，哪能年年发那么大的水呢？
2: 你们谁能看出什么毛病来吗？你平时不挺能算账的吗？
6: 针头线脑的还行，你说这密密麻麻的，看一眼就眼晕。
0: 哎呀，把那俩师爷叫过来，一条一条问清楚不就行了吗？
2: 废话，我要问他们，我还把账本拿回来干嘛？
7: 那俩师爷真是一天到晚唧唧唧歪歪歪的，我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
6: 你到底哪儿弄不明白呀？
2: 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6: 可是咱看不明白呀。
7: 哎，这么办，咱们找人帮忙。
6: 过来，赶快告诉我，听见没有？
7: 嗯。
6: 掌柜的，帮个忙。
8: 啊，啥事啊？
6: 这是一本账，你帮我看看这里里外外有什么毛病没有？
8: 啊，好好好。
6: 你要是挑出了毛病，这块银子就归你。
8: 好好好，那您先等一下，我先进去拿一把算盘出来啊。
6: 哎，
8: 您等一下啊。哎，来来来来来，你快去衙门里报案，说有人把官府里的账本给偷出来了，快去。
9: 是。
8: 您是查出账还是查入账啊？
6: 啊，出出入入都给我查查。
8: 那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6: 我，
8: 啊，您这家里有买卖？
6: 有，大知道，动不动就几十万两银子的出入。
8: 有人算计您？
6: 我那儿子常年不在家。
8: 那少奶奶呢？
6: 还少奶奶呢？一个比一个厉害
8: 哟。怎么儿媳妇给您气受了啊？

0: 你这人算账嘴里还不闲着呀？
1: 你怎么不管呢？是个混账！

0: 姑娘，有人要见。
1: 什么人？
0: 是岳家的女公子。
1: 宁姑娘，快请她进来。

0: 试一下，试一下。
1: 天还准在吗？
0: 他出去散心去了。
1: 散心？
0: 是啊。老爷说啊，有你们两个张罗着，他没什么不放心的。
2: 他去哪儿了？
0: 哎，谁没个三亲六故啊？
2: 哦，太君的账查的怎么样了？
0: 挺好，嘿嘿，挺好，
2: 挺好。
1: 哎，什么
2: 意思？
0: 挺好的意思就是挺好，这都不明白。
1: 哎，
2: 他说他去散心，
1: 派人跟着他，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2: 好，我去安排人。
1: 我还要去见见葛府台，这件事情应该让他知道。
2: 好。
3: 半生红豆，半生黑豆，亏他想得出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一片痴情了吧？我这个门呐，他从不曾踏进半步。他要真是想你就来的话，那和那些阿猫阿狗还有什么区别？那呀，也就不是什么江东名士了。我毕竟是风月场中的人，心再高，也命薄如纸。我这辈子最不敢面对的就是一个情字。要是没有点坎坷，一帆风顺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千古佳话了呀。想当年，柳如是、李香君，他们也是身在青楼，不照样敢爱敢恨，轰轰烈烈了一番吗？你呀，真会抬举我。其实呀，你不比他们差，要是论才情，任先生也比得上钱穆斋、侯方域。我呀，已经替你想过了。你们呀，也不必像世间俗人那样轻言嫁娶。南坡先生弹的是一首好琴，让他来做你的教习琴师，你们呢就可以师出有名，光明正大。
4: 司莹啊，你这样把死人都能说活了，到底为了谁呀？
3: 当然是为了……哎，
4: 言不由衷的话不要讲啊。
3: 主要还是为了你们呗。
4: 你要请神让我敲钟，对不对？
3: 不过任先生也真的是连万两黄金都不屑一顾，他只要半生红豆半生黑豆，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
4: 姑娘，你的那个救命恩人来了，李卫，快请啊。哎，好啊，成双结对的来当说客。
3: 你别告诉他我来过了。
4: 哎，怎么了？
3: 反正啊，你别告诉他我来过，我不想见他。
4: 哎，

0: 又帮忙又不想见。
1: 他这人啊，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他。
0: 你们这是什么千古佳话？

0: 菩萨自己还过不去江呢，居然还来超度我。既然如此，你还管他这些烂事干什么？
1: 谁为了他？我是为了苏阳县的百姓。
0: 为了苏阳县的百姓。好，为了苏阳县的百姓，你就躲躲吧。
2: 小姐，客人来了。
0: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哎，
3: 盼儿姑娘，
0: 是什么风把我们的李大知县给吹来了呀？
3: 这是我们院里种的菊花，他们都说不错，给你挖了几株来。我琢磨着你肯定得懂这玩意儿。
0: 原来你这大老远的呀，就为给我送这几株菊花吗？
3: 瓜子不饱是人心吧。
0: 下去吧。
3: 谢谢，我还真渴了。
0: 哎呀，这可是上好的老君梅，你就这样喝呀？
3: 还老君梅呢，我眉毛都快烧掉了。
0: 怎么了？
3: 盼儿姑娘，也不怕你笑话，我那县太爷啊，当得太累了，那里面的事儿咱都不懂啊。
0: 那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3: 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能帮我，那就是任先生。
0: 那你就把花直接送给任先生吧，何必拐到我这儿来呢？
3: 哎呦，你何必非得让我把这话说得明白呢？那四爷和十三爷都请不动他，可是您一出马，这小扇子一递就把他斗下山了，那架不住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0: 你这人倒真是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
3: 我哪还有什么心思曲里拐弯啊，那皇上也真是非得让我当什么县太爷，这秃子当和尚也不是这么个当法。现在这50万两我只要来了一半，那还是算了，不说了，咱们说任先生吧。我说哪儿啊？
0: 你说卤水点豆腐。
3: 对对对对对，那个任先生，他心里是真有，可他嘴上就是不说，其实他心里想你想惨了。
0: 我可不知道
3: 人家是什么人呢，哪跟我似的啊，直肠子放响屁，人家曲里拐弯全都闷在肚子里不说出来，要的就是那个劲儿。不过说真的，你们俩要能往一块融融，那真是挺好的，那就跟戏里唱的那个什么什么，
0: 别什么什么的了。我问你，你跟四影姑娘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0: 人家没离开你？
3: 怎么可能呢，我们好着呢，他很听话，猫似的，我让他往东他就往东，我让他往西就往西。
0: 真的？

0: 真的？
1: 嗯，那是，碰上像我心眼这么好的人不容易。你笑什么？
0: 我呀，真不知道应不应该帮你们的忙。
1: 盼儿姑娘，现在除了你，没别人能帮我了。
0: 哎，都是冤家。好吧，你欠了人家半生红豆，半生黑豆，你知道吗？
1: 半生红豆，半生黑豆。
0: 嗯，
1: 欠谁的？
0: 你自己去想明白。记住，心诚则灵。
1: 我有个朋友，他不愁吃不愁穿，可是他偏偏要我送他半生红豆半生黑豆。你们俩都挺聪明的，帮我猜猜这什么意思啊？
2: 太宗的这位朋友一定对什么人有爱慕吧？
1: 你怎么知道？
3: 而且还相思甚甚。
2: 哎，
1: 你会算命吗？
2: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
3: 此人正为情所苦吗？
1: 哎，别跟别人说去啊。
2: 哎呀，
3: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
2: 人之常情嘛。十三百开篇第一首便是冠军之唱，上人三六乙，尚且不会言，遑论他人者乎。
1: 你来点听得懂的行不行？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有什么好难懂的？
1: 不，这跟这个豆子有什么关系呀？
3: 山水蒙童都会背的一首诗，您总听过吧？
1: 什么诗？
3: 红豆生南国，出来发几只，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我妈说的不错，是有毛病。
3: 你晓得了吧？
1: 我晓得个屁！我问你，这个红豆黑豆它到底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南国红豆啊，就是一半红一半黑，也叫相思豆啊。太宗，这是欠了人家一生的相思豆。
1: 相思豆？
2: 对，
1: 相思豆，不就相思豆吗？哎呀，那个呸的，绕了这么大个圈儿。
4: 先生，有人给您送来了一封信。
5: 信总有，鲈鱼不总有。先吃鱼。
4: 您不想知道是谁写来的吗？
5: 鱼我所欲也，就是熊掌也得先放一放。
4: 是盼儿姑娘。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任先生要的，我弄明白了。
0: 等你弄明白了呀，就晚了。
1: 什么晚了？
0: 我呀，已经给任先生写了信，让他下山。他现在呀，大概已经到你那儿去了。
1: 真的？
0: 嗯。
1: 李某，我来日必有一报。
0: 谢我干什么？你呀，应该感谢司莹才对。在你来之前，他呀，已经到我这儿来了。
1: 他来过。
0: 我问你，上次你跟我说实话了没有？你对得起他吗？
1: 我现在想明白了，老天爷没给我这缘分呢。
0: 我问你，这是什么？
1: 相思豆。
0: 是吗？我就怕你这一辈子都不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
1: 要是再能见着他，你就跟他说。
0: 跟他说什么？
1: 你就跟他说，你说我李卫原本就是个白丁，现在是80岁学渣莽子，什么都得从头来。多谢帕尔姑娘。

0: 哎呀，这个李卫呀、啊，又跑到顾盼儿那儿去了。
1: 好啊，我看是时候了。
0: 你把银子都挪出来了？
1: 我从河工的料钱中挤出来了。沙袋里一律改装黄土，压坝的青石改成碎石块吗？
0: 哦，看不出来吗？
1: 哎，都埋在坝底下，谁看得见嘛？
0: 马上把这件事情告诉葛大人，我去召集各乡的地保，让他们把手里有白条子的招呼旗领了银子，让他们马上就走。
1: 好好好。
2: 哎，李大哥，任先生来了。

0: 这首古曲没几个人会了。
1: 任先生，我刚从帕尔姑娘那儿回来。
0: 她请我做她的教习琴师，总要拿出些大雅之作来传授，你说对吧？
1: 哎，是是是。
0: 该你了，让我干什么？
1: 我这个小县衙门让您来可真是有点……
0: 君子一诺，不在大小。
1: 我的事儿吧，还挺多。首先，那笔糊涂账我就看不懂。
0: 有什么可糊涂的？无非是上任拉了些亏空，账上作平，下边再给补上而已。
1: 那用谁的钱补呢？
0: 当然是你的。
1: 那可没门儿。

0: 哥来了。
1: 你回来啦？
2: 我去哪儿了呀？
1: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
2: 县太爷不在衙门里待着，我上哪儿逛悠去啊？
1: 那是。
2: 董师爷呢？
1: 董师爷他就会一个朋友，他绍兴老家来了个老乡。
2: 这事儿你一个人也就行了。
1: 什么事啊？
2: 我想出张告示，借你这笔好字儿用用。
1: 啊，没问题啊，你把意思说一说，我回去拟个稿子来。
2: 不用了，稿子我拟好了。坐。蘸墨。你就这么写。凡是去年交了蚕丝，今年手里还有欠条的。看着我干嘛？写啊。
1: 就这么写啊？
2: 对，就这么写。凡是去年交了蚕丝，今年手里还有欠条的。
1: 这个事情已经拎得很清爽了，不用再出什么告示了。
2: 怎么着，我县太爷出张告示违反了哪条官场的规矩吗？
1: 那都不是。
2: 不是你就写啊。
1: 哎呀，写这个没有什么用嘛。
2: 写了没用，我自个儿留着当帖看行不行啊？
1: 哦，你想临帖呀，我那里多得很呢。好帖。
2: 我不看别人的，我就看你的。写吧。凡是去年交了蚕丝，今年手里还有欠条的，一律到葛大人那里去兑现。
1: 啊，这个，这怎么能行啊？
2: 有什么不行的呀？啊，又没让你出，你急什么呀？
1: 这件事情得商量嘛。
2: 我就在这儿呢，你跟谁商量？
1: 按规矩，
2: 你是我的师爷，我让你写什么你就得写什么，这就是我的规矩。姐，挺好的一张纸，重来。

0: 哎，不够高，不够高。
1: 哎呀，我就这么高啊！
0: 师爷，那就请您代劳一下吧。哎，怎么着，还要我自己来？再怎么样，我都是县太爷吧。小马，来，咱扶师爷一把。
2: 好。

0: 爹爸，
1: 上麦。
0: 哦，嘿嘿。
1: 哎呀！

0: 太尊有令，今天晚上谁也不准离开这里，你们两个给我轮番守好这张告示，听见没有？
1: 是。
0: 哎呦，师爷您回来了，请。哎，
2: 出什么事了？
0: 啊，没什么，请里边请。
2: 哦，好。
0: 哎呀，太尊只是吩咐说不能离开。
2: 啊
0: 啊，请请请。
2: 啊，好。
0: 把大门关好。
3: 啊，哎呦，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哪知道啊！
3: 哎呀，趁他不在，我已经让香宝啊传一下话去，到这里来对条子。这个人都来了，一看告示，这不是麻烦了吗？
2: 哎，我刚刚和葛大人说，一切都捏在我们手里。哎，这不是抽自己的脸吗？
3: 哎，可是你派的人跟着这个李卫啊，不是说去顾盼儿那里了吗？怎么神出鬼没的，他又跑回来了？
2: 哎，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这个李卫啊，李卫啊，平常一副狗屁不懂的样子，到底是他妈真的还是假的？
2: 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哎呀，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2: 哎呀，现在不是吵的时候，要赶快给葛大人通个消息。真要是各乡的人都涌到这府衙门去，那我们怎么交代啊？
3: 哎呀，门都关了，只许进不许出啊！
2: 爬墙也得出去啊！

0: 根本就爬不上去，非要爬不可。哎呦，哎
1: 呦，爬不上去，爬不上去也得爬呀、啊，要不然就在这等死吧。哎
0: 呦，你呀、啊，真是的。
2: 哎呦，哟，二位师爷练功呢？
0: 哦，练功。
2: 老爷有话。说两位师爷最近辛苦了，看让厨房准备了几样下酒的小菜，说先陪二位喝喝酒，然后再好好陪二位打几圈麻将。哎呦，我的妈！

0: 老爷，
1: 什么事啊？什么事啊？
0: 苏阳县的人来兑银子。
1: 兑什么银子？
0: 说是去年卖蚕丝您欠他们的。
2: 有什么事儿吗？你自己先去吧啊！
3: 哎，这。

0: 钱了吗？
1: 还没动静。
0: 别去看看。
1: 哎，看看热闹就行了，别进去了。
0: 怎么了？
1: 你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0: 脸在咱们这儿呢，怕什么？哟，各位都在啊。葛大人呢？葛大人在哪儿啊？

0: 他是怎么查出来的？
1: 不知道啊，藏族的绝对是没有一丝纰漏啊。
2: 难道他真的有过人之处吗？咱们怎么就没有看得出来呢？
1: 他大字都不识几个啊。
2: 算算您，我们已经跟过四任县令了，没见过这样的，我是真的没有见过呀。哎哎，你说他怎么就不晓得害怕呢？你看，
1: 不能让他这么闹，长此下去，那还得了吗？

0: 外面的人可是越聚越多了。
1: 把领库的找来，出库银给他们对。
0: 都给对了。
1: 我怎么说才明白？有一张对一张。
0: 是。

我们县里去年不少人卖了蚕丝，可这钱呢一直没收到，手里赚了一把条子。哎，皇上是给了我点钱，可是这钱还没到齐，

不过就算是皇上的钱给齐了，我也不该用这钱，是不是？啊，对不对？哎，你们那儿有这事儿吗？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0: 刚才我们正说到朝廷也不富裕，你们手里的钱要精打细算啊。在这方面，苏阳县的李卫李大人为大家做了表率啊，请坐。本府因为离任比较匆忙啊，上欠了几担蚕丝款没有来得及付啊，多亏了李卫李大人及时提醒，要不然时间一长还真成了一项亏空。哎，你们几个回去以后也要细心的查一查，看一看还有什么纰漏没有，不管是自己这任的还是上一任的，都要像李大人那样兢兢业业啊。啊，请坐。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方不辜负朝廷的恩典啊。好了，说话桃花汛期就要到了，修河之道乃是当务之急，都回去抓紧吧。
1: 怎么了？他没咬你一口啊？
2: 那倒没有，不过他要是真咬……有话您就说，算我请教您行不行？
3: 你这官儿来得挺容易是不是啊？
2: 怎么了？
3: 这如今哪个衙门口没有亏空的？还不要说你的前任葛大人现在成了你的顶头上司，就是没这一层，接了差事也不能这么跟前任较劲呐。你还想不想在官场上混下去了？这不是毁了你的前程吗？
2: 把钱给他补上了，那我怎么办呀？
3: 哎，你可以接着亏呀，再留给你的下一任，不就完了？哪有你这么干的？
2: 可是皇上给我的钱，又不是用来补窟窿的。
3: 嗨，嗯呐。那你要是觉着怎么好你就怎么干吧。可是老兄啊，我告诉你，你呀悬了。
4: 悬了。
5: 锤子钉子拿来了吧？啊，
0: 拿来了。
5: 快点来，这块太短了，再来块长点的啊。
0: 来了。
6: 哎，干什么呢？
5: 定门窗。
6: 定门窗
5: 啊！老太太说了，全部把它封起来。
6: 为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啊。
6: 哎，不动了，不动了，放下，放下，放下。啊，哎。怎么回事啊？
7: 老太太说她怕刺客。
6: 这刺客。
7: 嗯。
6: 哎，都是挺好的门窗，不钉了，不钉了。
8: 谁说不钉了？再加俩，再加俩。不进来。
6: 不许钉，不许钉，不许钉。干什么？你这是？
8: 你忘了岳子峰是怎么死的了？
6: 岳子峰？
8: 你连他怎么死的你都忘了？他就是得罪了上边，夜里来人杀的。
6: 哎呀，那他得罪的是太子啊！
8: 你甭管得罪谁，反正是得罪了比你大的，就没好事儿。我听小满回来说了，

0: 说你悬了。
1: 那你就订窗户啊？这管用吗？这
0: 有用没用也得防着点，你也甭害怕，干了就干了，有嘛呢？他们要是真来了，妈先替你挡一道。
1: 你也甭替我挡了，从今晚上起我睡院子里。
0: 哎，
1: 指定。
0: 你这是跟谁咬牙呢？
2: 还钉吗？
0: 钉钉钉钉钉。

0: 什么人在听琴呢？
1: 有人听琴，任先生都能知道啊。
0: 琴通魂魄，这宫商角徵羽外加文武二弦，各对人的五心七窍。不论听琴还是弹琴，心稍有不定就可感知。
1: 任先生已经来到盼儿姑娘这儿，心还乱吗？
0: 我只求以琴会美，就已经很知足了。现在心里乱的不是弹琴的人，而是听琴的人哟。不用担心，他还不会招出什么杀身之祸。
1: 我知道你喜欢这里，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到他那儿去帮帮他。
0: 帮他什么？
1: 他对里面的事情一点都不懂，全凭着一股蛮劲儿。
0: 让我去教他一些官场套路，那是他最不必学的。你不要看不惯他那一套，不该出拳的地方他出拳，该收拾的地方他不收拾，虽然不好看，可是管用。
1: 那就让他这么乱打下去吗？
0: 不是我让他乱打，你以为咱们这位康熙爷放李卫出来是一时心血来潮吗？千古帝王当到他老爷子这份上，也算是出神入化了。
1: 可是这儿毕竟天高皇帝远啊。
0: 不就是一个知府两个蹩脚的师爷吗？你小看李卫了。
1: 还有心夸他。
0: 不帮他是我的错，夸他也不行。你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想让我陪你一起扯不清。
1: 反正我不再帮他了。
0: 真的？我知道你也有半生数不清的红豆黑豆。这样吧，不帮他，你帮我怎么样？
1: 盼儿姑娘不是已经请您做她的琴师了吗？
0: 我是让你帮我到河堤上走一走。
1: 河堤？
0: 几万担蚕丝是小事，重头戏还在河堤上。

哎，这段笛声，你们俩得了多少好处啊？不用紧张，不用紧张。看在你们跟我多年的份

0: 只要不过分，我不会出面害你的。哎，这个你也晓得呀，修和寺办从来就是那么回事情。真要是修成个固若金汤，十年二十年的不坏，不要说我们，哎，沿河的衙门每年还怎么伸手要银子？再说了，一个河道衙门就养了那么多的人，吃谁去啊？
1: 是啊，修和修路，只要不是自己的，都一个路数。哎，修木的和盗木的从来都是一家，这个我懂。
2: 是是是，
3: 我不想当你们的财路。不过我要拿它做做文章。
1: 李威不是说要修个十年二十年不坏的吗？
0: 啊，是啊，
1: 他说要修一个能顶住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好。
3: 我要到河都衙门给他请一个治河模范县的招牌。
0: 哎呀，你还要捧他啊？
1: 过些日子，我带上其他几个县的人来看他的治河政绩。我要当场刨开这儿的河堤。
0: 高，死。

0: 能跑那段，跑南坡的那段，那底下是真材实料。哎
1: 呀，哪一个要你的真材实料？刨的就是破草吧。
0: 哎呀，这一段一刨就露底，那不就把弟兄们都搁进去了吗？
2: 你糊涂啊！要想害你啊，我们也不跟你商量了。
1: 到时候啊，你们就一口咬定是李卫指使你们干的，这个钱啊都被他吞下去了。放心，没有你们的事情啊。
0: 就怕这官司打不赢啊。
2: 你也不看看判官是谁，上有知府，下有我们，你怕什么呀？只要你一口咬定，他长一丝舌头也没用啊。把李卫弄下去，和你照修，钱你照拿。
0: 咱们可把丑话说在前面，有事你们兜着，这要是翻了船，这……哎，
1: 你放心，这是冲李卫去的，又不是整你。
2: 这也是帮你嘛，李卫没有那么傻，现在乱世一大堆，他腾不出手，时间一长，就你们修和的手脚，他未必看不出来。真到那个时候，咱们谁也没有安生日子过。
1: 有葛大人给你作证，闹他一把，长痛不如短痛。哎。

0: 大哥，哎，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了。
1: 什么来了？
0: 哎，合作衙门送匾来了。
1: 什么匾？
0: 治洪模范县的匾。
2: 恭喜啊，李大人。
1: 这是干嘛？
2: 对治河治得好的县，河都衙门每年都要按例表彰，送匾一块。经有司衙门推荐保举，贵县和李大人您今年荣膺此玉，李大人，赶快接匾
1: 吧。啊，可是我这儿开工还没多长时间呢，什么都没见着，怎么就……
2: 嗨，您可真实在，这可是好事儿啊！有好事儿您就接着呗。别的不说，年终吏部考绩的时候。

0: 后有这么一块匾，那就加优一等啊。三年任满，说不定啊还有一步升迁呢。来，李大人接匾。怎么了？
1: 这事儿我还真得弄明白。你们这河都衙门什么都没看见呢，怎么稀里糊涂的就送匾呢？
0: 我不是说了吗，有司衙门保举推荐，那不就行了吗？
1: 你把话再说明白点，哪个有司衙门？
0: 你们的知府葛大人。
2: 你还着急订窗户呢，你看这刺客没来啊，扁道送来了。你找什么呢？
3: 我看这里边藏了暗器没有。
4: 哪有在匾里藏暗器的呀？
3: 难说。
1: 甭找了，我闻出这里面有一股怪味儿。
3: 我没闻出有什么味儿啊。暗器，上面有毒。
4: 这上面有封信。治河堤坝用材有诈，乃草包沙石也。
2: 师爷来了。
5: 恭喜恭喜恭喜啊！
6: 恭喜太尊啊！
5: 恭喜太尊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
5: 啊！恭喜
6: 恭喜
5: 恭喜小姐！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哎呀，恭喜太尊呐、啊！河都衙门送了匾，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6: 哦，沿河上百个县，每年能够得到这块匾的，十之一二嘛。
5: 太尊不愧是圣上亲拣呐，果然是出手不凡，出手不凡呐、啊！
6: 修河之道，百年大计，您真给苏阳百姓祝福了。
5: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7: 我李卫初来乍到，也是避点瞎撞。要是撞上了呢，福气就是咱们大伙的。要是撞不上呢，哦，脑袋上起一个大包。
5: 起个大包啊！
7: 可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被我撞上。你们说是不是啊？
5: 哎，福将啊，福将，李大人呐、啊，你是天生的福将啊！
6: 逢山有路，过水有桥，李大人日后必有一步高升。
7: 这吉祥话我爱听啊！有了好事呢，咱不能忘记大家。
5: 那是的，
7: 那是的。你去把那个河工上那个工头，那个管事全都给我叫来。我李卫就是再穷，这顿酒我也得请。
1: 来五年前我就知道我能单独见着皇上，上个月我就知道我一定能够拿到这块匾。
7: 哎呀，这么神呐！
1: 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8: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们，我娘啊，在五岁的时候，她碰到了一个女道士。啊，那女道士看我娘的第一眼，就说我娘有天眼。于是他说我娘在他身边学了三年，所以我娘是能请神的。我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娘在请神的时候告诉我的。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别抖，你抖什么抖？
8: 我没有抖啊。
6: 子不语怪力乱神呐、啊。
8: 乱什么神呢？哎，孔子还说敬神如神在呢，敬畏神灵总没有坏处吧？
1: 你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信了，样样都灵验了。
9: 信，这事儿我都信。
1: 信吧。
9: 嗯。
0: 哎，我家二姨呀、啊、也会一点，可能没有老太夫人灵验，可是一旦要是请下神来，也说的八九不离十啊。
1: 就在我接扁的当天晚上。
9: 当天晚上怎么了？
1: 你们谁见过河神吗？
10: 听说过。就是没见过。
1: 就在我接扁的当天晚上，我娘她见着河神了呀。
0: 河神？
9: 他说什么了？
1: 河神跟我娘说啊，这道河堤的根脉不正，好像冲撞了什么。
8: 冲撞了什么呀？
1: 哎，你们开工的时候祭过河神吗？
9: 祭过。
1: 怎么祭的？
9: 我们摆了香案啊。
1: 杀三牲了吗？
9: 没有。
1: 哎，那怎么行啊？哎呀，难怪河神不肯说呢。哎呀，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9: 那怎么办？不会有事吧？
1: 准备好祭品，明天我要亲自祭河神。

0: 这里是导火线，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1: 齐队长，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2: 哎，我说姓肖的。 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1: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
2: 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呵呵，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 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1: 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3: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了？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2: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

0: 咱们去哪儿啊？
1: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1: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1: 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1: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2: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
1: 齐队长，你心虚了吧？
2: 我心虚什么呀？
0: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2: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1: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啊？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无损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
2: 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0: 这一点我明白。
2: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那你就清醒点儿。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0: 对。

0: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0: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没想到七怪熊会耍这个花招，
1: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七怪熊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七怪熊了，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0: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1: 渐渐转凉了，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呢。
0: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1: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0: 货运仓库？
1: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0: 对，要让它动起来。
1: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七冠熊，还得保持压力。
0: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哎，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0: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
2: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药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哎，回来了。
3: 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3: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0: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他。哎，冯先生怎么说？
3: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2: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
3: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2: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3: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0: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兄弟，我肚子啊，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好，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了，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不错的主意。事不宜迟，现在我马上回去布置转移药品，
3: 最好转移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2: 东郊的帝国海军陆战队医院怎么样？
3: 嗯，好，很好。
2: 好，那等我们忙完之后，你就把消息散出去。不，你现在就把消息散出去，免得他们着急。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望眼欲穿吗？
3: 是是是，这个事儿我立即去办。
2: 齐队长，来，干杯。明天晚上12点码头见。
3: 好好好。

0: 喂，肖老板吗？
1: 啊，齐队长，我正等你电话呢。这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0: 我知道，我不也正在想办法吗？我告诉你啊，仓库里那批货呢，晚上宪兵队要转移。
2: 啊，那可怎么办？
0: 所以你赶快告诉他们，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2: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
3: 老板，嗯，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2: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哦，对了，明天早上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3: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2: 别耽误了啊，
3: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2: 王伯承。
4: 老板。
2: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4: 你别着急，慢慢说。
2: 啊，好。
5: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6: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这儿。
5: 怎么会这么巧？
7: 看来

0: 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1: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2: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喂，
3: 欧阳吗？我是老冯。
2: 冯先生，
4: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踢走了。
5: 那你们看，
2: 什么时候？
5: 这样，
4: 就在刚才。
2: 踢到哪儿了？
4: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5: 所以呢？
2: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4: 对，你马上去看看。
5: 大家
2: 好的，
5: 提前到。
2: 谢谢你，冯先生。
5: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6: 好，
2: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6: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2: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戒备森严呢。
1: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0: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2: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0: 画好了，你看。
1: 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0: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2: 志博，你看，
1: 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
2: 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
1: 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
6: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2: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
0: 一二三，
6: 解决了。
1: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拒而坚持。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7: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8: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7: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8: 可以一网打尽了。
1: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地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7: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8: 他们不会不来。
7: 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
8: 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7: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8: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7: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8: 好，
1: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9: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2: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6: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2: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6: 这事儿还挺悬。
2: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6: 没问题。
10: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2: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5: 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0: 不是，
5: 我觉得没有问题。
10: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9: 哎，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10: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狗撵耗子。
2: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6: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2: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想高寒透露啊。
6: 嗯，打死也不说。

0: 村这边。
1: 哎，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2: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哎，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2: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1: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2: 对，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哎，来来来，
2: 啊，来了，
3: 这边这边这边，
2: 哎呀，王爷子，
3: 给我
2: 好，没用的。
4: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2: 喂，站住在了！哎，这是
4: 你找什么？
5: 别让他上！
6: 传呢，传呢！
2: 拦住他，拦住他！
4: 你到底干什么的？
7: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4: 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4: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5: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5: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2: 好。哎，好，好球！好了，快快快！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2: 段子，哎，过来过来。好，哎，
1: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0: 快快点！监狱里边
1: 走步了！
0: 来，快，来，
1: 大姐，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嘎，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2: 啊，
0: 把栏杆给我抬起来。走。

0: 科长，
1: 怎么样
0: 了？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

0: 科长，
1: 怎么样
0: 了？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戚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好的。
1: 哎，那药品的事儿，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接。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啊？
0: 他来这儿？
1: 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怎么回事？人呢？

0: 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
1: 是是。
0: 哎，满上啊。
1: 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
2: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1: 走。
2: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2: 狗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0: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啊，
3: 这回咱不走水路。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4: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1: 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4: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1: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2: 没事了。
1: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你。
4: 你还让我跳伞呢？好了，
1: 哎呀，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3: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3: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哎，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
3: 开车，赶快装货。
0: 好。
4: 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机关熊呢？
4: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0: 出事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0: 啊，志博，你们快点，
1: 高寒撤。

0: 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的。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儿已经沾上边儿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美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给他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6个钟头啊。
2: 再下去躺一会儿。好，
0: 掌柜的，你请。
3: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一场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3: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哼，铜的吧？
3: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3: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3: 行。 这件事啊，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3: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渡边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呀。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又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哼，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啊，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博士，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哎，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小子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啊，
5: 来来来，各位，
6: 谢谢，
5: 请入座。
6: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5: 是啊是啊，久违了。
1: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5: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

0: 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1: 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2: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0: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1: 嗯，你看看，
3: 第5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0: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4: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0: 啊，今天。
4: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0: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渡边君，按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哎，
0: 啊，
2: 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笑>
0: 你还是老样子。
2: 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
1: 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
3: 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4: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石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3: 此村，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4: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2: 三村，你去拿旗具吧。
5: 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6: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
2: 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宋本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 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唉，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咳>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
7: 我们已经砍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2: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咳>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

0: 那位几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养兵艰辛，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1: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 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2: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3: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渡边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4: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5: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给你联系。
1: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0: 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0: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1: 宋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嗯，大姐怎么样？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
3: 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4: 尹飞，白局如何啊？嗯，哎，你来不来啊？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3: 闲着也是闲着嘛。<笑>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你想让开，我下。
4: 你跟他下？啊？
3: 你至少还得十年。
4: <笑>以后来了你，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要咱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嗯，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其实
3: 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嗨，
4: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笑>
3: 你小子挤得我呢！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的是不？啊，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1: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废话，行啊，大有长进啊！<笑>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儿，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笑><笑>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
2: 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谈。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笑><笑>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4: 宫平太郎。
2: 抵达上海，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4: 起来。哎，
2: 你正经点。
4: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
2: 我再好好看看啊！你小子有病啊！你给我
4: 站好了！
1: 云飞啊，你是不是有招了？我跟你
4: 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2: 什么？
4: 编，
2: 你就编吧。
4: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2: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1: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4: 志波，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
1: 哎。

0: 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1: 马云飞，嗯，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2: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0: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3: 你认识我？
0: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3: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0: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3: 是松本京让你来的？
0: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3: 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0: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0: 宫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哈哈，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6: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5: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4: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7: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4: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4: 让我再想想。

0: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1: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0: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3: 好。
4: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1: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4: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1: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5: 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3: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2: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5: 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2: 一句话，面目全非。
3: 不难吧？
5: 小菜一碟。
3: 谁小菜儿？

0: 师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孙孙，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

0: 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1: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酒井回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1: 师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0: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1: 谢谢师团长关心，不过……
0: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1: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
1: 哎，
0: 该用早餐了。
1: 啊，公平先生，请用早餐吧。
2: 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0: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和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1: 谢谢，请吧。你坐那儿。
2: 好。
1: 云飞还没回来啊？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哎呀，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公平先生，你走。何坚
0: 呢？
1: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3: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0: 洗手去。
1: 不洗。
3: 不，
1: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3: 我的也没了，
0: 他跑了。
4: 前面，
5: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
4: 下午一点。
5: 下午一点。让一下。
4: 嗯。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你爱上哪上哪去。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 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明天上午6点跟我继续学日语。

0: 的指引下，追寻夏洛莱牛的旅程在法国腹地展开。从勃艮第的金色原野到涅夫勒的起伏丘陵，夏洛莱牛的故事深植于这片土地。我们的脚步停驻在一座独特的建筑前，夏洛莱之家，这里介绍了这个传奇品种的历史脉络。
1: Et nous, on a la chance d'être dans un territoire bocager, donc naturel, avec très peu d'engrais, avec une herbe très riche, parce qu'on a un sous-sol et une géologie de très haute qualité.
0: 夏洛莱牛是在法国勃艮第到涅夫勒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下自然孕育出的优良品种，其体格大，生长快，肌肉多，脂肪少，成为经典法式牛排的顶级食材。只需要简单用盐和黑胡椒调味，在高温下快速煎烤，形成完美的焦化外壳，内部则根据喜好保持三分熟至五分熟。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2: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初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3: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0: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1: 当年那个73年11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大哆嗦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

0: 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金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1: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2: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3: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4: 说白牛，
3: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4: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0: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金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5: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6: 三六三六三六
5: 三少卷，加三百六，
6: 加三。
7: 这白牛场1000左右，就4群牛那个，每群都有个50-60头。
5: 对。
7: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5: 对。
0: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8: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9: Merci。
8: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0: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9: 2015。
10: et ici on a le champion
9: champion Athénon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our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0: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进军

0: 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1: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
2: 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0: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暨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3: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2: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0: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2: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3: 不是那啥，这个那啥信号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给我现场指导。
2: 行，没问题。我看一看。
0: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穆巴托的牧场。
2: 哎呀，
3: 这是我妈。
2: 今天天气很好。
3: 嗯。
0: 吉日穆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夏洛莱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穆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2: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3: 啊，肚子大，
2: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3: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2: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龚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
1: 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烤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

0: 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1: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2: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3: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了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这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上打那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应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莱牛的生长特点，下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2: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1: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4: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点站。
1: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它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

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下洛来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下洛来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歌，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

0: 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下路来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下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下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下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下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二三四，中间两个。嗯。
2: 赛处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亚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亚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

0: 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把冲锋带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姆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0: 明天便是西乌珠穆沁旗一年一度的赛厨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1: 为啥要洗牛啊？
2: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1: 那我也试一下。
2: 试试这个。对了，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0: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2: 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

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出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出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出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出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助力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

0: 母牛犊，二等奖套了竹高乐镇布尔图高乐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图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

0: 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1: 花期杆，生殖高度7，
2: 恰草生殖高度21。
0: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3: 哎呀，我们都欧米伽。
4: мне не понижтё. Очень добро.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4: 아우크라시
3: 이래막라
4: 이래이래에르타페노아하오오
5: 别的那马很久都没吃过水吃的。
6: 我那五角的肯定够了，真的。
4: 五块，这五角钱还是得吃。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7: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2: 阳柴。
7: 对，阳柴
6: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后它一走，它撒坑嘛，
2: 踩进地里是吧？
7: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草籽儿。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0: 他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下落来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分分析，然后在牧场不同的区域对症添加营养肥料，让牧场的草长得更加茂密。盛夏时节，龚维嘉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马修一同深入乌珠穆沁草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调研了解乌珠穆沁草原上下落来牛的繁育与生长情况。
1: Charolais soit rentable, qu'il gagne de l'argent. Le but c'est aussi ça,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 ça à l'élevage, qui soit rentable économiquement.
2: Oui.
1: Donc c'est le but, c'est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te aussi à une rentabilité pour l'éleveur.
2: Oui.
0: 碧草连天，风过如浪。他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下落来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汗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也收获了它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礼白牛》问世。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墨歌。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

0: 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你那是五级过的，
5: 五级过的，
4: 哎呀，哎你可以吗？这个腰身这么提了几个人，
0: 那钱买的。
5: 哎，你也给用的。
4: 白石那五级咱们就是过去，没马达子。
5: 你那也五级是。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0: 太太爷。
1: 太太爷，哦。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0: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努纳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2: 的，
1: 对对对对。

0: 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精神还是因为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记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它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

0: 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手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七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都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

0: 你是八路，别动不动就哭，那不成丫头了吗？
1: 丢人！
0: 其实刘眼泪不丢人，我记得当年我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鬼子烫开压死，我也流过眼泪。至今我也没有找到被鬼子领过生不见过死不见。

0: 的这不是一回事儿。我不怕死，我不怕流血牺牲，我难过的是老百姓害怕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八路军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1: 鬼子这招是够损的，这样咱们在敌后隐蔽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了。
0: 不能怪老百姓，是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是打的鬼子不敢出炮楼，要是打的鬼子不敢欺负老百姓，

0: 这事儿不能生活，老爷就连累老百姓了。
1: 可是花姐这天要吃凉的，会闹肚子的呀。
2: 忍着。
0: 来人啊！
2: 什么人？
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汉奸。
2: 这么早跑到这儿来，不合规矩。叫醒大家，准备战斗。
0: 是。

0: 好了，咱们走吧。
1: 爷爷，我想吃鸡蛋。
0: 哎呀，不能吃，那鸡蛋是留给菩萨吃的，菩萨吃了以后啊，好保佑咱们。咱们走吧。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听话！哎呀，你真不听话，你真。

0: 你饿了，想吃，想吃你就吃吧，人家都走了。你说你老头真是够愚昧的，这么多好吃的，宁可给泥菩萨也不给自个儿的孩子。
1: 你才愚昧呢！这些鸡蛋和馍馍是老曹故意留给我们的，烧这么多香，冒这么多烟，是为了让咱们生火做饭。
0: 你别唱高调，想吃就吃吧。
1: 人家把咱们当菩萨一样供着，你就别胡咧咧了。

看来还是你比我更了解他们。别跟我说这些，有本事去把炮楼给端了，否则吃人家二丫的鸡蛋就一定得拉稀。

0: 端炮楼？没事吧你？咱们根本就没有端炮楼的装备。
1: 以前也是这些装备，那都能打。现在怎么了？现在憋着一肚子的气啊，到敌占区了，你就说不能打了。
0: 打住打住打住！原来咱们那是偷袭设伏，咱们是在暗处打明处的敌人。如果真要是端炮楼，那就是100%的攻坚战。咱们既没有火炮，也没有策源部队，根本就打不了。
1: 我要是偏打呢？
0: 那你就是瞎打。
2: 你就在上面待着，看我怎么炸炮楼吧。
3: 等会儿，
1: 练过杂技啊？
0: 作为一个指挥官，一定要学会冷静。
1: 看着二丫为一个鸡蛋挨打，我就冷静不了。
0: 代价太大，不能打。
1: 不计代价，打。
0: 那你自己打吧。
1: 就算是你不给我出谋划策，这个炮楼位端定了。就算是流血牺牲，也不能让心疼我们的老百姓寒心。
0: 看在你这么把我们老百姓放在心上的份上，我答应你，但你必须得听我的。
1: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0: 准备好了再动手。
1: 超过2天免谈，
0: 必须4天。

0: 来了！
1: 香烟、烟火、老刀牌烟卷，
2: 来盒烟，都准备好了。
3: 枪呢？
2: 在柴火里。
3: 一切按人计划行事。
2: 是。
3: 他们来了。
4: 阁下的训斥，难道你忘了？这里不许这人进来，快走！
5: 是。

0: 今天啊，没有拿下鬼子炮楼，主要责任不在队长啊，主要是龟井那个老鬼子戒备实在太严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打，那是要吃大亏的啊！
1: 知道知道打不了吧，就别逞能，对不对？
0: 你说谁逞能？
1: 我说就说，金爷说了，对吧？一定要等他回来之后再打。可是你们不听啊，非要什么来中心开花拔个彩头，结果呢？看见了吗？人家鬼那青砖白灰砌的炮楼。

0: 不是你们这几杆破枪跟手榴弹就能打得了的，你只打我也没用。
1: 说得好，步枪加手榴弹，对于炮楼来说，确实是作用不大。但是，
0: 我们可以用火烧。
1: 花姐，你还打算单干呢？
0: 从哪儿跌倒的，都给我从哪儿爬起来。
1: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咱等金爷回来之后再打，不是更有把握吗？
0: 等他，啊，老百姓们都等着我的枪声呢。一个小时之后，轰杀炮楼。
1: 以后不许管我叫金爷。不是，关键是金。

0: 公子，
1: 到，
0: 你去。
1: 妹子，下水。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你承认错误，这仗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2: 这不是很明显吗？
1: 我是拿这个炮楼没招了。
0: 没招，当初就别打呀。既然要打，那就必须得打赢，否则这仗要是输了，老百姓更不信任我们。
2: 我错了还不行吗？那现在怎么着？
1: 没工夫搭理你。

0: 战斗目的已经达到了，撤。哎，
1: 落水狗就得狠狠打。
0: 如果你想把成功当成失败的话，那你就去揍他们，但是我告诉你们，敌人五分钟之后就会到。
1: 我有那么缺心眼吗？撤。
2: 冒火了，着火了，冒炉，
3: 这就是火炉呀！
2: 对对对，就是
4: 火炉。哎，乡亲们，乡亲们，昨天晚上我可是看见了，八爷邀请了雷公啊，咔咔咔，乡亲们，
5: 你怎么像雷公啊？长得白白净净的，
0: 你像可以不出溜呢。
5: 哎，真是拔了萝卜地皮宽呢。
0: 看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啊！
5: 怎么样，打的这个决定，现在看来还……

0: 我们要找的人可是不知道。
1: 你说，你叫我过来就是想让我陪你喝酒啊？小鬼子都撤离白沟据点了，还不值得庆祝吗？这是胜利的酒，你必须得喝，干！干了！来。 吃个鸡蛋，
2: 你这手干不干净？
1: 能不能废话呀？吞了！趴下，趴下！替老百姓打了胜仗，报了仇，再吃老百姓的东西，那就是香。感受到了没有？
3: 感受到了。

0: 你别拍了，再拍就把我拍死了。啊，你这拍蒜呢还是拍人呢？
1: 葫芦都让你拍碎了，
0: 你怎么了？
2: 喝高了吧？
3: 你说怪不怪？
0: 怪。
3: 你没发现呢？
0: 发现什么呀？
3: 咱俩越来越合得来了。
0: 合得来？啊？我和你。啊？
3: 我说咱俩合伙打仗，想什么呢？哈哈，
2: 哎呀，其实有个问题一直我想问你，在西方吧，都是叫女人远离战争。你说你虽然不算上是美若天仙，但好歹也是个大姑娘呀，怎么就那么愿意拿着枪上战场啊？
3: 穆桂英挂帅知道吗？十二寡妇争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呀，还得多读点中国的书，比你那外国的书强多了。
2: 那我也实话告诉你，真正的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穆桂英挂帅，也没有什么一群寡妇争西。
3: 有，就是有，只要老百姓心里边有，比写在什么书上都强，就是有。
2: 有，有，
3: 有吧？
2: 有有有，得民心。
4: 哎，哎呀，金花啊！
3: 怎么了？
4: 哎呀，鬼子到处的扫荡，说是要找八路，找不着就杀人啊！
3: 这光是一个村的人吧？哎呀，
4: 还有北边榆树庄的，我先走了啊！快点走！
2: 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不全是装的。
3: 是，大多数都是青壮年，而且既不服老也不携幼的。
2: 现在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是敌人？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咱们都不清楚。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坏了，土地庙。

0: 你等一下啊！
1: 谢谢大哥。

0: 我！啊！
1: 啊！啊！快走！
2: 庙方向，
3: 枪声传来，只会有一个小队的。
2: 就算是所有鬼子都来了，咱们也得杀回去。
4: 哎，

0: 撤！
1: 我们撤，大家一起撤！
0: 孩子是有备而来，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是，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撤。
0: 留下小山子，我怕没抬手，再不走就。

0: 他们人在哪里？你们的头是谁？是谁用的迫击炮？
1: 你们这帮兔崽子！
2: 万哥，站！

0: 这是我们过去的好名字，临走之前都闹这么大动静，好生珍贵，震天地。你是好样的，原谅我没有眼泪。不是我不难受，是我不能哭。只有怂包软的，受了打击。
1: 咱们不能哭，咱们要告诉小鬼子，我们没有眼泪，只有满腔的热血。今天大家伙都来送你，寒酸了，不是没有三声五点，是没有提着贵靖一郎的人头来祭奠你，寒碜。
2: 杀回去，给三方报仇！
3: 杀命令吗？杀命令！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咱们现在刚刚受到挫折，鬼子的士气正旺，现在四下围剿。
0: 我们现在要
3: 先避实，再继续。又要避，避到什么时候？鬼子麻痹的时候。要是不麻痹呢？我们强大的时候。
0: 个子小就不打仗了吗？身子弱就不报仇了吗？
3: 没错。打仗是需要热血胆识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战争的智慧。我想大家。
0: 如果刘备只有五虎上将，没有卧龙凤雏，我想天下根本就打不下来。
3: 就嫌我们是泥腿子了？不就嫌我们装虎人家没读过你那种洋墨水的兵书吗？
0: 看来我们始终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但我和他们是一路人，我和他们想的是一样的。
4: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2: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3: 口号是喊得不错。 如果光靠喊口号就能把鬼子打败了，我帮你们喊一万声，那干脆让全国人民都把枪放下来，一块喊口号算了。鬼子滚回家去吧！有用吗？
0: 你闭嘴！
3: 像你们这样不冷静、这么冲动，想打鬼子，接近鬼子都难。
0: 你在动摇我的军心。
3: 你知道什么是军心吗？军心。
0: 那是对胜利的渴望，是一场场胜仗的累积。军心就是胜，
3: 军心为什么会动摇？看不见胜场，看不到希望。
0: 三炮都被炸得劈不到一块儿去了。现在你们全是分不清胳膊和腿的肉，让我怎么冷静？让他们怎么冷静？我是他们的队长，我要替他们做主。
3: 说的话，要给刘备留下，我们是这个地区。

0: 感谢你，在我们的统治区，把最后一支反日的武装力量消灭了。啊，我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好觉了。我一定集中力量。
1: 肃清残留的八路，不，进攻之鸟，不足为虑。可是我担心这些家伙会死灰复燃。如果再这么打一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一支能够跟我们交手的正规部队，你说这点火星子能够燎原吗？
0: 孤立无援。
2: 必亡，这是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部队呢？这正是我找你来的原因。嗨，你跟我来。嗨，快！快！快！快！
1: 少将阁下，难道故乡还有这么多军队调到华北来吗？他们不是调来的部队，是要调走的，调往太平洋战场，让他们去跟美国人打仗。兵员只可能越来越少，但是守住大华北。 是我们绝不动摇的任务。你有什么办法？说说看。嗨，在我们的防御范围内只有一些国民党的部队，而且他们都是杂牌军，在蒋介石素来讲究嫡系的军队里，他们是被人瞧不起的二等人。让他们调转枪口替我们打中国人。
0: 以一制一，你理解的非常正确。嗨，哦，你跟这个萧百川有交情，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嗨，愿为天皇陛下。 小狼。

0: 三面略围。他妈的，这仗怎么打呀？
1: 旅长，战区司令部电报，统一撤退了。抱定沙城城之决心，坚守阵地，再延退后半步者，军法从事。
0: 怎么让老子杀身成仁呢？你再电告战区司令部最高长官，就说我旅伤亡惨重，无力坚守，再不撤退就全军覆灭了。
1: 旅长，您消消气。
0: 消气？我怎么消得了这口气？就是因为咱们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他就拿我们当炮灰。
1: 旅长，您再发电报也于事无补，反倒是给人家提供了向老蒋告状的把柄。
0: 那我也不能坐着等死吧。
1: 旅长，您不觉得这两天日军

0: 白川兄，
1: 东岸一别数载，近日文兄身处危难，蛇是死，推是亡，绝无生路可言。我怨念故交，伸出援助之手，声邀白川兄出任华北东岸地区治安军第51师师长，见字如面，跪敬一老。
2: 乘务官，
3: 到。
2: 旅长，
4: 给战区司令部发报，本旅长是与阵地共赴。
5: 再补充一句，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这样戏才演得真一些。
6: 联络站的同志说，国民党的部队一个师逃了，一个师溃败，还有一个师投敌了。
7: 猴子，注意警戒。
6: 是。
7: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8: 麻烦大了，方圆180里都没有咱们的策应部队，主力部队离咱们更是千山万水，就连负责最后防御的国军也都垮了。咱们现在是孤子，
7: 就是说打架没有帮手呗，
8: 有点羊入虎穴的味道。
7: 我不属羊，我属龙，我能吃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可要是咱们撤了，不敢打了，那这儿的小鬼子不就更加猖狂了吗？老百姓们就没个盼头了，就像是你劝我不让我去给三炮去报仇一样。咱们得留点种子，给老百姓们一个盼头。
8: 哼，开窍了。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得想个办法把这条搁浅的龙放出去。这三样手持自动武器，最慢的1分钟可以打出400发子弹，最快的1分钟可以打600发子弹，也就是说在1、2、3这么短的距离就可以把你弹夹里所有的子弹全打出去。
9: 全部打出去？
10: 那不打成筛子了吗？
9: 那不太浪费子弹了。
8: 战争当中必要的消耗是有的，
7: 我们要做的是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8: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918到现在每消灭一个鬼子，国军的弹药量至少要消耗1000发。
7: 听见没？这就是差距，同志们。
8: 至于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我只接触过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打的还是比较省的。差不多几10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吧。
7: 你怎么跟账房先生似的，一肚子算盘珠子，但是没有这些玩意儿就打不了仗了吗？
8: 你们以前打的叫游击战，也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咱们这次是在敌后作战，是在鬼子的地盘打鬼子，所以咱们要避免拉锯战和胶着战，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贴身战的打法，也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最多的子弹，以数量赢得时间。当然这样鬼子3-8大盖肯定是办不到的。
7: 说的倒是挺缠人的，上哪儿弄枪去啊？
8: 有一个地方有，

0: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咱们现在来去，总比留给鬼子强吧。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跟鬼子还是敌对的。咱们要是行动的话，上级知道一定会骂人的。
1: 等会儿，
0: 不对劲儿，这不像战场。
1: 不像。
0: 你看看这些兵。 穿着都是崭新的军装，而且通往指挥部这条路上，好像打扫过好多次的样子，
1: 而且还洒了水。
0: 对面10公里可就是鬼子呀！

0: 真是去臭小子，他来干什么？
1: 白川同敌了！你干什么？
0: 我要收人仇人！你回来！你想很冷静的，你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头脑又发热了呢？
1: 天人看人，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
0: 什么机会？送死的机会！
1: 你不是跟我说过？ 人家的汤姆逊冲锋枪可以在5秒之内打出30多发子弹吗？你到底想让我看一看，你是怎么在5秒之内被人打成筛子的吗？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你教给我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在龟井一郎这个小不忍你教给我，在敌后打出天敌的大谋。
2: 就是个冤家。来了，西边有2辆往852开的大卡车放沟里了，应该是补给车。车上的士兵拿的都是汤姆逊的冲锋枪，东西归我们了。
3: 枪声锈了，想跟你们借几把枪试试？
4: 这位元帅，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给852旅打鬼子用的军用物资，这您可不能动啊！
5: 我呸！萧百川早就投降鬼子了。
3: 啊？
6: 这位元帅，您要是把我这东西都弄丢了，我们地方的脑袋就得搬家呀！
3: 您是哪个部分的？
4: 看不出来吗？杨家将，穆桂英。
7: 我们的口号是替天行道。

0: 这是鬼影的歌。
1: 哎，还行吧。
2: 太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都没说。

0: 会开车呀？
1: 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打仗？
0: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1: 我仔仔细细跟你说，让你按照我教你的说，你怎么说的？你说的什么呀？你考虑大家了吗？考虑整个行动没有？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1: 错大发了你！
2: 看什么看？往那边看！警戒！
1: 警戒！警戒！
0: 你怎么骂？小点声！
1: 你一句同志们把咱们全都给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暴露了咱们的身份，暴露了咱们的目的，作战能力，还背上了一个抢友军车的罪名。
0: 是。
1: 鬼警一来半个月都找不到的情报，被你一句话全暴露了。
0: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肖北川报信啊？
1: 你说呢？
3: 一派胡言！现在这白沟区哪儿还有共产党的部队啊？
4: 长官，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那个叫袁氏的女人说852旅已经投降日本人了。
3: 你这是推卸责任、诬陷长官！都绑了！
4: 长官，我冤枉了我。
3: 喂，接852旅，找肖旅长。

0: 喂，是肖旅长吗？
1: 我是肖百川。
0: 啊，肖旅长，万感抱歉啊，军需物资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预计晚一天到，请您见谅啊。
1: 你们真是的，要是再磨磨蹭蹭的，我就没办法打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吧？
3: 应该没有，电话没有异常。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让日本人在空地上多放几发炮弹。
2: 好，我这就通知皇军。
3: 皇军，
2: 旅长，您这也得改改口了。过几天咱们可就是皇协军了。
3: 不过不可大意啊，尤其是特战队的那些人，都是金哥带出来的。
4: 情况句句属实吗？
5: 句句属实。
4: 我能用一下你的军衔电话？
0: 您请。
4: 对不起，还请你们回避一下。

0: 接八幺五专线，通知六号开工。来来来，你在找什么呢？
1: 这个地方可以，很干燥，适合藏车和弹药。那是，我找的地儿能有错吗？一会儿你们把洞口堵好之后，就可以回去了。你干什么去？我得把车处理一下呀。这么好的车不要了？我说要把车炸了吗？没有啊，
0: 太招摇了。我还就得招摇一把呢。哎。
1: 这么好的枪都有了，不招摇一下，这世上就该忘了还有我戴金花这一号了。
0: 这枪你会使吗？
1: 是枪都一样。
0: 是吗？
1: 不是吗？

0: 就这棵树，怎么样？就这儿，太近了，我打盒子枪的距离都比这远。
1: 你先别吹，大家可都看着呢啊！5秒钟之内，30发子弹，有10发打中，我就开车领你到城里玩一圈。
2: 这可是你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今天我们去吗？
0: 都去。
4: 好，
0: 好，好。
4: 今天咱们一块下馆子，吃八大碗，这小子请客。
0: 好。会不会上堂啊？

0: 今年呢，咱们是不是就吃不了八大碗了？像刚才那个已经……
1: 你往哪儿看呢？你没看见九发子弹都打在树上了吗？
2: 哪有主？
3: 哎呀，有！我是想看看还有没有第十发弹孔，
1: 差一发那也是输了，是不是？输了就得认罚。我罚你，这样吧，罚你们队长跟我一块儿把这辆车改成日军，这样以后方便一些。猴子，赶紧带着大家回去吧，一会儿这枪声再把鬼子招来。
4: 啊，对，大家撤，快，撤了，算了，
0: 八大碗没了。
1: 哎呀，八大碗我是不心疼，我倒真心疼我这子弹呢。
5: 多少钱？
1: 30发子弹够你吃10回八大碗的。

你呢，没那么贵。

0: 哎，你是不是把这棵树当成我了呀？
1: 你别以为你今天替我打掩护了，我都得感激你。
0: 今天确实是有点难为你了，有些操之过急，让你受委屈了。
1: 当兵的连枪都打不准，本来就丢脸，挨哭就更丢脸了。
0: 女孩子哭一哭不是很正常吗？
2: 难过了要哭，那高兴也得哭，
0: 受了委屈就更要哭了。其实女孩子一哭，就是要告诉男人，你有责任一辈子不要让她再受委屈，再掉一颗眼泪。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麻子啊。
1: 我不是女孩子了。
0: 其实这就是对未婚女性青春气息的一种美好表达。
1: 还是不明白，但我知道你是在哄着我。
0: 我哄你干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是不拿枪，不大声嚷嚷，不叼着那个烟袋锅，看着还是……

确实不是女孩子了。我已经。好像是8520的驻地。

0: 这里是金哥原来训练的特战队员，一群不知好歹的家伙。金哥，他要是活着，躺在这儿的就是我。 后天的一致大会不得出现任何纰漏，不然你和他们躺在一起。哎。
1: 那个话筒不能没声音了啊！得给我备份，抓住备份，大家都给我仔细点，不能出半点差错。

枪买卖，兄弟们，上！

我去把四个人脑袋扔进地下来，好，走，别下车。

0: 兄弟，今天就当是助阵了，走。
1: 你老急什么急？如果咱们一冲出去，萧百川以后再也不会露头了。
0: 肉在锅里跑不了，先把嘴边的吃了再说。准备战斗。
2: 哎，这不远啊，秀。您这是打呀还是不打呀？这个。看他们马去，我们跟着打。

现在不打仗，太监会杀了他们。那有你死了强，快呀！现在可以了。

0: 受伤了，啊！擦破点皮，找点痔疮。你呢？
1: 戴口罩的大头兵长得比我好看是吧？
0: 他像刘文婷。
1: 你老婆？

0: 报告阁下，852旅已全线撤出阵地，往西逃窜。
1: 我大日本皇军已经越过白沟防线，全部占领该地区。
2: 这有什么高兴的？如果萧百川没有死，我们就多了3000多支那的炮灰军，那样可以避免多少皇军流血牺牲。
0: 嘿，
2: 刺杀萧百川的人查到没有？
0: 高爆 TNT 炸药，用极漏电控制，使用岩石引火技术。
2: 专业。
0: 这里面用的不是氧气，而是一氧化碳，让人中毒，无法抵抗。美式 M8 匕首。
2: 结论。
0: 种种迹象跟证据都表明了，是国民党特种部队干的。
2: 可是公路上的伏击战，除了烧焦的汽车、破碎的肢体之外，为什么一点价值的情报都没有留下？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
2: 不要轻易下结论。
0: 那战报怎么办？
2: 皇军已经消灭了852旅，白沟地区从此再无反日力量。

0: 很有味道的女人。
1: 来福，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人还在危险期。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把他救活。他可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绝不能让他醒不过来。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1: 大夫，拜托了，要把他救活。
2: 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我早就说过，想做情种，就必须经受肝肠寸断般的折磨。
1: 我愿意。
2: 队长，哎，队长，军师回来了。
3: 找着了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3: 我就说他看走眼了嘛，还不信，满肘子脑袋。
2: 哎，你别说，军师对他以前的老婆真够死心塌地的。
4: 你懂什么？
3: 滚一边去。军师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2: 双打的茄子，蔫了。

0: 上就来到你身边。
1: 我来了啊！
2: 哎，你怎么不敲门啊？
1: 不是我不文明，不敲门啊！你说我这，你看我这手腾不出来啊！你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0: 有受伤的别干了。
1: 我这是轻伤，你那是重伤，需要人照顾。
0: 我没受伤。
1: 既然受伤了，就得吃伤元枣。来吧，别客气，吃完了再思念你那娇妻。
0: 金花，
1: 哎，别叫什么亲戚，你想让你老婆听见。
0: 我觉得她确实还活着。
1: 是，活着，永远活在你心里边。刀子，你说你老婆是死是活，其实是个挺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那个文婷？她就是个千金小姐，那在我眼里边吧，她就又弱又小。你见过这么一个女的扛着机枪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吗？肯定没有啊，这不就结了吗？你说你那么聪明的脑袋瓜子，不是想不到这个问题，是你压根不愿意去想，你就愿意钻在这个地窖里边唉声叹气啊！还有，天天面对那些遗物，净说一些他根本听不见的那所谓的哀悠悠的爱情。
0: 他能听见，也能看见。
1: 他听见的是你没病瞎哼哼，他看见的是你有好日子不好好过。这男人和女人的感情吧，就不能总像这戏里边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我要是他，我就让你过好日子，该找老婆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
0: 你没听说杨宗保死了，穆桂英才找一个。
1: 柳文婷她也不是穆桂英啊。化悲痛为力量，吃饱了喝足了，上战场打鬼子，给我文婷姐姐报仇。

0: 怎么样？怎么还带着血丝儿啊？
1: 我第一次做，下次就有经验了。

0: 我现在受到您的责罚，但是我求求你，救救他。
1: 把文婷弄成这样，说，把一个死人救活了，然后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没事干了？不好，任何一个女性经历她这样的悲剧，不风才怪。所以我是在提醒你，希望你重新考虑你的感情决定。

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姓名、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只有你们自己把自己训练成魔鬼，才能一口将日本鬼子吃掉。否则，你们都将是无名的猎物。

0: 赛主任。
1: 打得不错，看来王豪是对你下了一番大功夫啊。
0: 钱教官确实很贴心。
1: 这么多女学员当中，只有你有如此优秀的成绩，心有灵犀才是最关键的。
0: 蔡主任。

0: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就是因为我没有答应蔡主任去当国民党，
2: 所以他就让你当护士。
1: 是。
2: 也好，女人嘛，这个职业挺适合你的。
1: 不适合。现在手里都是些什么？纱布、听诊器，我要这些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刀。

0: 依然这样，那就一错到底了。
1: 谢谢。
0: 谢什么？这么长时间，连一张照片。

0: 钱伯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的帮着你。
1: 主任。

这是在逼我犯错误，请你没事。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理化。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查能力有进步啊！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事情是这样的，你替我办的。
1: 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

你冷静点，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驱逐下来，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的主。

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0: 王，哎，邱总，怎么又在飞蛾扑火？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1: 说，
0: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婷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什么意思？
1: 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0: 他死活不愿意。
1: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0: 哎，等一下。

0: 看能不能这样，
1: 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2: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2: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2: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妻管严。
0: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2: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0: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2: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0: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3: 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4: 还有一张，念。
3: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4: 什么呀？
3: 你也想要个嘉奖？
4: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3: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4: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3: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4: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3: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4: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3: 必须练兵。

0: 瞄准了之后再搂的，我这子弹我打哪儿去了？这是，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
1: 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
0: 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2: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

0: 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1: 我不，

0: 争取。
1: 大海，
2: 发现指挥官，掩护我。指挥官，正确。
0: 哎，但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3: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啊，那，哎，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0: 对。
3: 那女的呢？
0: 那女的要这样。
4: 你臭流氓！
5: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0: 二炮是谁啊？
4: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哥，你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他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1: 我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1: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哭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0: 这帮畜生，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1: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2: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0: 什么手？
2: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1: 我试试。
0: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2: 你真想试试？
1: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我自己走，不用你们赶。
0: 那得什么眼神啊，

0: 他是这块料。为什么？每个正常人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不仅不大，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一天，
1: 我也可以不眨眼。

0: 对面挂着那酒瓶子，这么近啊！只有三角形，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撤资啊！
1: 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用你们的话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2: 部将一致才能胜利。
3: 很熟啊！
1: 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2: 还有一个。哎，你推我干嘛？我要讲话。那
1: 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2: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
1: 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

0: 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1: 我要是不听呢？
2: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1: 吓唬我？
2: 帮助你。
1: 好，跟你说说，我什么任务？
2: 跟着我。

0: 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1: 金爷。
2: 哎，回来了。
1: 金爷，我回来了。
2: 金爷，哎呀妈，东西买回来了。
3: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2: 赶紧回去休息啊。
4: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
2: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4: 那你想干嘛？
2: 做一面战旗，这一仗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气。

0: 区游击队。
1: 不不不，游击队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对老百姓撑腰那股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先锋，顺口，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1: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0: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
1: 卖你？谁要啊？晚安。
0: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1: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这什么？
1: 这是烟。烟。
0: 烟，这什么？打开。打开。打开。
1: 就是这窝头。
2: 臭穷棒子，滚滚。

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

0: 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1: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来的。
0: 你办不成的事儿，看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1: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我也把你自己弄去。
0: 我有那么傻？
2: 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3: 您放心，老总，只管分。
2: 好，走走走走走走。

0: 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里，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个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户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宣读一下。
4: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4: 枪呢？
3: 第一批，我的良心正大，
4: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只想上楼房，
3: 应有的物资。
4: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3: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4: 憋着，
1: 憋不住。
3: 大宝，
1: 人有三七，不知道呀。

他们很难

0: 心眼儿。
1: 全都是被挑出来的。

0: 吃点什么味儿啊？你就是
1: 有点臭是吧？啊，刚炸了一毛房子给我了。
0: 大汉奸，大汉奸！哎，大娘，大娘，
2: 来了！
0: 一人就打一下，一人就打一下，好不好？哎呀，
1: 你让大伙出出气，解解恨吧！哎，玩命抽，抽死人不偿命啊！抽，
3: 吴厂长！哎，又是你了，
1: 来了，给你了。
4: 就行了，千万别打死人，这是俘虏。
5: 撤！
4: 撤！哎，
1: 那么抽吗？
5: 更好了。
1: 现在仗打完了，指挥权交还给你。
5: 跟上，跟上。
4: 今天指挥的还行。
1: 还行？
5: 跟上啊！
1: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4: 还行就是及格。良好。哎，
1: 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4: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1: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让你说说。
6: 走走走，
4: 走走走，说什么呀？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

哎。

0: 接着说。
1: 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0: 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1: 散了散了，大
2: 伙儿都散了散了散了。
1: 哎，
3: 马路先生，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给拿走是什么意思？
1: 你还想要钱呢？
4: 不是不是，
1: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你们几个走。
0: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1: 不难看。
0: 好看。
1: 英姿飒爽。
0: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你文字一样。
0: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 OK。
0: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0: 哎，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0: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5: 这么大干嘛？
0: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6: 哎，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7: 快点。
8: 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掉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9: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师长身世。
8: 那即是把汤姆姐冲锋枪内外结合，全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9: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8: 行，嗨！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叫行动，举手。嗨！
10: 取消请叫行动，下手。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1: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0: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啊？
1: 就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啊。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媳妇儿，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儿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那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1: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3: 别别别别别别！
4: 看没看见八路？
2: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4: 干嘛呢？在这儿。
2: 我逮蛇呢呀。
4: 逮蛇？
2: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油都能做。
4: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你真敢开枪啊你！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你是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1: 有两下子呀你！
2: 多大了？不是我，还不快跟上！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齐侯子，你也就嘴上犟。
1: 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啊，懒得搭理。媳妇儿，媳妇儿，你出来呀！哎，你不，我们家的活是你好一辈子的。媳妇儿，媳妇儿，你出来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
0: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1: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0: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1: 你叫什么名啊？
0: 牛大人。
1: 牛大人。
0: 牛大人，牛大人吗？

0: 十五吗？
1: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0: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看我牙干嘛呀？
1: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0: 我当然有出息了，谁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

0: 想家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儿等死吧。

0: 后来呢？
1: 后来哥哥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聊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回来。
0: 好，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0: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 杏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0: 真的？
1: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0: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0: 除了老婆叫什么？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好点。
1: 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0: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0: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0: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1: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
1: 我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2: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0: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整容的吗？
1: 不是，是个女的。
0: 大人，黄军，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不是他？
1: 是，不是。
3: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
4: 按通匪论处，我配你。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伪军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哎呀，
5: 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好看多了。
6: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嗯，你看这浓眉大眼。要不这样。 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好主意啊！真的？真的？那我给你拿去。你们莫抬头大。看你什么？导铁树来了。哪儿呢？
5: 少爷，您越来越精神了。
6: 老铁叔，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刀子，你看这么多好。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哎，
5: 那个我不吃大蒜。
4: 多吃大蒜聪明。那少来点吧。
5: 别说了，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 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5: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呀？
4: 那画男不男女，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5: 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4: 是你？
5: 这还有假呀？
4: 哟，你的作战能力。
5: 是不是提高这么多呀？这不是捡了一把围巾疙瘩吗？
4: 配合。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5: 是我。
4: 好啊，刀子，说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5: 老弟说这话说的，打鬼子更不用谢。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4: 这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这，哎，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7: 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 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4: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5: 啊，
4: 那我先走了。
5: 啊，老铁叔，你保重啊。

0: 至于吗？
1: 蒜搁的太多
2: 了。老妈出来！
1: 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3: 这什么任务？这就什么说了？你们这样拖住我，这太阳都下山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1: 哎，这小兔崽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3: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1: 哎，小兔崽子，你再说一句试试。
3: 行了，我就不是什么好人。
4: 别闹了。
3: 哎，老婆，你回来了。
5: 不是，
4: 站住！
1: 队长，这。
6: 回屋，回屋。
3: 老婆，你的样子好吓人啊！
4: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3: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
4: 啊？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水仙的嚷嚷。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3: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4: 老婆姐，
7: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4: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1: 队长，
7: 你在上面干嘛呢？
1: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7: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1: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7: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4: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7: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4: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
0: 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7: 占便宜多好。
0: 你不生气？
7: 生气？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0: 气质？
7: 对。
0: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0: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1: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0: 饿了，饿了就吃一个。毕竟还是个孩子。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0: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啊！一会儿让花姐听见，你看她怎么弄你。
1: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0: 哎，你快拉倒吧你！你看，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把蒜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1: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0: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1: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0: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听你的。
1: 你欺负我老婆？
0: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1: 你给我。
0: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1: 走开，给我出去。
0: 哎，笑话。
2: 老婆姐，怎么不打报告？

0: 啊，二少娘，我回来了。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1: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鸡蛋都得趁热吃。
0: 来，
1: 我不想吃，端出去。
2: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3: 金爷，
0: 金爷，
3: 干嘛呢？蛋没了，
1: 蛋没了，
0: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1: 他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0: 不是，
1: 那我老婆姐没有啊？
0: 一只都这样吗？
1: 一只都这样。
0: 我干嘛搞特殊啊？
1: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这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弄那脑子呀？
0: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1: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你吃。
0: 你吃，谁也没意见。说的对呀、啊！哎呀，
1: 金德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0: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1: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0: 给牛大爷了。
1: 哎呀，老婆姐，这金德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一会儿加倍还给他。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嗯，咱九大队啊，刚打了被狗子的掩护区，你打算打哪里的鬼子？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喜。

0: 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情性命。
1: 阁下，我官言说法。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

是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 拜托了。

0: 水潭之谜。
1: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2: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1: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2: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

0: 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1: 你说这里是什么？
0: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1: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0: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2: 我叫做阿米莉亚。
1: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2: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0: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2: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1: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0: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哦，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1: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3: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1: 酷，
0: 它们可真大呀。
3: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0: 一下也不离开？
3: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1: 那么你吃什么呢？
3: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1: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0: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3: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1: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他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他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0: 他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他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他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0: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4: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5: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6: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0: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0: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0: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5: 蛇！
6: 蛇！
5: 蛇！蛇！
0: 离我的蛋远一点。
7: 站住！
0: 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2: 让我闻一闻吧。
0: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2: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2: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0: 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2: 好的，
0: 准备好，好。

0: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1: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0: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3: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4: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3: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5: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2: 好主意，心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6: 我的点心还在吗？
7: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6: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1: 快点，再往上爬。
0: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8: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9: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6: 这是怎么回事？
7: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1: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6: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0: 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呐，
10: 巴克队长来了！
11: 你们快抓住绳子！
6: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0: 多亏你来帮忙，队长。
11: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1: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3: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2: 哦，那是我的蛋。
3: 那是针眼的蛋。
12: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0: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12: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3: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12: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0: 真的非常对不起。
12: 哼，算了。
11: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1: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0: 我？
1: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0: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
13: 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看这里，
1: 死水潭。
2: 任务已完成，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4: 欢迎来到库雷岛。
5: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4: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5: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6: 我的老天爷啊！
7: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5: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8: 拉住他！
9: 我好饿，我好饿！
4: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

0: 好险！
1: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2: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1: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2: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1: 哦，妈妈，
2: 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0: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有爱之家了。
1: 又得在沙滩待着。
3: 嘿，孩子，小心点儿。
2: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0: 高比，你还好吗？哦，
3: 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0: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3: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4: 鱼饼干？
5: 鱼饼干？
0: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了。
6: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
1: 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2: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6: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
1: 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6: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1: 薄弱之处吗？
6: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0: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0: 感觉发生了地震。
2: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7: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6: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1: 好的。
8: 新食物。
6: 糟糕，太晚了。
7: 毛茸茸的食物。好吃好吃好吃。
1: 妈妈，有鲨鱼。
2: 好了，
0: 我的老天爷啊！
2: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7: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9: 是啊，一顿大餐。
6: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2: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6: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0: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6: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0: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3: 哎呀，不好意思。
6: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10: 有动物受伤吗？
0: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10: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6: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11: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6: 没问题。
2: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0: 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3: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12: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2: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1: 好的，妈妈。
0: 我
10: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大西西。

0: 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把西西引诱他们。
1: 那是什么声音？食物。
2: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
3: 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好了，用黏黏的帽被胶水修补好推土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4: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2: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湾会灰。明白。哦，巴德，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地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3: 巴德，你可以使用场景向顶的铰链。
2: 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3: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啊，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哎，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看呐，
1: 食物，回去，回去。
3: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
2: 天哪，是鲨鱼！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哈，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1: 食物，
2: 但它们还是要比我凶猛的多。往上拉！
5: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
3: 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的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谢谢高比。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
6: 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我来啦！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报。
10: 在库雷岛的珊瑚礁墙之内，深海豹会面临较小的危险，但是

0: 是
1: 耶，看这里，
2: 夏威夷村海报。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5: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6: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5: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6: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5: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6: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5: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6: 哦，开始下雨了，
5: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6: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5: 但那棵树要倒了。

0: 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1: 啊，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0: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1: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0: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它们。
1: 天哪，它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0: 我们最好去看看。嗯，它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2: 有入侵者！
3: 哦，有入侵者！
0: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1: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4: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2: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4: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0: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5: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
6: 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2: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4: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2: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哦，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啊，
4: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1: 嗯，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0: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1: 不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它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0: 我们能把它们移开吗？
1: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它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8: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0: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4: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7: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9: 队长，有什么指示？
7: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9: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10: 我们驾驶长颈箱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7: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1: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11: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10: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1: 我们也来帮忙。
5: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2: 大家注意了，角雕来了。
4: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0: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12: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5: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0: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5: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0: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12: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0: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5: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

0: 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1: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0: 小米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2: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0: 还行吧，
3: 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4: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5: 我们得过去救他。
0: 你别碰他。
5: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0: 不好，快停下！
2: 云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0: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2: 什么东西？
0: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2: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5: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0: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它们。
5: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0: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哇，大坝解体了，但是巴德呢？水流下来了。
5: 我们得救了，
6: 太棒了。
5: 还是算了吧。
1: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5: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7: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0: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2: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3: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6: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7: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6: 哦耶，看我的！
5: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2: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0: 大黑雨燕

0: 里。大黑雨夜，
1: 人不一万车，小总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2: 蓝鼎大哭，马家强，
3: 男儿三亿，请登场。
4: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

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农业生产稳步推进，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7月2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近日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资金5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资金覆盖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自治区直属高校的基层就业毕业生。据水利部消息，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出版后，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新收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据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消息，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第二次再申请用手机在线上办理即可。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国际大宗商品最新的行情。近期呢，国际地缘局势缓和，贵金属市场迎来上涨行情。盘中现货黄金上涨1.27%，报价4104.13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价格向上突破60美元关口，日内涨幅达到3.18%。避险情绪回落，带动全球股市期货走高，黄金。

0: 白银等贵金属呢同步走强，市场资金流向出现明显变化。国际大宗商品行情起伏牵动着全球的目光呢，地缘局势的变化呢也直接影响着能源的价格。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油价最新的动态。随着美国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共识，紧张局势降温，国际原油价格呢大幅的跳水了。26号，国际原油盘中跌幅一度超过6%，纽约、伦敦两大原油期货价格同步明显下行。好，看完了全球市场波动，我们再来把视线呢转回国内。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两大高端制造赛道迎来全球爆单，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呢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力军。消费级 3D 打印机、储能锂电池订单迎来了爆发。3D 打印设备啊，国内占据全球90%的市场。AI 算力的需求呢，催生了储能的刚需，储能电池订单大幅上涨。依托完善产业链，国产产品呢大幅降低使用门槛，海外需求持续释放，新动能对工业增长贡献接近50%。高端制造业订单持续火热，国内无人机领域也迎来了重大的技术进展。7月26号，国内首款按照试航标准研发的长航时多功能无人机 TP200 在山东烟台顺利首飞。那这款无人机呢，满载续航能够突破24小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灵活地切换任务模式，未来能够用于海上搜救、森林防火、气象探测、应急物资投送等场景，推动大型无人机走向民用规模化应用。地面上空的无人航空技术呢不断的突破，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的载人航天任务也稳步推进。7月26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飞行满2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呢持续开展多项太空科学实验，研究长期失重环境对人体带来的影响。黎佳莹呢也是我国首位来自港澳地区的女性载荷专家，乘组呢各项在轨试验、空间站维护、健康监测工作都有序开展。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我们聚焦罕见病特效药。很多罕见病患者呢曾经最大的难题啊就是缺特效药，那不少家庭四处奔波，长期处在苦苦等药的状态。
1: 如今呢国内的相关配套不断完善，这种局面迎来了巨大的改观。那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打通了海外新药的引进渠道，极大的解决了用药难题。
0: 这片保税区呢也是国内罕见病药品先行示范区，上半年医药进口体量十分可观，高效的进口通道让海外的救命新药啊可以快速的落地国内。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了解整体的政策变化。
1: 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近期刚为孩子开具的辅佐利泰，这款靶向特效药是治疗儿童软骨发育不全的核心救命药，也是她15岁女儿每天需要规律使用的药品。
2: 2024年9月的时候，我也无意之间刷到，北京儿童医院引进了这个药，当时觉得可能会等很久。我们办理了入院，仅用了3天的时间，我们就用上第一支药，双手。两只手都在发抖，就像真的能实在的抓住了那个救命稻草一样。
1: 经过近2年规范用药，孩子不仅身高增长了10厘米，身心状态也发生了明显改善。依托药品、医疗机构、进口企业三重白名单机制，北京建立起境内未获批罕见病药品的引进通道。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有4款境内尚未获批的罕见病药品实现紧急获批、临床应用，并依托天竺综保区的保税仓前置备货，实现按需配送。
3: 我们这个第一款的辅佐利泰的入院只用了40天，我们是零库存的。如果我们有需要用的药，那么我们直接给找商业公司，2个小时它就能送到，就像类似于快递式的模式了。
1: 在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记者了解到，以往软骨发育不全患儿确诊后，大多只能保守观察。先行区建设后，患儿入院经过评估，即可同步启动用药流程，强抓黄金治�疗期。现在该院已收治30多例软骨发育不全患儿。截至目前，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已累计进口仅需药品27个，惠及患者9500余人次。
4: 原先很多家长可能甚至考虑移民去国外用药，现在有

0: 了国家政策的保驾护航，从原先的人等药变成了药等人。
1: 打通入境渠道只是第一步，那想要缩短患者等待周期，库存储备必不可少。当地专门落地了全国首家罕见病专属药品保障仓库，采用提前备货的新模式。
2: 这套仓储体系呢，配备了完整的溯源管理体系，从源头把控药品质量。前置备货模式彻底扭转过去被动的购药模式，真正的做到了药在仓中，静待病患。我们一起来探访这座特殊的保障仓库。记者走进位于天竺宗保区的这家医疗用品企业保税仓库，境外获批、境内未上市的临床紧急罕见病药品在专属货架上储存。仓库具备不同温区，可以满足各类药品储存需求。
0: 我们在保税区内呢，有37000平的仓储面积。现在我们有26款罕见病的药品。
2: 罕见病患者群体小众，但对用药连续性、稳定性要求极高。记者了解到，先行区的重要创新是保税备货模式，不同于过去先申请再进口后用药，如今药品提前入库，保税储备，医疗机构提出需求后即可直接申请出区配送，大幅缩短中间环节。目前药品从天竺宗保区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基本都可实现次日达。
3: 您好，我来办理报关的手续，这是我们进口的罕见病药，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这个通关单开了20盒，这次先出10盒。
2: 高效保供的背后是一次通关多次出区的制度创新，药品首次入境完成整体通关备案，后续可根据患者需求分批配送，即省去企业重复申报的繁琐流程，规避药品长期积压过期损耗，又保障了患者连续用药。同时保障仓还建立了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通过药品包装上的编码，每盒药从保税仓储出区配送到医院使用都能实现全程追溯，动态监管。
4: 现在我已经扫完这个码了，我现在就要点击出库。完成出库以后呢，我们在系统去查询这条出库记录就可以，然后有相关的这个出库时间、出库企业以及这个我们扫码的数量。
2: 目前天竺保税区内共有4家企业参与罕见病药品专项保障，形成集保税仓储、通关报检、冷链配送、全程溯源于一体的供应链体系。
1: 前置仓库能够稳定运转，背后离不开海关部门量身打造的监管制度，急速通关通道是救命药品快速送达的关键一环。
2: 那针对罕见病药品的特殊性，天竺海关推出了多项创新举措，工作人员全天候接力值守，开辟专属的生命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压缩药品的通关耗时。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份特殊的通关保障。
5: 记者从天竺海关了解到，依托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制度创新，海关创新实施分送即报便利化通关模式，即分批送药集中申报，意味着药可以先走，报关手续后续统一办理。
6: 我们会在接到企业的这个输入库单申请之后呢，立即进行人工审核。相比于之前企业来到我们窗口进行人工审核，我们现在相当于把时间压缩到了最高1小时左右。
0: 没有分送即报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们这些货物呢要先经过申请，然后再经过审批。现在呢，我们先在网上进行相应的预约申请，然后我们的货物可以提前先出区，然后呢，我们每月在集中进行申报。
2: 与此同时，天竺海关还开通罕见病药品专属绿色通道，依托7×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全天候响应紧急用药诉求。
7: 有一对济南的患软骨病的双胞胎小姐妹在紧急的等待用药，当时我们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这批药品的入境。罕见病这个发生的群体是个小群体，但是我们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群体，就是为了使咱们这个社会的保障更加的全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值得推广的事儿。
1: 罕见病药品的急速通关靠的是制度创新，分送急报，海关呢用不放弃任何一个小群体的承诺，把救命药第一时间送到患者手中。
2: 如果说海关拼的是通关速度，那即将到来的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拼的则是综合实力。本月31号现场报价65个品种，530多家企业角逐。规则升级后，不再单纯的比价格，更要比药品的质量。

0: 量、生产效率和供应保障能力。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此次计划采购65个药品品种，共有530多家医药企业参与角逐。和以往相比，第十二批集采对竞价规则进行优化升级，引导药企不再单纯比拼价格，转向比拼药品质量、生产效率以及供应保障能力。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旅行的惊喜有时候呢不在攻略里，而是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今天的故事从一位小姐姐在内蒙古推开的酒店房门开始。
2: 我们当时打开房门就非常的震惊，没有想到200多块的酒店能有这么的宽敞。当然还是开心更多。
0: 一位小姐姐来内蒙古旅游，推开200多块一晚的酒店房门，直接愣住了哈。这房间呢大到可以跑步，果然辽阔的内蒙古就连住宿都带着大草原的辽阔气场。这样的性价比，难怪让不少网友直呼这想去内蒙古旅游的心又按捺不住了。旅行中的惊喜让人心动，而一个过生日的小女孩收到了她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近日在山东，小女孩呢过生日，爸爸抱来一只小狗作为生日礼物。那一瞬间，我们看到女孩的眼睛弯成了月牙，激动到连蜡烛都吹不灭了，手呢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整个人都沉浸在藏不住的开心里头。原来这开心的手足无措不是形容词，是真实存在的表情。成长的路上有惊喜，而城市的街头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浪漫。

近日，在浙江杭州，洒水车缓缓地驶过花丛，水雾弥漫开来，成群的蝴蝶被惊起，在空中翩然翻飞，水雾、鲜花、蝶影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原来，浪漫不止在诗里，也藏在街头不经意的转角，随手定格就能拍出这平凡日子里突如其来的美好。大自然的浪漫让人心动，而爷爷带娃的创意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0: 近日在北京，一位爷爷在周末带娃时解锁了全新的玩法，气球人水上起舞。但是这一个气球人是怎么在水面上随风摇摆翩翩起舞的呢？广大的网友给出了解释哈，只需要给下面的气球一点配重，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就能够玩出这样独一份的快乐。爷爷带娃果然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不花钱的创意反而最贵。那创意的快乐不分年龄，而生活当中的小智慧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1: 齐天大圣吃的蟠桃又大又圆，而真正的蟠桃则是又胖又扁。其实蟠桃和普通桃子是同宗兄弟，只是由于控制果实纵向生长的基因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所以果实就长成了饼状。然而横着长之后，蟠桃意外解锁了许多优势，扁平的果实能减少被风吹落的概率，还能让阳光均匀照射，甜度翻倍，并且蟠桃的桃核更小，啃起来更方便，不会被汁水糊一脸。神话中的蟠桃三千年已成熟，但在现实中从开花到结果仅大约四个月左右，并且除了常见的粉红色以外，还有无毛的油蟠桃、金黄色的蟠桃等等，在我国多地均有种植。
0: 买桃子的时候您注意过吗？横着长的桃子，也就是蟠桃，能够接收到更均匀更充分的光照，糖分呢积累的更多，吃起来自然更甜。原来生活里最不起眼的小细节藏着最实用的智慧。水果摊上的小知识学会了，我们再来看瓜地里的一位小顾客，他呢靠颜值躲过了一场批评。

0: 你这小宝贝趴在西瓜上发呆呢，
1: 这趴到我西瓜上发呆。你把西瓜，给那都是窟窿，太可爱了。这是我们沙漠里最漂亮的小宝贝们，最漂亮、最好看的。
2: 近日在新疆，一位瓜农在瓜地里发现了一只小刺猬，那小鼻子一动一动缩在瓜地里的模样一下子就戳中了瓜农的心，哪里还舍得责怪呢，只是笑着拍着小家伙偷嘴的可爱模样，把这份充满野趣的小惊喜呢分享给了我们网友。其实生活里藏着无数个小彩蛋，你不经意的一抬头一转身它就蹦出来了，用心生活的人眼里也总有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3: 早安，欢迎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随着天气系统明显东移减弱，今天我区的降水比较的分散，图上蓝色区域会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前由于呼伦贝尔市已经出现了多轮强降水，当地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岩体有松动危险，今天鄂伦春自治旗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及时排查隐患区域。由于地质灾害的发生相较于强降水的出现有一定的滞后性，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谨慎前往预警区域。那由于副热带高压还在发展加强，这个夏季中最强大的暖气团正处于强盛期，在它的势力范围内，由于空气下沉增温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热浪天气，由于我区的西部到东部偏南都处于它的强势影响下，今天我区会出现入夏以来范围最大的35度以上的高温热浪天气，尤其是阿拉善盟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还有通辽市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7度以上，当地公众要及时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截止到昨天，我区的西部近90%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年的平均气温更是创下了196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7月3号，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后旗还出现了最高44.1度的极端高温，也是创下了今年我区到目前为止的高温纪录。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和拐子湖两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已经连续观测到了高温日数达36天。高温天气时，大家要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保证休息时间以及充分的饮水，减少高温时段的外出。一旦出现体温超过40度、意识模糊、抽搐、无汗，就很有可能是出现了危及生命的重症中暑，一定要尽快就医。最后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由于强烈的紫外线会加速光化学反应，导致臭氧浓度升高，今天我区西部和东部偏南地区都会出现轻度的空气污染。呼和浩特晴，34到21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30到21度，乌海晴转多云，33到24度，临河晴，32到22度，包头多云转晴，33到22度，康巴什多云，28到18度，吉宁多云转晴，29到18度，二连浩特晴，37到26度，锡林浩特晴，37到24度，松山多云，35到24度，科尔沁多云转晴，38到27度，乌兰浩特多云，37到24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弹起我心爱的火不思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

0: 上增长。
1: 西安游客与赤峰市喀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一只小羊双向奔赴的故事全网刷屏。小羊在西安安家，这段暖心故事被当地用无人机搬上草原星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
2: 什么叫提质？锡林郭勒盟牧民思琴的一笔账就是最直观的答案。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降水充沛，牧草长势良好，但思琴没有贪图多养几个月，而是在7月15号前就完成了冬高出栏。这是西乌中牧沁旗推行的肉羊错峰出栏政策。
3: 我家从1月下旬开始接冬羔，将近有100只羔羊。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了900元。
2: 早出栏快周转，加上阶梯式财政补贴，一只羔羊多卖100元。过去比谁家羊多，现在比谁家羊卖得值。观念的转变让同样一片草场的产出更值钱了。提质提的是产品附加值。在阿拉善右起，骆驼养殖基地采用智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可满足1000峰挤奶母驼标准化饲养。企业通过以租代养模式，把牧民深度嵌入驼奶产业链。
4: 现在有1100多峰骆驼，挤奶母驼有500多峰，一天能挤1.8吨。我们联农代农，以租代养模式，给牧民也带来了收益，还可以让当地的牧民在牧场就业，增加收入。
2: 从过去养骆驼卖驼绒，到今天养骆驼卖驼奶入股份拿工资，产业模式的提档升级让一峰骆驼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今年上半年，全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肉牛肉羊提质增效行动深入推进。6月末，全区牛存栏1108.5万头，羊存栏5851.6万只，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长7.0%，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5: 加快兑付育肥牛羊出栏奖补资金，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总的看，上半年我区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拉动一产增加值增速达到4.4%，比全国快0.7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前列。
2: 提质还提在种植的科技含量上。巴彦淖尔临河农场种植大户刘杰的1000亩玉米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用的技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栽培，配套浅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
6: 根据咱们目前的玉米长势，今年的咱们这个增收差不多能增15%左右，玉米的亩产差不多能达到2600斤到2700斤左右。
2: 同样一亩地，技术含量上去了，含金量就大不一样。通辽市科索中旗哈久嘎查也在算提质账，庭院血脉丰收后推广血脉加荞麦，一年两熟轮作，户均年增收每亩2300元以上。方寸庭院因为种植模式升级变成了增收田。上半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力有效。
5: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奋战100天夺取粮食丰收行动，抓实单产提升措施，加速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我区绿电绿算优势，做大智算规模，深化算电协同发展，积极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开放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要培育壮大半导体材料

0: 服务器生产以及数据采集、存储、标注、交易等上下游产业，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一，要扩大有效投资，发挥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作用，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快沙割荒大基地、煤制油气、氢能储能、绿色算力、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提高专项债项目储备质量，高质量开展龙头企业招商、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二，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依托资源优势，稳定煤炭、电力等大宗商品供给，扩大油气生产规模，发挥好有色、化工、稀土等领域重点企业拉动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质改数转，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坐实新能源开发利用消纳。三，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开展奋战100天夺秋粮丰收行动，确保颗粒归仓，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推进精锰协作、高标准农田等项目建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四，要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做强交通运输业，做优金融业，用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举措，激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旅游等行业活力。五，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扎实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丰富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六，要有效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实打实地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经常拖欠企业账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七，要实施好十大民生工程，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精准施策，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效化解信访事项，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听取了全区公安机关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7日，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7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建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刘爽，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分别听取了李玉刚、刘爽、杨宗仁、李永军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齐巴图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郑景春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张作厚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水利厅厅长生效友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喜红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文旅厅厅长纪小青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党委书记王旭军做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冯任飞做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主任委员刘永志做的

0: 的关于检查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马万斌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李延碧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李永军作的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民委主任高占胜作的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教育厅厅长杜慧良作的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改委主任龚明珠作的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财政厅厅长居树文作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何宇春作的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自治区审计厅厅长霍兆良作的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决议、决定、办法、提请罢免个别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以全产业链发展思维，协同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上半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
0: 7月26号，在明阳新能源智能制造产业园总装车间，风机整机百米级叶片同步加紧生产，依托柔性脉动智能产线，整机装配效率大幅提升。6条碳波混合叶片生产线实行连续排产，一批适配沙格荒大基地项目的大兆瓦风机陆续下线发运。今年上半年，包头明阳新增订单稳步增长，10兆瓦及以上大容量陆上风机订单占比持续攀升，订单覆盖自治区内及西北多个新能源重点项目，企业零部件本地化配套率超85%，批量投产的内蒙古首台套10兆瓦陆上双馈风机，产品可适应严寒、风沙等复杂工况。
2: 包头市分店装备产业链企业已达57家，属地配套率达85%，基本形成覆盖分裂主机、整容箱、发电机、叶片、卡桶等关键环节产业链，有效实现了产业降本增效与供应链安全可控，为打造全球陆上分裂装备全产业链基地奠定了基础。
0: 近年来，内蒙古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业投资占全部能源投资比重近80%，成为支撑能源经济乃至全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今年，自治区在已认定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上，接续培育新型储能、氢能制造、绿色氨纯等产业集群，加快新材料、新型化工、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做优做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备产业，积极开发农牧业机械、矿山机械等新产品，培育壮大现代装备制造集群。近日，自治区工信厅拨付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4.45亿元，其中惠企直达资金4.23亿元，精准扶持全区335个产业发展项目，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2.7%和11.6%。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24号，由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术副校

0: 长张杰教授团队参与的西光二号零三星中航红外一号卫星，在位于额济纳旗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为商业遥感、空间算力等应用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1: 西光二号零三星是一颗多波段智能红外气象遥感卫星，主要任务是提供高分辨率红外视频数据及执行星上智能计算工作，可广泛应用于态势安全、应急、航运航空、电网防灾、精细化气象等方面。张杰教授带领团队历时一年多研究，立足算电协同发展，通过以热为桥连通算电的构想，形成了热审计一张图解决方案，成功解决了如何把卫星所看到的热信息与算力和电力设施的实际运行状态关联起来的应用难题，为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提供数据支撑。热审计一张图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利用红外遥感技术对发电厂、储能电站、数据中心等所散发的热辐射进行观测，得到动态的体温图，以热信息作为算力和电力规划调度的共同语言，放到同一张图上分析，从而为算电协同、远网荷储、绿电消纳等提供参考依据，推动算力与电力从各自运行走向融合治理。与目前在轨的民用遥感卫星相比，该星在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次实现红外波段五米地面分辨率，能够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更精细、更稳定的数据保障。
2: 我们计划立足内蒙古绿色能源和算力产业发展需求，利用提出的热遥感审计技术，联合自治区重点能源企业和算力企业，开展广域空间尺度下算电协同典型场景的持续研究和应用验证，还计划将相关的技术扩展到草原、农牧、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最近，西安游客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一只小羊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全网刷屏，温暖亿万网友。7月26号晚上，这段暖心故事被当地用无人机搬上草原星空，如今小羊也已经在西安安了家。
3: 7月26号晚上，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公主湖上空，千架无人机凌空而起，次第勾勒出蜿蜒壮美的达达草原天路，风光旖旎的贡格尔草原。光影流转间，全网爆火的西安女孩与草原小羊相逢相伴，不舍追车，百里折返的暖心画面徐徐呈现。
4: 我一直关注西安女孩和小羊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感人。这场无人机的光影秀，把我们全网刷屏的温暖故事搬到了夜空，特别震撼，特别走心，体会到了克什克腾草原的温柔和热情。
3: 不久前，西安姑娘李云云自驾到赤峰游玩，在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上，一只小羊主动靠近她，乖巧亲昵地陪她玩耍。
5: 我走了，拜拜。
3: 当她驱车离开时，小羊紧跟着车轮追了三里多地，一边跑一边发出委屈的呜咽。当晚他满脑子都是小羊追车的样子。第二天，李云云果断折返，开车3个多小时返回草原，跟牧民商量带小羊回家。从贡格尔草原到西安，一根网线连接着跨越千里的牵挂。西安姑娘李云云和克什克腾旗巴彦查干苏木牧民布和特木尔视频连线，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家人报平安。小羊羊、小芒果一切安好。
6: 你好，小羊现在那边挺好吧？
7: 挺好的，大哥。
6: 哎，
7: 你看小羊，小羊这会儿正吃草呢，你看一下，我刚好过来给它喂水，你能看见吗？
6: 挺好，挺好。
7: 现在小羊肚子都吃大了，圆圆的。
6: 挺好，挺好。
7: 啊，它现在在我们家，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宝贝。
6: 哎，
7: 我们村也可出名了。
6: 明年有时间的话，上我们草原来玩来，都是欢迎你们。
8: 我放牧20多年，小羊这跟着车跑头一回见到，现在它在西安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跟小妹子说了，夏天想草原就带小芒果回来住。小羊找到了好人家了，这次草原又多了一个西安的亲人，非常高兴。
3: 内蒙古台报道。
9: 7月2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

0: 三人篮球项目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近160名运动员争夺男女甲乙四个组别的冠军。
1: 比赛第一天，三人篮球小组循环赛率先打响，球员们短短12秒便完成一次攻防回合。
2: 这个偶然性特别强，因为呢一共就10分钟，这12秒必须完成一次进攻，就是没有你容错的时间。
1: 三人篮球节奏快，每场比赛10分钟，灵活度高，分差在转瞬之间就可能被改写。在男子甲组包头队与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东道主包头队开局一度领先7分，但一时松懈便迅速被对手追进。比赛为期6天，分男女甲乙四个组别。作为自治区最高规格赛事，三人篮球项目近年来在全区的普及度不断提升，参与人数逐年增加。从5人制转向而来的包头队，在首场比赛中以16-8战胜通辽队，拿下开门红。
3: 我的队友都非常给力，最后时间压哨3分，我们下场比赛去加油。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近日自治区本级财政下达2026年专项资金536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就业高校毕业生实行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资金覆盖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自治区直属高校的基层就业毕业生。通过政策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优化基层人才队伍结构，为艰苦边远地区发展注入人才活力。7月25号，通辽牛肉上海招商推介会暨品牌营销渠道对接品鉴会在上海举办，通辽优质农畜产品长三角营销选品中心同步落地上海，通辽市与供应链企业完成合作签约。本次推介会划分特色食品、家庭厨房两大展区，牛羊肉制品、奶食、杂粮干货集中亮相。7月25号，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Type 4骑战在贡宝拉格草原鸣锣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82名骑手比拼传统骑射技艺。赛事分为中国三姿、原野赛两大组别，沿用分鬃式、对蹬式、抹秋式三种传统射姿。选手策马疾驰，在行进过程中完成正向、侧向、反向射箭比拼，积分将纳入全国年度榜单。本次赛事努力打造国内甲级骑射原野赛，创新启用折返赛道与仿古圆柱把，进一步提升了专业性与观赏性。盛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日常监测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活动影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伫立白桦枝头凝神守望，或低空穿梭草甸觅食，还与乌鸦在空中形成对峙，尽显猛禽姿态。该物种全球成熟个体只有10000多只，属于珍稀易危物种，野外观测记录十分难得。此外，这里还记录到长耳鸮、普通狂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休憩翱翔的身影。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4: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30度。乌海多云转晴33度。临河晴32度。包头晴转多云33度。康巴什多云28度。吉宁晴转多云29度。二连浩特晴37度。锡林浩特晴37度。松山多云35度。科尔沁多云38度。乌兰浩特多云37度。海拉尔小雨28度。满洲里多云28度。额济纳旗多云转阴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40度。鄂托克前旗小雨转多云30度。固阳县晴转多云30度。武川县晴29度。察哈尔右翼

0: 一后旗晴转多云30度，乌拉盖管理区晴38度，临西县多云35度，巴林右旗多云3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36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来。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